0: 他乡就是故乡了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1: 超过他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0: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了，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
1: 嗯，
0: 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嘛。所以这个民国60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1: 嗯，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个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嗯，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
1: 嗯，
0: 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呢，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哈。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
1: 哦，
0: 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悲情，
0: 就是很
1: 凄
0: 美，
1: 很
0: 凄
1: 美
0: 了哈。当然了，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0: 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哈，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的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
1: 嗯嗯嗯，
0: 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哎，都有
1: 感情。
0: 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60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
1: 嗯，
0: 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嗯，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哎，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
0: 音。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
1: 这真的是有年代了，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哈。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钱，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那当然形容得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啊，
1: 对 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啊。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对
0: 对，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

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哎、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
1: 嗯，
0: 《捉泥鳅》这首歌，我刚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就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啊，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
1: 嗯哼，
0: 就是第一首。
1: 对，
0: 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那他自己就很童音呢、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情境非常的写实、啊、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嗯、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子
1: 在那边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啊。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
0: 嗯、
1: 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0: 对，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1: 扶桑花
0: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知道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1: 还有杜鹃也是
0: 就有蜜，
1: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0: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1: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1: 对，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0: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1: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

0: 这样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1: 而且歌词好简单啊。
0: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他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他跟他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1: 臭男生的，
0: 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欸，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控韩籍？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韩籍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韩籍，
0: 你没把房子烧掉，差
1: 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该揍
1: 的，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像这个野孩子，
0: 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了，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
1: 经验，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机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机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
1: 哦，
0: 也是
1: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
0: 没有再继续了，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节，
0: 就叫控寒节，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的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嗯。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哦，那就是少年不知愁。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哈，
1: 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炫耀，就觉得说，
1: 嗯，
0: 哦，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1: 嗯，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纳也挨枪的，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说新仇啊，
1: 的确是啊。哎，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哦，不过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啊、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那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嗯、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愁，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
1: 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凤凰花开，对。
0: 才是
1: 木，才是那，没错没错
0: 没
1: 错，没
0: 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啊，
0: 对啊，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
1: 爱情搞在一起，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然后好像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

0: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确
1: 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会
0: 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
1: 啊、
0: 台北到高雄要走八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嘛。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极景啊，
1: 嗯、
0: 他的那种。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炫小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个这首歌曲特别的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1: 唱
0: 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1: 嗯、
0: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
1: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0: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已啊。
0: 是什么杨芳仪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得到，

0: 大家都还在唱。
1: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0: 对的，不，他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1: 对对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0: 对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啊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1: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0: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那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1: 在哪儿啊？
0: 你看这样杨，
1: 我听不出来。
0: 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1: 哦，应该是在北部。
0: 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1: 阳明山，
0: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1: 像咱们这儿，
0: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1: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0: 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1: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0: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1: 对对， 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
0: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1: 他唱给别人听的。
0: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哈，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1: 哦，
0: 就
1: 这么明确，
0: 东西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1: 哦，
0: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1: 嗯哼，
0: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
1: 哦，
0: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1: 是是，黄大成。
0: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1: 嗯，
0: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1: 哦，是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1: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0: 那个就是
1: 千里
0: 一边唱一边跳舞的、
1: 那个、带动唱啊，
0: 带动唱、
1: 那
0: 个、那
1: 个年代很流行。
0: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0: 救国团的民歌了。
1: 哦，
0: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1: 哦、uh-huh ，
0: 你只要去走过，
1: 那我应该知道、啊。
0: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1: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0: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种高山青的那，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
1: 觉，
0: 高杆上，
1: 对对，站在高岗
0: 站
1: 上，
0: 在高杆上，
1: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
0: 对，
1: 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
0: 对，
1: 带动唱。
0: 所以很那个
1: 对啊，
0: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
1: 这
0: 们
1: 个
0: 从，
1: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0: 不过他你
1: 可
0: 要
1: 是
0: 看
1: 因为
0: 他，
1: 他描述山嘛，
0: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如果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种疑问呢、啊？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歌词的本
1: 我现
0: 身，
1: 在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0: 对那个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好、哦，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
1: 都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他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他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

0: 离开家的游子、
1: uh-huh.
0: 他们 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人沙
1: 城
0: 啊，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哈、
1: 哦、
0: 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
1: 啊、
0: 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嗯、有一点感受
0: 了。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
1: 嗯、
0: 已经变沙
1: 城，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哦、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
1: 嗯，
0: 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
1: 他描述了当时、
0: 哎、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出去，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
1: 嗯，
0: 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

0: 怀量，
1: 应该完全不是，
0: 完全不是。这个是
1: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0: 这就是三毛写的、
1: 啊。对啊，
0: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1: 嗯哼，
0: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1: 嗯、
0: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1: 嗯，
0: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1: 嗯、
0: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1: 对，
0: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1: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0: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1: 嗯
0: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1: 哦，
0: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军艺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哈，
1: 嗯，
0: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11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1: 哦，
0: 对，后来
1: 是、哦、
0: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1: 嗯哼，
0: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1: 深刻了，
0: 太深刻了，
1: 是不是？
0: 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唱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1: 嗯，
0: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1: 它算民歌吗？
0: 是民歌。
1: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欸、
0: 对，
1: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0: 它就是民歌，
1: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0: 它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辛格发行。
1: OK，
0: 它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7-8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啊、
0: 对，他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啊。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欸、
0: 对，它是校园民歌 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它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协同，这样说好了、
1: 哦、
0: 所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1: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他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他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1: 嗯，
0: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0: 嗯、
1: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欸、
0: 真的
1: 听了
0: 真的
1: 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0: 对，没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嗯、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1: 嗯，
0: 它是校园歌曲的协同，
1: 哇，
0: 只不过是它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0: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1: 嗯，
0: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1: 嗯、
0: 到底是什么？
1: 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哥下礼拜再见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我们和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哦，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老师。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诗词的故事呢？他要跟我们分享李贺、杜牧、陆游以及元稹跟苏东坡。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谈到了这个诗词当中的故事，同时呢，在今天呢也谈到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的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

进京考试，有一个啊，有一件事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严肃的肃。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小啊，这个小诗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哎，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不一定是全首的诗啊，就连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恨月长圆。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辞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冠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小。这个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啊？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啊？这个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几百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十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恨月长圆啊，对的，真是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石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他的曹云集，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记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记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哇，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

顶天一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曹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这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石延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圆”，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的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呢、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差不多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啊就约定，我14年后，我10年后再来迎娶。结果他这个当官啊，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西延到了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四年了，本来约定10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人家你这个小歌女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道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集，绿叶成荫直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了。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10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郎集，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直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有好有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迟，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直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债啊，可是他也有写了很多别的

像二皇功夫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他的句子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聚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他写的多好啊！我讲这个后面的这一片段啊，就是令世人非常感慨的。秦只有90年的岁月，很快就灭亡了。他可以统一六国，六国本来也可以抵抗，可是六国最后灭亡。秦本来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万世，可是后来秦国也很快灭亡。所以《阿房宫赋》写的是这一段的历史的感慨。哎呀，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呀、啊，不是秦灭六国的、啊。让秦族灭的，整个全族都灭亡的，是也是秦国自己，六国自己灭自己，秦国也是自己灭自己，不是天下，不是天下人民把你灭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六国的人各自爱自己的人民，他就足以抵抗秦。如果秦也爱六国的人，那六国灭亡以后，如果他把六国也当成自己的人爱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永世的什么当皇帝，可知万世，别人哪里能够灭掉他呢？秦人不暇自哀哦，后人哀之啊，秦国人来不及为自己哀伤，只有让后代的人什么来为他哀伤。后人哀之而不自己不见，后人为他哀伤，如果不拿他做榜样啊，做借鉴呢 啊，做借鉴，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作为借鉴，作为警惕，那也就只有让更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哀伤了。哎，讲的真是感慨万端啊。那杜牧的诗，他哇写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诗啊，大家听过的我念给大家听。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声春深锁二乔。这是赤壁。泊秦淮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非常有名。青山啊，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24桥明月夜，一人何处教吹箫。哇，太有名了这首。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真情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居坐爱枫林晚，霜月红于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啦，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二十三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孙子叫做秦文啊，他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啊，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秦勋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啊，变探花了。本来要说秦桧希望他当状元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陆游就受到秦桧的这个迫害。那这个宋高宗就让这个另外一个叫张孝祥的做状元啊，提他为状元。这张孝祥是谁呢？是敢为岳飞后来不是被杀吗？后来被冤枉吗？结果这个张孝祥这个状元帮岳飞鸣不平。可见宋高宗本来是真的是眼光是不错的，为什么最后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啊，为了徽钦皇帝的原因啊，他自己的自私。

所以才最后杀掉岳飞啊。那陆游就在秦桧死了以后，他才回归到那个官场里面来。这是陆游啊。底下我们讲到这个讽刺的诗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啊，我有本书叫做《两班秋雨安随笔》，那个梁少任啊所写的诗，所写的这个集子啊，他说讽刺的诗不可以不露，亦不可以太露。说你如果要写诗讽刺人家，你不可以太露骨，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露，因为不露的话，完全人家也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既然不可以直接写，又不可以太直接，于是啊，他说：“不以物而以笔现也。”就说你不要太直接，不要直写。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你看，如果写蝉，他会写“莫以高枝纵繁翔，也应回首顾螳螂”。哎，你这个蝉要注意喽，螳螂啊不会捕你哦，螳螂捕蝉，或者这个要注意哦，要回首顾螳螂。当然，螳螂自己也要顾啊，那因为什么？黄雀在后。他咏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蝉，以蝉来代表那个官场上面，你要小心啊，莫以高枝纵繁翔，你不要在高枝上面哦，一直叫，你要看看呢，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螳螂啊，不然你就被螳螂什么捕获了，你政治要小心，不然会被政治迫害。你如果写瀑布，流到前溪无一隅，再三作得许多声。你写瀑布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该不讲话的时候，流到前溪无一隅，该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但是到了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可是他用什么？用瀑布，因为瀑布开前面瀑布的时候它没有声音的，但是到了往下流的。那个落差大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再三作得许多声，也就是说，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该什么该，该不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你就噤声；该发言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声音。这写瀑布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写云啊，下云，夏天的云，无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闲处坐奇峰。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旱苗啊，已经快要枯死了。那个稻苗啊麦苗啊快枯死了，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虽然说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先生，他写蚊子的诗啊，写咏蚊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写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夫平利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利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允为屈，可是人家
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

诗啦。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是写想念太太啊，追悼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啊，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呢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个这种悲痛的事情会什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每年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遣别怀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多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蒲，也称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这两句就很明显了、啊。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什么都应验了、啊。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都珍啊，我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啊，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什么年年都什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是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金。见过大海哟，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她。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是共患难的夫妻，眼里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想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府，王府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事后啊印证，真的王府所说的都是对的。哇，这个诗人从听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东坡佩服得不得了，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丛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东坡的家乡眉山。苏东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

呼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去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情愫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月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了。这两个人的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叫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啊。苏东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那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元稹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仪仗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十九岁的时候娶这个梅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了王府非常聪明，他能够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说他复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眉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啊，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在栽松柏啊。

0: 那他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刚才讲到江正章，他十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不是讲正两茫茫，就是在十年王弗死后十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弗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依葬以后啊，依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弗葬在一起，是同谢的。嗯，这是宋哲宗元佑年间啊，苏东坡啊回到那个故乡整理祖茔，整理祖先的坟墓，就决定将亡妻王弗改葬合葬。后来苏东坡在1101年过世的时候，就后人就把他葬在同一个墓地，跟王弗合谢。所以生前为夫妻，死后亦同饮。所以苏东坡悼念王弗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十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一些时政哦，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

0: 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又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啊，影射这个张爱玲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恨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味道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也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仍然请杨昌龄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啦、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文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说他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足奶奶啊，她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共鸣啦，很难呐、所以说，张爱玲的2009年自传性长篇小说《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呢，当时呢，是有一波热潮，但这热潮怎么样影响，哎，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2: 叫做《小团圆》。
0: 小团圆，
2: 第一篇啊。哎呀，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圆篇。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是吧？就是曹雪芹，他那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吧？
2: 这样，然后家里200中国人豪华的一大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寒冬一三季，雪夜闻破绽。简直是33天到19层地狱。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

0: 是未成，
1: 嗯，
0: 田为内尽而死，啊，
1: 嗯，
0: 书没有写完，
1: 是，
0: 他内尽就光了，啊，啊，没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哎，就因为他没结果啊，他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我们很关心啊，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啊，他迷得不得了。而且他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啊，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对张爱玲，因为啊《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1: 是
0: 啊，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1: 哦，好
0: 啊，我现在不讲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1: 嗯，
0: 哎，他这个这是就是和盘托出啊，
1: 嗯，
0: 这倒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
1: 嗯，
0: 他写的爸爸，写的妈妈。还写他姑姑，还是写他弟弟，
1: 嗯，
0: 啊，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啊，一个胡兰成是吧，
1: 嗯，
0: 一个燕山啊，一个赖迪啊，是吧，啊，都有关系。
1: 其他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就这几个，
0: 就那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啊，这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
1: 嗯， 嗯
0: 你总不能不要讲讲吧？
1: 是，嗯。
0: 他实在是，老实说啊，我们可以说一句话，
1: 嗯，
0: 好像蛮狠的，
1: 嗯，
0: 叫做遇人不淑，哎，他真的是遇人不淑，哎，没办法。OK， 好，那我们，预计来谈这个小团圆了，
1: 是，
0: 恐怕要谈六次才谈得完，
1: 哦，
0: 已经谈过两次了，
1: 是
0: 啊，今天再谈两天啊，那么还要隔一周。
1: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0: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哎呀，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
1: 嗯嗯，
0: 啊，那站起来给他了，也因为有的人呢，他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他父亲哈，
1: 嗯，
0: 对他站站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
1: 嗯，
0: 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哎，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哎。
1: 是
0: 他最后的希望啊，对啊，他当然不要说大姐对我不好，但是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
1: 嗯，
0: 母亲对得很糟，
1: 影响，
0: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啊。
1: 嗯，
0: 然后胡兰成啊，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
1: 嗯，
0: 就是恋爱啊啊，非他这些。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啊，他觉得他配，觉得胡兰成能够配他，啊，蛮相配的啊。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等啊。他不知道排在几几号去了。在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所以他受不了，非离还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这两个人。
1: 好的，
0: 在这个293页
1: 是，
0: 嗯，
1: 瑞秋，
0: 哎，瑞秋就是他母亲，
1: 嗯，
0: 九弟就是他，瑞秋是一个自恋的。自怜自恋版完全正确，说得很对，
1: 嗯，
0: 啊，那么楚替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啊，什么变数没了，变进难了啊，
1: 嗯，
0: 啊，他干嘛啊？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
1: 是
0: 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
1: 嗯，
0: 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啊，而那个家伙啊，第一，他喜欢婆子，我要让你。

0: 你不乾坤，啊，就控制他的经济，
1: 嗯，
0: 就是你让我你怎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啊！第二个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烟瘾已经是戒不掉的啊，他在后头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啊！那么鸦片也可不可以戒掉？应当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的话，
1: 很困难吧？
0: 张学良就成了，张学良就是他的那个赵氏小姐很好，啊，赵氏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啊，就是说人。主播，你想不想讲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
1: 嗯，
0: 没有说做不成的，
1: 是啦，
0: 哎，应当是，
1: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0: 干什么容易啊，是吧？哎，人，常常做容易的事，
1: 嗯，
0: 人也该做几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啊？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
1: 嗯，
0: 可以说非常希望。到了后来呢，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离了之后，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啊，他母亲还蛮漂亮的，还蛮年轻的，是吧？可是主播，你想一想，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因为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是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对，年纪不算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啊，活泼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啊，是吧？啊，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张爱玲的妈妈条件不够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她的婚姻很糟。她张爱玲的妈妈还不如她的姑姑，她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啊，到了70多岁，居然说想结婚。张爱玲极力的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他现在是一无所得啊，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唯一的，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都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自己难道已经不能够做一个好好的生活吗？
1: 嗯，
0: 对啊，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吧？不结婚就是会死啊？是吧？所以我们经常想啊，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啊！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他也看张爱玲的小说，说没有经验，这个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是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先奔出就好了，干嘛？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了逼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没有一次成。

0: 没有是成功的。
1: 是
0: 啊，所以啊，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她倒是没有去教或她的女儿怎么样，她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对吧？所以不容易，别人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啊，典韦啊，他这个那里的姑姑楚姬，楚姬说典韦曾经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啊，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了典韦而离婚。那就说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跟典韦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吧？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就赶快娶她嘛，没有成功，不行，他这个典韦啊，在外交部做事，对吧？怕娶那个离婚的女子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日秋游西湖，朋友的时候结尾，第二个是比他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老以德，这个日秋在新加坡两年，听上去他是跟老宇哲同居的，那么同居了两年，没有事了，他名分都没有啊，证照啊，就是同居而已啊。这个人啊，在新加坡陷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啊。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是吧？这个名字就不提了。第四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利，他就是爱国人，就是爱国人，都不是中国人啊。我那个菲利才漂亮嘞啊，夸张啊，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啊，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信上十几个二十个写上一个上表示接一次吻啊，这么样子啊，结果呢得了，人走了，那
1: 没了，
0: 算了吧。所以他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他一辈子去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对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他比他的爸爸还要糟，他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也是抽鸦片的，我们对着抽啊，是吧？慢慢抽，慢慢抽啊，把财产推高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不是？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碧炉香》，就是写给他。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有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2: 是，
1: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成功。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就是写给他。
2: 哦，
1: 哎，
2: 《第一炉香》
1: 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你要是普普通通，也没人要看你的了。
2: 是啊，
1: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是吧？然后放出去，啊，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啊，抓来恋爱，啊，快要上手了，撤退，破壁撤退，抓到那个男的，啊，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啊。那群人简直是茫茫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她是这样的啊，等于是收一些狼犬，那个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她已经是半老徐娘了。

0: 但是他要有这种新鲜的、更年轻的男子的面杆子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这是他自己心里
1: 是是是，心里面的感受。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对不对？
0: 游戏
1: 青春尚在，
0: 游戏人间。
1: 嗯，
0: 你想，这个很怪是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是吧？也就不这样做，哎。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1: 对呀，
0: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走光，都是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儿这样子重视你，你这毕竟你女儿，你之前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爱玲上大学。这件事大概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1: 还不错啦，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0: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呀？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这样子，好像，很奇怪啊。
1: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0: 不要一些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的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仗势心啊。
1: 对呀，
0: 张子欣没什么人理他，是吧？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张子欣也受不了，
1: 是，
0: 也来了啊。他说你不能来呀，因为你是个男生啊，当然觉得女生反正是多余的啊，不来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1: 留在家里，
0: 要传宗接代的，要留在家里的，所以抱了一双拖鞋又回来了，那一无作为，那个张子怡是一无作为，这要明显的是所以这个瑞秋他有的地方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他很有见解，见识很广很广啊。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儿栽培他女儿也做得不错。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对他自己的事情没做好。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机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
0: 他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能够他配得上他的情人。
1: 也是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所以他总要各另外有所搜寻呐。他婚姻不美满呐，他也不满他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他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收不到什么，你没说到感情，没说到婚姻呢。
0: 对对对对，对，很糟啊！所以我们这些分析了，在这两部电视事业，这个人就是第一录像的题材的来源，梁夫人芳菲健老，他像一头蜘蛛，让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妮妮啊，蒂蒂啊，威龙啊，这都是他的下面侍女啊，还算在那个子女啊，一些的引诱俊逸的青年，是吧？上手之后奉命撤退，是吧？然后由母猪匕首来啃食，这个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终了，并不想结婚，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因为那种面杆子刺激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受伤，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打算是这样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 也没有安定，
1: 对
0: 呀、
1: 啊，所以
0: 就
1: 嗯，
0: 一年
1: 另外寻求啊，
0: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

0: 完了，什么都没有。太干巴了，太干巴了。
1: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她能得到什么呢？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当然啊，哎，那个母女之间呢，有该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嗯、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啊，哎，说，张爱玲自述的，给她伤害最大的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她母亲，啊，那真的是。哎，面对的啊，第首先，九弟从安厨师啊，先是那里赚800块奖学金，交给爸爸，被他一次数字金光，过分吧？太过分了啊！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的地址花。但是女儿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不知道，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啊，是哪里来的什么病啊？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啊，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1: 啊、哦，了解，
0: 所以这样说。这样骂人呢，骂的就狗血淋头。张爱玲已经不小了，但张爱玲年纪大了，而且张爱玲这个作家很敏感，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重，然后、啊。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啊，这好像没完全没有做人的本领呢。但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鸡蛋啊，好不容易脱到过道里，进了客厅的门，进皮皮信，哎，突然看见他妈妈低着脸。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啊！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别人别好，那当然是佣人，那时候，云芝都跟我一样，是女
1: 的。以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啊，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0: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1: 他可以自己说不要嫁吗？
0: 像张爱玲讲了很久了啊。
1: 嗯，
0: 张爱玲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她是20世纪前期，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前期了，她了100年。哎，那个时候的观念，
1: 没办法。
0: 哎，是这样的。哎，我们只能回想，我们只能感叹，只能唏嘘，是吧？哎。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着会很不平，会，是吧？好，年纪轻的女人，你还是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是个少女，只要是个处女，别人不讨那个这个丫头啊。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啊，叫她的舅舅啊。好，表弟差一个鸡腿，从小教她自立，这个时候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奇怪。很矛盾啊，你不是鼓励我自卑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误会啊，累积的恨苦使得九弟他真想跳楼啊。挺让人可怜啊，孤苦无丢，都没有个父亲后母啊，这个姑姑对他还好啊，是吧？后来碰到胡兰成人缘善道，不错啊。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啊！跳楼让他让地面重重的摔给他一。

0: 就铁砂石，啪一声掉下去，啊，然后啊，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哎，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脸，
0: 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啊，我，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是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哎，妈妈，你这会不会太过分了？是吧？你这可以啊，讲理呀、啊，嗯，哎，真糟糕，实在不一样啊。啊，然后啊，嗯，这个，嗯，表弟生病，啊，因为旁边隔了一个小脸盆，有点抱歉，啊，这个，那些突然间很生气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哎啊，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哎，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啊，啊，你想叫他到哪里去？这个太绝了啊，哎。然后是不，那这个想头啊，也不让我们开眼，我们上一代啊，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真的是啊，好处是没有的啊，上这个亲子之间太淡，那、啊、不但不亲。而且还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啊，上一代的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糟，啊，但是说起来呢，啊，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啊。你看，在这个296这里啊，啊，你看啊，因为上代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他从来不反抗，所以他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啊，比方说啊，九岁就是张爱玲九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他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手、啊，
0: 对呀、啊，是吧？一咬牙，方才抓住他的手，抓得太紧了一点，久力没想着他，手指这么一缩，啊，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吊在自己手心，心里也很乱，啊，有一次吐气，啊。土地赞美这个，张爱玲，说他很有戏又高啊，他很高，哎，啊，可以跟模特儿，哎，他妈妈马上就反对，啊，当然不会让他去，绝对是第一次，是吧？看见母亲护卫自己，哦，母亲会保护我哎，啊，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欣喜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啊！哎，表弟给母亲2两金子，啊，他有什么好的？他是给他母亲，啊，还欠着母亲的债，哎，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
1: 嗯，
0: 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啊！啊，就算我不过是一个曾经待你好过。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是吧？哎、啊、哎，那、啊、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啊、虎毒不食子哎、啊，我毕竟是人啊，啊，我不会专门去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啊，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大概在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

0: 我们就要去打分数了。
1: 嗯。
0: 你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不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呀？
0: 你总是要对得起自己，总是要对得起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啊？像他的爸爸那个鸦片鬼，嗨，像他的妈妈哈，忙忙碌碌啊，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舞，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的？好嫁掉，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她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又不是没有学问？他的中外文都很好哎，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是吧？他没有做到，他这一辈子啊，他到了后来很早，好像，年岁老了，也没什么收入，变得穷愁潦倒啊，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啊。当然，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既然写，我就把它通通写出来了。那你说，我对我母亲，该怎样如何？他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你们这个评判看看。这是张爱玲和她的母亲啊，我们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来谈湖南省。
1: 好，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啊。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啊。那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啊，百年来哦，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哦，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嘛。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啦，哦，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不成体统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哦。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所以当时九丽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哦，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跟外国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哦，所以九莉一直到蕊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示的会计账里面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破解命格哦，那九莉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得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济世在烟台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蕊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九莉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九莉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九莉掌掴继母啊，就软禁她不让她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蕊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

0: 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1: 很感伤
0: 去，对对对，你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好，
1: 下次再谈。
0: 对，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咯，祝福大家，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那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他同时第一线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之间有这个师生的关系，所以他对第一线的教学非常的有经验。所以为什么这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赵佑志老师一直可以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很多的内容可以很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几集当中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人物。那在赵佑志老师过去的分享当中呢，特别谈到了在沈葆桢的时期呢，台湾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除内山开垦的禁令，也就是所谓的开山抚番的政策。其实开山抚番的政策呢，对于台湾的发展来讲非常的重要，它更促成了台湾有更多推向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程。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老师跟我们要再次分享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底下的几位很重要的历史人物。
1: 军袁文拓等人率领乡勇数万人，配合湘军将领鲍超作战，在县城北郊跟太平军激战，击退了太平军20余万人。袁文拓也因此获得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他追随左宗棠的部队进入浙江福建来平乱，以军功获得保荐为辅的经历，其后再升任布政司的都事。1869年袁文拓捐官晋升为同知，留在福建等待续补。之后1871年袁文拓被调往台湾，出任海防同知。1873年日本在卑南企图引诱藩社叛乱，清廷派福建布政使分路进剿，袁文拓则建议应该以安抚为先，并且身先士卒，深入各社，小以大义，动之以情，终于不流血而能够平息叛乱。那1873年的三月，这个日本借口牡丹社藩强害琉球遭难的船民，于是派兵轮侵犯廊桥，台澎兵备道下线轮闻讯，就派遣首领移情的官员前往侦探日军的虚实，但是都没有办法获得可信的情报。袁文拓乃正面对决，直驱

廊桥登舰面责日军将领，他说为何要侵犯我廊桥？日军将领回答，先前我国有避风的渔民到此为牡丹射帆所害，特来问罪逞凶。袁文拓又说，射帆系我国属民，若使有罪，当请求中国官方就办。虽有琉球船民被牡丹射帆杀害，但亦有琉球船民被卑南射帆救护，而且我方还将藤利巴等四人送返贵国，你们怎么可以随意叫嚣要攻打廊桥牡丹社？好，日将这个时候呢，一时词穷，无言以对。好，袁文拓因此名闻中外。1874年5月，日军出兵廊桥，清廷为了防御日军，派遣督办台湾防务的大臣沈葆桢渡台应对。其后袁文拓也奉命搭船前往后山招抚卑南、吕家旺等72番社，并成功的带领陈安生等番社头人到府城归化。日方知我已安定番社，计谋难以得逞，于是便有退兵的打算。七月，沈葆桢奏请朝廷分中南北三路开辟通往后山的道路，并派袁文拓代理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藩同知，负责南路的开辟。袁文拓就地招募绥靖军500人、土勇300人，并和参将张兆廉分由两端开路，一路挺进。八月的时候，袁文拓部队经赤山双溪口抵达内山浦，并且击退祖旺利社的身番而且斩首其头目五甲。九月，袁文拓部队越过昆仑凹，十月抵达朱野葛，四月清廷与日本议和，日军乃撤退。到了十一月的时候，袁文拓率众出甘子仑，十二月抵达后山卑南。好，为此时袁文拓因为累夜露宿空山，感染瘴疠，病情甚重。沈葆桢只好委派候补通判鲍富康暂代其军，让袁文拓可以返回府城来治病。1875年3月，袁文拓康复，再度回到卑南，他次第招抚卑南以北沿山滨海的各藩社，又设立卑南福垦局委员，并且购置农具，招募农民，以开垦巴朗卫、大坡等荒地。他又招募社丁来协助防务，并且聘请通事、翻译、番禺，严聘熟师来教育番童。稍后袁文拓以功晋升为知府。1877年8月，朝廷裁撤绥靖军。12月，袁文拓调中路各村寨番丁400人，随总兵吴光亮剿平阿绵社、纳纳社、
这个就是所谓的

港口事件。那袁文拓因公获赏，待获得赏戴花翎啊。其后袁文拓又招募新军，分别设防于卑南以南以及牡丹湾一带。1879年3月，袁文拓部队剿平了阿朗伊、阿勒马萨、等社。5月，清廷、已经安定了卑南，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设立卑南厅署。1881年年初，袁文拓在宝山建立昭宗祠，既是因为后山战争死难、葬礼病故的文武官员及军士。五月，清廷任命袁文拓为台湾知府。1883年年底，袁文拓改调福建省福宁府知府。次年二月，袁文拓正式上任福宁县知府，可是不到三个月，五月就病故在任内，享年63岁。那袁文拓也曾经整理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跟开山的事迹、撰写了日本窥台始末以及开山记四卷。袁文拓胆识过人，而且勇于任事，在台任职期间、他不仅抵御了外患，也开辟南路，以利卑南的开发，可以说对台东的发展贡献卓著。台湾省通志曾经评论袁文拓说，自恒春以至卑南水尾、水尾就是今天的瑞穗，以弃花莲港南北800里、闲木王化，时至、文拓时也、所以对袁文拓、可以说 是非常的推崇、他在台湾东部、开发的贡献。好，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张光琦的事迹。张光琦，道光11年（1831年）出生，字奎元，又名信谦，他是广东新会人。年轻的时候，正值官府招募军队，抵御太平军。张光琦于是召集一批壮丁从军。1858年，张光琦被授予外委的军职，职位虽然低，但是、被左宗棠、所看重，所以编入了左宗棠的水军、并且被调派到浙江来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1860年，张光琦奉命率领广东船艇二艘富阳、淳安、来保卫宁波、绍兴。次年，张光琦升任把总，但是却被围攻杭州的太平军所击伤。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张光琦也因为功劳被升任为守备。1862年、张其光、再度因为功劳而升为游击，并且率军前往浙东与太平军来作战。好，次年张其光又立功，获得赏戴花翎、以及记名参将。1865年，张其光升任副将，并且数理

乍普协统带。次年张其光获得总兵衔，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在浙江的瑞安协来担任这个副将。1866年张其光以英勇而获得镇勇巴图鲁的这个美誉，可以说是浙江人可以说是这个很少数很少数的这个汉人巴图鲁那1868年他率理定海镇总兵，次年改调浙江衢州镇总兵。1870年张其光获得率理浙江提督。1873年他奉派为挂印台湾总兵而跟台湾开始有了紧密的这个连结。那张其光统带兵勇进驻台湾，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部队并且能以宽大的作风来抚慰藩民，所以深受好评。那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这时候呢，总兵官张其光跟吴光亮他们率领洋枪队粤勇广东的这个湘勇总共8000多人来到台湾听候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那沈葆桢派张其光率兵戍守南部，驻扎在凤山到枋寮一带以监视屏东的这个日军行动为主要的任务。那同时间，沈葆桢也推动开山抚番的政策。那开山包括开辟北路、中路、南路来通往后山。那其中南路又分为两条一路由李凡同知、袁文拓开辟赤山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一路则是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开辟的这个凤山社寮到卑南的这个道路那张其光这个奉命来开路，他到凤山县之后立即巡视林乐、上元等庄，并且询问当地居民有关开路的事宜那他所询问到的这个士绅及老都建议他应该由潮州庄来开路。好，那在开路的时候，这个张其光呢也做抚番的这个工作。张其光他接见了千总郭占鳌带来的望主力士社的番人。那张其光抵达下淡水的时候，又有福里烟六社番头目率领百余人要来觐见张其光。张其光对他们加以晓谕，并且命令他们剃发协助开山。该番目的这个该番的这个头目也点头示意，表示愿意遵照办理。不久都师丁汝霖禀告张其光说山猪茅舍番山猪茅舍番总头人也有意要求见张其光那张其光接见了接见了山猪茅舍的总头人给予他这个银牌跟衣物，但是这个头人要返回返家的这个

途中呢，竟然呢就遭遇了、啊、遭遇了这个屯番啊，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屯番啊，在路旁袭击，开枪打伤了三毛猪社的这个总头人啊。那数日之后呢，竟然就毙命了啊。那这可以说是生番跟熟番的啊。因为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为了争取官方的、啊、这个信任跟支持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事件。那张其光认为事态严重、啊、很可能会影响这个番情、啊、尤其可能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生番、啊、他们、这个归服的意愿。好，于是张其光派人捉拿案犯，好，并且加以严办，好，予以这个正法，啊，用这样的一个霹雳手段来警惕各番社。好，那张其光呢，一边安抚番社，一边呢也加快啊开山的速度。那他为了加快开山的速度，他分别从山前跟山后两端、啊、同时间来开山。那山前他是从本吉欧、啊、开到陆立社、啊、的社界、啊、约20多里。那山后他是从这个这个大屋口、啊、开到春望岩、啊、大概是30多里、啊、并且在春望岩搭建草寮来防守、啊、之后呢再逐段的开通、啊、这个道路抵达卑南、啊、总长为214华里、啊、不过张其光所开之路啊，啊之后因为风雨冲刷、啊、加上这个帅莽社的这个反抗，所以使得社寮到卑南的道路啊，破坏的这个相当的严重、啊、相当的严重、啊、好，那张其光在牡丹社事件之后、啊、他又加大衰抚番人的力道，他派兵戍守访寮，两年间衰抚番社60余社、啊、他曾经命令阿朗一北利利社番民、啊、必须到福垦局来救抚、啊、接受官员的小谕，并且剃发归顺。张其光、啊、也给他们、啊、一些犒赏，然后再予以这个遣返。好，那此外张其光也购置民房来设立私塾，好，延聘左庆卿、林克浪、啊、等塾师来教育番童，所以他对于南部山区的稳定啊，可以说贡献非常之大。好，那在开辟南路的过程当中，因为瘴疠而死的将领官员、也着实不少、啊、例如我们根据张其光的奏报、啊、他说管带政治左营、啊、的浙江参将卢维林、啊、及候选县丞莫廷章、啊、就分别因为啊、在稽查路工、啊、开路的这个路工是不是有认真开路，以及、啊、劝诱番童就学的时候、啊、感染了这个瘴疠而病故、啊、因此张其光请求、啊、朝廷能够、啊、依照这个官军立功的办法、啊、给予从优的这个抚恤。好，那到了1875年、啊、张其光、啊、因病、调返浙江担任总兵。那1877年、啊、张其光在改调福宁

郑总兵。1880年，清廷庶吏张其光为浙江提督。次年改调浙江温州镇的这个总兵。好，那到了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中法战争爆发。那次年法军就侵犯了福建的马尾以及台湾的基隆浙江基隆淡水。好，那闽浙沿海呢也加强戒备。那张其光尽力筹措经费建造炮台来加强防务所以也是对于防范这个法人的侵犯呢有一些这个贡献。好，那到了1886年张其光开缺养亲回家奉养这个父母了那1893年光绪19年张其光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温州镇总兵那不久之后又改派澎湖水师镇的这个总兵那这个是澎湖水师升格为镇所以张其光也是澎湖水师镇的第一任总兵好，只可惜一年多之后甲午战争战败台湾就割让给了这个日本好，那1894年张其光再次的被调任改任浙江提督。那1895年张其光因为积劳成疾，在前往宝山阅兵的时候突然吐血病逝，享年64岁。那清廷为了表彰张其光的贡献，就在他的家乡新会建立了张将军家庙以示不忘张其光的功业。好，这是开山抚番、开辟南路这个重要的贡献者张其光的事迹。好，那我们最后再说一说张兆廉的故事。那张兆廉是这个道光20年1840年出生那他字月楼，他是湖北省东湖县人。早年他在湘军将领孙开华麾下服役那他很早就来到台湾了那他是在孙开华这个湘军孙开华将领的麾下来服役。牡丹社事件之后，沈葆桢建请开山抚番那常年在台湾服役，熟悉台湾三地的张兆廉也逐渐的崛起。那张兆廉对于北路跟南路的开辟他都有大功那他也曾经给予宜兰、花莲、台东等地的庙宇致赠匾额。他在1881年他赠送给宜兰昭印宫一个匾额，上面写着恩州次子那恩州次子这一块匾额，当时候张兆廉的庶名是亲家总兵衔统带福晋新右营闽浙进先补用副将张兆廉进献可见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光绪七年张兆廉是一名副将那另外张兆廉也赠送厚德配天的匾额给台南的大天后宫。
好，那187

1865年，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清廷设立卑南厅，那1878年张兆廉以参将的这个身份带兵征讨花莲港的嘉里晚社啊，那因为有功，所以后来他就加了后山统带啊这样的一个职衔。那1881年啊，张兆廉已经官拜副将啊，而且啊拥有总兵的这个龙衔。好，那1883年，张兆廉统帅镇海军中营啊。那当时候他的官衔全称是统领山后各军兼带镇海中营啊。那到了1884年，张兆廉改统镇海后军啊。那他在台东呢设营啊驻扎。1888年啊，台东直隶州因为卑南福垦署委员雷福海征收钱粮啊过急，而且举措不当，引起大庄客民刘天旺结合附近垦民还有吕家旺啊等部落的这个起事啊，他们率领群众啊1000-2000人到达大庄局啊，杀害了委员雷福海啊，还有师事翁元啊、局书何茂、王森啊，以及局差局勇等数十人啊，这个就是所谓大庄事件。那起事民众烧毁卑南厅署啊，而且围攻提督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啊卑南啊兵营。那当时候镇海后军啊张兆廉他们只有官兵300人，可是起事的民众却有1000多人啊。那所以1000多人包围300人啊，可以说情势非常的危急。好，那这个时候呢，张兆廉等官兵啊，他们就祈求妈祖观音的保佑。那终于在苦守17天之后，台湾总兵万国本带队，趁着福波号啊前来这个救援。好，那在内外夹攻之下啊，这一些暴民啊才散去，好、啊、也才解了围。那1889年啊，张兆廉提督为了感恩啊妈祖的庇佑助战啊，并且让军队掘井找到水源，所以才能够这个苦撑17天啊。因此张兆廉捐出啊养廉营来创建卑南天后宫啊，以及灵泉井碑啊。那在次年啊，也就是1890年啊的春天动工啊，并且啊从这个台南试点大天后宫来分灵。那到了1891年啊，台东天后宫竣工啊。那那个时候呢，张兆廉也向光绪皇帝建议啊，可以赐匾哈、啊。那光绪皇帝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啊，就赐赠林昭臣佑的匾额啊，给这个台东的天后宫啊。那台东天后宫也因此成为啊清朝时唯一的这个官庙。那1883年6月，胡传也就是胡铁花啊，也就是胡适的父亲啊，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啊，同时他也监设啊这个张兆廉啊的这个镇海后军各营啊。那他对于

前辈张兆廉治军啊，十分的推崇啊。胡传他说：“后山民少番多，地僻而远，近年来啊，能够小安啊，只有靠张统领啊，只有靠张统领才能够办得到啊。”哈，他又说：“啊，群番之张能战能守。”不可动摇、啊、乃俯首、啊、听命、啊、可见得张兆廉、啊啊、可以说、可以相当的能战、啊、也很擅长、啊、这个防守、啊、那1890年、啊、这个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啊、来保荐这个张兆廉、啊啊、从这一个这个奏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张兆廉呢、啊、是一个哈、啊、非常能战，而且身体非常好的哈、啊、一个将领了、啊、哈、啊。这个刘铭传他说，查陈渡台以来啊，隋代纪明提镇20余人呐 啊先后死亡殆尽。啊，将才难得啊，感到不可为怀啊！啊，那光悲伤也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就查有纪明提督张兆廉啊，最初是带兵驻防福建啊，之后调往台湾搅拌藩社啊，迭助战功啊，现在。都带后山防营，抚番开垦，实力超防、哦、功效甚著、哦、该提督久驻后山燕藏之地、哦、始终勤慎办事实心、小唱隆基、哦、讲求训练、哦、为提振中、哦、不可多得之源啊啊，倘蒙圣恩简酌啊，予以事权，必能肃清军政，政府地方不至有辜委任呢、啊。哈、啊，可见得张兆廉啊，统兵带兵打仗啊，又有政治手腕啊，是受到刘铭传的啊极大的这个肯定了、啊、哈、啊。好，那到了。这个光绪19年1893年啊，张兆廉啊，因为功劳啊，升任台湾啊这个陆路提督啊，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提督职了、啊、哈、啊。那台湾巡抚这个时候已经啊由刘铭传换为这个邵友廉啊，那第二任。台湾巡抚邵友廉他就任命张兆廉统领13营驻扎在基隆，与廖德胜、胡连胜、啊、等人共同承担拱卫台北的重责大任、啊、那个时候已经看出、啊、日本、啊、有意要侵犯台湾了哈。好，那在1895年台湾啊，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那张兆廉啊，在这个以卫抗日啊之意当中啊，他也表现啊非常的英勇跟壮烈哈、啊。张兆廉啊，他亲率官兵啊，在瑞芳抗击登陆的日军。啊，这是可以说是日军第一波的登陆了哈。好，那张兆廉啊，率军在这个地方啊，狙击这个登陆的日军哈、啊，竟然身受重伤，不知所踪啊哈、啊，所以可以说非常令人惋惜。所以直到今天啊，基隆的狮球岭附近啊，有所谓的。兆廉里、兆廉社区啊，这个都是为了纪念这个张兆廉啊。好，那由
本集我们说

这个袁文拓、啊、张其光、张兆廉、啊、三个人、啊、的这个工业、啊、那因为他们这个三个人对台东的这个开发、啊、贡献良多、啊、所以呢、哎、这个台东天后宫主殿旁、啊有这个所谓昭宗祠、啊、袁文拓建的这个昭宗祠，那昭宗祠后来呢他们里面呢拜、啊、这个文武、啊、将军，那其中文将军就是袁文拓、啊、那武将军是谁呢？武将军就是张兆廉、啊、可见得、啊、这个台东人对于张兆廉、啊、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这个肯定了哈。那我们接连、啊、两集17集、18集都是在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啊六位、啊、对于、啊、这个开山很有贡献 的人、啊、包括、哎、开辟北路、啊、这个所谓苏花古道、啊、的罗大春、啊、以及开辟中路、啊、中路的这个、吴光亮、啊、其实应该还要包括他弟弟、啊、吴光宗、啊、那另外、也有在花莲、啊在这个宜兰、啊、西南啊、这个南洋溪以南、啊、来开垦来协助这个开辟、山路的、啊、这个陈辉煌、啊、那另外这个南路、啊、南路呢、有两条，一条是赤山到卑南、啊、由袁文拓负责这个开辟，那另外一条从凤山社寮到卑南、哦、那这一条是这个总兵张其光来承担开路的、哦、这个重任、哦、那经过、啊、沈葆桢提出开山抚番，然后经过这个将领、哦、率兵、哦、来打通、哦、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哦哎、那这个后山呢、有了道路之后、啊、汉人就可以、啊、源源不绝、啊到、东部去开垦、啊、甚至西部的、啊、平埔族、啊、也有迁徙到这个东部、啊、去开垦的、啊、尤其是宜兰跟这个花莲、啊、所以哎、这个台湾、啊、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化外之民了、啊、因为现在呢、哎、汉人已经、啊、进到全台湾各地、啊、包括东部的花莲跟台东、啊啊、都已经 来这个开垦了、啊、然后、这个宜兰花莲台东的无论是生番的，无论是这个熟番的平埔族，或者是生番、哦、他们也、慢慢的都纳入了这个控制了、哦、纳入了控制，所以、不再、哦、不再有这个所谓化外之地了、哦、也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而且这个花莲、台东、哦、也都开始、啊、这个开垦、啊、好，那这个是、沈葆桢提出、啊、这样的政策，然后经过、啊、我们这两集所介绍的、这个将领、啊浴血、啊、来这个开辟道路、啊然后才能够、啊、到达这个东部、啊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不可讳言、啊、因为闯入了、啊、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啊、所以、在这个开路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不仅是流汗也是

啊、流血，甚至、啊、有这个悲剧、啊、因为这个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侵犯了、啊、所以、就跟这个汉人、啊、跟这个官兵发生激烈的冲突、啊、那甚至就是被镇压被屠杀、啊、不过、啊、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强调抚番、啊、能够不用血腥屠杀，不用血腥镇压、啊、那也尽量的、啊、尽量的用这个抚慰的方式，安抚的方式、啊、所以也开始、啊、做这个教化、啊、也开始设立、啊、这个番学堂、啊、然后延聘这个老师啊，延聘老师来教育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子弟啊。好，那当然啊，也不可讳言的啊。那这个教材或者是一些观念，这个是啊汉人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观念啊。那他希望啊，希望这个原住民啊能够走上这个开化。哦、走上这开化，那虽然你可以看到、哦、就是这一些官兵、哦、要叫这个原住民送、哦、孩童来番社学读书，对不对、哦、番学堂读书、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落后、哦、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啊、哦这个汉人的官兵啊，还有汉人，哎，仍然是把他们当作啊，当作同胞来看待的啊。所以虽然是认为他们的文化比较野蛮，但是也是把他当作同胞，希望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化、啊、然后成为、啊、这个汉番、啊、这个一体这样子了、啊、所以才要安抚、啊、这个原住民还要抚番、啊、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两集、啊、可以清楚的了解开山抚番它的用意、啊、这个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垦到达一个瓶颈了、啊、平原已经开发殆尽了哦、所以从经济的角度要往这个丘陵往山地去、哦、那往丘陵往山地去就是要种茶、哦、然后要伐樟树来烧制这个樟脑、哦哎、那这个等于说是 新开发出来的这个财富、哦、所以搭配着这个时候呢，台湾啊开始啊对国际啊开港通商啊，那所以台湾的茶叶啊，台湾的樟脑就可以这个出口啊，那尤其是茶叶啊，可以说是绿金啊，对于台湾的北部的崛起啊，就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假设没有开山抚番政策、哦、那也不可能有这个茶叶、哦、的这个物产，也不可能有樟脑、哦、那可能台湾的这个开发就仍然是局限于中南部的这个平原、哦、那北部、啊、依旧是会落后、哦、那因为有开山抚番、哦、所以带来了新的财富，这个新的财富就是茶叶跟这个樟脑，然后也使得台湾的经济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面貌啊，然后也成为啊这个北升南降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台湾发展的哈这个方向的一个改变了哈。好，那这个是从经济角度，那从这个政治的这个角度啊，主要的就是说不再有这个化外之地了啊，然后连东部呢啊也设官治理了啊，我们前。

里面讲到这个蔡牵啊的骚乱使得噶玛兰厅成立啊，那等于说宜兰啊开始设官治理啊，那沈葆桢的开山抚番啊，然后经过这些将领之后，然后在光绪年间我们这个卑南厅啊终于这个设立了啊，卑南厅的设立也就是标志着花莲台东也设官这个治理了啊，所以就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不再有所谓化外之地了啊，也不能说这个列强也不能说他自己要跟化外之地的啊这个化外之民啊来这个交通，来这个外交啊，那这个已经啊完全啊由这个清廷，由清国来这个统治了，由大清来统治了啊，所以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其实是啊对于台湾的晚期经济跟政治啊外交啊一个啊一等啊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啊，然后也是改变的啊

0: 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啊，同一时间来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是赵佑志，再一次的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啊，再会。
1: 好，我们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清代时期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哈，相当的不容易哈。其实你不要看台湾的这个小岛哈，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大哈，但是因为台湾的这个地貌的关系，所以它的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哈。而且它当中有这个又有政府与人民，甚至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更显得其复杂。当然也因为台湾的特别的地理环境，因此呢有很多不同的政权呢都曾经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统治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了解我们这块土地，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得来不易，我们才更懂得珍惜。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块土地走过的历程以及先人的足迹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才知道未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是念维，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我们华丽广播网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那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1: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0: 哦、是吗？你这又来了，
1: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0: 不，你这个
1: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0: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1: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0: 对，
1: 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0: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1: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0: 是吗？
1: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0: 是
1: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0: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1: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0: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1: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0: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1: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0: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1: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0: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0: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0: 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0: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对啊，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不对？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
0: 太师吧？
1: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叫太保。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1: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2: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2: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2: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2: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2: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2: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2: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就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啊、
1: 对，
0: 对不 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2: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2: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
2: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
2: 嗯，
0: 什么庄
1: 学啦、
0: 周运学，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2: 嗯、
0: 为什么、
2: 嗯？
0: 四个字，
2: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哎、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业余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对
0: 啊，那个也有用、
2: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2: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2: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啊、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2: 嗯、
1: 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要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
1: 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2: 嗯
0: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 E 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
1: 啊，
0: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是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

0: 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2: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2: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2: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2: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 AI 看嘛，对不对？
2: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2: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2: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2: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2: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2: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2: 你问过吗？
0: 啊，
2: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2: 我真的吗？
0: 哎，
2: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2: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2: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2: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2: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2: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觉得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2: 又一个
0: 保证书，
2: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个真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乐赵金城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乔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理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多光谱成像环境下，

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悠悠然地浮现出一大块深紫的淤青。尸体终于开口说话了，死者根本不是死于中风，而是被人用软物包裹着重物，比如装满沙袋的布袋，重重地击打内脏致死。凶手自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13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像往常一样

仔仔细细的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拱。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拱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去推翻错案，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拱，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拱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说的光冕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的儿

是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说，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宋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拱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地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遇事就是监狱里的事，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最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出情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离开。

爱的人士，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的烙印在宋慈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斗，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讲述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宋慈非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实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令印件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在

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四十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评判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他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地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坑掩埋，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情莫重于检验，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血肉模糊的尸堆。在那个没有遮掩的巨大露天停尸房，书本上的虚幻被彻底撕裂，真实的人体结构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实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百姓，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

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词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的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阴差阳错地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洗刷无数冤屈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骨，大学里那种淡淡的松烟墨香，早已被浓烈的腐臭味和血腥彻底的掩盖。他合上手里的名册，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金石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的一首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年，大宋嘉熙三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烙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

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软化这位新上任的顶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府衙门最阴暗最偏僻的角落，卷宗室和死牢。当宋慈推开卷宗室的大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浸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卷宗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10年，10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更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辞藻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

0: 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提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哎，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是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藏的方式呢？是用表现的呢，还是用慢慢的、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说，艺术其实也简单，也不简单。什么叫艺术？你能够把一块石头变成刚劲有力的躯体，一个泥土捏成温润的生姿，或者一张纸、一块画布，也能够画成赏心悦目的图画。哎，这也是不错，这算是艺术吗？当然。那能把哆来咪发嗦拉西变成悦耳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份美的感受应该就是艺术吧。

0: 我曾经听到有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在解释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能够把贝多芬的原稿，就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改的修的乱七八糟的原稿，弄出来给大家欣赏。你以为你看到的音乐就这么动听、这么美丽的吗？并不是完全这样。事实上，他经过多少次的更改，多少的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脑袋里面的折磨，在所有的音符当中能够把它累积起来，能够拼凑起来，你觉得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艺术可以是平民化，也可以是贵族化。这贵族化不是你生活上的炫富哦，而是你心灵上的一种丰满跟享受。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满足的，那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跟元素了。如果你觉得它能够把你身体都抽空了，把你的所有感觉上的那么丰盛的生活抽空了，那就不算是了。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让自己不断地把好的元素，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的元素累积起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今天特别来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算是有点年纪了，虽然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92岁的陈景荣教授。他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年纪是这么大，只是觉得他的精神，他的表现让人非常佩服。92岁了，能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艺术的表现上、累积上，让所有的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也是非常非常不简单跟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也算是高龄了，呵呵，因为他的今年是88岁吧，
1: 对，
0: 应该是88岁，然后开口说话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叫李次正李先生，他是民国28年出生的，出生在彰化的花坛。那当时觉得说，彰化花坛在哪里呀？北方的人、北部的人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同了。彰化对台北来说一点都不远啊，高铁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位李次正李先生呢，是民国28年出生在彰化花坛。当时孩提时期的台湾呢，社会价值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家庭的温饱上面，就是说，家庭不论一家多少口，最好呢，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出门，能够开心的上学或者工作，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对于喜欢绘画的人来说，那就不容易了。喜欢绘画，当时的人会觉得，那吃不饱，睡不暖，赚不到钱，画画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时的社会对喜欢绘画的人来说是勇气跟自我认同的一种考验。那么如果稍微回溯一下，我们就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当时是为何会喜欢绘画的？多么不容易啊，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根本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他求得温饱的。好，我们呢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正李先生。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但是是非常的看画呢，就是好像很有一种高兴
0: 哦，就欣赏，就是喜欢画画。对，
1: 那时候呢，妈妈根本就不准我

0: 画什么这画的画的话，
1: 嗯嗯嗯，
0: 那就那是
1: 不可能的，
0: 真的吃不饱的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啊，我有一次我爸爸的。
1: 好，我来李老师慢点，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东西都说出来。我们还有别的希望能够知道的，就是说，其实民国28年的是很早以前的。那你先告诉我们您的大概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据我所知，您算是一个大家族，对不对？家庭很多人吗？
0: 对啊。
1: 大概有多少几个人？你告诉我。
0: 我们兄弟有十几个，
1: 兄弟有一打吗？
0: 有一打，
1: 兄弟就有一打，姐妹呢？
0: 对对对，啊，所以说那当年兄弟那么多，
1: 嗯，
0: 啊，当时刚光复又没有工作，
1: 嗯，
0: 啊，原本我们是家庭很优渥的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走了以后嘛，什么工作都没有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大家都 很
1: 生活就失去重心了，
0: 就相当辛苦了。
1: 嗯嗯
0: 啊，有那时候以为是爸爸，以为说搬到园林去跟我阿公在一起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再做生意啊。
1: 嗯
0: 啊，因为早年在乡下嘛，没有工作，那个是因为他一起做播景啊。啊，所以
1: 播景就是现在算来播景就是像
0: 村长，
1: 村长啊，
0: 啊，他那以前的那个播景哦，比谁都大，
1: 嗯，很有权力就对了，
0: 对对对，啊，但是呢，一光顾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没有工作，啊，哎，儿子一兄弟又我们又一坨，一大堆的，十几个啊，啊，十几个人一吃就要
1: 吃就成问题了，
0: 要吃的就问题了。啊，所以说啊，我还知道，我都看怎样，我也比较知道那个一类哦，啊，辛苦啊，就所以说，我都尽量的让弟弟妹妹们他们去吃啊。
1: 是是，
0: 他妈妈就看我看在眼里啊，他知道我就比较让给那个一类啊，都他都弄个搞我讲啊，你一类都无法懂啊，啊，我们家就是只有这样，
1: 嗯，
0: 啊，我都。当我
1: 其实那时候的事情很多嘛，因为你排行男生来说你是老三嘛，
0: 老三，
1: 你上面还有哥哥啊。
0: 啊，等等，哥哥他
1: 因为某些事情，
0: 哥哥他做他的事啊，
1: 嗯，
0: 啊，姐姐也做他的事啊，嗯，啊，所以说，二哥又是耳朵聋了，又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做工作，
1: 失聪就是了。
0: 啊，我那时候只有小学二年级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怎么办啊？我妈妈看着我下面还有弟弟啊妹妹啊，
1: 所以你小学二年级就要背家庭的责任
0: 啊，都没有办法，就所以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饭吃啊，啊，没有饭吃呢，
1: 米缸是空的
0: 啊，没有煮饭啊，今天是空，所以说喝开水了，嗯，啊，我就喝开水就带着那个钓竿出去钓青蛙，啊，晚上回来当晚上的菜啊。妈妈呢，指那个草袋哦，啊，这一大堆套餐，这一大堆银行，这一大堆
1: 卖没多少钱，
0: 卖了一点点才能够去买一点点米而已啊。啊，他晚上他就去吃了米哦，啊，煮暗啊，好一点银啊，下大天就去吃饭啊。爸爸他又弄。换又过起来吼，哦，我弟弟的妈爸爸吃啊，
1: 嗯，
0: 啊那个大的弟弟啊，他都跟着爸爸在一起呀，啊，所以他每天吃的都吃的不错了，啊，我们呢比较客气的，比较小的就没有。
1: 我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刚刚李老师已经把这个台语都说出来了啊，我讲大概说了，我懂啊，你就意思就是说，哎，你呢是拿着钓竿出去外面钓青蛙，
0: 对对，钓青蛙，
1: 青蛙就家里的那个肉味有嘛，有爸爸爸咪嘛，肉味有了，
0: 就是、
1: 那妈妈是织草袋，
0: 对啊对，
1: 织毛那个草袋，
0: 草袋，
1: 草袋织的草袋呢，一天只能卖一点点，买了一点点的米回家煮呢，也不是煮饭哦，
0: 啊，
1: 各位听众朋友，煮的是稀饭，而且是非常稀的稀饭，
0: 啊，
1: 所以他刚讲阿梅啊。

0: 我是听得懂的、哦、是很稀的稀饭，就水水的那样子、哦不太顶饱就是了，它能够稍微吃一下像水一样，
1: 只有喝那个只有 喝米汤而已、
0: 嗯嗯、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先在这儿呢要打岔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现在的李老师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啊、哦，然后再回头再想他当时的困难情况。现在李老师后来他的经历呢，是后来担任这个高工素描的指导老师，还台中市山间社区大学的优化指导老师也做了5年啊、哦。那么台中市美术教育协会也当理事，台中市油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1: 不是不是，现在理事长，
0: 像理事长啊、嗯哦。那台中县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1: 也是
0: 理事长啊、
1: 哦，
0: 理事长，你看
1: 都
0: 当
1: 理
0: 事长
1: 退休的、
0: 哦，然后熏风画会社会长。
1: 副会长，副会长，
0: 彰化县美术协会理事啊、哦，还有这个他展览呢，做了2006年21 Art 国际美术交流展，在大阪，日本的大阪美术馆，
1: 对
0: 啊、哦，那2007年的广州的顺德有个展，展出50多幅的作品。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牛年油画联展。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油画个展啊，然后还有台中县油画家2009协会新春联展，2009年这个台中县油画家协会的艺术中心当首展，那一直到中间很多我们先略过啊，一直到呢2016年，哎，2009年到法国秋季沙龙得到入选。2016年宝来全国美展的佳作啊，那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第19届的理事长啊，台中市油画家协会第6届、第7届两届的理事长啊，彰化同乡会美术会的理事长啊，那在去年呢就到国外，其实跑不少地方、嗯、我们待会儿再跟他谈、哦、去日本啦、法国啦、西班牙、摩纳哥、大陆、菲律宾，这个展我们待会儿再谈。我就说以他出生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挫折重重，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再慢慢跟他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历经困难，不论前面有多少石头，有多少山，多少水，我都是能够跳过，能够滑过。那到现在能够这个成就，88岁，到底他是怎么样度过的？我们再慢慢跟他谈过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说到这个生活哈，这生活的艰辛困苦哈，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因为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了。那呢，原生家庭呢，父母亲有没有对你其他的管教？除了告诉你说，哎呀，现在没米好煮啊，没东西可以吃了。那你们有到山上去摘一些草，可以吃的那些植物吗？菜没有啊，较早的番薯叶啊呢？
1: 我家己有种，家己去种，
0: 自己会种，
1: 自己会种、哦、啊。然后，都是一时的呢吼，啊，都种的都没办起来的，
0: 就种了一掌了就要开始煮就对了。
1: 长得还不到怎样，他就要摘下来，
0: 还没长大就要煮，
1: 对的，就要马上。所以说也是蛮少的了，啊，所以讲没那个哦、那個，反正就是相当辛苦了啊。然后，能够
0: 所以求学的阶段真的是很辛苦。
1: 那我求学这个是真糟糕的事情，一年级就搬到园林，因为那时候爸爸要到那时候转学的话，不是现在那么容易，要回到乡村来，然后才能够转学回去。啊，爸爸又是失业嘛，又没有，所以说他也没有给我转学。啊，然后我等到我在转学上
0: 就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你父亲可能是他。他想的比较不完整就对了。
1: 他想不完整、啊，所以说我转学去到园林的时候，已经二年级下学期了。
0: 那功课跟不上嘛？
1: 功课跟不上，根本就是没有课本。
0: 就一年级跟二年级跳过去了，
1: 就是没有课本、啊。那三年级、二年级的又搬回到中庄来，又是一样的，又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办法转学，然后转学，等到又转到进去，到花坛国小的时候，已经四年级了。四年级下学期再转到丰原来，所以说这个都一直都没有课本，
0: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
1: 没有
0: 求学的过程中
1: 都没有在注册的时候出进去、都是在学期中间或者学期末才进去的，
0: 所以没跟不上
1: 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四年级当然是我的老师张炳南老师，是一天到晚他说是得到美术优选的省展都是优选，所以那时候我看他、
0: 就是你的美术老师、
1: 不是美术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
0: 但是他美术有天赋，
1: 张炳南老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功课一直赶不上、然后到六年级、那个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才给我考试了以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
0: 一块白纸，
1: 九九乘法也不会，步步摸也不会，哇，这个老师呢，就规定说，我下课去开教务会议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时间，你必须要背出来，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背出来。
0: 就一直到小四小五、你才真的开始进入念书的阶段。
1: 到小五才开始有了呢、然后又小六的时候才正式的全部都会，全部会什么也赶不上，

0: 因为我
1: 用飞的飞机都赶不上，
0: 对对对，怎么都赶不上的、嗯啊、所以说我很辛苦啊。这个老师呢一直逼着我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老师我一直感念他。我在我葫芦墩化为理事长的时候，我特别去找这个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还好还健康，我被我找到了，我送他一幅画。
1: 所以也是启蒙老师，也是你的恩人，算是贵人呐、
0: 啊。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老师他没有补习费，那时候
1: 没有补习费，没有收，就纯粹教你、嗯
0: 啊。然后我还好，让我感谢他，感谢得到，因为他还
1: 人还健
0: 康的，
1: 非常健
0: 康，健
1: 康
0: 的被我找到了。
1: 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现在情况之下，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哦，从近。小学小一到跳小二小三小四，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之间跳来跳去的，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念书的阶段。所以还到小四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的，才发现说他是一片白纸，一张白纸。所谓的白纸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功课上面学业上面得到一点点指导跟启发，完全没有，所以它是一张白纸，等于是刚刚开始进入学一样就是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所以说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贵人存在，那么这个老师算是你的贵人。
0: 对啊，
1: 还是启蒙老师又是一个贵人。
0: 对， 对，
1: 所以很好，人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人家他说有感恩的心的人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那份感恩的心，就是在念旧，然后念情，有义有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搜寻自己原始应该从哪里来。所以你很清楚，那这个除了这个张炳南是吧，我还记得哈，张炳南张老师给你帮助以外哈，那年纪稍大以后呢，你又怎么样求得你生活上的一个保障？
0: 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的一个朋友他来讲说，台北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画师啊、嗯、那个是印刷那个
1: 字。他是发现你会画画吗？
0: 他不是，他说去学那个人呢，一个月赚20000块，你去学那个，
1: 以后有生活保障，
0: 他有保障。妈妈马上答应说好，你帮我介绍啊，马上把我介绍去找一个他的朋友、嗯、啊，然后那个是美术设计的，
1: 哦，美术设计
0: 最前身的那个制版，
1: 哦，制版
0: 设计
1: 跟
0: 制，对，印刷版，
1: 嗯，
0: 画印刷版，
1: 嗯嗯嗯，
0: 啊，那个就有钱了，那个就有钱赚了。
1: 所以当初不是为了喜欢美术，是因为有钱可以赚。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事情有钱可以赚，但是呢。画了以后呢才知道那蛮辛苦的了、
1: 嗯、
0: 因为你必须要画出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东西，
1: 非常细致的
0: 才能够拿出来印刷给人家。
1: 对对
0: 啊，所以、那个、
1: 差一分都不行，
0: 差了不行，所以呢你画不好的话叫退货
1: 啊。懂，我懂
0: 啊。所以说我后来是本来是美术设计的啊，美术设计嘛，啊，工钱晚上做到一两点没有关系啊，啊，
1: 第二天
0: 白天早一点起来做，安尼都拢有趁钱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家庭就稳定下来了，
1: 是
0: 啊，稳定下来，但是呢，我那时候是也是蛮天真的，嗯，我以为是我设计一张呢，我假如用印刷的呢，啊，我可以永远的可以一直印啊，一直可以赚钱啊。
1: 这是很单纯的想法，
0: 单纯的想法，嗯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储蓄的钱，啊，然后去买了一台旧机器，啊，然后来印了，啊，印的时候才知道说
1: 印什么东西，
0: 印刷公司出了，我就开印刷公司，
1: 哦，就开始做印刷工作，
0: 开始以为是这样比较快啊，
1: 你以为印刷可以印钞票吗，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是设计一张出来动了那么大的脑筋，
1: 嗯，
0: 设计出来然后可以永远的一直印一直赚钱啊，
1: 嗯，
0: 啊，就是好像就这样比较
1: 就很

0: 简单的想法，
1: 多一点可以
0: 赚钱的一个、一个
1: 工具，你知道吗？那种事情是行不通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画到人家当
0: 满意才行，
1: 满意呀、啊，还有那个。印刷的还有那个客户啊、你要包他说他出去赚钱啊、他没有赚钱就帮你扣钱了、啊所以说
0: 也没那么简单，
1: 也没那么简单，公扣西扣还是一样的，
0: 还是要拿不到钱、
1: 还是拿不到钱啊，所以说在印刷的时候呢、在印刷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啦、所以我也后来齁这个跟影响我后来的美术是心态呢，因为你每画一张出来必须要得到客户的高兴才能够把你
0: 他们中意了喜欢了，
1: 对啊，然后他
0: 满意了才有
1: 给你钱，否则的话就给你扣钱，否则的给你退货，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
0: 然后一退货就是说前面无论做多少事你看退货什么都没有，零，
1: 对，我这样的话非常压抑你知道吗、等到我把机器全部卖掉全部退休以后呢，啊，我在偷偷的画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多么舒服啊，我画怎么画我东撇西撇的，我怎么画都没有人会把我退货，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这个李老师一讲嘛，就跳到后面来了。
1: 对，
0: 他把他跳到后面来说，他在其实刚开始的过程是因为学美术呢，完全是因为他只想说啊，那个地方可以赚到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钱可以给妈妈说帮助妈妈的家庭，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赶快去接这个工作。接了之后，慢慢就觉得哎，这是跟印刷有关的。不，虽然跟美术有关，可是我画了之后呢，用印的不是更快吗？钞票印的较紧嘛。然后他就想说去买个印刷机，可是就是太单纯了，因为你不是印就好，而是你东西必须要得到出钱的人的满意。我给钱的老板不喜欢的话，你画的几百天几百张都没有用，这个我倒是知道。包括我们后来的做广告的也是设计也是一样，以前呢就有个朋友他就这样的，他广告公司的，他不论画多少东西，老板呢可以同时招十家的广告公司来，你们把你们的稿子拿出来比稿，比稿呢全部挂在那墙上，他觉得喜欢的想一想，不喜欢的马上拿下来就丢到地上，拿下来丢掉，这个叫比稿。
1: 对、
0: 但是比稿的状况跟你的状况一样、你的状况是拿出去人家满意才有、他那个状况是很多张但是很多家，可是老板出钱的人是老大，我喜欢的就留下，我不喜欢的马上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在以前那个阶段呢，要事业跟职场哈，其实有很大的角色挑战啊。那成就是很难的，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出钱的老板喜不喜欢，出钱老板中意的、满意的，你就有钱拿；不满意的，你都是零
1: 零、
0: 零加零，就是零零，但是前面没有一，
1: 所以那个要赔，那个都是赔，
0: 因为你的成绩、你的精神都耗进去了，甚至你先画的、先印的那个都是等于是本钱嘛。
1: 对、
0: 那本钱到时候真的是血本无归、
1: 纸张也要钱啊，什么印刷工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那个都是赔钱的了。
0: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血本无归，
1: 对，血本无归。
0: 所以真的很可怜，像这种状况呢，我想呢，以现在都，这个情况，很多人用 AI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说呢，你就很难去讲想说 AI 能够解决这一切。那其实这里也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说，以后的人们脑筋管不管用？不太管用。为什么用 AI 就帮你解决了？
1: 对，
0: 那 AI 帮你解决了，你就不会去动脑筋。
1: 对 对，
0: 不会动脑筋。其实 AI 是哪里来的？也是我们脑筋转来的。如果说你没有你没有这个阶段，那只是用 AI 帮你解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脑筋会退化， 脑筋退化，手了退化什么。

0: 哇，你很多人这样，很多画画跟什么，要用 AI 来表现，那 AI 表现你的手干嘛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脑筋干嘛的？你就没有自己吗？没有自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朋友一个警示，一个警示灯，就是说 AI 是以后可能很多人短暂之内几年之内都会很偏重于 AI 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呢 AI 如果帮你解决太多的话，整个
1: 人
0: 就会
1: 人
0: 人类真的会
1: 一定退化，
0: 退化到不晓得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1: 我有一个已经被淘汰一次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美术设计都是用手工的。
0: 嗯，对呀。
1: 后来贾博士把电脑弄出来以后，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些画用手工画的全部被淘汰，
0: 印刷术也被淘汰了。
1: 对对，这全部被淘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就被淘汰掉了。
0: 嗯嗯，
1: 第一次就被淘汰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再来
0: AI
1: 再出来的话，用更淘汰更多人。啊，我被淘汰以后呢，啊我因为我还是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嘛。啊，但是呢，我还有接到一些工作啊，啊，所以说我会去告诉那些用电脑的啊，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没有，还这个还没有办法这个的事情。我说那贾博士还没做出来，我你就给他反映说
0: 贾博士已经走了。
1: 我知道那个是早期的，
0: 嗯，
1: 早期他还没走以前呢，嗯，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美术设计的那个
0: 已经觉得被淘汰一次了，
1: 艺术工作者，还是在艺术还在最后在弄嘛，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我认为了。第一次我被淘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AI 再出来的话还会再淘汰蛮多的人。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个要我们的以后的人们应该要怎么样
0: 是自立自强。
1: 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管这些了。
0: 是，现在你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嗯，哦。其实真的像你说的，当初那个情况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过来。就是说，当时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帮你从那个时候跳过难关？哦，现在以危机变转机耶？怎么说呢？你当时是很危机，几乎都快没工作了，那怎么会变转机呢？就转机就是因为你工作印刷设计过多久几年？
1: 对对，
0: 印刷做了几年？
1: 印刷做了二三十年哦，
0: 二三十年不要超过四十几年、五十年
1: 啊。然后呢，我把印刷
0: 决定退休的时候是几岁？
1: 五十几岁，快六十岁。
0: 所以你这工作做了三四十年了？
1: 对。我的工作从美术设计一直到印刷，嗯，然后已经从民国43年开始学徒，一直到现在，好像就转变，一直转变就对了，
0: 不断的在转变，
1: 不断转变的。
0: 所以你的当时的意念是什么？你怎么会跳出来的？
1: 当然
0: 你怎么会
1: 跳出来？当时是吃饭呢，当时是吃饭。
0: 你一开始都讲吃饭的。
1: 对啊，当时是吃饭了，所以说我不敢。不敢那个，不敢放弃我吃饭的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开印刷，
0: 嗯，
1: 啊，印刷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无论后面的后来哈，我稳定下来以后呢，啊，认为说有一个我的里面的师傅啊，
0: 嗯，
1: 说他要买我的机器，整个要买，我说卖给你，嗯，全部卖给你，
0: 赶快卖，
1: 哎，
0: 因为那时候，所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1: 哎，对，整个就全部卖掉了，
0: 嗯，
1: 啊，所以我空下来了，没事了，
0: 嗯，
1: 啊，没事呢，啊，我就要怎么办？我没有事情做了，
0: 嗯，
1: 但是呢，我的喜欢呢，我原来的喜欢是美术、艺术，
0: 嗯，
1: 啊，
0: 喜欢画画，
1: 啊，画画，啊，
0: 可那时候你家里有其他人画画了吧？
1: 那时候哈，因为我那个去学徒的时候，我一个师兄都是美术设计，不是都是油画，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那，
0: 嗯，
1: 水彩第一名，都是去参展，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啊，他一直鼓励我画，啊，我一直认为我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我不敢画，所以我
0: 不敢下手，
1: 不敢下手，觉得。

0: 不敢，一下手的话也没有饭吃了、啊欸、所以说就一直在边缘了。
1: 嗯
0: 啊，那个师兄呢、
1: 嗯，
0: 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下手嘛，没有办法去学画，他就鼓励我另外一个说去看画。
1: 嗯
0: 啊，去看画呢啊，他因为他也是为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每次都一直要我看看完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报告。啊、所以我就这样被他拉进去这个艺术的边缘、
1: 嗯
0: 啊、所以我一直说我在艺术边缘绕了五十几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要我去看画、啊、看画以后回来 要报告
1: 打报告、
0: 哎啊、没有报告的话没有办法，因为我
1: 因为你要请假出去做事
0: 不是，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都必须要从都必须要去看，我没有去看的话他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三次啊，他头一抬起来他知道我差不多快要上班了，我要下班了，他每次都在那里看着我，
1: 你有没有去看画、
0: 啊、你有没有去看画、嗯、啊，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那个画展的那个他的画的底下齁、哦、看有没有人从那里经过、
1: 嗯、
0: 有没有人在那批评、
1: 嗯、
0: 我必须要记住啊，然后要回来要替跟师兄报告说有某不晓得哪个人在说你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说我就这样被他带进那个
1: 从边缘带进
0: 了那个艺术的领域里面、
1: 是
0: 所以说看到画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这个是画还画得不错还画得不好，我就马上就
1: 这方面的内涵跟学问就慢慢得来的。
0: 对对对，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啊，所以我一直不敢进入艺术的那个领域，一敢不敢动它，直到我退休以后
1: 有时间了，
0: 有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不是有我常常讲嘛，我出去印刷的时候、嗯嗯、我到乡村要乡下到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照上一些照相啊，
1: 对
0: 啊，回来就是要给弟弟是一个艺术家、
1: 嗯、
0: 啊，然后
1: 弟弟是科班
0: 啊，弟弟是科班的 啊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些相片拿给他、
1: 嗯、
0: 啊，我那个师兄我也要洗一份给他、
1: 嗯、
0: 啊，两个人都有交代，我必须要把出去看到的喜欢的我必须要拿回来，但是呢就是在那一次到大陆去，哇我看到好高兴好高兴，呼拍拍拍拿那一只照相机是是一二十万的照相机耶、嗯、然后我一直拍拍拍拍回来洗给他们两个人，哦迟迟不画出来，哦我耐不住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就画了啦。
1: 所以说其实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0: 对他们影响蛮大的，
1: 那身边人那你就那个师兄嘛，
0: 对，
1: 那还有你说弟弟是科班的嘛、
0: 哎、对，
1: 那也可见了你们家人多多少少底子里面这艺术上都有细胞在的，
0: 都住在那边缘，然后都细胞都
1: 细胞在、啊、
0: 都有都有，
1: 要不然弟弟怎么会考上呢的这个、嗯、这艺术大学，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天分你有这个天分，你们基本上你们家人在艺术上都有天分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0: 对，
1: 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挖出来，没有困难不会去挖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刚说的说什么危机，危机就是转机，危机怎么样变转机看你怎么想法，你要把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那个阶段呢能够跳出了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前面更宽广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前面都是在做印刷都是被人家框着的，我叫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哦，你不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不满意你也退货，那所以呢到自己决定说要退休的时候你把印刷工具都卖了，卖了之后突然间觉得我们得被冲散之后
0: 没事错了嘛、
1: 哦、那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像你师兄的画画啦，弟弟的进入艺术大学，你都会觉得说啊可以画耶，好像我也想试试看、哦、你会气味喵啦， 对不对？就像手痒，为什么手痒？就是会觉得。

0: 的说，他们就可以画，我是不是也能够画？他们画的我喜欢，我是不是也能够画更喜欢的东西哦？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危机跟转机的一个阶段，跳过来的阶段哦。后来说，你从一开始呢不敢画，到后来拿笔出来画，其实这些人的影响对你
1: 哎，
0: 来说是很大的。
1: 你知道，我画下去的时候呢，这种事情，我真的啦，我不是科班的，我哪里怎么画这个
0: 不
1: 东
0: 敢
1: 西？
0: 吗？
1: 我不敢，但是都是用偷偷的画啊，所以说，
0: 先从临摹开始。
1: 对啊，但是呢，当然了，被我太太看到也是第一句话说："你别恶心呀，你要饿死啊！"
0: 意思就是说你要饿死了。
1: 对，因为
0: 太太
1: 画
0: 不
1: 画
0: 赞
1: 嘛，
0: 成，
1: 因为画
0: 太太
1: 画
0: 不
1: 嘛。
0: 赞成就是。
1: 对啊，她不赞成啊，所以说我都用偷偷摸摸的画，然后第一张画嘛，我就画了7个月嘛，因为首先
0: 因为
1: 我
0: 一天画一点，一天画一点是吧？
1: 对，一天画半个钟头啊，就是那个太太在看八点档的时候，我跑去画了。
0: 我现在发觉八点档的有好处就是，当你得不到家人同意的时候，鼓励他们去看八点档，起码八点档连续剧的期间呢，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李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但是我告诉你，我画下去以后呢，我就当我投入的时候，
0: 停不下来，
1: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嘛？所以东撇一个，那撇西撇一个，哇，就把自己高兴的全部把它画出来了，哇，所以说把那个纾解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压抑哦，全部画出来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有一件好事就是李吉正看到我，我弟弟看到我。也会喜欢在画画画嘛？他说："哎，你既然要喜欢画画，出来
0: 画
1: 画，
0: 写生，
1: 出来写生嘛？而且要
0: 弟弟喜欢写生
1: 啊，就要写生，一定要，但是一定要画好，才会自然。我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出来外面嘛，没有收到太太不会
0: 没有太太
1: 半点档，
0: 没有太太管你，
1: 没有太太管我，哇，我就可以自己发挥自己，海阔天空。所以我一直说我在那个画画的边缘哦，绕了50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艺术的边缘绕了50年啊。当然，我画下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也不敢出来画了，哪里敢出来？在路边站着坐着就都画起来，我哪里敢了？我又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呢？
0: 怕人家笑。
1: 对呀、啊，李吉正他自己出
0: 来
1: 画，他
0: 好
1: 坐着就画自己画、然后等着一坑出来再画嘛。哎呦，他的学生也出来，怎么我怎么不敢呢？啊，我是我弟弟的哥哥啊，我弟
0: 弟
1: 是科班的啊，我怎么不敢呢？我就开始画了啊，开始画了呢，所以我的画室呢，全部在山边、
0: 海
1: 边、山海
0: 之间，
1: 全部都是啊，所以说我在这自由了啦。
0: 哎，真的很好玩，因为当时呢，除了李吉正以外，还有蒋老师，蒋瑞坑蒋老师，
1: 对，蒋老师，
0: 蒋老师他当时呢，老画家啊、
1: 蒋瑞坑蒋老师，
0: 他当时呢，只跟我讲说，画画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画画呀，只有三个原则啊，第一，唔通为水，就是不要画得太美了，
1: 对，
0: 第二。唔当未完，我说不要画完成，完全完成，然后第三呢，唔当未形，就是不用画得很像，就是我们当时想象不到，总觉得有人觉得说画画画得好是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前是有人这个说法，
1: 对，
0: 好会画，画得像照片一模一样，跟拍照一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个老画家的说法刚好相反，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画得太美，第二不要画得太像，第三不要画完。我当时曾经纳闷了很久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给你来说就是一项鼓励。
1: 我告诉你，这个画不像，画没完成，画不好，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画意境的。
0: 对。

0: 嗯，
1: 那就是意境。
0: 嗯，
1: 那现在我当然那时候他讲的我当然听不懂了。
0: 对，那时候不能领受。
1: 对呀、啊，我都是画的一笔一笔的，有板有眼的、
0: 嗯。
1: 后来现在呢，现在我才知道都现在心胸都开了的。
0: 我想怎么样画？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他现在的画呢，李老师现在画有一些呢是那种印象派，有一些呢是抽象的。那抽象呢，就是把心里的意念呢给画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很多大画喽。
1: 我现在的画，我自己的心态、
0: 感受、嗯，
1: 我现在的感受怎样，我就画怎样，我没有受到那个。
0: 刻板的框架绑在
1: 那个地方、嗯、所以说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哎、我把那个意境画出来就好了、啊、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很仔细的把它画出来、啊、第一个都是
0: 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1: 都是第一个感觉、嗯、说我的画很自由，没有固定的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该画仔细的时候就画仔细，该画我简化的时候就简化，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
0: 很直接就对了、
1: 哎，完全是在自由的了，完全自由。所以现在是开放的了，没有什么被什么束缚的怎样的
0: 都没有，
1: 没有，完全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画。
0: 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是，所以说太太后来也不管你了啦，哦，因为管不了，
1: 管不了了，
0: 因为管不了了，
1: 因为她也不晓得我在哪个地方画，她也
0: 不
1: 懂
0: 你去哪里画画，
1: 对啊对啊，她也不懂啊，我在山上画了一整天回来，说在山上画一整天回来，我朋友说，哎，啊你都到山上去，都画一整天，啊，你这个画嘛，便宜连卖好不好？我说不是，我不行，因为我的理事长，我的底下的会员是很多，我不能够便宜的乱卖啊！啊我，他说你没有你不卖的话，那你怎么吃饭啊？我就跟他讲说，我一个馒头，我到山上去就可以花一整天的啦。我就这样 啊，所以说我很轻松的到哪个地方，我就不会把心胸打开啊，然后到哪里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非常的自由，而且连思想什么脑袋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放松的。
0: 所以说真的是在某些时候呢，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想太多这个科班不科班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完全只是说我想画就画。都哎，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可能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觉得画画很容易，那甚至于有人说啊，你送我吧，啊，反正你会画嘛，拿起笔来你就画，够威的武啊，哈，这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够威的武啊？啊，你再画就好了，反正你会画画嘛。那可是我要你就可以无偿的送给我。这是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总觉得人家画画很容易，然后你画好了，我好喜欢的，送我吧。我觉得这是最要不得的观念，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你会画，
1: 那个都是心血。
0: 对对，都是心血。他不觉得，他只觉得你反正你很会画，你再画嘛，这个我喜欢你送我嘛。甚至于有的呢，在开过画展之后呢，有的人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画我很喜欢，你不是说要送我吗？你欠我一幅画，然后。做画家本身都傻傻了，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幅画？我没有欠你画，但是你喜欢是你的事，你舍不得买是你的事，可是你不能说，哎呀，你再画就好了，这个送给我，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1: 这种观念实在是
0: 很糟糕，很糟糕，要不得，要不得，因为对画家来说，他们本身拿着画笔出去，上山下海，到处去画，你以为那个不要精神吗？啊，你以为画框画架不要钱吗？哦，那个都是钱的累积，还有精神的累积，自己花多少精神下去啊，那是一种热诚。那种热诚呢，你不是

0: 你喜欢就能够做到的，那是真的要真心的喜欢跟热忱去燃烧，才有这种心情去完成一幅画。所以我还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付出很多精神，可是你不能够剽窃别人的精神，就说我说哦，那你反正会画，你明天回去再画，你晚上回去再画，这幅很棒，我很喜欢，给我吧，不讲送给我吧，那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叫你画画看，你画得出来吗？你画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画不出来，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随便就可以画就有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是心血的燃烧哦，不是说随便拿笔就能画，要不然你就画画看吧。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哦。
1: 那个我早上为了画个日出，我早上四点钟就要开始
0: 跑了，不睡觉就往外跑，
1: 就往外跑，带着那个那么多的画具就往外跑。
0: 对呀、
1: 啊，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啊，下海呢都是去的啊，人。为暗时晚上都没有办法去画嘛，但是我都是会，也是因为我画夜景啦、早上啦，黄昏啦、我都是那些时间以外的，我就在画，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个精神所耗损的多大、有时候到上山去，人一翻回头，啵啵啵掉下来了，跌下来了，
0: 对。
1: 啊，跌下来呢，规身躯讲到一个阿妈棍，
0: 全部都受伤了，
1: 就受伤了呢，然后那个到那个大甲溪去，去画，然后上去山上啊，下来的时候，他那个零线，结果一下子就翻跟头，都噗一直到水沟里面呢，头都。湿湿的，我说哎，糟糕，我不知道怎么流血了。我给他一摸，哎，不是，是水，
0: 不是血，
1: 不是血，哦，是水。后来被那个我那个外甥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外甥把我抓起来，又靠背的把我甩出来，把我耳子脖子上甩出来了，我的话就阿妈棍给弄丢去，
0: 所以。去画画其实尤其写生呢，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1: 对啊、
0: 常常会受伤，那受伤的就像我上次访问过的那个陈志芬、他说他为了做琉璃的东西手常常烧伤、
1: 对、
0: 王美心王老师也就说
1: 对对对对
0: 他手受伤然后被那个玻璃刺伤
1: 弄
0: 了老灰呢，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创作的阶段都是有伤痕的、那不要轻易的来撇弃艺术家付出的一个精神，而去对于他们的艺术成就呢，稍微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创作，尊重他们的天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请教李老师，李次正李老师，而且他现在正在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那个诗篇咖啡厅有画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到国家图书馆的诗篇咖啡厅去看一下，他们有三兄弟的画展啊，这是可以去欣赏的，好像到三月初都有，所以应该还来得及，你可以去欣赏画，然后把我们回馈您就看后的感觉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先谢谢李次正李老师，我们下次再请到节目中来。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
1: 这样就好了，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健康，
0: 是，
1: 新年快乐了，
0: 下次节目中再见喽。

0: 而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情感路上，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走错了路，因为算命的告诉他说他只能成为别人的小三才会幸福，单纯的子贤就相信了这个话。那这个部分呢，对子贤而言，因为他从小就有一种灵异的体质，所以他在接触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居然他也可以通灵，所以他更相信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可以来拯救他的家庭，跟拯救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也因为这样让他更惨。到后面他已经自己觉得走上绝路，完全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情况之下，他呼求上帝，才开始进入了他生命开始的另外一条活路。好，我们上一周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听听他后面这个后来怎么样重新生命在复活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度邀请到子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子贤。
1: 你好 Judy。
0: 是
1: 很开心又可以来分享生命的过程。
0: 对，我们也很开心哈。好，那我们今天就真的可以来知道，哇，你怎么起死回生复活，而对情感这一件事情你已经不再那么的好，对男人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个男人才可以，可是经历一段两段三段，你真的觉醒了吗？好，请子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是怎么翻转你的这个婚姻情感这一件事，你可以不用再依赖男人。
1: 是这样，就是那个转折点就是在我这个第三段婚姻它出现了外遇嘛。那我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我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那上帝就差派了他的十二个那个基督徒，就到我的店里来唱诗歌。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诗歌，直到这唱一唱以后呢，居然就是那个附在身上的灵飞出去了。于是我就拆佛堂，这个一个礼拜的挣扎，又怕说，哎呦，那个灵界会不会来找我算账？但是呢，我非常的平安，因为教会的人很有爱心，就是一直来陪我陪伴我。好，就是然后再来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穷了，都没有东西，就是都没有钱啦，然后居然他们就会免费来帮我搬家，然后呢每个礼拜都会来探访我，陪我一起来读神的话圣经。然后我就感受到被爱。那我跟他们进教会听诗歌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流泪，那看到别人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我就很惊讶，听到很惊讶，还有比我惨的，那
0: 比惨，
1: 对。但是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要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嘛，所以我就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会通灵的时候，我有去过天堂，然后就是有看到那个全身都穿白色的白袍，然后系一个细丝带，在圣经里面他们画画，结果我就跟着那个，跟我以前看到的一样，所以就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说，好，我就是想说，好，我要受洗了。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第十五台好消息。就当我要受洗的前一天，我正在看好消息的时候，就看到穆斯林的在杀基督徒，然后我就很害怕，哎呦，基督徒都要被砍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受洗了，就很害怕。突然那个灵就突然叮，我就突然跑去我的 notebook 桌上打了我小学合唱团的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林福玉老师，他就是就好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精神病嘛，所以以前他带我，我考进去，我唱在里面唱歌，然后我就生命最快乐的那段时光，就是他带我们的团会去跟韩国的

0: 小朋友一起做姐妹的学校的这一种沟通唱歌、嗯嗯嗯、然后还会去表演，然后去环岛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幸福。那为什么会提到林福一老师，是因为我在通灵的那段时间，我要去开那个国中的家长委员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哑了八个月。我最喜欢唱歌，我声音哑了八个月，连说话都很难听。我在车上的时候就很痛苦，都没声音啊。
1: 嗯，
0: 结果那个灵界就说，他要调林福玉的灵来医我的喉咙。我就说啊，他死了吗？不然怎么会调他的灵？就没，他也不回答我。后来就真的就我的手就开始灵动了，就摸我的喉咙。哎，我就说，哎呦，林老师来帮我医喉咙。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下车了，就哦哦哦，我就唱起歌来了。哎，声音好了。我突然想到那一幕，然后我就想到老师的名字，就去打电脑打他的名字，啪啦啪啦啪啦出来了。我明天要受洗了，我就去看，我用手掌去算。当时他来把我医的时候，他有没有死掉？我一看电脑，他真的那时候已经过世两年，就一看他是基督徒，我整个眼泪飙出来了啊！因为我不是有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以前观音跟我说他是天父，所以整个连接起来，基督徒，然后就这样，我就跪下来，哭到不行，就跟上帝一直叩首，一直叩头。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死，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来跟随你。哇，我就信心百倍耶！就因为我发现了林福玉老师那时候的灵真的来医我的喉咙，灵界都要听上帝的话。
1: 可是他已经死了两年了。
0: 他是基督徒，
1: 对，
0: 就是他真的死了两年，然后他是基督徒，他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峡上，所以他来医我，他是灵啊，啊，他会来啊，所以我就相信这个灵啊，啊，我就很放心的去受洗，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新娘子，我真的是重生，从进到水里面去，我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是重生新造的人，然后我找到我的家了，找到我灵魂的家，我就很喜乐，很喜乐，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像一家人来送我花。那时候我也带我大女儿来参加，我说这是妈妈生命很重要的时刻，你一定要来。那因为这样子，然后我的女儿就看到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在那边欢乐，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的活动，我就会跟我弟弟我妹妹就说啊，赶快来参加，很好玩呢、有吃有喝，因为我们以前也就是好像很贫穷，然后所以到教会去参加小组，哎呦，上面都有吃有喝，很开心。就一听到别人不同的生命见证，哇，超震撼，超感动的，然后看到他别人的改变，所以我就都一次一次的被神医治、然后就很渴慕啊。那时候我的小女儿呢非常的悖逆，正好她悖逆，然后我又刚好生命那时候破碎到工作都没办法做了，都没有力气，然后所以都每天在哭，然后被神在医治，就是那个哭就是被神在保抱，然后一直想办法要让我小女儿也进教会，可是呢她就悖逆，我就是都躲在她房间一直在玩电脑，然后我就一直拼命找教会的姐妹赶快来陪我女儿啦，啊，找年轻人赶快啦来讲见证给我女儿啦，可是我女儿就是一直逃避，然后呢，然后我的脾气很坏哦，我真的我都没耐性，就把门打破，你知道吗？打不开门就气到把门敲破。
1: 你力气那么大，
0: 然后进去
1: 太夸张。
0: 进去有一次就我以前脾气就是不好嘛，就是来的时候，然后就很生气啊，怕他网路一直被骗呐、然后我就跟他讲话都不理我，后来我就伸手打他耳光，突然把他打流血了。不小心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波那个镜子，结果镜子反弹把他打了嘴巴流血，然后就好担心哦，我说我的脾气怎么那么不好，然后他也听不下去，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然后他就自己去休学，他考上了那个私立的体专哦，
1: 哇，那很厉害耶，
0: 他跑去休学了，然后就跟我说他休学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休学？不经我同意嘞，然后很悖逆。后来他考上了舞蹈，就是因为他是读华冈的，然后考上了那个范可清他们的那个舞

0: 团，然后收入一个月60000，就说哦很高，那我就跟他去签约，结果他们就那个要每天要排练嘛，排练以后去高雄表演，后来跟那个廖准碰碰那些有没有，然后有40几个舞团的人，他们俩后来有一次平安夜，他们大家居然说要交换礼物，然后我就事先带他去买礼物，他就买了一个棉被，棉被卷起来是不是看起来很大一包，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去交换礼物了。后来到晚上他打给我，妈你来接我好不好，开车来接我，我说哦好啊，你在哪，他说我就是在你送我来那边舞蹈那里，我说哦好好，我他说为什么要接你，我抽到一个大奖，一个盒子好大哦，你要来接我，我说好好，我就去接他。后来载他回到家，就把盒子拆开嘛，要看什么礼物，很开心。一打开，怎么一个娃娃那样打开？哎呦，啊，这不是平安夜的那个耶稣诞生吗？玛利亚，哦，还有约瑟，还有天使，
1: 哇，
0: 还有马槽，耶稣，还有小羊，还有三个，
2: 哇，那真好大的礼物哎。
0: 一大盒，
2: 是，
0: 然后呢，我就把它排起来，然后我突然神的灵就进来了，因为我女儿就很开心跟我说这是什么，我说今天是平安夜，啊，你交换礼物，你收到平安夜耶稣诞生呢，哇，上帝你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我小女儿英文名字叫 Angel， 然后因为她幼稚园人家都叫 Angel， 我就说好没关系，我们让人家，我们加一个 A Angela。结果他抽到这个，结果我就更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叫我要更多的耐心，他跟我同在，我要更多的耐心去把我的女儿，他在照顾我女儿，我要去交托给他，我不要去找人一直要来改变我女儿。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她就，
2: 所以你以前是对你女儿的管教很掌控是不是？
0: 对，而且
2: 你掌控到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讲一下你的掌控，夸张到什么地步？
0: 就是他晚上要回来，他不是以前都 BB call 吗？然后他就打电话回来说：“妈，我等一下就到家了，哈啊，在捷运那边我走回去这样。”后来我等了一个小时，他还没到家。
2: 你们家的捷运是多远呢？
0: 很近啊，所以我等到了12:30了啊，外面还下了雨，我担心死了，我就去找他。啊，找都找不到人，捷运的门都关起来了，我就吓死了，我就打电话去报警。我先打电话给我小组长，我小组长说祷告啦，我就气啊，祷告什么？祷告有用吗？我女儿已经没回来，我才祷告，好，我就很生气啊，然后就说要报警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警察。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哦，讲紧张，哭到不行，都快死掉了。结果警察就来了，结果警察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来嘛，就来了。他说怎么？我说我女儿要背逆啦，突然听到楼下一楼有人关门，我女儿走上来，就看到那警察，我就跟那警察眨眼睛，你等一下好好教训他一下，哦，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子。然后那警察说：“哎，你让你妈妈很担心了。”然后我女儿就很生气，又没事啊，我就回来，对对对，然后就进入房间，嘣，又关起来不出来。那警察啊，不会待机，不会待机。所以我以前就是啊，脾气暴躁，很急，好，没有耐心。然后呢，我女儿，我那时候没钱嘛，我女儿就会说：“妈，我今天要上课啊，我要给我200块吃饭。”我都在睡梦，我说：“你为什么要吵我睡觉？”我就骂她，我以前真的是很歇斯底里的人，然后感谢神，就是因为我就不断的读圣经，然后就一次一次的神让我回想到，就是用这种环境兴起，让我发现说，哎，神跟我同在。然后后来他就去高雄要去上班嘛，我要送他去坐车，好，就这样他就离开我了，就到外地去了。然后我就空巢期了，然后神就让我经历这个最完全没钱的时候，后来我就被上帝，就神的灵啦，就让我去读那个认识圣经的这个学校，就是所谓的侍奉学校啊。我以前什么都搞不清楚，就迷迷糊糊进去读，一年以后

0: 清清楚楚的出来。
1: 这中间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进去什么都搞不懂，出来很清楚？
0: 你知道吗？我们要有三天的受训。
1: 嗯，
0: 那我进去的时候，我以前我前夫那个外遇的女人骂我说“歪唧唧”，台语，说我
1: 脸上丑不拉几
0: 都是斑。
1: 哦，
0: 然后我去上那个三天两夜那个生命重整营，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照镜子就一直看脸。然后就很可怜，这样我好丑哦。然后就给女生，
1: 你真的长斑哦？
0: 我都有斑啊。
1: 哦。
0: 然后一个女生上完厕所，就神透过她站在我旁边，我们在洗手，我就转过来问那个姐妹：“姐妹，我很丑吗？”然后那姐妹说：“不会啊，你好漂亮啊。”哎，
1: 你以前不是也常常别人称赞你漂亮？
0: 对，可是因为对方是跟你增进的。然后我的前夫，
1: 你觉得那个是假的？
0: 对对，所以我就掉入了那个被他定罪，那个就是说标签我很丑，所以我就很在乎。后来我们去受训这三天，就是学耶稣走苦路，走苦路，然后喝苦水，好，然后被鞭打。我就说我一定要，我一定要蜕变，我一定要改变，我不要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受够了，好。我现在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我听了那么多别人的见证，我一定要改变。所以哦，我就忍耐被鞭打，我也不退，我就是要去学习。那他们要操练我们嘛，就像学耶稣被鞭打，我们就被鞭打。
1: 真的打吗？
0: 真的打啊！他用报纸卷起来打脚啊，说你回去了，不要来念啦。
1: 哦，这样哦。
0: 对，那我就要突破。哎，结果我们那个到晚上，我们祷告敬拜上帝以后，就爬的像走上十字架，然后把自己的罪跟那个老我，就是我不要这个啊，我不要再那个受这个话语，然后就把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钉上去，然后再爬的回来，还带荆棘哦，每个人都带荆棘。哎呀，哎，我去三天两夜以后，我得医治了，哎，我慢慢的我不 care 我的外表了，我就觉得那一切都会过去的，哎。啊，那后来我女儿离开，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每天去读神的话嘛，然后敬拜嘛，然后就慢慢医治祷告，我就被医治。然后以前附在我身上的那个法宝，我以前有收打坐的时候都会有接很多法器，然后去医治祷告的时候，那个法器就突然出来，被神这样子出来就砰带走，然后我整个人就瘫软在地上。然后一直谢谢上帝，然后就这样一次两次的这样一直医治，神就让我看到异象。后来去短宣，参加短宣就是不带钱不带手机、哦、不带卡，然后出去短宣去经历神的供应，然后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啊、我想吃芭乐，芭乐就掉在地上捡起来吃，忘了戴帽子，结果坐火车的时候从上面掉了一顶帽子，嘣掉下来都没有人要，然后去问人家，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真的，我就是经历这样子，然后去为人家祷告有没有？祝福有没有？我们去台北，然后
1: 哦，还跑到台北去啊？
0: 对，去孤儿、那个。
1: 可是台北没钱怎么办呢、啊？
0: 没有办法，台北那个有我们自己就有钱呐、啊。
1: 哦, 哦, 哦, 哦，
0: 我是说在经历历勤营的三天两夜那个，
1: okay, okay.
0: 那去住在和平之子接待你的家，那我们就会去遇到好心人，然后就买东西请我们吃，你知道吗？那我们就很感谢。那因为我有功夫嘛，我会按摩嘛，我心里想、oh. 没问题啊，我最近在给你俩年我都急啊，啊，所以我生命就这样去关心人家，去陪伴，然后去传福音，然后我就去圣灵就叫我去一个一楼的 SPA 馆。我就进去，就没想到跟那个老板娘聊聊聊聊，哎，就聊到我的经历，你知道吗？他就听得听进去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哇，他刚刚谈那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是很神机的事，可是对于舅舅的生命是很真实的一些经历。可能上帝对他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跟他显明，让他知道我在你身边。所以当他去台北做宣教的时候，他又再度经历神。刚好舅舅本身他有一个功夫，就是他会帮人家按摩，所以没想到这个按摩的这样一个功夫居然可以在那边，舅舅可以让你有机会发挥。发生了什么事？
1: 按摩是因为我在立起营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信心很足。那经历了这个立起营三天两夜，然后我们又去台北短宣。那我又要讲到台北短宣经历神，就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传道啊，就真的看到鬼了，然后就发烧，因为那边都是吸毒的、贩毒的，那些孤儿。就住在那个台北那个地方、
0: okay.
1: 然后呢我们就祷告在那边陪伴那些孤儿，然后带他们玩游戏。最后我们最后一天我要讲重点，就是说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我们就做一个萤火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用那个傻瓜相机在拍照的时候，就萤火晚会一拍，我的手机我要看有没有拍成功，就看到那个火就是一个观音，然后我就拿去给那个传道看，他带我们去，我就给他看，他也叫秀梅，我就说你看，他就尖叫说啊，观世音，我就说对，我给你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它删掉，但是你是我的见证，因为我已经是属上帝耶稣基督的了，所以他无权无分无地位，我就是坚决给他看就对了，我就删掉。后来那天隔天早上我才知道，我们孤儿院旁边就是一贯道的总庙、
0: 哦、
1: 那我以前是一贯道的坛主。
0: 哇，
1: 对，
0: 你还做过坛主 啊，
1: 因为 我就是那个观音护身的嘛、
0: okay.
1: 所以他就是一直跟着我
0: 啊，还是没有离开啊。那时候说飞天出去了还是没有。
1: 对，所以说我们心思意念就是一定要不断的更新变化、那他当然会想要偷偷的想要再进来嘛、所以要关闭嘛，
0: 趁虚而入，
1: 所以没那么快。我后来是一直努力的读圣经，大概两年多，有时候就是还会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我还会突然，就是有时候一直祷告会，我还会突然跳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跟上帝呼求。那我要讲到的就是说，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灵啦，他就带我出去外面传福音，那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被拯救，我就开始比较不会那么伤心了嘛，就是对我的婚姻，对我以前的创伤慢慢的被医治，然后我就去把这样的救恩好消息想要去跟大家说。结果我跟神祷告，神就带我去那个去外面这样走，就进到一个 SPA 馆，然后那个老板娘花了1000万开这个店，结果都钱都烧光了，

0: 然后就想要顶浪、哦、那也因为上帝就让我回家说炖了五谷鸡汤，你知道吗？结果 我就拿去给他喝，就是去跟他聊天，而且讲见证，就他就开始听到说，哈，我一个月，我一年还要花300,000请那个道教的那个顾问哈，给做一种那个奇门遁甲，怎么样可以赚钱？他说他二楼漏水什么的哈，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真的都想办法赚钱，都用奇门遁甲啦、风水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都学过嘛，我就跟他说，哎，拢骗人的啦。哦，也特别爱猎奇啦，然后就跟他讲很多事情。他说：“哎、欸，对呢，哈、哦，然后后来我关心他以后，他才慢慢的讲他的事情给我知道。所以说，我们人如果贪心，哈、哦，就会陷入那个罪啊。这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我炖乌骨鸡给她喝，也是神的旨意呢。为什么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她拿了小孩。”刚两个礼拜，他身体很弱，那他知道我会按摩，所以他就请我去帮他做他的客人，他才比较可以休息。那我们因为这样认识，我就带他去那个医治有一个大会，安卡罗还是什么来，我带他去，结果他经历了神，他后来也受洗了，他影响了他南部的家人很多很多的人，他现在也是生命改变，成为很喜乐的人。所以
1: 你自己在影响别人，你有没有想说你以前一直需要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给我健康的家庭、嗯、那么欠缺，
0: 对，
1: 害我一生当中都陷入这个情欲的捆绑，
0: 是、
1: 哦、这个解不了套，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想过说我的孩子怎么办？我要如何给我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0: 对啊，
1: 这个是 你有想
0: 过，所以我才想尽办法把我的妈妈、妹妹、弟弟都带到教会去啊，然后把我女儿也都带去。
1: 那你的经历是你的经历、
0: 嗯、
1: 他们没有体会，他们怎么会、
0: 啊、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改变
1: 哦，
0: 他们
1: 最明显的就是
0: 最明显他看到我的脾气变好
1: 尤其你女儿
0: 对，
1: 一个那么掌控欲那么强的妈妈，到后来是你怎么学会？
0: 我大女儿都搬出去住、嗯、都不跟我住的，然后我为了要跟她修复关系，我就会跟她约精心时刻，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嘛，说你要看她是喜欢精心时刻
1: 爱之语
0: 爱之语嘛，还是要送礼物嘛，我就开始学做妈妈，重新学习，
1: 是，
0: 然后就要跟我女儿约会，你知道吗？我女儿那时候我跟她约会，我必须要等她多久，你知道吗？在我自己开车去，还好我开车，我要等她一个半小时以上，
1: 为什么？
0: 她就拖，
1: 她不想见你，
0: 没有，她就好像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抵挡，然后就拖拖拉拉的，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等，然后我就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脾气就会压起来那他等一下进来我一定会大骂、
1: okay.
0: 所以我就一直忍，还是等到他出来，你知道我等他好几次哦，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进来我就会说吼、哦、你怎么不不不，我就开始会骂，后来他就跟我骂起来，然后
1: 结果精心时刻变吵架时刻
0: 对对，那就是这样子，我一次一次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怎么那么没耐性啊，我女儿这样怎么办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修复，然后我就跟我大女儿道歉、
1: 哦、
0: 就跟她就是又改天的精心时刻，又等她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变成左脸转到一边是很生气，然后就说救啊，主上帝啊，然后转过来就嘿嘿嘿嘿，跟我女儿在笑嘻嘻
1: 马上变脸，
0: 然后就说很忍耐这样，然后就说啊，我们先祷告一下，我就开始学啊，带我女儿先祷告跟神诉说，然后就慢慢跟她说，然后祷告完，
1: 你的祷告词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啊，比如说
1: 因为这也是一种学习 啊对不对，
0: 比如说她进来她迟到很久嘛，我就会说天父爸爸，谢谢你哈，赏赐给我这么可爱有良善的女儿。虽然我在车上等她一个小时，她不知道，她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的这一种耐心，我真的很痛苦哎。可是因为有你的爱，我还要再学习更多的忍耐。我知道我女儿很爱我，反正我就把我的心里就诉说给神。
1: 就前面那个祷告词已经让你。

0: 女儿心也软了一半了。
1: 对对，然后他就软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不会吵架。那刚开始他不让我牵他的手哦，以前我要祷告他是捂耳朵，就是从捂耳朵不让我碰他，然后慢慢跟他道歉，然后慢慢再这样子。这样子祷告经历，
0: 你的道歉是什么？你道歉哪一些方面的事，让你女儿能够，妈妈是在哪一块？你觉得你需要跟她道歉？
1: 就是她小时候，她小时候我没耐性，我会打她，拿那个那个水管打她。
0: 哇！
1: 对，
0: 你真的会揍小孩啊？
1: 他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很惊吓、
0: okay.
1: 以前真的不是我，真的，我真的很讶异，我怎么会这样？我是后来我灵魂慢慢苏醒了，我才会回顾说，哇，我真的很对不起他，那我就流了眼泪跟他道歉呢，然后就跟他诉说神的真实。那后来我大女儿，甚至我那时候我不是去那个 SPA 馆带那个嘛、啊、SPA 馆的儿子就是跟女朋友分手，就是想要死不吃饭、我大女儿很有爱心，她就陪着我三更半夜十一点多快十二点、陪去跑去安慰那个小朋友，然后那小朋友现在也跟她妈妈都修复关系，所以这是经历了十几年呢、
0: 所以当女儿完全接受你，从捂耳朵碰手、然后可以这样静下心、好，你们开始真正的精心时刻都在聊什么？因为前面都是
1: 聊什么？
0: 真正你们享受精心时刻、以前你开始是认罪，跟你女儿认错嘛，
1: 就是现在的精心时刻是她会跟我一起读圣经。
0: 变这样了。
1: 然后他从不祷告，现在会祷告。
0: 哇！
1: 然后会祝福，
0: 这个差很大。他
1: 都为人祝福。然后他会说圣经里面什么问题，他会问我。然后我就从里面再去讲我以前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现在教导的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得到了什么祝福。
0: 所以其实你是在透过这个精心时刻，是让你女儿更加认识过去的妈妈，
1: 对，
0: 跟现在的妈妈的差别了。
1: 对，然后神怎么样介入，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看妈妈以前会起港啊，都不是我，我要跟你道歉，可是我不是推卸责任。然后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新的开始、因为只有上帝他愿意饶恕我们嘛，哪一尊神可以饶恕我们？没有啊，我们都要杀猪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0: 要拜拜，
1: 都要见血嘛、因为罪就是要见血啊。感谢耶稣啊，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啊、我说你看妈妈怎样，对不对？现在改变是真的啊，
0: 他也看在眼里了、
1: 对，他都看在眼里，所以他现在的，我是经过这十年，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他现在会帮忙家事、会读圣经，然后出去会跟我说、然后要回来什么也会跟我说，他以前是完全不说的。
0: 但是有一件事应该对你女儿来讲会耿耿于怀，就是你两个女儿是不同的爸爸吗？
1: 他们本来是尊敬的两个本来是尊敬的一搞阿公也拍尾，一搞阿公也拍尾，
0: 就互相告状。
1: 那我认真读圣经，还有这样子一直去传福音哦，神改变了嘞。
0: 是，到后来两个是一种什么样？
1: 现在两个无所不谈，两个人还可以睡在一起。
0: 这应该不是你的功劳哈，
1: 是神上帝。我真的是看见神的荣耀在我家。然后看到我两个女儿真的是很良善，
0: 可是他们对你就是说怎么去理解你过去的那一段？对孩子而言呢、其实不像我们大人、有生命的很多的这种、可以去那个，在他们还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接受说妈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然后必须生活在一块。
1: 他们以前是非常不谅解的，而且是悖逆的，所以他就是去外面交男朋友，
0: 故意。
1: 对，他就是不回来，就是去外面同居，他也去外面跟人家同居。
0: 哇！
1: 然后很快就换男朋友，我很痛苦，而且常常去夜店。
0: 同居有没有后来有怀孕呢？
1: 他也是拿过啊。
0: 哇，
1: 你知道吗？所以经历很伤，而且喝酒喝到醉在我的一楼花园，我还叫救护车，他还要咬我。
0: 他是这样有一点自甘堕落给你看吗？

他就觉得他那样的生活，我不会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苦的，但是觉得没有盼望，但是我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直呼求上帝，然后神就是有三次的给我的话，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一直 给我这个信心。然后我们不是有抽天父爸爸的话嘛，然后我小女儿 在国外嘛，然后上帝，我过年我都会求神告诉我，神就给我信心，他让我为我小女儿抽的金句就是，我若张开翅膀飞到地极，有没有神的灵就是与他同在，神就给我这个信心。对，所以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我不断的这样等候，所以我学会了耐心等候。圣经上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我就是神在我都没有钱的，没有道路，还要付贷款的时候，上帝为我开路，给我工作，好，然后我因为有读圣经，我的生命活出来神的爱，我的雇主，哇，对我都超级好的，然后。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杨子贤舅舅。舅舅刚刚提到，其实跟两个不同的这个丈夫生的孩子，大女儿跟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整个照顾教养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而看着女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成长，身体也好，或是情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坠落，其实她也极大的痛苦。但是感谢有神，她为子女祷告，总算这两个孩子现在也慢慢回到跟他一样浴火重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历程哈。所以舅舅你自己就是回想你的原生家庭，你就会知道说，

0: 原来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这么的大。
1: 对，
0: 好，那你的爸爸就是说对你这个性侵犯虽然在你很小不是那么的明白，等你慢慢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我想这件事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是怎么去释怀这件事而让这件事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羞愧或是一个很不能原谅，即使是爸爸精神失常的这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情况，不过对你来讲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不是你生命当中应该出现的一个。
1: 我真的是被神，
0: 你后来有没有跟神在问这件事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事？
1: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爸爸对我这样子，我后来我被神医治了，我完全饶恕了，我完全不会去把他觉得说那是我。
0: 你这个饶恕是怎么？因为我觉得饶恕更不容易。
1: 因为我要听上帝的话。
0: 对，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可以？
1: 我这个人以前修行的时候，我要吃素就是吃素，我就是要乖乖听话。我觉得我是乖乖牌的。
0: 哦、OK。
1: 我就是说，我就是定义要饶恕了，就是要原谅他，我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0: Okay.
1: 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物质啊，我知道我这个肉身只是一个物质啊，会毁坏的 啊我为什么要让这个过错把我绑住？
0: 因为有，对，有的人是真的会这样绑住自己。
1: 对啊，我觉得太浪费我生命了、啊、
0: OK，
1: 他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污点把我掐住嘞？所以因为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嘛，
0: 因为那也不是你的错、
1: 就是、对，就是反正有污点有罪肮脏的我就是要赶快洗掉，不要去 care 了，所以我才能够。
0: 他不能左右你未来的人生。
1: 对啊，喜乐乃是良药啊、嗯，所以我就相信神、嗯，相信到底，因为真的相信必有神迹。感谢神，就是让我两个女儿也是这样就跟着我受洗了。我后来问他说，因为刚开始他们生命还没改变，
0: 嗯嗯，
1: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啊、因为你受洗啊，就跟着你啊，你高兴我们受洗啊。哦、我们就受洗了、
0: 哦、他讨你欢喜耶。
1: 对啊、
0: 哦、表示他真的很渴望妈妈的爱。
1: 对、
0: 哦、
1: 对，
0: 就家人的爱那种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1: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神有他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耐心的等候，然后一样对他们付出爱，改变自己，改变方式、
0: 嗯、
1: 然后等候。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就会等候神的作为、
0: 嗯嗯、
1: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口灵气嘛、啊、我又经历了灵界，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相信神，虽然有时候偶尔会软弱，但是神就会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他跟我同在。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我本来因为 按身体有时候收入也不是很好嘛，
0: 很稳定，
1: 不稳定、
0: 嗯、
1: 后来神就为我开道路，就做道府保姆。那从做道府保姆让我看到婴儿的出生，婴儿的这个过程，做一个妈妈的，神让我在婴儿胎儿、哎、不是胎儿啦，就是小宝宝他的过程当中又重新的让我看见神的爱，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然后那个小孩子出生然后一岁，然后他就会有的会咬人会打人，就看到人性本恶，每一个人都需要神就是从 小朋友这样，然后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就这么爱他，买那么多东西给他预备，就想到天父的爱，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球、嗯、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食物，
0: 你有盼望。
1: 对对对，然后就重新一直，然后就你带小孩子很累哦、嗯、你要抱他、嗯、那我就要忍耐他哭啊什么的，我要学习忍耐，然后我在忍耐当中 腰酸背痛的时候，我就呼求上帝帮助我，然后给我更多的耐心跟爱心，然后从我这样带小孩，孩子对我的依赖，然后跟我的眼神他哭声什么的我马上都会知道，后来甚至爱我比他的妈妈多，那我就要把他的爱转移给他妈妈去成全。
0: 你不能取代，你知道你不能取代。
1: 对，我就从这个我的工作当中，神祝福我的收入，然后又让对方很信任我，所以他们就说：“哦，你基督徒。”

0: 拢无共款，还有爱心哎、欸！我说，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
1: 所以你做这个到府保姆，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做保姆的这个工作，做多久？
0: 快九年了。
1: 这九年当中，你最深刻、对你觉得最感动，上帝在这里面造就了你什么？
0: 哦，我跟你讲哦，因为就是说神的保护都在，因为带小孩子是用生命在带生命、嗯、是一条生命、哦、但有些人他会很害怕小孩子出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一条生命万一怎么样、啊、我刚开始我也很害怕、啊、
1: 是、
0: 哦、可是像有一次啊，就是我带一个宝宝，我们在阅览室里面，他阅览室地板都是木板，那我不是推娃娃车吗、嗯嗯、那娃娃车他玩好了要上娃娃车，那娃娃车下面有一个脚踏板，他这么低的地方跌倒，他跌倒撞到头，结果头突然肿了一个大包。
1: 你不吓死了？
0: 我吓死了，我赶快打电话给他妈。然后因为我常常跟他妈妈跟他奶奶传福音讲神的爱、嗯嗯嗯、结果没想到他妈妈很冷静啊，舅舅你不要紧张，你现在把他带上来冰敷好。我看他肿那么大包，后来我带上去我都哭了嘛。他说你现在到楼下公园去绕一绕走一走，离开现场。
1: 他叫你冷静一下，
0: 离开现场。他讲话就很平稳哦。
1: 哇，这也不简单呢。
0: 不简单。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再去公园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上去了，你知道多神奇吗？他的头上的包消了，
1: 这么快？
0: 然后去睡觉了。然后睡觉以后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他醒来下午完全平平安安跟我一起玩。我又再次经历神的神迹医治，然后他妈妈到现在跟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小孩子甚至还会去 我住的地方来探望我，你知道吗？很可爱。所以我就是感觉神的爱就是透过这些小孩子来爱我、哦、然后真的是很这些经历，我被爱、嗯、然后我都会把这个爱赖给我女儿，跟她说你看宝宝，然后我女儿就啊你好可爱啊什么的、嗯、然后我们就这样互动、嗯、然后我女儿那个在国外那个，她有时候回来就带给我带的宝宝礼物给她、哦、对，然后就是让她
1: 连你们全家都跟着爱。
0: 对对对，就开始爱起来了，就爱来爱去的爱起来了，然后都会付出。对，所以就感受到说有神上帝的爱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
1: 你会发现你在做这样的事啊，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带。
0: 对、
1: 哦、所以你会发现感觉你他是你的一份工作，可是神透过这样一份工作、
0: 嗯、
1: 让你看到你过去你自己不足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对，让你可以知道用什么样的生命可以去照顾另外一个生命。
0: 对对，
1: 所以你在这边你自己相对而言也得到，
0: 就得到建造医治，
1: 然后更健康，
0: 而且满足了那个爱、
1: 对，
0: 我也被小孩子也满足了我的爱，你知道吗？那我去爱他们，所以我连睡觉都会笑。就会比如说我这个案子结束我回家会哭个三天。
1: 就是不能再照顾他了。
0: 对，我就会看到
1: 好像生离死别，
0: 看到他的脸，但是回想到我带他的过程，讲故事给他听，然后跟他起互动，启动他的一些 idea 的时候，神给我很多 idea 哦。那小朋友要学尿尿啊，我神就会给我智慧、嗯、我就会跟他玩很多很多特别的启发游戏。然后小朋友越带越聪明，他会爱看书，要带他去图书馆啊，然后常常讲故事跟他互动啊，然后想办法学教他学 ABC， 给他捉迷藏去找那个图片，我自己画画，就很多的那个都是自己想出来的。然后我再去上保姆课程的时候说，哎呦怎么这么刚好跟我教的一样。哎、欸，我都是这样经历神给我的智慧。
1: 是
0: 真的，
1: 这个这一些好像看起来你后来结束了这个案子嘛？
0: 那是因为、哦、他们还舍不得我走，还在 FB 的话来发说，我真的把他们当家人，把他的孩子当自己的，很舍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要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更多的人，我就跟神祷告。那现在就是说我要把我的余生，因为我得这么多的恩典、嗯嗯、我就想要把

0: 我的恩典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去陪伴更多需要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答应了神，然后就跟对方辞职，也跟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了。现在我喜欢去看他，随时都可以看，我有空我还可以带他出来玩。
1: 对，所以你想你后来跟神祷告你想要干嘛？
0: 哦，我现在就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感谢神，就是让我现在去服侍陪伴老人。
1: 哦，
0: 对，就是
1: 你为什么会有感动要做老人的工作、啊、
0: 哦，那是
1: 老人是比那些婴儿还更难呢。
0: 对，而且我以前很怕老人的味道。
1: 哦，
0: 我非常，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都有一种老人的臭味啊，啊，我很不喜欢啊。我以前刚
1: 信主，那你怎么克服这件事？
0: 我跟神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闻到那味道，你的爱要充更多的充满我。结果现在我都不害怕了，还跟他们玩得好开心。
1: 可是唤起老人这个照顾的这件事是
0: 哦，是因为我的那个传道夫妻他们已经做了20年这一份了，那我觉得我很恩典，就是现在可以跟他们一起配搭、
1: 哦、
0: 然后这样出去啊，所以我因为要陪伴他们，我也会也变成我学会了乌克丽丽，
1: 哇，
0: 好，自娱于人，然后也现在也在学吉他、哦、那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
1: 所以你认识上帝以后你的功夫很多耶、哦、
0: 对对对对，那个恩赐、哦、就是恩赐才
1: 越来
0: 越
1: 多的这种
0: 越来越多
1: 可以助人。
0: 对，认识上帝以后 我又完成了大学毕业，然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现在又可以读神学院读硕士班。我不是学历的问题，乃是我渴慕的更深的了解神，他的这个为什么耶稣会在几千年，为什么还会留下有根有基的以色列那边的地点、嗯嗯、我要去了解我信的是一个真神活神，
1: 是
0: 他为什么改变了我们全家，然后我们现在家庭就是很温馨，
1: 嗯，
0: 然后神我跟他祷告，神就给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落脚，很多的恩典，我真的是
1: 讲不完，
0: 对，
1: 不完，
0: 甜蜜在里面。那以前我有帮助人家做身体嘛，那有的也是有基督徒来，然后他刚信主也不是很坚定，他的女儿就是很悖逆，很难相处，他妈妈都一直跟我哭求哭诉，那我们一直陪他祷告祷告祷告都没办法挽回。可是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才努力一年，那我为我女儿努力多久？努力了12年了耶，现在这一两年才看到成果、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要学习忍耐跟等待、嗯哦、给人时间，因为我们犯的罪、哦、我们自己都让罪拦阻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1: 是，
0: 然后走迷了路了，自己做了错事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都一直去看自己想要的，所以有时候看连续剧有没有看的就跟里面的人一起生气，对不对？或者是一起在那边笑，结果都忘了自己是谁。
1: 没错，
0: 忘了自己是谁了。
1: 是，感谢赞美主啊！哦、因为子贤的生命确实除了祝福他自己，他现在更是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哦、
0: 对。
1: 那我想，我们信主的最主要就是希望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0: 对，
1: 是不是？以前不懂信错了，结果不但不是让自己生命更丰盛，还更陷入
0: 恐惧
1: 当中，
0: 然后常常慌张，
1: 没错。好，我们谢谢子贤这样子啊，把自己过去可能一般人是不大愿意谈这种事的，但是他愿意、哦、整个敞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也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来激励更多的人，
0: 是，
1: 所以祝福各位、哦、如果你的生命正在陷于苦难当中，或是你真的在你的信仰里面找不到那个快乐，今天你听了子贤的生命见证，期待你 真的更盼望你找到这个对的真神来信靠他，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跟慈

的这个战争啊，哈，打了大概三年多了嘛，很久了。他这个战争也树立了一些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战争史上面的一些改变哈，历史性的一些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最近这个乌巴，他更是立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争形态啊，像比如说乌克兰哈，这个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一开始呢，本来都还打得还蛮像传统战争的，但是到后来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他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战争模式，就是在战争上面，在战争战场上面，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好，用无人机来成为这个整个战场上面一个关键而且重要主要的这个攻击模式，它这是一个在陆地上面的一种攻击模式哈。那它改变了一个这个战争形态，所以它这个战争在历史上会是有一个留下一个名的一个战争了哈。但是呢，它的这个留名的这个强度哈，其实还不弱这个。最近的这一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战争，印巴这个战争啊，它在战争史上，尤其是空战的这个部分，它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空战的模式，一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而这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在这一次的战争之前，所有的空战好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他所立下的这个新形态的这个空战模式呢，在未来以后将会被大量的使用，甚至成为尔后空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式。所以他的这个战争，这个尤其是这一次空战的战争啊，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啊。那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战争的模式呢，以前只有听闻过。也就是说，听到说有这么想，有这样子的想法来实施这样子的空战，但是还以在这次战争之前的在其他的战争里面，空战里面还没有看到实际上被实现过，而这一次却被看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空战模式？它会让整个空战而为之所改变，成为一个新形态的，而且未来将会以这个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形态的一个模式。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样子的改变，哈，它的改变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之的大的程度是超过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战争模式，哈。无人机的战争模式，它只能说是它这个模式会成为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呢，它不会成为完全的主流，但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战争模式。但是这一次的印巴会成为一个空战史上的一个主流，那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相信，我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的哈，如果有在注意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家他这个战争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5月7号，2025年5月7号，就在几天前。那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当天呐、啊、哈，当天的这个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就结束了，好，没多久就结束之后，然后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都爆出来，就是说当时5月7号那一天啊，主要发动这个战争的是空战的是印度。那印度呢，他就有起飞这个就是印度起飞了他所拥有的最厉害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战机，就是鸠峰。飙风战机，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战机，像苏凯啦，苏凯对，像是

苏凯拉、米格拉哈，因为你知道印度的这个空军啊哈，他的飞机就是杂牌军啊，他有美国制的，他有苏联制的哈，他甚至也有中国制的，所以他就当时他主动发起了这个空战，然后他就有标风，然后苏凯好30跟米格29这样子飞机飞起来，那往巴基斯坦方向去要进行这个空中作战嘛哈，意思就是说去轰炸啦，轰炸人家重要的设施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战争这个飞机在起飞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好，这个巴基斯坦就已经啊，他的防空系统就已经侦测到了，于是他们也派出了这个战机应战，就是这个歼十啊，歼10C1啊，这个是中共的这个制作的飞机，那歼十的飞机，然后呢，媒体就是在空战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媒体大肆的宣这个报道啊哈，大家说这是因为这是事实啦，这也是事实，就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呢没有任何一架损失。但是呢，那个印度的飞机损失了3架标风战机，好，跟一架苏凯30，跟一架米格29，啊，那就是所谓的5-0。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又在空战之中，这个标风战机又被打下来一架，哈，那哇，那时候这个媒体就讲说，哦，这个苏联不是这个中共啊哈，中共所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不是苏凯啊，中共的这个那个他的那个歼啊，中共的飞机都是歼11。歼10C1，好，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啊，然后以5-0大胜这个印度，然后其中还有把这个号称第四代战机，在目前全世界第四代战机里面啊，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国制的这个标风战机给打下3台，那。所战这个米格这个歼10C1战机，这个战机辉煌哈，战胜啊，战机辉煌，这个是在这个就是5月7号当天结束之后，媒体有发表出来的一个消息哈。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那这个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法国的标风战机在目前来说，这个在世界上面这个评价是首屈一指的哈，都在前段的。那可是那这个歼十 C 在中共的这个飞机来说，并不是排名在最前面的，也不是在很前面，它在排到第6名吧，好。也就是说，其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战机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你真的要比，只能说它跟标风都是第四代的这样子的战机。可是呢，第四代战机你真的要比起他们的各个装备的话，啊，标风战机其实，跟歼十 C 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太可能说哇，怎么搞的？这个他们这个对战，结果居然啊，歼十 C。居然以十，当然其他两架不是标风，我不说，但至少你标风，他就干掉人家3台飞机下来，那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呢，我也就特别再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大概四五天之后，渐渐的这一场空战，他详细的这个空战内容，那也逐渐的被媒体所报道出来。那也跟我后来我那时候去了解的内容很相似哈。那所以中枢觉得很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就是说中枢的问号，而且去了解后的这个真相，让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个其实中枢在了解之后，好，严格说起来

这一款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了、啊、哈，严格说起来，并不能够说是歼十 C1 这个战机优越于法国标风这个战机，然后把标风战机给打了个3-0这样子，不是，其实不是的哈，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了。那可以能比较中准的说法是，标风战机它虽然是在第四代战机里面在是排在前面数一数二的哦优异的战机，当然卖价也很贵。那你买一架标风战机，那个歼十 C 可以买4架，4.5架，这个价钱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它的战机比较起来比较差，因为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标风战机或者说是还有其他这样苏凯30米格29被打下来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战机在空中跟巴基斯坦向中共购买的整体的防空系统的对战，而他这几个战机输给了这个防空系统，而不是说他输给了所谓的败给了这个歼十 C1， 不是的，歼十 C1 只是他巴基斯坦在购买中共的防御系统里面其中的一项而已，所以他败给的是中共的整体的防御系统。那到底是败给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防御系统啊？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是单机对抗的时候，单机彼此之间的对抗跟战斗的话，标风未必会输给苏凯，就未必会输给歼十 C1 哦，未必的哈。那什么叫做他输给了这个所谓的防空整个的防空体系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了，好，一会儿回来我将这一次他这个的战。他这一次5月7号的这个战役呢，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废话不多说哈，钟叔赶快了，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他这一个空中的这个战争战役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呐、啊，哈，是这样子，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一个国界的，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国界，相邻的国界。那印度是在右边啊、哦，那也就是说是印度是在东方，比较靠东方的一边，而巴基斯坦靠比较西方的一边。那就是这个场战役的主动发起者是印度，好、哦，当然就像打架，第一个出拳打人的那个人是谁？是印度。那当然你说，常常我们打架，然后教育主任、教育组长或者是教官就会先问说，第一个出手是哪一个？这个罚的特别重啊，因为你至少是你是发起这个哦战争的人，你的动机是，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你的动机，否则你永远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导者的话，你的这个责任会重一点哈。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他，那他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就讲这个飙风战机，他开始从这个印度起飞啊，他从这个印巴的这个界限的东方向西飞，大概距离这个界限80公里的地方。那他一起飞的时候呢，那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等航空人员就抓到他了，就知道说哎、欸、有印度的这个战机起飞了。啊，然后呢，他一起会知道了以后，那目前巴基斯坦他在这个边界上面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的系统雷达哈，侦测雷达的话，就是红旗九号，所以红旗九号的这个雷达就扫描到了，就那扫描到，因为它很近啊，其实就距离这个边界大概80公里而已，所以他一侦测到之后就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好，那他一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那同时好，因为他们这个整个防空体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讯号呢好传给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指挥官嘛，好，那指挥官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就起飞这个歼十 C 一啊这样子的战机，然后它的战机是由西向东飞，然后距离他们这个边界大概有100公里，所以他们彼此间大概接近距离是180公里。然后啊，这个时候两种飞机都在天空上面开始互相靠近飞行。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红旗九号啊，哈这样子的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呢，雷达呢，它是一个防御系统，所以它本身是有地对空飞弹可以做攻击发射的，所以它就有所谓的主动性的这种叫做锁定的雷达，或者他们叫火控雷达。所以当它侦测到一开始扫描侦测到有这样子的敌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它就用火控雷达会去锁定它。那当你火控雷达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你前面的扫描的雷达在扫描的时候，飙风战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当我用火控雷达去锁定它，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所有战机都一样，不只是飙风战机，所有战机一样，就是当你战机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之后，飞机本身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被锁定的飞机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好，那被锁定了，通常飞机它被地面的这个防御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通常雷达那个防御的系统的下一步就是发射防空飞弹嘛，哦，用防空飞弹，然后去把这个敌机给干下来。那飞机本身如果发现说我有被地面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那它就会采取一些要闪避这些接下来会发射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啦，哈，做闪避啦、躲避啦，或者是掩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闪躲的这些动作。

那有的时候你躲得掉，有的时候你躲不掉，但是无论如何，通常像这样子 的这个情形都是攻击的这个飞弹啊，攻击飞机的这个飞弹是从飞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飞机，然后飞机就会去要把这个后面飞过来的追击它这个飞弹，要把它甩掉或怎么样， 或把它引导掉或怎么样，然后要闪躲啊等等等，就会产生。所以飙风战机它 一知道它被锁定之后，它也开始有这个闪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闪避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在不远之处，大概在200公里之处的天空上面，还有一个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也是中共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环。好，这个预警机在天空上面，那预警机侦测的范围就广了，它的范围至少可以到300公里嘛，哈。所以不管你是巴基，不管你是这个印度的飙风战机苏凯，或者是米格，然后巴基斯坦飞起来的这个歼十七，好，还有这个红旗九号，这些在预警机上说，它全部都是扫描到，它全部都知道，它这些这个就这些他们的动作啊行为，他都掌握在他的这个预警机的身上。那但是这一次，好。一直到此为止都还很正常，都跟标准的这个空战都很接近，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说了，通常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这个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通常你用主控雷达、火控雷达去锁定敌机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发射飞弹要去攻击这个敌机。但是这一次这个红旗九号呢，它锁定之后呢，它没有发射它的飞弹，就只是锁定而已，然后。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锁定的这个锁定飞机的这个资料啊，哈，就是飞机在天空中被锁定它位置的资料，传给天空上的那个预警机，好，那预警机得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有雷达可以扫描那个位置，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台飙风战机它的实际的。准确精准的位置在哪里，并且他在做往后的这个闪躲动作，他也都全部都了然在他的这个一路，就是在这个预警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预警机就跟在已经起飞的歼十七好达成了这个联络，他就把这个时候的歼十七这个飞机他还未必能够扫描到这个飙风，因为还在它的最大范那个雷达的范围之外，所以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预警机已经从这个红旗九号获得了这个印度的这个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就传给在空中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歼十七，于是歼十七在同一时间在瞬间他就掌握了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当他。飞机继续靠近这个巴基，继续靠近飙风战机的时候，可能它的距离到了150公里之内的时候，这个150公里之内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歼十七飞机所带的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也就是空对飞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飙风战机了的时候，预警机通知这个歼十七这个飞机。直接发射这个空对空飞弹，叫做 PD 十五，好，叫做 PD 十五，直接发射。但是这个时候 ，PD 十五在歼十七的飞机上面的这个 PD 十五飞机，它发射的时候，它还没有利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战机，并没有。也就是说，歼十七的飞机，它发射这个。PD 十五的飞弹的时候，好是接受了预警机的指挥，要它发射。而它发射的时候呢，歼十七这架飞机并没有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但是锁定飙风的是地面上的红旗九号。啊，大家听一下。应该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呢？有时候可能会听模糊了哈。也就是说，飞机在发射
空对空飞弹的时候，它并没有。

有锁定目标，锁定目标在地上的这个防空雷达。而锁定地上的防空雷达呢，并不像传统战争锁定之后它就发射飞弹，它也没有发射，它就一直锁定，然后把这个资料一直传给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很特别，它也没有叫防空雷达发射飞弹，它就叫远在150公里之外的这个歼十 C 发射空对空的 PD15 的飞弹。然后它发射完这个飞弹之后呢，歼十 C 就掉头就对了，好，就掉头，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他，那但是就是维持什么他的隐蔽性，因为他没有，因为所以歼十 C 从头到尾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射了空对空的PD15这个飞弹，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锁定飙风战机。在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你飞机发射了 PD15 飞弹，但是你却没有去锁定他。这个飞弹发射出去是不会打到目标的，因为它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呢，它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因为它也没有那个打开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它也无法知道天空上面有一个这个歼十战机、歼十 C 战机，而且距离那么远，哈，它雷达都还来不及扫描到，所以歼十战机从头到尾都隐身在这个天空之中，飙风战机都不知道有歼十战机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 PD15 已经它的飞弹已经飞出来了，然后 PD15 飞出来之后呢，那个预警机就接管了这个 PD15 的控制权，不断的给 PD15 飞弹呢，不断的给 PD15 飞弹这个飙风战机的精准的位置。于是 PD15 这个飞弹它在发射到中间段的时候，它中间段的是个导引的这个部分，完全都是由这个预警机去导引它的，而不是说传统的打这个作战方式。比如说我是有歼十 C 发射的这个飞弹，我通常都是有我飞机自己本身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然后导引导控这个飞弹。好，它并不是，它是由预警机，好，然后预警机去导控它之后，然后导向这个飞机，就是飙风战机的方向飞去。而这个空对空飞弹呢，速度又非常的快，好，你通常像飙风战机，它大概可以到 1.5 马赫吧，但是空对空飞弹它至少可以有4马赫，它至少有4马赫的这个速度，所以飞弹速度飞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全程里面有主动的用火控雷达锁定的是地面的那个轰七九号，所以飙风战机从头到尾，它所能够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敌人的飞弹或者敌有威胁的这个呢，这是地上的那个防空雷达，可是它又没有发射飞弹，所以这个飙风战机它在闪躲的时候，做出闪躲动作的时候，它就从头到尾它只注意到地上的这个火控雷达，他没有注意到天空上面的歼十一、歼十 C 一跟已发射的 PD15，从一直到他被打下来，他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到这个 PD15被导引接近到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呢，飙风如果发现他了，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而且 PD15 的这个飞弹呢，他也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于是这个飙风战机发现这个飞弹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任何闪躲，好或对抗的这个动作，于是他就被打下来了，他就被飞弹给打下来了。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作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预警机在导引 PD15 这个飞弹去打飙风战机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从飙风战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飙风战机，它是先用很强的算力，就有点像 AI 这样子去把它算出这个飙风战机它在空中闪躲飞弹的这个动作之后，去预先算出它在可能在十秒钟之后，他会到达哪一个位置点？前方会到哪一个位置点？他引导 PD 战

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去往前方10秒以后的那个目标飞去，然后所以有点像是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飞在这个飞机预定的前方的即将要到达的10秒后的这个位置，先飞往那个方向去飞，等到10秒时候呢，他们就在飞预那个他所算出来的预定的那个飞机的前方的点跟这个飞机哈从前方汇合之后，然后把飞机给打下来。各位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你知道哈，如果各位对这个空战有一点了解的地方，这一整套系统里面，有好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飞弹啊，就不是飞弹，就是说它这个它完全违反所谓的空战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战模式，它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完全没有走正规的这个这个作战的这个大家所习以为常的这个作战方式，但是它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打掉了三台标风战机，然后一台米格25，一台苏卡30，它的战绩辉煌，你知道吗？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程序内容之后，这个如果大家您是内行人的话，你可能会听了以后，你会觉得 amazing， 因为它这中间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造成这个等于是印度啊，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驾驶员啊，完全的处于极度弱势的状态，所以他被干下来五架飞机是几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不被干下来的机会了。好，那到底是哪几个 amazing 的点呢？因为飞机上的战斗跟在地面上的战斗哈，其实一样，就是他强调的是战略，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战术。但是当你的战略跟你的战术是让人就是出人家叫有一个战术叫出奇制胜，有没有？它这个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然后而且它是等于是你单个飞机跟它整个群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系统它是一个打群架的模式，跟你飞机单打独斗两个在火拼，那你单打独斗当然就明显处于弱势嘛。那他这个当然又有他很 amazing 的一些战略跟战术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强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被打掉五台飞机。那这个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很 amazing 的这个点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我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介绍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马上来解密哈。刚刚我们刚刚已经解密了，就是印巴的这个空战呐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讲中间的 make， 就最关键的一些 make 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哈。跟传统空战不同，就是说，你传统空战哈，很强调就是单机跟单机之间的缠斗，所以单机呢，它可能要有很强的缠斗系，它有很强的雷达，然后很强的飞机和那个空对空飞弹啊，等等。但是这一次啊，飙风战机根本连歼十一这飞机在哪都不知道，但是歼十一这个飞机非常的好，让它。隐身性好，然后让他找不到吗？不是的，又不是这样。哦，歼十一其实没有什么隐身性的，而是他是在你的雷达能够扫描的最远距离之外，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嘛。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通常一开始他是被红旗九号的防空系统给锁定，主动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但他又不按被海底出牌，他不发射飞弹，他没有发射。地对空的防御飞弹去要去打这个飞机，那就让这个飙风战机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了。但是呢，这个部分飞弹始终没有飞过来，哦，让他重心注意的重心搞错了。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整套的这个里面，在巴基斯坦里面有几个角色，一个就是红旗九号地面防空系统跟天上的预警机，哦，跟那个歼十一飞机，好，跟歼十一 C 所发射的霹雳15，好，空对空飞弹。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里，好，最大的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飙风战机，你说飞起来了三架飙风，一架苏凯，一架这个米格，好，至少五架嘛，被打掉五架，至少飞五架嘛。你可能如果还有其他飞的，他没有被打他，但至少你是五架以上的飞机飞起来。虽然有飞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模式都还是单机对单机的战斗，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而且印度的这个飞机是杂牌军，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飞机凑在一起。不同国家的飞机彼此之间事实上通信系统是不相同的，不相连的，所以它变成说我有这么多飞机飞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发挥群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群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共所买的这个防空系统里面，这刚刚那讲到的那几个角色，

中间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资料是相互连通的。有刚刚我没有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哈、哦，红旗九号的防御系统，他把它锁定这个飞在那个飙风战机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料，丢给在天上的预警机。那天上的预警机，它本身当然它也有自动扫描的系统，它也可以取得这个飙风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是火控雷达，火控雷达应该一般跟一般那个扫描雷达是不一样的。一般扫描的雷达，它可能中间会间隔个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或者甚至是五秒钟、十秒钟，哦，然后才会再出现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可能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位差了，所以它的精密度是不够的。但是火控雷达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雷达，主动雷达发射去照射到你飞机之后，我就不断的追踪你，不断的照射你，我没有什么中间间隔几秒钟的那种广泛性的这种扫描，我就一直照射着你，哦，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关系，所以飞机才会知道是我被锁定了。那它锁定的是地面上的火控雷达，但是地面上我要把资料交给天上的这个预警机，所以预警机我就是一般的扫描就好，但是我却同时实时的取得了最关键的这个最精准的这个火控雷达的这个飞机的最精准的位置，然后他再把这个资料再传给这个歼十 C1， 然后歼十 C1 呢也可以利用你取得这个资料呢，好，然后了解到说啊，我这个飞机已经是不是已经飞进了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飞进了以后，那我就把飞弹发射出去，这也是预警机通知他的，让他发射出去。那发射出去，一般传统呢，发射出去之后，你飞机你至少要导引他一小段嘛，哦，才有所谓射后不理。那你要导引他，你飞机本身就要有火控雷达。那你有火控雷达的话，那飙风战机如果被空中的飞机给锁定的话，那他就会知道说，哦，空中又有飞机锁定我了。那他就多了一层注意的这个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歼十 C1 呢，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开启他的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是完全无法知道有这个飞机存在，并且他射完这个霹雳15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所以飙风战机从头来都不知道有这个霹雳15的飞机在空中在飞，而且是要取他命的。他是疏忽了这一点，然后但是霹雳15不是在空中乱飞啊，虽然发射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精准的这个所谓火控雷达所有的这个精准的位置资料图，但是预警机有啊，预警机从地面上的这个红旗9号取得了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传给了这个霹雳15的飞弹，然后并且还一路指引他往这个飞机的方向啊，目标方向去前进，并且他狙杀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不是追赶的方式，而是预测他的前面即将要到达的位置点，从前面的预计要到的位置去拦截他。你只要能够拦截的准，这个就飞机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闪躲的。他能够闪躲，是因为飞机在后面追，他就有闪躲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是他那个飞机那个飞弹是在前面去拦截你预定的位置的时候，除非他拦截错你的位置，他预测你的位置是错的，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他预测是准的，你飞机是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而我们从结论来看，他们预测的很准，所以飙风被打下三台。而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呢？是因为预警机雷达他在天空，他去用 AI 算力去算出他的位置出来，这样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所以，而且你前面又有闪躲飞弹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又给预警机有了能够精准预测他接下来会做的动作的预测，让他更准确能够预测你接下来动作的位置在哪里，好，飞行的位置在哪里。那而且预警机在天上飞，它的电力是很够的，所以它有足够的电力去做这么复杂快速的运算，及时可以算出这些位置，然后传给这个霹雳15，然后就导引它到

最后预测的位置，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下来。那这个资料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呢，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以前的空战，好，在以前的空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有被听说过，有被听说说可以这么，也就是被人家在以前是有被提出。好，有听说过有提出这么样子的作战的模式，但是还没有实际的空战之中有这么作战的结果，实际的结果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而且效果非常的好，5-0。然后听说过了一两天又至少又有一架的飙风被打下来，那是6-0。所以他的这个战果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战果。那以前，所以我说引起中枢的一个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中枢以前当兵是陆军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空军啊海军啊这些作战的一些模式，陆军的这些作战模式，其实因为当过军人啊，所以对这些都会有一些敏锐度嘛。所以中枢在听到说啊5月7号那时候，哎，听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啊，5-0啊，然后歼十七大胜鸠飙风，然后仿佛就是说，好像歼十七啊完胜这个飙风，飙风号称哈、啊、这个是第四代战机，这么强的战机居然被打下来了，那不可思议。那然后就把歼十七又讲得非常的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之后，那时候就有疑问，之后就去查了，哈，才完全的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次这个印度之所以这么惨败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巴基斯坦打的是群架，你印度打的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去暴揍你当然就被打得很惨了。然后而且这个中间最大的就是他们叫共享资讯链，就是中共啊，我刚不是中共，就是他这一套防御系统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共享资讯链，他中间所有最重要的这个啊这个资讯这个资讯，他所有的这几个角色，他彼此这些资料资讯他都可以彼此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获得这个联系跟联络。那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你群体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他还因为是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但是对方就是飙风战机啊，或者是苏凯战机啊，这个米格战机啊的战机的这个飞行员，他的思维还是单打独斗的思维，所以造成了他在整个作战的过程里面，他疏忽了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一直注意的是地面下面锁定他的这火控雷达，就是红旗九号锁定他的这个。这个防空主火控雷达嘛，他的注意一直在地面下，而忽略了他在天空中的敌人啊，好、哦，真正来把他歼灭掉、干掉的敌人是从空中来的，他忽略了这个，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战斗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这个战斗机的飞行而言。他实在是，我就说他们战败啊、被打落下来，实在也是打得很冤枉。但是你说他很冤枉，也很不冤枉，因为他从头到尾被干下来的，他大概只有在最后飞弹接近他要把他干下来的那一段很短暂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啊、几秒钟的时间，他有发现到。我看从他起飞一直到他被干下来，大概他都不晓得空中已经有霹雳15飞机飞弹朝着他来，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也疏忽，也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或者是做出任何可以保护

护他自己飞机的一些正确的一些作为。那所以你知道他从起飞一直到被看，听说了哈，听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了。好，听说不到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但是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一起飞，那个红旗九号就锁定他了嘛，这时候他就开始闪躲啊，他整个注意力都在地上，可是这个 P15号没多久就发射，就被歼十 C 发射出来了，然后哦就一系列这样子，然后歼十那个 PD15的飞机飞弹的这个速度就是四马赫。非常的快，所以他很快的就被干掉了。所以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空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空战的模式，新模式，它的效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效，5:0、6:0，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效率。然后重点是印度的飞机，我们就说飞机或者是飞空在天空上面的防御，或者是说主动攻击的能力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一种所谓协同作战的能力，他并没有建构这样子，而且。他从头以来的这个国防政策里面，他的飞机，我们就讲飞机好了，啊，都是万国旗啊，又跟美国人买啊，也有跟苏联买啊，也有跟中共买啊，所以他彼此之间是资料链是不能够相通的。飞机飞在天上，即便我有一百架飞机，都是一百架单个飞机，你除非是同一个国家的，他可能彼此连通一下，但是资料能不能相连还不一定。那你每一个单机，那人家。却是整体作战的对待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改变了。那我在想未来啊，哈，未来这个空战啊，哈，会以这一次的这种模式为主做改变。所以中珠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啊，跟各位好朋友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次作战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一定会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那是不是飙风战机太烂呢？比不上歼十 C 啊？还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 PD 飞弹 PD 十五啊太厉害了，还是怎么样？那然后还有就是，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也有人在讲啊，就飙风战机是最厉害的啊。好，在目前来说，在国际之间，标风被誉为是这个第四代机里面最强的啦。然后甚至说，标风战机有被称叫做四代半战机，还不是第四代战机。那什么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大家应该听过有五代战、第五代战机跟第六代战机。那这些又是什么？那标风战机到底好不好啊？它被人家。这么轻而易举就被干掉，但是又人家又说他是被誉为是最强的哦，在国际之间卖的卖价也非常的高，你不好人家不可能卖那么高啊，那是不是会让各位好朋友们又会有这一些好，疑问呢？其实这些疑问也是中枢发生，就是在听了了解了这些之后又产生出来新的一些疑问。那中枢其实也有答案了，这些也去找资料了解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看起来时间应该是不容许在这一集跟各位好好再讲这一些疑问，我就打算在下一次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再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解释一下，好，到底什么是我们就先用到底什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五代战机，什么是六代战机，好，然后飙风战机有一般的评价都是很好，但为什么遇到这一次的战斗的结果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用不堪一击可以去完全的形容他这次的战役的战争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呢？难道以前都是谎言吗？那所以，我也对飙风战机的一些诸元
去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些。

0: 未来，比如说在下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飙风战机到底是有哪些特色，哪些哈内容。那让各位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说，就像在相照应这一次的等待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可以觉得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哈，中柱在讲些什么。好，中柱很快的哈把这个这一次的内容的这下的讲完了，那时间也差不多哈到了，那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些名词的东西给它解释更清楚之后，那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了解喽。好，好，那就到这喽，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序。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几个星期呢，跟朋友您介绍的就是国剧的唱腔。其实国剧的唱腔呢，我们听起来非常的优雅，尤其是上个向上的星期呢，跟朱老师与大家分享，就是提起了这个二六。这个二六的唱腔呢，其实它的速度有快有慢，它有的时候快的呢有点像流水，一般呢这个二六呢是善于这个表现说道理，或者是描写这个景物，有时候呢也会抒发一些情感，大部分就是利用在这个方面呢来把这个唱腔呢给融入进去。那为什么跟朋友您介绍这个呢？让您在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呢，只要他的锣鼓一响起，您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版别了，什么腔，是吧，朱老师？
1: 对，他这个唱腔的装，不管是西皮二黄啊，就是把他的情绪喜怒哀乐放进来。
0: 是，
1: 譬如说我们唱慢板，这个哀怨动听，对不对？
0: 是
1: 娓娓道来，一句慢板，你如果说是看门道听门道，你会投入啊，闭着眼睛，
0: 就可以
1: 真有味道什么。但有的戏呢，剧情的关系，要剧情节奏明快，这个二六版就放进来了。
0: 是，
1: 如果你用流水唱，流水账，哎呀，好像这么重要的，
0: 太轻率了，
1: 太轻率了。
0: 是，
1: 你如果在中间，这个二六，耍一个枪，是不是？
0: 是，
1: 我冷冷的亲了亲，叫，是不是？哎，
0: 就
1: 这种原版快板，
0: 是
1: 二六，
0: 这
1: 个在这个二黄里面呢，叫碰板
0: 啊，是。
1: 回龙，哆啰，哆啰，根，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是二六起头的特色。
1: 对，
0: 对，
1: 这个二六呢，哆啰，啷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戏曲啊，中间不管是倒回原啦，流水版啦，三版的摇版呐，或者唱南梆子，或者唱反二黄反西皮，他都要跟这个剧情贴切，
0: 是，
1: 当然跟人，角色人物，
0: 也
1: 要贴切，
0: 是，
1: 有的地方你二六唱，这个角色，也许太轻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呢，不该二六的时候，流水板，在那，或者当滴当滴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当。就平铺直述，
0: 是
1: 很快，
0: 是，
1: 对不对？你在中间

0: 噔噔耍几个小枪什么的，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一不恰当了，离了题了，
1: 是，
0: 哎，换离了题了，就离了戏了，
1: 嗯，是，
0: 哎，所以这个所有的唱腔设计很重要的是恰当。贴切、
1: 嗯、是是，
0: 哎呦，这个时候唱一段二六，
1: 嗯，
0: 真的
1: 很有感情，
0: 很有感情，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这是
1: 这个二六呢，就是、为什么跟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这个二六呢？因为二六呢，它就是一板一眼吧，朱老师，然后他就一个等个儿就开始唱了，
0: 等个儿咚，对不对？
1: 对，
0: 板
1: 眼。
0: 板
1: 眼，所以只要您听到那个一开头的那两个音，就知道他唱的就是二六，
0: 就是二六了。
1: 对，
0: 是的，
1: 对。然后他铺陈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很婉转。
0: 是，
1: 对。
0: 这个我们当然传统戏里面，
1: 嗯，
0: 也有同样这个戏，
1: 嗯，
0: 这个演员演，他就唱二六，
1: 是
0: 别的演员演，他不唱的不是二六。
1: 哦，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以前这个演出的频繁、
1: 嗯、
0: 娱乐好像只有京剧或者怎么样、啊、
1: 是是、
0: 哎、评剧那时候还叫
1: 嗯，
0: 哎，他这个演员跟之间啊、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天天碰面、
1: 嗯、
0: 天天你在那边这个东南西北演这个、
1: 嗯、
0: 你在台北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台中演上这个、
1: 嗯、
0: 或者你在文艺中心演这个、
1: 嗯、
0: 我在国家剧院也演这个，
1: 是，
0: 哎，我就跟他无所谓对错好坏，
1: 嗯，
0: 我跟他做一个别致
1: 啊、哦，就区别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可能也就更进化了。
0: 他对、
1: 啊、
0: 他这一场武戏来讲，
1: 嗯、
0: 他这场来一个走边，
1: 嗯嗯，
0: 他那一场就来个起霸，
1: 嗯，
0: 不一样，
1: 嗯，可能在走边里头又加了一点什么小技巧。
0: 他不是加去，这个技巧是一都要加的。
1: 是，
0: 譬如说一出《投军别摇》，
1: 嗯。
0: 那个薛仁贵都是起霸呀、
1: 嗯、是啊，
0: 对不对？封为马前先行，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李万春演这个呢，
1: 嗯，
0: 他是马上要出征了，我下面就是误卯三打，
1: 嗯，
0: 他都误了卯了，
1: 是，
0: 他就拿着马鞭骑马，
1: 嗯， 嗯，
0: 他把马趟子、
1: 嗯、
0: 骑马，
1: 嗯，
0: 跟起霸放在一道、
1: 嗯、是
0: 一边整装、
1: 哦、
0: 一边整理衣服什么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这里面
1: 更融入剧情了是吧？
0: 也不，你说更融入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原来起霸就不融入了，
1: 也不是，我就是更精致，
0: 是
1: 就是越来越，
0: 他就是
1: 嗯
0: 别致，
1: 嗯、是
0: 他别致，别开生面，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你用马鞭的话、
1: 嗯、
0: 你来个烫马、
1: 嗯、
0: 那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庄重度不够啊，或者怎么度不够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就是骑霸但是是拿着马鞭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样画腿劈腿唱片腿七灯仓，
1: 嗯，
0: 对不对？整官什么的、
1: 嗯、是
0: 他把这些动作以外，他的马
1: 鞭
0: 一涮马鞭推仓，
1: 嗯，
0: 就我们讲，哎呦，我一边上开着车把帽把这个
1: 整理一下，
0: 这个衣服就是画进去，
1: 对对对，
0: 穿上之后不管困马到里面我要集合点名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朱老师您这么讲我想到，其实那时候的演员虽然那时候环境不一样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啊，还有这个资讯的发达，那个时候演员好像全心全意就是投入在研究这个戏曲的艺术，是吧？你要说曲不离口，对不对？艺不离手，
0: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1: 对，
0: 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这样子的那么鲁钝的演员啊，一辈子
1: 嗯
0: 你也没个唱出个
1: 啊
0: 名堂来、
1: 啊、对，
0: 不容易，
1: 不容
0: 易， 不容
1: 易，
0: 哎，
1: 对，
0: 因为好的就是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是
0: 千锤
1: 百
0: 炼，
1: 是，其实反而我现在做了一个比较以后，反而很羡慕那个时候的当下的学习的环境，
0: 没有啊，不是学习环境啊，
1: 嗯，
0: 这个任何职业这个东西要传承啊，
1: 嗯，
0: 承先
1: 启
0: 后，启
1: 后，是，
0: 你光启后你自己。

0: 就我们讲的离了题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艺术成分就有问题了，
1: 嗯哼。嗯
0: 是不是、啊、你如果你也搞不懂一楼并没有这个出来，老的就这个样子，
1: 嗯，
0: 尸骨不化，
1: 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也不行，
1: 嗯，
0: 我跟你讲随便一出戏啊，
1: 嗯，
0: 你看好像厉慧良，
1: 嗯，
0: 演出所谓的洋派、
1: 嗯、哦洋派，
0: 哎，
1: 嗯，
0: 三出戏，
1: 嗯，哪三出啊？
0: 长坂坡的赵云，
1: 哦，嗯，
0: 再来挑花车，
1: 哦、嗯、哇，
0: 都是靠吧、嗯、
1: 是，
0: 再来拿高登，
1: 哇，哦，
0: 现在都是后辈的楷模，
1: 嗯，没错，这
0: 他在哪里呢？
1: 嗯，
0: 他演这个赵云，
1: 嗯，
0: 就是有大家一般学的、
1: 嗯、
0: 啊，不管他武功四法还是唱腔哪些，
1: 嗯，
0: 去演。他到演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也都是这个、
1: 嗯
0: 不管他自己的要求讲究，
1: 是
0: 他呢他把这个高宠啊、
1: 嗯、
0: 高宠挑花车的时候啊、
1: 嗯、
0: 搭上千斤了，
1: 嗯，是，嗯，搭上千斤了，
0: 搭千斤，
1: 是，
0: 你看看，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别致，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所本，
1: 嗯，
0: 因为原来这个戏啊、
1: 嗯、
0: 据说这个高宠是勾绿脸或者勾蓝脸，
1: 嗯，
0: 高王爷，
1: 嗯、哦、是
0: 脾气脏
1: 什么的，刚愎自用的人，
0: 有没有，
1: 嗯，
0: 有两颗这个
1: 千斤，
0: 两根千斤啊，
1: 嗯、
0: 哦、就我们在舞台上叫线条就粗了，
1: 哦，
0: 我们演这个锤震金蝉子琴音，
1: 嗯嗯，
0: 小王爷
1: 是也是，
0: 有没有，
1: 有，
0: 哎，
1: 嗯，
0: 说他小孩儿，
1: 嗯，
0: 他有孩发，
1: 孩发，
0: 但是把孩发呢，
1: 嗯，
0: 再搭上千斤，
1: 嗯，
0: 就跟那个四平山的李元霸一样，都是年轻小孩，
1: 哦、是，
0: 陆文龙啊，
1: 嗯，
0: 不是也有搭孩发的吗？
1: 是是。
0: 是不是逛着逛着逛才才逛、
1: 嗯、
0: 他这个能一两千斤，
1: 对 对,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岳家庄的岳云就是有孩发，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到这个戏呢他碰到陆文龙两个人一样大小，
1: 嗯，
0: 哎，陆文龙呢就是有孩发，这个谁这边呢，
1: 嗯，
0: 就带的是千斤，
1: 千斤就有区别啊、哦，
0: 有做一个区别，
1: 嗯，
0: 而且那粗犷度，
1: 嗯，
0: 这个又从花脸变过来，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欢腔，他无形中那个动作化，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是
0: 就别开生面，
1: 哇，
0: 看着这么我们行话讲叫透丝，
1: 嗯，是，
0: 哎，处处有他的经典，
1: 真的，尤其是我每次跟朱老师在聊天啊，都发现每次都长进一次，
0: 不是长进，就
1: 因为你看朱老师在讲的这个千金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去
0: 天天看嘛，
1: 对，都没有去想到说，你看朱老师讲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0: 因为我们这不是细腻，
1: 不是，您看现在啊，现在这个好像也不这么讲，不怎么
0: 讲
1: 究了啊，就是。搭千斤为了美观也没有再弄这两条千斤，
0: 是，
1: 对，其实那是一条整个长长的一条搭在那个，
0: 对呀、啊、
1: 是
0: 这个就是连搭一个千斤，
1: 对，
0: 他就让这个角色人物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啊、
0: 你要说研究，平常讲、
1: 嗯、
0: 我们这可以说一辈子我们也就是唱戏啊，
1: 是，
0: 你说会什么也不会、
1: 嗯、
0: 也没有说真搞明白了，
1: 嗯嗯，
0: 但是就是也是听到同行啊、
1: 嗯、
0: 不管是我的学生晚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些，你看哎呦这个胡来那个、
1: 哦、
0: 哎，我们不要光去苛责或者是你看不懂的，
1: 嗯, 嗯，是
0: 人质之见嘛，
1: 对，真的
0: 艺术这东西人质之见，你稍微心思细一下，
1: 嗯，
0: 哎，他为什么能打两个千斤，
1: 是，
0: 哇，你发觉
1: 嗯，
0: 他这里面不是说有学问，
1: 是，
0: 他是有
1: 这个意思，
0: 有所根据，
1: 对，
0: 有所本，
1: 有所本的，是，哇，
0: 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我们既然从事

0: 这个艺术，我们也会被问到啊。
1: 嗯嗯，就为什么我要搭两搭一条千斤？
0: 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香管师傅
1: 是
0: 啊，我们以前
1: 叶
0: 香帝、
1: 哦、是真的是
0: 叶香帝
1: 啊，要知道多少戏啊？
0: 跟这个耿根带
1: 耿
0: 伯伯，
1: 嗯，
0: 我曾经唱一个李家店，
1: 嗯，
0: 黄三泰镖打窦尔敦
1: 啊。
0: 坐在道马，
1: 嗯，
0: 谁都知道窦尔敦穿的是什么，
1: 嗯，
0: 箭衣。
1: 箭衣是。
0: 等我们演到这个打窦尔敦的时候，
1: 嗯，
0: 好像演窦尔敦的啊，
1: 嗯、
0: 我的师哥师弟，反正到后台，
1: 嗯，
0: 哎，到后台去，哎，就穿上了。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蔡松春蔡老师就过来，哎，大一箱二一箱就讲了。
1: 嗯，
0: 你别给他穿箭衣啊。
1: 嗯嗯，
0: 他要穿暴衣暴裤啊。
1: 嗯，好，
0: 正在青春年少，
1: 嗯，
0: 不慎那五旬开外一二的老儿，
1: 嗯，
0: 穿暴衣暴裤，
1: 嗯，
0: 才是年轻。
1: 哦，
0: 哎，这个戏当然你说不知道的人后台，
1: 嗯，
0: 私人剧团，
1: 嗯，嗯，
0: 我就穿了箭衣了，大家认我也没错啊。
1: 嗯，对，
0: 而且我们老师们教讲这个戏，
1: 嗯，
0: 这窦尔敦还可以不戴耳毛子呢
1: 啊，因为还年轻，
0: 毛发没有长全嘛。
1: 是是，你看啊，
0: 是不是油把里面抓揪啊，
1: 啊，
0: 捏起来的，
1: 嗯，啊，是
0: 揉一
1: 揉
0: 放在这边
1: 一点点，
0: 你看看，
1: 真的，
0: 这就是艺术嘛。
1: 对，
0: 这就是艺术。
1: 是，其实那时候老师可以说可以不说，对吧？
0: 对对，老师不但是可以说，那我们有的这个什么这个包括叶香帝叶老师，
1: 嗯，
0: 当时我看到，
1: 嗯，
0: 跟我们老师互相抬杠，
1: 对，
0: 还完了还要到后台打架呢。
1: 是是
0: 是，不
1: 是？
0: 对，你别以为你是内行啊。你看看，
1: 对，
0: 这什么东西都要，就跟我们现在的法规法则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啊？有的东西不是谁的对错，
1: 嗯，
0: 也不是谁的好坏，
1: 嗯，
0: 你要把这件事情明了了，
1: 嗯，
0: 搞清楚。
1: 对，您说到叶叔，叶香帝叶叔，对，确实那时候他好像就一箱的老大，有时候我们要穿这些衣服还不行。是吧？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我们看到，
1: 嗯，
0: 这个叶香帝叶叔啊，
1: 嗯，
0: 是都升了士官长了，
1: 嗯，
0: 马荣祥马老师，
1: 嗯，
0: 还是上士，
1: 哦，
0: 连张史春张伯，
1: 嗯，
0: 蔡松春蔡老师，
1: 嗯，
0: 他们都是个上士，
1: 上士。
0: 都没有升到士官长。
1: 哇哦，那时候
0: 哎，
1: 嗯，
0: 这个东西
1: 这么重视他，
0: 不，但是不是就他也应该被重视？
1: 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香管，
1: 嗯，
0: 七行七科，
1: 对，
0: 他是七科里面的领航员，
1: 嗯，
0: 叫香管组组长。
1: 是是是，确实，嗯，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最后
1: 他。他确实，
0: 我们讲这个职业霸凌里面就有了。那边说我唱的借东风了，诸葛亮了，还不如他一个
1: 啊
0: 管大一箱的。
1: 对，是是，
0: 这里面就不知道是孰重孰轻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哎，因为什么？这个是军阶，
1: 嗯，
0: 哎，获得了这个职称，
1: 嗯。
0: 用到我们那个生旦净丑里面，七行七科里面，
1: 七科里头
0: 没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你就算是生旦净丑以外的，
1: 嗯，
0: 神仙老虎狗，
1: 嗯，
0: 我们原来叫什么龙套上
1: 下手，上
0: 下手，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演到司周城了，
1: 嗯，
0: 翻跟头了，那一个，
1: 嗯，
0: 翻的最好的，
1: 是
0: 这个戏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是
0: 我可以给报个菜名一样。
1: 嗯，
0: 第一场他先来个一排单蛮子，
1: 嗯，是
0: 最后，
1: 嗯，
0: 他再来第二场翻过他。

0: 他翻个火条钱梦
1: 是
0: 串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再做再什么十五个小翻题，有没有？
1: 有。
0: 到我们要大概翻五个到六个连入阵，
1: 是
0: 到第五第六最后了，
1: 嗯，
0: 大过桥小过桥，
1: 是是，
0: 或者他来一排
1: 镊
0: 子，
1: 对，
0: 哎，六个八个镊子
1: 是。
0: 提多少个单板子，
1: 对对，然后回头再来一个钱蹦，
0: 再扣倒
1: 扣
0: 个钱蹦，
1: 对，
0: 你说这个东西你就是再大的角儿
1: 、
0: 今天晚上也指的这个跟斗啊，
1: 对，是，
0: 所以你讲说我们这行大家有会讲没有被剧团重视，
1: 嗯，
0: 重视不知道在哪里了哎，都涨钱了，
1: 嗯，
0: 你是龙道上下手，
1: 嗯，
0: 他能给你涨钱吗？
1: 是，
0: 但是你今天翻四周城了，
1: 嗯，
0: 唱角儿的知道啊，你这个水母啊，或者是或者孙悟空啊，或者这个角儿知道，哎，少爷，今天这个戏就指着你了，
1: 嗯，
0: 不是他一个啊，
1: 是
0: 好几个方，
1: 对，
0: 哎，你们这个什么什么要个人翻出个人
1: 特点
0: 来，
1: 对，
0: 哦。怎么他们都涨钱了
1: 就是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不多啊，以前钱币不大呀，
1: 对，
0: 一个月调高，他调高50块、
1: 哦、
0: 那个调高10块，
1: 嗯，对，
0: 差别大不大？
1: 大，确实是这个。
0: 所以我讲这个带艺术团队
1: 很
0: 难，
1: 对，
0: 我们都面对这些问题，
1: 嗯，
0: 哎，说被轻忽了，所谓被霸凌了、
1: 嗯、
0: 被什么都在这里头，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为什么一半场戏哎今天该你卯上了，
1: 嗯，
0: 干嘛卯上啊，刚刚队长到后台来了，
1: 嗯，
0: 每个人过来他到房间去，每人来一个小红包，都、
1: 哦、
0: 都鼓励一下，
1: 哦，对，
0: 那么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1: 嗯，
0: 甚至于这个管事，
1: 嗯，
0: 老师，
1: 嗯，
0: 去讲，哎，那谁，那几个，马上指着他们这个翻过遮盖的，
1: 嗯，
0: 那行话、
1: 啊，
0: 给他们鼓励一下嘛，
1: 嗯，
0: 有的才鼓励，
1: 嗯、
0: 哎呦，他们那妖怪神将，你给他鼓励什么？
1: 其实这样子更要鼓励，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经历一个
1: 是
0: 经历，我们这个有一个恩典在里面。
1: 是感谢主。其实朱老师这么讲，确实啊，要鼓励的就是这个，就是龙套上下手，确实他们值得这么鼓励，因为你一个主角，他本身他的那个待遇就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对
0: 他有等级，他
1: 就
0: 很低了。
1: 等级
0: 就
1: 有，对对，确实下面的人
0: 是
1: 需要鼓励。
0: 你不要别的，
1: 嗯，
0: 你要是上手下手，
1: 嗯，
0: 恶虎村的
1: 嗯上下
0: 英雄，
1: 对，英雄
0: 跟那个四个官将
1: 啊、
0: 那个上手
1: 是。
0: 每一个人都要有六场打的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四周也一样，
1: 一样，
0: 是不是？
1: 对，四周城每一场都不一样。
0: 你再说一出，
1: 嗯，
0: 定军山，
1: 对，定军山，
0: 你来跑下手的，
1: 嗯，
0: 就简单，
1: 嗯，
0: 你说简单，
1: 嗯，也不简
0: 单，他既要跟张赫，
1: 对，
0: 他又要跟夏侯渊，
1: 嗯，
0: 有没有两个？
1: 嗯。嗯
0: 那个上手啊，
1: 嗯，
0: 黄忠燕燕从他那最起码16场到21场，
1: 哇，哎，
0: 到底是站门还是倒头靴，
1: 都得要，
0: 还是炸鸡脚，
1: 是
0: 还是挖门，
1: 是每一场都得记，
0: 还是走太极图，
1: 是是是，
0: 还有一场跑坡，
1: 是对，
0: 白底里呢。我想知国亮，他想我慌什么什么，打个的个当当，打的慌声，这
1: 就开始了。
0: 周面还要一翻两翻，一抄两抄，
1: 对对，是，嗯，哎呀，朱老师把这个龙套上下手的这个活儿的精髓都讲了，确实，
0: 你
1: 每一场都得记着。
0: 要演法门寺了，
1: 对，
0: 你那个校尉的
1: 啊，
0: 齐家法门寺的，你要会唱曲牌子，
1: 嗯，对，
0: 关街，
1: 对，
0: 然后我要走太极图，
1: 对，确实，
0: 那尺寸速度，
1: 对，还得要走得好，不然的话你就把整台戏给拆了。
0: 战宛城，
1: 嗯，
0: 龙套
1: 是
0: 推到一处。

0: 个咚咚咚咚起咚，
1: 真的
0: 道陀穴太极通，
1: 所以要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重要，
0: 四门镜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我讲
1: 这些活我们都来过
0: 对，
1: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0: 七行七科，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说当了这个后台的，当不管是当导演、当剧
1: 的，对，
0: 或者是管一个剧团的，
1: 是，
0: 要不要把这些通通都了解了？
1: 对，确实，确实，对。朱老师刚刚提到了这个《定军山》，
0: 是
1: 《定军山》里头的黄忠呢，他就有唱二六。就是唱了一段二六，就是师爷说话
0: 主唱
1: 太唱
0: 主唱第一段，
1: 对，
0: 好像有利于什么包的什么老公、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咱都了龙根师爷、实话、嗯、
1: 对
0: 也他也唱
1: 对
0: 有黄的中、嗯、怒气有法、嗯、
1: 啊
0: 啊
1: 就
0: 这
1: 一段就是好听
0: 啊，对，对啊，你如果唱流水，
1: 啊，
0: 流水账了，
1: 对，
0: 你这个讲话没有分量了，
1: 对，这是二六的特色，
0: 他唱了呢，胡老雄心在这年马呀，藏里呀钢枪，你拿过来呀，你接是不接？
1: 嗯。
0: 朱连寨，
1: 嗯，对，
0: 借宝收威，
1: 是
0: 拿过龙洞，大大大唱个嘞，这里让都是龙根儿，老岁呀，老古的心法老，上阵的全凭包括刀，
1: 好好听哦，
0: 你看看，
1: 是
0: 又潇洒又干嘛？说要打仗，要带兵打仗，
1: 嗯，
0: 你们差远了，
1: 是
0: 还得要看看我的，
1: 嗯，对，
0: 所以
1: 你看这二六这个穿插，真就是好听啊，
0: 而且。恰到好处、
1: 嗯、是
0: 而且很我们的行家话又来了很俏皮
1: 是其实
0: 同样
1: 对
0: 同样一段、
1: 啊、
0: 不能这么不能唱成一样、
1: 嗯、
0: 那个朱连寨那个是王啊、
1: 嗯、
0: 怕太太
1: 是
0: 他怕太太
1: 啊、哦、对对对、
0: 这个、
1: 这一段也好听
0: 这个呢黄忠呢、嗯、是对诸葛亮
1: 是
0: 还要讲你不知道我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的我如何如何
1: 是 是
0: 你看看
1: 对这个还有什么捉放曹也是有这么一段对吧朱老师斩黄袍这些老生戏空城计里头
0: 任何一个角色通通都有机会唱二六、
1: 嗯、对像霸王别姬那个虞姬跟代王有一个代王啊后面舞剑的前头就唱了一段
0: 舞剑呢有他是这个是带头子的当个
1: 人
0: 咚你个人咚个人咚你个人咚得得咚个咚个咚个咚个咚得那个那个咚咚咚哎
1: 嗯
0: 后来好像有人这个新编这个霸王别姬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在九里山呢、啊、或者在那什么呢
1: 嗯
0: 这个也中间也有唱二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不能说他对跟错
1: 是
0: 好与不好
1: 嗯
0: 我就以霸王那个脸谱来讲
1: 嗯
0: 他就不能唱二六
1: 哦
0: 这个人根本就不善言语啊
1: 嗯嗯
0: 他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1: 是
0: 他的那个、
1: 那个、
0: 他的那个脸无双脸
1: 对无双脸
0: 无双脸
1: 是
0: 所以多半
1: 嗯
0: 就是散板苍狼啊这得苍狼
1: 尤其是在那个当下
0: 的情
1: 况对不对
0: 是不是
1: 不适合对
0: 不适合二六
1: 对这个小生里头的白门楼也是唱这个
0: 二六
1: 就好好听、
0: 嗯、
1: 对我觉得二六版特别的
0: 对对
1: 对
0: 他那个二六有的时候
1: 嗯
0: 有的还要从原版转成二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哎让他招回来唱唱那么轻唱嘟嘟嘟嘟我一见到这是二六、
1: 嗯、
0: 其实他那个安今日夜里导版
1: 嗯
0: 唱那么轻的唱三言、
1: 嗯、
0: 三言转二六、
1: 嗯、
0: 二六转
1: 流
0: 水流
1: 水对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都这个唱腔的设计
1: 啊
0: 跟这个角色
1: 人
0: 物的搭配
1: 还有这个
0: 太重要了
1: 事实的背景
0: 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但是我今天好像我们刚刚是从什么地方转过来的
1: 嗯
0: 我讲挑花车
1: 嗯
0: 跟这个长坂坡
1: 是
0: 他就同样

0: 一个无声息砸靠
1: 啊，
0: 他就变出人物来了。
1: 是，
0: 用了这样，那最后一天他等拿高登的时候，
1: 嗯，
0: 他更特别了。
1: 哦，
0: 他后面所有的一封书啊，
1: 啊，
0: 他变成最大了。
1: 哦哦，
0: 我们以前打正。将光切光切光切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打打打枪打重重邓邦气邓中大坝大坝大坝咚咚咚咚咚咚就在这你吸我
1: 我
0: 吸你两个人在那
1: 鄙视
0: 鄙视嘛对不对但是他把它变成最大最大
1: 哦什么叫
0: 正正邓邦气邓将呜太冷仓呜冻仓呜呜咣当将将将起来将起来将将将将他醉下去了、
1: 哦、
0: 再换枪一上来嗯这个枪哎呦我怎么晃悠哦一太冷仓照样抖动了仓起来仓呜太将将将将的将起来
1: 嗯
0: 连低头
1: 嗯
0: 那边一刀一切一疼一拆将将将将的搓布、他这边要不然真正讲他们打不过高登
1: 是哎周老师那么
0: 讲就趁他醉了
1: 是为什么醉呢因为他娶亲了是吧
0: 他不
1: 喝了酒了
0: 他
1: 前面拿
0: 他前面交那谁交代了嘛
1: 对
0: 高大爷你就过去说亲嘛
1: 是
0: 说好了那个汤结婚了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哎、
0: 您别急我这个我们陪着高的太高这个高的太爷高乐况且这
1: 是
0: 做一个爱烟的花、
1: 嗯、
0: 女儿娇娘
1: 对所以高
0: 登后头
1: 哇
0: 高登酒醉
1: 对
0: 你我怎么怎么打上去
1: 是
0: 打着所以放火什么什么什么、
1: 所以最大那是哇真的太讲究
0: 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么久不管是高洋派包括这个不是盖叫天上派上合一、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李惠良
1: 就是
0: 他变成
1: 最大
0: 最大
1: 好看
0: 在这个一封书里面真的是别致
1: 是
0: 哎这个因为将来这个立派我讲不管若干年后
1: 是
0: 会是一个派
1: 是已经是个派
0: 已经是个派
1: 吃了、吃了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演这个戏有一天孙元斌孙老师大概我进学校我看他这个戏也没有看到过第三次曾经看过他两次都是嗓子很不好的时候包括铁龙山他在有什么差别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演过了对不对双刀枪啊什么跟他对打了什么的那个孙元斌孙老师就有一个三阶面出来三阶面开始转移风书这个萧童那个萧童正邓不起一邓仓那个谁把他打败嘛两个人把他打败不管那个秦人跟那个胡延豹啊什么的打败我们那个人啪嗒的仓打得烫烫邓蹦打到花反穿射呀一射呀都蹦邓仓一亮了哗把灯好得将将将将将下
1: 是
0: 我这是叙述那孙元斌孙老师啊演的时候他跟大姑老那讲噔噔噔噔你这别慌你那正正对不起噔将嘟那将您不要太管了你就
1: 撕边
0: 长撕边我记得这个郑铁山郑伯哎郑老师他还在那好好那来你我给你看的排戏是吧
1: 是
0: 正正正他反正也不太用力他的正正这么气灯将嘟来正正正正行不行哎你再给我您再给我
1: 长一点
0: 我再来一遍我当时听到的你那个正正这么气灯将那个大锣再绵一点就是

0: 轻一点，
1: 是是，
0: 你听不出来我干什么，
1: 是是真的
0: 我们就扒着台帘在那看，
1: 嗯嗯，
0: 哗，那大刀风雨不透啊，
1: 是啊，
0: 正正正正打正正这么，我就跟他干嘛呀，
1: 啊，
0: 对不对，
1: 看一下
0: 看着吧，
1: 啊，
0: 这孙元兵孙叔啊，
1: 嗯，
0: 正正这么气灯正嘟来，他那个射焰
1: 啊
0: 两头翘，
1: 哇，
0: 跟下腰一样，
1: 嗯，
0: 那个美的，
1: 哇，
0: 嘟来，正正正不亮相，
1: 啊，
0: 这个观众看的
1: 过瘾啊，
0: 那个好啊，
1: 是哇，
0: 不是要好啊，不气灯正要好，
1: 嗯，
0: 他不是，
1: 是
0: 这么气灯正嘟。哇，
1: 真的，
0: 而且你孙斌孙叔的年轻时候
1: 是是
0: 从那看都是病病歪歪的，
1: 是
0: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下子，
1: 哇，太好听了，
0: 你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就我讲我只是我们看到过
1: 是，
0: 哎，这个他这种要求，
1: 嗯，
0: 我们一直到演我都在后来，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到现在，从的孙老师过去都快二十多年了。
1: 是，
0: 这个我看他这个戏也没看到第三次，好像
1: 是还是回味无穷。
0: 永远要想，你想不透，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是我们听周老师讲的也是非常的过瘾。
0: 哎，所以孙叔后来给我说戏，我能够就说，
1: 嗯，
0: 他都是不能说拖拖拉拉，他说。我现在想我跟你说什么啊，怎么怎么，哎，但是呢后来给我说说完了，我总是一个感觉，哎呦，原来这真正的这个范儿，哎，这个诀窍
1: 是
0: 在里头，
1: 是
0: 在里头，哎，
1: 是
0: 这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不见得随便教的，
1: 是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还要有慧根啊，还得要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
0: 对，
1: 嗯，
0: 对，要不然你去讲呢，
1: 对，
0: 他是干嘛，人家什么，人家那个亮相正话多好啊，
1: 嗯，
0: 他那你嘟来干嘛，
1: 嗯，
0: 你是不是免了，不要了，
1: 嗯，
0: 不是非也，
1: 真的原来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还是有依据的，哎，啊，听周老师讲这些故事啊真的是百听不厌呐，啊，
0: 真的是
1: 我
0: 想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职场里面的经历啊，
1: 嗯，
0: 美好的经历，哎，我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分享，
1: 嗯，是我们也很期待下个星期呢继续来收听梨园话序，然后请朱老师呢继续讲这么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梨园话序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由廖婉芬、哈元璋、杨传英、孙丽红所为您演唱的《潇湘夜雨》，也就是《临江忆》，我们请朋友一起的慢慢欣赏。

虽不便，已渐渐好了。哎，儿啊，当初都怪为父不好，不该把你终身许配我死而归途，为将这个奴才一去三载，叫我引进回来，这都是为父害了你了。

0: 令，催同县尉平川县令，我有意带你前去寻找于他。
1: 徒儿意下如何吗？
2: 你的兵力为叛权欲，困难与而同行，不日待孩儿一人前往。
0: 为父兵力已然好了，只是无力而已，我们慢慢行走，了无妨碍。若是叫你一人前去，路途遥远，妇女独行，为父也能放心得下呀。
2: 你我妇女若是一同前去，天下难护，无人照管。
0: 我已托付好了所有邻居，我们去后自然有人照顾，了然无事。儿啊，看今日天气平和，你我妇女上路去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这时曹操正在邺郡庆贺铜雀台落成，在铜雀台上大宴文武百官，并将一件西川锦袍挂在树上，下射箭靶，射中箭靶者便可得到战袍。武将们个个争先，想展现自己的武艺。武将射毕，曹操又让文官吟诗作赋，记录铜雀台落成之时，曹操正在兴头上，也赋诗吟唱。忽报东吴使节华歆前来，曹操看罢表彰，欲谋使定计，使孙刘相吞并，便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华歆为大理寺少卿。周瑜就职南郡太守后，便想报仇，随尚书孙权要鲁肃讨还荆州，鲁肃无奈只好前往荆州。鲁肃来到了荆州，刘备以孔明之计放声大哭，孔明从旁说，还了荆州便无处安身，触动刘备心中伤处而大哭不止。孔明于是要鲁肃转告孙权暂缓讨回荆州，鲁肃将实情告诉了周瑜。周瑜闻言大动无名，你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便要鲁肃再去见刘备，说东吴将取西川给刘备，但刘备要把荆州交还东吴，并解释说，我不过以此为名，要刘备无所防备罢了。我军以攻西川为名，借道荆州，便可趁势杀了刘备，夺取荆州。鲁肃再到荆州，说周瑜将率兵攻取西川以换荆州，刘备忙谢道，我很感激，雄师到时一定远迎犒劳。鲁肃暗喜，辞别而去。周瑜引水陆大军5万往荆州出发，快到荆州时，见城上插2面白旗，并无一人。周瑜将船靠岸，领20名骑兵到城下查看，忽听到一声梆子响，城上一起竖起刀枪，赵云站在

城楼上喊叫，孔明军师已知都督的计策，所以留我在此守候，恭迎都督到此。探马又来报，关羽、张飞、黄忠、魏延四路兵马从四面杀来。周瑜大叫一声，旧疮复裂，从马上坠了下来。众将急忙将他救回。周瑜被救回船，军士报告说刘备、孔明在前面山顶上饮酒取乐。周瑜更加愤怒，咬牙切齿说，你到我取不得西川，我偏要去取，便令船队上行。到巴丘时，探子报道上游有刘封、关平两人领军截住水路。周瑜正要出战，孔明忽然差人送信来，劝他不要去西川，如曹军趁势而攻江南，江南就不保了。周瑜读完信后口吐鲜血，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上书孙权推荐鲁肃代替他的职位。死前叹了口气说，既生瑜，火生亮。不，连叫数声而亡，死时才36岁。

孙权得知周瑜病故，放声大哭，按周瑜遗嘱，命鲁肃为都督。孔明到江东去，道姓周瑜，在灵前跪耸祭文，伏地大哭。鲁肃见孔明很重情义，倒觉得周瑜度量太小，容不得孔明。孔明要离开东吴时，在江边被人一把揪住，大笑说：“你一连三次用计，气死了周瑜，却又来道丧。”明期东吴无人，孔明一看竟是庞统，二人不禁携手大笑，各诉心事。临别时，孔明嘱咐庞统，不如意时便去投效刘备，并留了一封举荐信给他。鲁肃向孙权举荐庞统，孙权见庞统长得古怪，很是不喜欢，再加上庞统口气狂妄，看不起周瑜，孙权便不用他。庞统前去投效刘备，见了刘备却不拿出孔明的荐书。刘备见他礼数不周，长相又丑，便认他为莱阳县县宰。庞统上任后，终日饮酒，所有公事均一概不理。刘备命张飞、孙干前往巡视，到了县衙，见庞统衣冠不整，一副醉态。张飞批评他不理县政，庞统当场办公，只半日时间便把百日公事

全部办完，张飞连叫先生大才，庞统这才拿出孔明的剑书。张飞连忙返回荆州，把剑书交给刘备。刘备这才知道此人便是庞统先生，连忙下阶请罪，并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0: 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0: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啊，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0: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要找我在这边。
0: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0: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0: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这个。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60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0: 有战乱吗？
1: 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
0: 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0: 是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0: 对对对，
1: 那些家乡哈。可是50年代的末期，60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哈，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0: 超过他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1: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哈，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嘛哈。所以这个民国60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0: 开始发展。
1: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0: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1: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0: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1: 因为人本来就是
0: 情感的动物嘛。
1: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啊，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哈。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0: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

0: 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有一点点凄悲情，
0: 就是很
1: 凄
0: 美，
1: 很
0: 凄
1: 美
0: 了。当然了，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对不对？
1: 对，所以、
0: 这个、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
0: 了。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哈。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
1: 嗯嗯嗯，
0: 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都
1: 有
0: 感情。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60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
1: 嗯，
0: 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嗯，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只是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1: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0: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1: 然后 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0: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1: 而且歌词好简单。
0: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她跟她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来听听臭男生的。
0: 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哎、欸，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空班级，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寒极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寒极、
0: 你没把房子烧掉，
1: 差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这个野孩子，
0: 对，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哦，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经验，
1: 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极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极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哦、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哦、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也是、
1: 哦、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0: 没有再继续，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极》，
0: 就叫《控寒极》啊，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说年龄的这个就是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啊、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 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
1: 嗯、
0: 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 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哦、那就是少年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 的年龄哈，
1: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炫耀，就觉得说、
1: 嗯、
0: 哦，那是一个很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1: 嗯、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躺在那里挨枪的，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作新仇啊。
1: 的确是啊。哎、欸，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不过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 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啊、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欸、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不
1: 那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嗯、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仇，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这是
1: 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
1: 开、啊、凤凰花
0: 开，
1: 对对对对，
0: 才是
1: 没错没错
0: 没
1: 错，
0: 没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
0: 啊，对
1: 啊，
0: 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爱情搞
1: 在一起，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
1: 啊、
0: 然后好像 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啊、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

0: 聊，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1: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0: 嗯，
1: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0: 对对，
1: 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嗯、
0: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1: 那个年代的确
0: 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1: 对，
0: 会会
1: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0: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1: 对，真的
0: 太难了。
1: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极景啊、
0: 嗯、
1: 他的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小炫耀、
0: 嗯、
1: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0: 知识分子的观点、
1: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0: 哦、
1: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0: 嗯、
1: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0: 唱
1: 的、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0: 嗯、
1: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就是、
0: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1: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一样。
0: 是什么杨芳宜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它是杨芳宜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宜跟徐小菁。
1: 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的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
0: 哦，
1: 对，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这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杨，
0: 我听不出
1: 来。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
1: 北部。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
1: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0: 哦，他唱给别人听的。
1: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哈，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0: 哦，
1: 就
0: 这么明确，
1: 东西横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0: 哦，
1: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
0: 嗯，
1: 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0: 嗯哼，
1: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哦，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
0: 哦，
1: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0: 是是，黄大成。
1: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0: 嗯，
1: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六七零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0: 哦，是吗？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0: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1: 那个
0: 就是一
1: 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
0: 带动唱啊，
1: 那个
0: 年代很流行。
1: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1: 救国团的民歌了。
0: 哦，
1: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0: 哦，uh-huh ，
1: 你只要去走过，
0: 那我应该知道啊。
1: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0: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1: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一种高山青的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高
1: 觉，
0: 杆上，
1: 对对，站在高岗
0: 站
1: 上，
0: 在高岗上，
1: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
0: 对，
1: 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
0: 对，所以
1: 带动唱。
0: 所以很那个
1: 对啊，
0: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
1: 这
0: 们
1: 么
0: 从，
1: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0: 不过他 你
1: 可
0: 要
1: 是
0: 看
1: 因为
0: 他，
1: 他描述山嘛，
0: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1: 对对，
0: 那种疑问的，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歌词的本
1: 我现
0: 身，
1: 在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0: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0: 对
1: 好、哦，
0: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1: 嗯。
0: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
1: 都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吗？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他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他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
1: uh-huh.
0: 他们 的一些感受、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归人沙城，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oh.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啊 oh. 但是这个沙城已经被冲掉了、
1: uh-huh.
0: 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有一点感受，
0: 对，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已经变沙，
1: 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
1: 他描述了当时
0: 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0: 哦，
1: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金韵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哈。
0: 嗯。
1: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十一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0: 哦，
1: 对，后来
0: 是，哦，
1: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0: 深刻了，
1: 太深刻了，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长，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0: 嗯，
1: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0: 它算民歌吗？
1: 是民歌。
0: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
1: 对，
0: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1: 它就是民歌，
0: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1: 它就是末班车了。
0: 末班吗？
1: 对，因为
0: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辛格发行。
0: OK，
1: 他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7-8年之久。
0: 哦，隔这么久，啊，
1: 对，他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啦。
1: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0: 天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
1: 对，它是校园民歌 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协同，这样说好了。
0: 哦，
1: 所以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0: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1: 对，
0: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1: 没错，
0: 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0: 啊，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1: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0: 嗯，
1: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0: 对，
1: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0: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1: 嗯，
0: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1: 对，
0: 就是说
1: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0: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1: 对，
0: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哎，
1: 真的，
0: 听了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1: 对，没有错，
0: 很成熟。
1: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0: 对
1: 啊，你来参与，
0: 是
1: 它有点那个味道。
0: 对，你是不排拒于别人，
1: 对，
0: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

0: 有你的。
1: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它是校园歌曲的血统，只不过是它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0: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1: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0: 你的故乡。
1: 是，
0: 所以如果下礼拜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哈，从康有为哈，他真的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把音乐放入了这个整个的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呢，就创了所谓的学堂乐歌，它是清末。

0: 判词选曲的形式，就是我们来选一首歌，那选一个曲子呢，可能是从日本啊或者欧美啊的歌曲，或者按词选曲，就是按照他的歌词说，哎，我们找个什么曲子来配一下啊。那也有用那个中国传统的民歌小调，还有一些自行的创作。我想到我们这个年纪都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哎，原来这个曲子是国外的曲子，好，所以这个学堂乐歌呢，它的作用除了是在音乐的教育上，主要它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宣扬富国强兵、爱国的精神、民族主义、现代性的一些如何的让进步的一个观点，好，它具有一些政治思想，就放入政治思想的功能，把它放到那个歌曲里面。学堂乐歌呢，是现代中国对于西式音乐的一个启蒙，为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以及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的教育呢，都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是要请徐景汉教授特别帮我们逐一介绍学堂乐歌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曾志敏、沈新公、李叔同，他们这三位是在这个学堂乐歌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后续就会影响了许多的音乐家。那到了我们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讲。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徐景汉教授。徐教授请。
1: 好，我们现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起来我们上次讲了清朝是我们中国最第一首国歌，第一个国旗，这都是一种西化的表现。因为以前帝王时代他叫龙旗啊，皇帝出来啊，他的仪仗是没有国旗的。这个国旗的概念就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从哪个西方呢？就是日本啊，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比我们早嘛。
0: 哎，但我想请问一下，日本不是天皇吗？他也是皇帝啊。
1: 对啊，明治维新，明治皇帝啊，明治就是皇帝嘛。
0: 我们讲到哦，原来那个天皇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国旗国歌？虽然是天皇，因为他们明治维新全盘西化，那我们清政府就照单全收这样子。但是生命不长，是不是？
1: 哎，也是学来嘛，不要照单全收嘛。好，他那个就是很可惜啊，这个清朝颁布这个歌为这《拱金瓯》为国歌的时候，是1911年的10月4号，六天以后，10月10号，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这个
0: 只有六天的寿命。
1: 六天。
0: 嗯嗯。
1: 公布六天，
0: 哦、能
1: 有没有散布出去不知道。
0: 嗯嗯。
1: 隔年，1912年元旦，我们中华民国正式的建立。国号，
0: 它只有88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1: 正式建立过在2月12号，明令宣布这条拱金瓯，不是国歌，我们有另外的国歌，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0: 就131天，就寿终正寝，
1: 回到我们这个题目啊，刚才主持人有讲过说。学堂乐歌的时候，一个是为词去找曲，
0: 是
1: 就是有曲；一个是为曲去填词，这两种方法，少部分，自己创作，那么，为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都是当然他们也就是为小学做的歌，而且是一个西式的歌过来，他基本上都做得很简单，而且很简陋，而且错误百出啊。为今天来讲，
0: 错误百出
1: 啊，很多歌都有错误啊。那我们现在呢，来举一个例子啊，叫做曲名叫做《何日行》。

0: 醒，哪一天醒过来？
1: 嗯嗯、
0: 啊，何日醒？它是一个日本的曲调，
1: 嗯，
0: 就是一个叫做
1: 夏
0: 送来，
1: 嗯，
0: 它填的词，
1: 啊、
0: 嗯、它填词呢，
1: 嗯，
0: 就是有需要嘛，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都不醒嘛，
1: 啊、嗯、啊、嗯，
0: 还沉在这个帝国的里面嘛，嗯、没有西化嘛、
1: 嗯，可以唱唱看吗？
0: 啊、所以它这条歌我唱一下啊，
1: 嗯嗯，它已经开始有五线谱了。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曲子，
1: 对
0: 对对对对，就是只是几个音换来换去。
1: 曲子是日本的，
0: 曲调是日本曲调，
1: 嗯，
0: 但是填词填的很差，一朝病，国人都病，但是他写的是，对，一朝病，国人都病。一朝病国人都病，他是一应该是应该是这个要作曲的话是一朝病国人都病，才是这样，他是个没有填，他连在一起，一朝病国，
1: 他只是把那个词填到那个曲上，
0: 曲上
1: 写出来就好了，
0: 是不是有没有那个节奏是吧，
1: 对
0: 对，不是就不计较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看它，是相当初步的，
1: 对，
0: 啊，
1: 我们今天是讲这个三个这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
0: 再看看呢，另外一首歌，叫做《中国男儿》，
1: 中国男儿，
0: 哎，它是十根的词，但是呢，有位叫做新汉的配这个日本曲调，
1: 哦，也是日本的曲调，哎，
0: 我从日本来的吗？不是全日本吗？
1: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0: 撑天空啊！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擎天空。
1: 哦，对，
0: 这就是你听起来的。
1: 你说是
0: 前面有力量，中国男儿，中国男儿，后面就糟糕了，只手擎天空，他说只手擎天空，举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对中文歌曲的这个想法来看他们那个，那都是很出奇啊。
1: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先要讲，把时间交请徐老师，就是针对我们三个影响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哈啊，做一个乐曲啊，还有他的贡献啊，好，他的讲义。比如说我第一个我就先来讲曾志敏哈，他是生于上海，他是律师耶，他也是音乐家，他是早期发展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因为资料太丰富了，但是我想请徐老师，我们就聚焦在曾志敏这个人对于学堂乐歌带动的影响和他的贡献。
0: 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以音乐史就是以作曲家为中心，那我们讲学堂乐科，曾志敏，
1: 对，
0: 沈星公，李叔同，
1: 对，
0: 但是他们在学堂乐科不是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带头人物也不一定是他们三个啊，
1: 我刚看一只上面没有他呀，
0: 今天你谈他们的生平事迹创作什么，那个是资料之学，很容易
1: 啊，
0: 但是这个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音乐，好不容易这个是有真的谱就留下来了啊，我们就可以唱，但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啊，就是刚才讲的以词去找曲调，
1: 对，
0: 以曲调去配词填词，这个特色下面我们就来一个沈星。

0: 新宫的，
1: 嗯，
0: 沈星宫是三大人物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讲沈星宫他是律师啊，这个没什么意义。
1: 嗯，
0: 我们刚刚讲过王光启，
1: 对呀、啊。
0: 他是记者，
1: 嗯嗯，
0: 他去学的音乐啊、
1: 嗯嗯，
0: 他的影响力比这些人都大、啊嗯，因为他做了这个根本上的这个工作啊，
1: 嗯嗯，
0: 就跟我们以前讲，最主要先看看他的雅乐啊，看看宫廷音乐啊，
1: 嗯，
0: 我们历代都看，然后才看民间音乐啊，
1: 哦，
0: 哎，
1: 哦、是是
0: 你现在我们讲西方音乐的时候，你谈音乐的时候、嗯，也是看古典音乐的传承啊，
1: 嗯，
0: 然后才看流行歌曲啊。现在尤其民间音乐都商业化了，
1: 嗯嗯，
0: 根本不是我们要开节目所要谈的，
1: 是是
0: 一个内容了啊，
1: 是是
0: 是，所以我现在。了解我，
1: 了解了，谢谢谢谢，
0: 很好啊，
1: 对，
0: 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哎，比那个我看不见的听众，各位听众，我们很衷心的呼吁啊，你们听我们节目的话，要了解我们的苦衷，我们是想，我们这个节目最重要就是做给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听，
1: 是，
0: 而在音乐上面呢，就是讲中国音乐的。发展，而不是一种流行音乐啊，或者卖座的音乐啊，
1: 不是，我们不是讲
0: 重要的歌星啊，我们不是讲这个、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我们讲的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走向，
1: 嗯嗯、
0: 多少有偏一点学术性啊、
1: 嗯嗯。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沈星宫他写的一个曲子、
1: 嗯嗯，
0: 但他并没有写他词是沈星宫词。曲他没有写沈星宫作曲、
1: 啊、
0: 他写沈星宫编曲，
1: 那就是
0: 曲调来源、
1: 啊、
0: 可能有别的、啊
1: 嗯嗯、
0: 歌词我们念一下啊，吾等都是好百姓、
1: 嗯、
0: 我们都是好百姓、
1: 嗯、
0: 啊、
1: 嗯、
0: 情愿去当兵、
1: 嗯、
0: 我们要去当兵、
1: 嗯嗯、
0: 因为腐败清政府真正气不平
1: 哦、啊！我很生气，嗯，
0: 哎，收屋租税作威服，收我们的税金又作威作福，流马是人民，用当牛把人当牛当马，
1: 哎呀，骂人呢、
0: 啊！哎，吾等倘死再退缩，不能活性命，很简单的，简单明了，给老百姓唱，大家都来革命。啊，这边回头到一个维新变法以后不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慈禧不搞、啊、我不讲说维新变法之前我们已经都西化了，海军被打垮了、
1: 嗯嗯、对，
0: 这个就已经西化了，那后来西化失败的原因是彻底侵占了满人的利益，我们不以前讲清朝的时候满人不是进关了、
1: 嗯、
0: 每一个人偷偷都分地捐地、
1: 嗯、
0: 都变成地主了，
1: 嗯嗯，
0: 雇汉人来种地、
1: 啊、
0: 他就、
1: 嗯、
0: 他每天做一个纨绔子弟啊、
1: 嗯嗯、
0: 就可以了，所以到现在呢他我们国民革命要起来了、
1: 嗯、
0: 这些都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啊、
1: 嗯、
0: 啊，所以我把这个调子唱一下啊，
1: 嗯嗯
0: 啊。

0: 听，你看，所以一句很简单，
1: 对
0: 啊，但是为我们来讲，还是语体文啊，文言文啊，五四运动以后，这还没有革命，还尚未成功这条歌
1: 啊，
0: 你看他这。还是语体文，
1: 陈兴公很厉害，
0: 文言半文半白，
1: 他是秀才耶，而且也是老师
0: 啊，
1: 对，哦，他是1902年去留学日本的，跟鲁迅啊，他们都是东兴弘文学院的学习日文，所以他这个是日文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组织了音乐讲习会，哈，开始乐歌的创作，
0: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了他这个写

0: 而且他的词配那个曲是不是蛮合的？
1: 好一点，好多了，
0: 比较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对，因为他就是对
1: 就有一点专业的水平了、
0: 啊，有点专业水平
1: 啊。
0: 对，这因为你这样一讲，
1: 我之所以也不是批评他们，
0: 对、
1: 嗯，最重要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老师辈的年代都比较接受有系统的音乐教育、
0: 嗯、是
1: 啊、
0: 嗯，
1: 而且资料丰富，外文资料、各国资料都有，啊，音乐资料丰富，软体也丰富，歌、录音、CD 各方面也很丰富。这个谭老师，他去学法国哈，他所接触的多少，对不对？从古典一直到现代，哇，那种音乐你都要吹奏的，你的面是很广的，对不对？你有的技巧很难的，就完全展技的；有的是完全美的，不同各样的各时代的那种音乐，你都学到了。到我们这个代，当然不管是演奏家或者学习音乐工作者，他所了解的就比他们那个菜多，那是刚开始出来的这样啊。
0: 对，你刚刚讲到沈星宫，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刚刚我也查了一个资料，说沈星宫他民国36年就死了耶，民国36年，好早哦，就过世了。他如果活长点多好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面再讲另外两位的代表性的人物。

看得见的歌声学堂乐歌，刚刚我们在上面时候讲到说，哇，那个沈星公先生他在民国36年就去世了。那我就看到说，哎，另外一位曾志敏先生哈，他也是这个学堂乐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哈。他其实是在1904年就加入沈星公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而且重新发起组织雅乐音乐会，这是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那但他也是死得很早，他50岁就死了，我觉得真的是英年早逝。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生平哈，然后把时间也交给徐景汉教授。因为音乐如果没有歌的话，我们听的都是在讲话，而不是听音乐哈，不是听歌曲。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歌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填的，但我们曲可是来自的西方和日本，那编曲的也是中国人。那这边有的是词曲很合，像沈星公刚刚的那首词就写得很好。那另外有的人填的词就是词跟曲更不配，

0: 念起来都怪怪的。那这是理论作曲家徐教授最内行的，我们等会来请他在每首每首的曲子来演唱或者分析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音乐，西方东京其实是筚路蓝缕，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我现在讲一下曾志敏先生，他是生于上海，他不但是音乐家也是律师，他是学堂乐歌早期发展的三位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本来是福建的，后来迁到上海哈，那是经商洋南南洋的米致富的哈，所以他曾经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啊。那他留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但他受到谁的影响？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的明治维新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就说：“哎，我刚到日本的时候，观其音乐，拜访他的老师，觉得一若天仙之可高不可仰。”盖崇拜之甚，就是他非常非常的仰慕。于是呢，他第二年就发现，哇，沈星光也在东京哈，他就参加他的音乐讲习会。后来，进入音乐讲习会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东京的音乐学校，学习。他发表了以简谱、五线谱对照，由他自己填词的乐歌。那填词的话，那曲子是谁的？那当他在日本留学一定是日本的啦，比如说游春啊、扬子江、海战啊、秋虫啊，还有练兵等等，这是都是他的作品。那那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因为他后来回国不顾爸爸的反对哈，爸爸说：“哎，你在搞什么？到你到日本去学法律，你怎么回来搞音乐呢？”他不顾爸爸的反对，他就在上海开办了夏季音乐的讲习会，传授什么呢？欧洲音乐的知识，包括乐点、和声、风琴、扬琴、喇叭、直笛、横笛，还有大鼓、小鼓等等的。他爸爸去世以后，就跟他说，就给他一个临终的遗言，说：“哎，你要开一个救济贫困的这个义庄哈，要办一个所谓的贫儿乐，就是我们现在讲到弱势团体嘛。”他就遵照爸爸的遗命，办了一个上海的贫儿乐，而且设立了音乐部。哇，这是非常棒的！他在这个贫儿乐里面，让这些贫困的孩子学习了。而且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欧洲管弦乐队，这样子。好，但他很早就死了，50岁就死了，把时间交给徐景安教授。
1: 先讲一下啊，刚才我们听了那个一儿时啊，
0: 对，
1: 我们就发觉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堂乐歌的三杰啊。
0: 什么叫三杰？
1: 三个杰出人物嘛，
0: 三个杰出。我还以为是
1: 三个杰出人物啊，曾志文、沈星光，这个
0: 李叔同，
1: 看起来李叔同是在他们中间是最强的，尤其填词。
0: 哦，
1: 李叔同这个人文学好，
0: 哦，
1: 也戏剧，也会画
0: 画，
1: 然后音乐也好，最后出家了。啊，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啊。
0: 他，我觉得不要讲他那么好。
1: 那我们
0: 他抛弃他妻子就是不好。
1: 我们不讲这些东西啊，
0: 嗯，
1: 我们讲他这个填词。你看这个一儿词，他填的多好。这个词是 William Hams 所作的曲。
0: 是外国，
1: 外国人。他，你看他做的这个词，

0: 你哪里觉得这是外国歌呢？
1: 不像，真的不像，
0: 一点都不像，
1: 不像。
0: 从风格，从歌词低的时候，所以他这个
1: 做的真好，
0: 非常高的，他很多啊，好多这个这个。另外他那个送别
1: 长亭外古道边，
0: 芳草碧连天，这个是Old Way，
1: 什么意思？
0: 外国作曲家。
1: 哦哦
0: Old Way。
1: 哦哦哦
0: Old Way。
1: 哦 Old Way。
0: Old Way 他所写的。
1: 嗯。

0: 你看甜吃甜的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神心宫，
1: 而我们现在讲曾志敏，神心宫刚刚前一段讲完了，你把可是没有讲到很多，那我们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给沈星宫跟曾志明，最后一段我们给李世通，好不好？
0: 嗯，重点在这里啊。
1: 啊，重点在哪里？
0: 曾志文的，曾志明的歌曲
1: 不多，
0: 没有留下来，我们找不到。
1: 哦，
0: 反而沈星宫，和李世通都多。
1: 哦。我知道了，曾志敏他后来是一直在办学校啊，发展这方面，不是在作曲作词这方面，对对，懂。
0: 公债教育，
1: 对对对，
0: 我就刚刚讲的口大宇，应该比口大宇的为后世的成就超过贝尔巴托克。
1: 他对那些贫而远，就是弱势族群，他。引进了欧洲的管弦乐团的，教导他们，我觉得好棒哦，
0: 这个啊，欧洲找这平儿管弦乐团，来考你一下，谭老师谁？
2: 管弦乐团
0: ，Vivaldi 啊，
2: 跟 Vivaldi 是哪个乐团啦？
0: 他就搞一个贫穷女子，学院嘛，专门就是，然后就教他们音乐嘛，演奏嘛，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演奏的时候，他那个乐团不是在那个金台上，也不是在那个乐团上，他是在教堂的二楼这样嘛。
2: 你说那个什么 Thomas Kicker 吗？
0: 不是 Thomas Kicker，Thomas Kicker 是巴赫。
2: 巴赫，
1: 你说韦巴迪，他讲的是韦巴迪，
2: 我知道韦巴迪，那巴哈也有，
0: 他
1: 讲的是说他对贫困的孩子，
0: 神父，而且是比巴哈更早，巴洛克时代刚刚开始的，作曲家啊，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就是他韦巴迪，就是很有名的，他就是这个乐团，而且现在来讲的话，他。最先搞学的就是 Stereo,Hi-Fi Stereo, 非常有这个音响效果的，因为他合唱团在楼下嘛，乐团在楼上嘛，因为都女子乐团
1: 女子乐团，
0: 女子乐团，
1: 等一下我重复一下，
0: 那个时候女生是不可以唱歌的，因为歌我们叫做唱经员，他那个 Canto, 他呢在天主教会他有品位的，他就是算是有品位的，李斯特也是有品位的啊。好，我那个是闲话了，我们就
1: 不
0: 讲
1: 闲话，意思就是说 Vivaldi 他是一个神父，他在他的那个教堂里面设立一个女子的圣咏，
0: 他收留了很多贫穷的女子来，然后把她们组成乐团，
1: 而且她突破了限制，
0: 对，
1: 突破了教会的一些规定，我觉得他们两夫妻，
0: 维瓦蒂是红头发，所以他是红发神父，最后他被教会开除了他的神父，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弥撒做到一半的时候乐响大发，把弥撒一丢跑去作曲了。他把教友把谁都不管了，都跑去写曲子，因为曲子那个
1: melody 从头脑
0: 灵感了，他要作曲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继续做弥撒，他要赶快去把那个
1: 曲子
0: 写下来，
1: 曲子由天而来，由天而来。
2: 你说他是红头，
0: 常常老搞这种事，他们主教就把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是把他剥夺了他的命，剥夺了他做弥撒的那个权利。你不要做弥撒，你好好就是
1: 作曲好了
0: 。因为曲音乐在天主教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1: 乐性大发，好，
2: 说 OK。Vivaldi 是红发人吗？
0: 红发，红头发。
2: 红发人是荷兰人，确定吗？
0: 维尔迪外号就叫

0: 红发胜富吧。哦、至于我当然不确定了，我当然
1: 红发人啊。
0: 他实际是，他十七世纪，我二十到二十一，我怎么会知道？
1: 我们现在坐飞机回来，回到
0: 我们只能看文字，一样，跟我们现在这东西都看
1: 文字。我们现在坐飞机回
0: 来，
1: 回到了。
0: 来，现在回来，现在来讲这个，我们讲一下，沈信公啊，他写了一条曲子，叫做《黄河》。黄河这个曲子根据资料记载的曾志敏啊，他们很多作曲家都为这个歌词写了，但是沈信公脱颖而出，所以才这歌特别不晓得什么比赛还是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了，不及格。啊，我要跟你唱一下啊。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1: 好像是 Chinese Opera。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
1: Chinese Opera。
0: 你看，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
1: 等一下，这个。曲调是台不是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0: 沈信公写的。
1: 沈信公人家歌词呢？
0: 当然他写的，他歌词是别人写的，是杨哲之。这个歌词可能是争取，或者是比赛的颁布的歌词，大家写是沈信公这个曲子被选上了，就流行了。但是现在看他写的四四拍子，但他的歌是四二拍子啊。因为他第三四四拍子的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他老把第三拍写的比第一拍强，那就是四二嘛，那不是四四。然后你看他第二句那个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他做一个强，
1: 应该蒙古地
0: 他那个啊。他说：“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你看，这是一个作曲手法，从弱拍抢到的。他这个蒙古地，这个地
1: 应该轻。
0: 他写的上面短，应该不换。在理论上，我们唱这个就是要啊，远从蒙古地，当当。弱起拍，他把强拍变成弱起拍，流入长城关。所以这种电影他把这个地写在这个强拍上面。
1: 老师，你是在说这个字吗？
0: 哎，这个地，所以他这个
1: 这个地是个四分音符呢，
0: 二拍子就合理了嘛。这个是一长，然后后面应该是流入。长城关是一句话，
1: 对呀、啊，
0: 你流入的应该摆在强拍上面嘛，
1: 对对对啊，
0: 结果他摆在弱拍上，是把弱拍，强拍拿到弱拍上，这个就是吗？有推动力，你看就变成这样，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流入，他是啪啪啪。就有动力，这是一种作曲手法，但是拍子摆错了，远从蒙古地，这个地应该是四二拍子的强拍摆了第一笔，我就想说这个为我们今天来讲就可以挑出他作曲的这个步骤，而且从前的人啊就会写四拍，不会写三拍，不会写二拍，很奇怪。还有一个现在再给举个例子啊，这个曲子叫做《缠足苦》。从前女士都缠足，啊，民国以后才开放不缠足了嘛，民国以前都缠足。你看他这个曲调呢，是孟姜女的，啊，曲调，但是是沈星公填的词。

0: 你看，他这是孟姜女的曲调，然后是沈星公给他填的词。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讲得很精彩，但是我们的下一个阶段呢更精彩，我们是要讲李叔同，他写的非常多，很填词填的非常多的歌曲啊。那我们找的资料呢，我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刘德一教授指挥，其中呢也是我们徐老师他自己编的曲和声哈。那我就觉得很棒。那个合唱的团员里面呢也有我。那这个是多少年前呢？大概50年前的资料。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0: 看得见的歌声，讲到这个里面就刚刚这首歌叫西湖。西湖呢，我刚刚说过是中央合唱团演唱的，那其中有一个Alto 的 solo 哈，他叫做杨凤鸣，他是北女的音乐老师，但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刚刚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就有 无限的感伤。那我们这是就是碰到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都50年了哈。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李叔同，那刚刚徐老师特别说，我也是深深感受到那个李叔同先生哈，他真的是文采洋溢，真的他词曲的结合真的是巧夺天工这样子。好，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徐景汉徐老师。
1: 台起这个我们中央合唱团这个时候他出版 CD 的时候，是我们现场录音的，我们录音的一个把它在靠到 CD 上。做 CD 的时候，这个指挥刘德义教授的已经死了3年了啊，才做的这个啊。
0: 哦，是这样子啊。
1: 对，所以你看里面很多那些团员啊，都跟我们不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就在里面啊。李叔同这个人啊，当然他的评价也很高啊。慧眼话剧他反串过女角啊，他的诗词书画都是很强的。后来出家啊，也是非常在佛学上面有造诣啊，一直到现在都在佛学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他出嫁的时候呢，原配啊，日本妻子什么都一下子都抛弃了，他就脱离世俗。问我们现在民主思想的话，我们来讲当然是有一点渣了啊，但是以他这个时代来讲啊，我们就不要评论他的功过。
0: 好好，我们就是就他音乐。

0: 方面的贡
1: 献。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 我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好话。好，我们就我这些
1: 女
0: 士们他的信仰还有他的婚姻
1: 要保守一下啊，
0: 信仰婚姻都不要讲，我们只讲音乐。
1: 好，现在来讲一个，我们讲这个学堂乐歌未必见得就全部都是这三大杰出人物所谱写的啊。我们刚刚听李叔头了的，那现在我给你讲一个秋瑾知道吗？
0: 秋瑾知道啊，
1: 对，
0: 秋风秋雨愁煞人，对不对？
2: 我看过那个电影，
1: 为革命牺牲的一个巾帼英豪啊。
0: 对，
1: 他呢写的一首曲子叫勉女权，勉励的勉，女性的女，权力的权，
0: 女性运动吗？
1: 啊，对啊。
0: 哦，太好了。
1: 倒没有五四运动，还没有运动，他革命成功就还革命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清廷处死了，还跟五四运动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勉女权，他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啊，为我们来说，你看他这个歌词啊，歌词是他写的，曲子他选的啊。他说：“我被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敢居留后啊？愿愤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按作同仇，恢复江山老戍守，这是他的歌词。那我就学一段，啊，唱一段，来看看我们的革命女先烈，啊，她是慷慨赴义，应该是这样啊。民国没有建立就被清廷打了啊，我。

0: OK， 就唱一句，啊，就是 你听听他那个味道啊。不过 有一点抱歉啊，我的那个我唱的时候，我的味道已经不是他们那种味道，我没有加上中国的唱腔唱词啊。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吧，清朝嘛。到评剧的时候已经讲求咬字读音啊，那宋朝的音乐呢就讲是衬音衬字啊，这个所以我们唱这个时候在腔调上不完全是西洋发声的话啊，我被爱自由，你听着是这就是中文的，就下面你用西方唱的，我被爱自由，便利自由一杯酒，可能那种用那个所谓的美声唱法来，可以啊。我们对于学堂夜歌，做一个评论，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把这个中国打开了西乐的大门，
1: 大门，对，
0: 哎，它开端了。从那以后，学堂夜歌以后，我们就只有中国，
1: 自己
0: 艺术歌曲啊，各方面通通都西化了，
1: 是
0: 啊，也有很多接触的音乐家，也都是以西乐器、西洋啊，很多歌唱家。要唱歌剧上的，反而中国的东西就少了啊。那中国的东西，我们讲评剧啊、京剧啊，这个呢都靠政府的机构或者政府的单位来支援来搞，或者在中国大陆可能地方政府也参战。在我们台湾的话，这清朝的这些戏曲啊，是民间的这些音乐啊，这开始啊都是由

0: 方，那来，这个比方说我们讲说海光戏剧学校啊，大鹏戏剧学啊，洛普头戏剧学院啊，这个就是陆海空情空陆光啊，啊，都是一起来发展这个，所以这个学道业格对我们中国来讲啊，慢慢的就走到西化啊。等到民国成立的话，有一年有十年好时光，日本侵略就来了，所以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就发展到抗战歌曲、意识歌曲、抗战歌曲，然后到了我们台湾，开始就一些思乡的、反共的这种歌曲
1: 啊，是
0: 中国大陆它的音乐呢，就都为政治服务啊，很多都不一样的啊，走了不一样的发展，基本上就往这个西方音乐
1: 用西方音乐的模式，
0: 一去不回头了
1: 啊，
0: 在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段时间啊，就四人帮的时代啊，有些样板戏，什么穆桂英挂帅啊，黄河啊，大合唱啊，还有黄河钢琴协奏曲啊，梁祝小曲协，那都比较有民主风格的
1: 是
0: 啊音乐，但是他们也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跟风，所以到了现在呢，他们改革开放了以后，也是就是电视台上面很提倡这个中国的音乐，但是基本上也是很落后啊，因为流行音乐就占了大幅的时间啊，在这广播电，然后再加上相声啊、快书啊、单口相声啊，很流行，所以反而传统音乐就慢慢就，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中国艺术歌曲的方向，中国音乐的方向就一直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再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啊。那么没有这个学堂乐歌引进，没有后来从欧洲、美国后面的中国引进来的作曲手法，写了很多的中国音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音乐潮流里面真的要交白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
1: 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进入，下面就进入我们的本题了，要讲中国艺术歌曲了。在讲中国艺术歌曲之前，我们会讲一讲西方艺术歌曲怎么出来的，这样就使我们整个就串联起来了。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啊，中国音乐源头为我们来讲并不是很擅长，不擅长的原因是没有留下谱子，没有留下来乐谱，没有一个实物，然后知道啊，战国时候也是曾侯乙墓发出来的，曾侯乙编钟，然后到了汉朝又遗失了，
1: 对，后来在湖北找到了
0: 啊，我们对一直到1978年才发现出来曾侯乙是吧？所以这个那发现出来了，那对这个研究呢也没有下到功夫，所以我们今后要讲的歌，那跟今天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节目中给大家有更好的呈现。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看得见的歌声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因为我们本来都讲到中国音乐的起源，就好像 黄河长江的水都是从巴颜喀拉山流下来的，但是流到后来就分开了。那同样音乐也是像一条河流。

0: 都一样的。那从黄帝凌论之约一直到明初，好，清末明初，那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那个接轨的呢，就是从西方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呢，承袭了诗词歌赋还有抗战的歌曲。抗战歌曲因为时代还有政治的关系，常常是以景以物以花来表达我的心智我的情操。那我们之后呢，我们也是请谭老师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要请一些过去一些对艺术歌曲演唱的前辈来进行一首歌一首歌，我们来分析，我们透过我们的音波，好，在电台里面让大家呢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真的是聆，就是在这个音波里面，我们可以赏析，可以聆听很美好的歌曲，也可以在歌曲中来那个追溯这么多的这么优美的诗词，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看得见的歌声，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就已经写下令人惊艳的天才之作了。婚后相思离愁更化作清新婉约的佳咏，响彻了整个男性主导的文坛。直到靖康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穷跟沧桑啊，才真正的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词风转为悲怆沉郁，将身世之悲与国家之痛融为一体。苦难拓宽了他的境界，却从未是他才华的起点。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的再次随着欧桂芝老师走进李清照的词心世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李清照，苦难的半生之后，我们这一节来介绍一些李清照前后词的一些代表作。那这些词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生命的轨迹，情感的变迁。那同时我们可以结合时代的大环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如何由盛转衰，如何由昌明幸福美好变成了辗转流离战争颠沛。那么，首先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他16岁在词坛的成名作那首《如梦令》。好，这首《如梦令》非常的可爱，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光是念起来，我不晓得大家听起来有没有就觉得说非常清新畅快。这里面，完全你觉得很奇怪，沉醉不知归路。我们就是她是一个少女，她居然在外面玩到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上次开玩笑说，宋朝一定有那个，一定没有，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她一个少女，16岁。居然就喝酒喝到沉醉不知归路，而他自己对于这种行径呢，他显然是不以为意的，而且觉得是好玩的，而且他家人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对的，因为这阙词大家都好喜欢他。这阙词表现了这个作者，他摆脱了那种名门闺秀的那些枷锁，他流露出那种很天真的、很活泼的，他就是贪玩的一种天性。我们他念起来那种很比较短促的节奏，以及一些很响亮的韵脚，都可以感受出他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自在感、那种洒脱感。好，我们看第一句“常记溪亭日暮”，这个“常”表示常常，他说他常记得，那就表示他在追溯过去，记得嘛，追溯。而过去呢，他经常干这种事，所以用个常字。好，他常常，那常常，因为常常做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什么事呢？他说常记溪亭，就是在溪亭，这是地点。好，日暮，黄昏时分。黄昏时分，溪亭的日暮发生什么事呢？哎，他玩到醉醺醺的，沉醉不知归路，也就是他不晓得在外面玩多久了，而且喝酒喝多久了，那居然怎么样？居然醉醺醺到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那么，所以就是他的玩性，这个发挥到极致，然后眼看要天黑了才怎么样，醉醺醺的上船啊，他可能来的时候就是坐船的啊，上船要回去啊，就醉醺醺的，也就是船划着划着不知道划向哪去哈、啊，不知归路啊，兴尽晚回舟，从兴尽你就知道说他玩得很尽兴。很尽兴，所以这个天色将晚了才上船要回家。可是呢，要滑到哪里去呢？哎呀，误入藕花深处，找错路的，居然找到荷花池去了。那藕花，藕就是莲藕嘛，那所以藕花就是指荷花。为什么这里不用荷花，要用藕花？可能跟那个瓶色有关系。好，那么他误入藕花深处，也就是说船滑进了那个荷花池塘去了，滑得很深去了。结果荷花池里面有什么呢？有

条水鸟啊，结果他到底 往哪走，左冲右窜，左滑右滑的，结果怎么样，把那些池面的这一些鸥鸟全部吓得这个纷纷起飞了。那好，他争渡争渡，好像人跟鸟在争水路，所以他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种怎么样，这种那看到惊起一滩鸥鹭之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写了。没有写了，所以说这一阙很短的小词到这里戛然而止。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是怎么找到路回去的呢？这些都不重要了，留给作者留给读者去想象。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作者他很善于选择题材，他很善于说哎，停在哪里，剩下的不必多说的，多说了就会画蛇添足的，他就怎么样，他就一律停笔啊。所以他下笔常常知道要自修于何处，该停在哪里。他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流水账式的那种啊，交代人事实地啦，交代他如何到家，他后来如何找道路都没有。他选了几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些动作来说明啊，比方说他这些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他常记，然后呢他沉醉，然后呢他兴致很高，也够了，兴尽，然后回家晚，回家晚。好，那么个中间的过程是误入一个荷塘去了，然后惊吓了这个水鸟了。那这些就让他这阙词显得跟一般的那种什么那种寄游之词完全脱离了那种流水账式的那种枯索无令人不耐。所以读者读了之后，你好像你也跟着他误入藕花深处了。所以你好像身如其境，你好像哎，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你好像也听到那个鸥鸟干嘛惊吓的声音了。所以这阙小词它讲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但是它剪裁的非常适当，而且描绘的非常生动传神。所以在这么清新的活泼的这种氛围之下，到今天一千多年之后，我们读起来还是觉得哎，修正一下，好像没有一千多年，好，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觉得说啊，令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任性的少女啊，这是一个活泼的不受礼教约束的少女，这甚至有一点性情豪放的少女，这就是李清照。那李清照在他的词里面写他喝醉酒的事情还不止一首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讲李清照的词里面常常出现酒，可见他应该是一个好酒之人，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就可能还不是瘾君子了，但是就已经喝酒。那么在他的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现在总数大约有多少，大概数十来首吧，在数十首作品当中叫如梦令的好像大约就是两首，那而且都是属于早期的作品啊。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写他宿醉醒来。我们看看另外这首《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前些日子前几年好像大陆有一个很夯的电视剧，是不是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这首李清照早期的作品里面，他跟前首如梦令一样，内容差不多，都是写他喝醉酒，那都是的风格非常清新别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生活当中的喜乐，或者是说他的作息。前一首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我们知道他常常玩到怎么样，玩到天黑才回家啊，然后还常常喝醉酒。那这一阙呢是说他怎么样，他宿醉醒来，哎，觉得怎么样？好像可能那个宿醉未消退，然后但是他很关心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这么别致的一首小令：昨夜雨疏风骤。

讲昨夜，表示他精神可能精神醒来，语书风奏，这个书不是西书，这个书应该是有那种书放的感觉，意思就是昨天晚上语书风奏，也就是可能有大风大雨，昨天晚上的风雨蛮大的，好，语书风奏，好，那么那可是他喝醉啦，所以浓睡，他睡得很沉，可是睡得很沉却不消残酒。也就是说睡得很沉，可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宿醉带来的 可能头晕啊，或者是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他醒来觉得浓睡不消残酒。但是会觉得奇怪，他如果浓睡，他睡得很沉，他怎么知道昨夜雨疏风骤呢？那是不是他在隐约沉睡当中，他隐约记得听到昨晚雨疏风骤的声音，所以他早上醒来，他第一件事情问的是什么？试问卷帘人，这个卷帘人就是他的侍女啦。所以卷帘人你就可以想象，早上啊天亮了，主人醒了，所以这个侍女进来，要伺候主人起床啦，就帮他把帘子怎么样打开啦，把帘子拉起来啦。所以他就问这个卷帘人，问什么呢？他没告诉我们问什么。可是下面说却道海棠依旧，我们就知道啊，他原来是问外面花园的海棠花怎么样了，也就是原来他记忆当中的昨天晚上的雨疏风骤，那他担心的是花园里面的花怎么了，有没有被打烂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子她的一个惜花之情。所以一个女子惜花，其实也许就是自己什么自己青春情感的投射，表示她是一个珍惜青春的人。那我们上一首词，上一首《如梦令》，她的那种对于自己青春烂漫的那种书写，我们可以知道说她其实很享受在这种可以说青春放纵的生活当中。那他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闲愁，他却关心起经过雨疏风骤的一晚，那花园里的花怎么样啦。那么这个卷帘人，这个侍女就告诉他啦，哎呀，却道海棠依旧，他就好像就是信口回答，还好还好，那些花看起来都跟之前一样，海棠依旧。他就说怎么可能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它应该是绿肥红瘦，什么意思？一夜的雨，所以那个绿叶应该非常滋润呐、啊，所以感觉绿肥啊。可是红花可能被打扁了吧，所以绿肥红瘦，这一句它的回应是不是明白的是要斥责这个侍女呢？还是她自己自言自语的在嘟囔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确定，但是。以他惜花的这种表现，想说应该不是斥责那个侍女，所以他也许说，哎呀，你懂什么，现在应该是绿肥红瘦才对。所以这一阙小小的词，他表达的作者的一种惜春的，而且少女的那种惜春伤春的这种很清新的少女情怀，他很委婉，他很别致。那他所使用的文字非常的清新，读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别有韵味。而且这小小的一阙词里面，你看到他有情景的描写，他有对话，他有情节，所以这么小小的一阙词令里面，他其实表现的非常的丰富。非常，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作者他为花担忧。他为花而感伤，那他是不是，哎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为了花可能小小的责备了那个 小丫头，那个卷帘的小丫头。那个小丫头的回答就是，他是粗心的，小丫头没有你这个文学少女的主人，他没有你那么多的一个细腻，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一个观察力，他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情思。所以你问他，哎呀，外面的花怎么了，他就随意的，哎，还好还好啊，那个海棠花还好。一个是无心的回答，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有心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嗔怒吧。
那么所以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少女很怎么样，很细致的情感，她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说

非常非常工整又非常不见复杂的痕迹，可是这种对白式的一个内容，他写出了一般的诗或是一般的画画不出来的。他完全把一个闺中少女一种很复杂的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思，把它写得非常的传神。所以你看他浓睡跟残酒啊，浓睡跟残酒衔接了从白天到晚上啊，到早到第二天清晨起来。那么清晨起来之后，在这个卷帘人与主人之间的问答当中，我们就透露出他所关怀的是什么。那在这里，作者有没有以花自比，怕自己也青春易逝的这种想法呢？我们可能略略也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延伸吧。那总之，这一首李清照早期的词，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的、对春天的、对花朵的那种热爱吧。那么它很简单，但是它很细腻，它也很清新。好，那么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少女情怀。那么可是少女情怀会随着生命历程的转变而有所转变，所以接下来在李清照结婚之后，他结婚之后，我们选他婚后的一些相思情仇的作品。因为他的婚姻虽然很幸福，虽然是得遇知己，虽然那个丈夫对他的才情是无比怜惜，可是也不代表他因此而没有情感的挫折吗？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首《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精瘦。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这阙词，这个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阙词就非常有名哈。这几个句子几乎是经典名句啊。那这个经典名句呢，其实它有一个据说哈，有一个好玩的典故。好玩的什么典故呢？那根据宋朝一些拜官野史一些笔记记录里面当然我们不得无法在正史上面获得证实，但是呢，这些笔记小品里面做的这些记录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这阙词是他写于婚后嘛，那婚后既然两夫妻感情很好，到底是多久以后这个丈夫要出公差远游在外，隔了多少年，我们这里不确定。因为我们翻查一些资料，各种写作的一个年代差距蛮大的，所以我们这里就不去追究他到底是婚后多久写这阙词，只记录说赵明诚远游在外，然后李清照一个人独守空闺，所以他就填词寄给远方的先生。那据说赵明诚读了这阙词之后，哎，忍不住，老婆的才情真高啊！他就这拍案叫绝之余呢，哎，他也是个文人，他想说，哎，自己要想办法跟老婆拼一拼，老婆太厉害了哈。所以据说他就废寝忘食的花了三天的功夫，自己写了快50首词之多。同样用写了50首词，然后把李清照的这一首混在里面，然后拿给他的朋友一个叫陆德夫的朋友看。那陆德夫看了几遍之后，就跟赵明诚说：“哎，这里面只有三句写的最好。”赵明诚说是哪三句？陆德夫说就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就是李清照写的那一首。那这件事情真假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文学史上面留下的作品，大概没有我自己啦，不知道赵明诚有任何的这个词作留下来，起码我一首都不知道。可是李清照的

就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满眼金玉锦绣。那所以这个典故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那供大家做一下参考。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阙词它的上片一开始，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那个永就是长的意思，永远的永，永就是长，永昼，昼就是白天。好，白昼，那这个白天很长，那这个白天很长，让他什么感受呢？愁，他觉得愁，也就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长日漫漫呐、啊。怎么白天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呢？那再加上他前面又有对环境气候氛围的描写，那个环境是怎么样？自然环境，薄雾浓云，有云很浓，然后还有雾气，也就是说视线是不清朗的。那这个外界的景观视线不清朗，这里有没有可能象征了他内心的一个心境也不清朗呢？薄雾浓云，他心头也是云雾弥漫呢，所以这长日漫漫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他就嫌白天太长了。这是室外的薄雾浓云让他觉得说长日漫漫很烦。那室内呢，瑞脑消精瘦，瑞脑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一节课有讲到说宋代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事，其中第一个就是焚香，所以瑞脑就是瑞脑香。那消精瘦，精瘦就是指那个香炉，那个香炉的盖子是有孔的嘛，那所以那个焚香之后呢，那个香的那种香的烟气雾气的那个烟气就会在那个孔洞当中飘出来。那个精瘦，那个香炉的盖子上面通常会有一个兽首，所以那个精瘦就是指那个有兽首的那个有兽首香炉盖的香炉。所以说瑞脑香点在其中，然后那个香氛就在那些孔洞随着孔洞这样子飘出来，这是室内的景象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室内景象是应该是很迷人的才对，因为很舒服啊，还点着这个香啊。可是这时候他说佳节又重阳，哎，他点明了什么？点明了这个时间季节哦，这重阳节什么季节？秋天。那是不是一个佳节呢？是佳节，美好的佳节重阳又到了。什么叫又到了？为什么加一个又字？那也就是说，那之前一定有一个重阳让他觉得记忆深刻，而现在重阳又到了，那又到了，是不是有又美好过去记忆深刻那个重阳是不是又来到眼前呢？可是他眼前他感觉的是什么？薄雾浓云愁永昼。所以这个佳节又重阳，他可能带来的是伤感，也许是上一个重阳节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而今天这个重阳节呢，他却形单影只了。所以又重阳的这个又字就表明了他心头的一种什么？一种伤感，因为今不如昔了，今不如昔。那么那他的现实情境是什么呢？除了外在薄雾浓云，那室内有焚香，那他是在干嘛？浴枕纱橱，他在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浴枕，当然是形容那个枕头很漂亮啊，要故意用玉枕美化那个枕头。除了美化作用之外，用这个玉还有一个什么作用？玉让人家感觉是干嘛？冰凉冰凉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孤枕独倾啊，所以他有那种冰凉感。你看那个被窝是冰凉，那个枕头是冰凉的，纱橱那个纱橱就是纱帐啊，可能就是蚊帐，他一个人睡在这个纱帐里面，那个枕头冰冷冰冷的。他说半夜凉出透，也就是说，半夜睡觉睡得怎么样？凉夜的透过被子这样子袭来，他是不是半夜就醒了呢？他半夜醒了，一个被凉醒、被冻醒的，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初秋时分，他被冻醒了。重阳节九月九，不是初秋了，仲秋了，那个凉意恐怕是更深的。所以说他半夜就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想起怎么样？东篱把酒黄昏后啊，原来那个重阳节那天是应该要干嘛？要喝菊花酒的。
那他有没有喝？

他有喝，他在哪里喝？东篱。我们知道那个，李清照的词里面经常出现菊花，又经常出现东篱，他又叫义安居士，他一定非常喜欢陶渊明。所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对他的词作里面就常常出现东篱，又常常出现菊花。那么陶渊明的归去来词里面有一句话叫沈荣溪之义安，他就拿那个义安来做自己的号，所以他叫义安居士。所以我们知道他可以推测他一定很喜欢陶渊明。所以他说他在重阳节该喝菊花酒，他有没有喝？有喝。他在东篱把酒，那把酒喝菊花酒的时候怎么样？有暗香盈袖，这个暗香自然指的就是菊花啊，菊花的香味 好像铺满了身体，好像盈满了袖子。那这时候莫道不销魂，你不要说它不令人惆怅啊，不令人缠绵啊，帘卷西风。你看西风，西风是凉的，这个西风是不是就呼应了前面的半夜凉初透？那么帘卷西风其实就是西风把帘子吹的都卷起来了，把帘子吹开了，是不是吹到人的身上来？吹到人的身上来，是不是分外觉得有凉意呢？那分外帘子吹起来了，看到庭院外面的这个菊花，哎呀，这个菊花看起来怎么样？真是迷人啊。那但是人呢，人跟花比较起来，人还迷人吗？这人可能还困在情愁里面呢。所以他说人比黄花瘦。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怎么拿人来跟花比？那有花胖人瘦的吗？他这里完全又是一种无理而妙的一种创作手法啊！他既无理，但是又让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真是令你集结赞赏。好，在这样的这个西风凉透的这个日子里，这个季节里，在薄雾浓云的天气里面，他白日就已经感慨深深，所以愁永昼，然后半夜又睡得动醒了回想黄昏的时候，这个佳节他是有喝酒的，可是喝了酒然后怎么样？有没有让身体暖起来？显然没有。然后这个风吹帘子，一看到外面的黄花，哎，外面的黄花这么样的漂亮，那我跟人跟黄花比呢？那黄花很迷人啊，谁说它不迷人呢？可是我比它要瘦啊。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孤枕独眠的一个女子，她面对着一个让她感觉凄凉的天气，然后她在这个凄凉的这个沙帐里面一个人独眠的那种孤单感是非常的强烈，所以那种凄凉在这里就被渲染的点染的非常的浓厚。好，他在下片里面写的这个重阳节赏菊花喝酒的这件事情，显然是没有办法平复他心中的忧郁。所以虽然菊花淡淡的幽香好像沾满了铺满了他的全身，那是不是也分外觉得这幽香让他愉快呢？显然没有。那个也许铺满全身的那个幽香，是不是词人婉转的表达了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远游在外的丈夫那种难以排遣的思念呢？其实所以这样的一阙词其实就是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游在外的丈夫的那种很深切的那种悲秋之苦，把自己的情跟季节的寒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结合。所以秋风中摇曳多姿的菊花无法排遣他心中人不如菊的一个哀愁。好，那这个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哎呀，好，那么好像讲蛮多好，那这个是算是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不讲太久，免得大家听得太累了哈。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中期就举一首我本来准备了两首，但是我想现在进到最后面他后期的作品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首《声声慢》。

因为那一首《声声慢》其实就是，战火硝烟已经在国土当中蔓延开来，而逃难的李清照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不但是逃难，而且丈夫去世，那而且是不是这一阙词有没有可能还写在他再婚之后？因为有资料显现就可能是在再婚之后，但是并不是很确定。无论如何，那这一阙词我们都可以看到，来到暮年的李清照，他写作的他没有因为环境的流离颠沛辗转好像让他创作的财力就大减吗？没有，他反而这些人生的经历沧桑让他的一个创作力更加厚实了，所以他把那种忧伤的情怀写得无比缠绵又无比凄美。我们来看嘟嘟这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一阙词另外有个题目，除了词牌之外，它的题目写作秋情，就是秋天之情，感情的情。那么所以它长篇的铺排写秋天，其实写秋天就是写他的愁。我们都知道秋下一心就是愁，所以复秋其实就是复愁。好，那么这阙词其实他写的又不只是闺中妇人那种思念丈夫的淡淡的哀愁，他已经不是淡淡的哀愁了，因为这时候的作者他已经经历了国破家亡，他经历了故乡沦陷，他经历了丈夫去世，他经历了他们一生所收藏的所有金石书画在逃难途中渐渐的流失，那自己又经历的可能又经历这种再婚的不美满的痛苦，所以这阙词里面他所表达的那个愁是无尽的深深的浓郁的愁，所以作者一开始就采用了14个叠字，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天才之作，自古未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是他做了，他这14个叠字等于是7组词，可是这7组词里面他写了3个层次，他写寻寻觅觅，他在找什么东西，如今的他已经丧失掉所有生命中的一切了，国家现在惨败了，他挚爱的丈夫去世了，甚至晚年要想要有的依靠再婚可又没有了，那他要寻觅什么？他要寻觅什么？其实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堪寻觅的事情吧，可是作者为什么还要寻觅？他在寻觅什么？一种心灵的寄托，寻觅他的情怀的寄托，可是他其实知道已经无可寻了，那么所以寻寻觅觅他写的是他的是他写的是他的他一种明知无可寻而去寻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很痴傻的动作吧，那可是寻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冷冷清清的，结果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冷冷清清什么冷清？当然就是环境的冷清，所以寻觅如果是他的动作，这个动作产生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它是冷清的，表示这个动作是没有结果的动作，是一个无效的动作，因为环境冷冷清清意思是不会有人来给你温暖，他得

不到温暖，得不到温暖，他的心头当然就是凄凄惨惨戚戚。那么，所以这第三组的这个凄凄惨惨戚戚，写的就是他的一个他进入愁绪的那种深深的那种情境。那在这种，所以这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很令人赞叹的一种什么，一种天才手法？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他告诉我们他所处的一个现实环境的气候是怎么样？那个气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也就是季节替换的时候。那这个季节替换的时候，本来就冷冷热热，就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最难将息，生活作息你很难调整。也就是说，那特别这个时候，他恐怕已经进入晚年。那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不如年轻的时候来的抵抗力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保养自己，恐怕是很困难的。啊，那天气的变化如此的剧烈，乍暖动不动就乍暖还寒。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作息，怎么样来调养自己，这是最难的时候。其实这个难还不只是生活作息的难呢。不只是将息的难，那何尝不是他如何要让自己的心境、心绪保持平静，恐怕也最难吧。好，那这个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动作，对不对？因为他乍暖还寒，他一定时时觉得冷嘛，时冷时暖嘛。那冷的时候怎么办？他三杯两盏淡酒。震低他晚来风急，所以我们说了，李清照这一生，他的词作里面有很多酒出现。这时候酒又来了，他如果觉得冷的时候怎么办？喝点酒，我们说暖暖手脚吧，血液循环畅快一点吧。可是这时候他只有三杯两盏可喝，而且是淡淡的酒啊，淡淡的酒可能就是不是比酒精浓度很低的酒。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可能经济环境不好啊，所以他可能买不起好酒喝啊，那所以只能买一些便宜的酒。那这些三杯两盏的淡酒，没有办法抵御乍暖还寒时候的晚来风急。晚，天气晚，天气晚是不是晚上那个如果日夜温差大的话，晚上就冷得更快。那还有风。那所以这三杯两盏淡酒显然不足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的身体不敌这个晚来风急。那其实是不是也暗示着他的心境不敌这个外来的风雨变化，没有办法。那雁过也正伤心，哎，这时候他外面看到什么？看到大雁飞过。然后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那么。也就是雁飞过去，为什么正令人伤心呢？因为他说："哎呀，那个是我旧时相识的雁，那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认得他？去年看过什么雁？"所以在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无理而妙的写法。他可能就是雁飞过去，他觉得正令这个。可能名声凄厉让他觉得伤心，他就觉得说，哎，这个雁是不是就是去年看过的雁？那去年看过的雁是什么意思？这个如果是去年看过的雁，如果是他旧时相识的雁，或者是说他过去在北方就见过那个群雁南飞，秋天嘛，群雁要南飞的嘛，那现在群雁又南飞了，那所以他说旧时相识。可是群雁南飞是什么意思？群雁要飞往一个温暖的南方，啊，群雁都有温暖的去处可去，那他呢？人生已经如此孤寒的他，要到哪里去找温暖的所在？所以伤不伤心？看到群雁南飞，他好伤心。然后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好，那这黄昏，这个黄花，我们也可以就是理解到，应该就是菊花。可是，在这满地黄花堆积，在这里就有比较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般好像理解想象成那个菊花凋零满地，可是其实菊花残的时候是不会掉在地上，它就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所以菊花是枯萎在枝干上面，那所以菊瓣会飘零到满地黄花堆积的状况，应该是不多见。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把这个堆积讲成是花开的极盛。那么，所以

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这个菊花密密麻麻的开放着，它不是说掉了满地。哦，可是，这说满地黄花堆积，可是他又说满地啊，那是不是这个菊花是种在地上的？那这里这些词义的是不是精准的解释？我想我们就不以词汉义，不必去追究的这么样的精密，因为我们其实无法得知。哦，那但是不影响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所以满地黄花堆积之际，憔悴损。这个憔悴损是谁憔悴损？就是当然就是有人认为说指黄花，那如果满地黄花堆积是指花盛开，那这个憔悴损就不妥了。那如果憔悴损是指花，所以满地黄花堆积就是黄花落了一地，可是菊花又不太可能落了一地，所以这个憔如果堆积是是指花开极盛，那么这个憔悴损当然指的就是作者自己。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折，就如今还有谁去有心情去摘花来欣赏呢？摘花要干嘛？摘花放在来插在瓶中，宋人的四大雅士里面其中一个是插花吗？那所以如今的李清照还有那个情绪去插花吗？那所以如今有谁堪折，也就是说还有谁有心情去折。那么一个人守着窗儿，一个人总是独倚窗边，独倚窗边望着外面，望着外面干什么？有人望着，如果是师父望着外面，就啊望着外面看先生老公什么时候回来啊。可是今天的李清照还有人可以期待吗？他望着外面变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动作。那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那在这里又是很白话的很离俗的一个用法，但是又很生动。他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这我们想起我们前一阙词说薄雾浓云愁永昼，那个愁永昼漫漫长日很难熬啊，在这里是不是更是如此？那前一阙的漫漫长日很难熬是因为形单影只，可是要多少还有希望，因为知道老公会回来，可是这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要等待了，寻寻觅觅之余是什么都找不到了，是一切是冷冷清清的。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天黑呢？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个生命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意义的寻索，失去寻索意义的一种意义了，所以这时候的他还能够再说什么？形容窗守着窗儿，他就看到了外面的景象，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好，在这里梧桐更纤细，我们知道梧桐叶是大片大片的，那么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于是雨打叶片的声音是很大的，那所以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他说梧桐更兼细雨，梧桐然后细雨打在上面，到黄昏的那种点点滴滴，那不是更加突然诗人心里的一个愁闷吗？所以他说这次地这时候怎一个愁字了得，你怎么能够用一个愁字就可以说明，就可以说完他现在的情绪呢？那一个愁字说不完，那千千万万个愁字可以说得完吗？所以一个愁字说不完，恐怕千千万万的愁绪也说不完，所以这个愁说不完说不清。作者用非常直白的这个语言去写出了这种无尽的愁绪，写出了他心头难以言传的那种哀痛。这是他在国破家亡，在流落异乡之后所写的那种生命极度的孤愁无助，生活完全萧条，失去了几乎失去了生存奋斗的这个意义。所以在此他寄托了非常沉痛的家国之思，当然也印下了非常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印记。这阙词他写了环境，写了个人身世，写了他的心情，他描写的这些客观景

0: 目，不管是淡酒、晚风、飞燕、黄花、梧桐、细雨等等，全部沾染他个人浓厚的主观的感情。这就是王国维说的那一种有我之境。这个我显然非常的色彩强烈，他创造了一个极度的冷落的凄清的无人可解无人可慰藉的一个寂寞的情境。这是一个天才诗人，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遭遇时代不幸的女诗人，她用她最细腻最深刻最不堪的生命遭遇为我们留下的最美好最丰富又最耐人寻味念过不忘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诗歌作品。我们感谢有李清照，谢谢各位。
1: 今天欧老师带领我们从16岁的《如梦令》一路走到晚年的《声声慢》，完整的呈现了李清照生命与创作的轨迹，也让我亲眼见证了一位天才女词人是如何的在时代的风暴中淬炼出不朽的杰作。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如梦令》里面呢，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一个16岁少女喝酒玩到迷路，竟然也可以写出如此清新洒脱天真浪漫的词句哦。欧老师点出他摆脱名门闺秀的枷锁的这种豪放的性情，而《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是看过。短短数语呢，就可以将少女惜春的细腻情思，透过与侍女的对话生动的呈现了。这种无理而妙的天才手法，实在令人感到赞叹不已哦。然而呢，最让我揪心的是从《醉花阴》到《声声慢》的转变，从“人比黄花瘦”的相思离愁，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14叠字，国破家亡啊，夫世流离的苦难，让他的词从婉约转为悲怆成沉郁。苦难虽然不是才华的起点，却拓宽了他词作的境界。李清照用生命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是灵魂深处的回响。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访了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Greg， G-R-E-G-G， 好， Greg， 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Greg 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工作的旅行地图。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多的时候可能可以那种国内国外很快速的移动。那以前的工作除非你有某些职位或某些扩场的

经验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移动的经验啊，像我现在在医院当药师啊，就是每天守着啊，我要工作的范围非常的狭窄啊，那

0: 人事的主管或者是招聘你的主管哈，会问一个问题，哎，你的工作可移动性是如何哈？那如果你的工作有些需要常常移动的，你就会真的那个移动性可与不可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应征上这样的工作啊。像我以前有在外商啊，他就会真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你会被外派在台湾以外，或者你原来出生地以外的某些地方，哎，所以工作的移动性、可移动性是非常重要。我们欢迎 Greg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听众朋友您在职涯的过程里面，在台湾以外有去过哪些因为工作而移动的城市。
1: 永耀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您在工作的历程一路走来到目前已经几年了？
1: 我想想看，哇，
0: 一定超过25年，
1: 接近30年。
0: 30年哈，那这30年的过程呢？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在工作当中，无论是自己自愿或者被调派呢，去过哪些国家？
1: 我看一下，出差不讲，
0: 先不用讲出差哦，先工作的地点，
1: 所谓的常住的概念哈，
0: 超过一个月就算常住好了，
1: 是，大概中国大陆就不用讲，
0: 要，
1: 中国大陆，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就去过5、6个地方，
0: 哦，请说哪些地方，慢慢帮我们回想一下。
1: 从深圳，然后短暂的在，青岛
0: 哦，
1: 然后昆山
0: 是，
1: 然后成都
0: OK
1: 啊，那大概就是
0: 这四个城市吗？
1: 有待超过一个月，大概是这些地方。
0: 哦，嘿，像你所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我都有经过哈，大部分是旅游，所以呢，不像你体会的那么深，所以等一下会请你稍微跟我们分享这四个城市的不一样哈。啊，中国大陆之外呢，还有哪些？
1: 离开那个工作以后，就回了，短暂回台湾大概3年半的时间，然后又开始往外跑，陆陆续续去过这个。又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在广州，然后又在外派到越南
0: ，
1: 印度
0: 话，
1: 然后印尼，
0: OK，
1: 大概就也去过这些地方。
0: 哦，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工作的经验里面会不会去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是工作不是旅游。当然现在好像感觉这2-3年越南的旅游很旺。当然大陆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旺，那因为现在退休人士越来越多，这种旅游去中国大陆这个大山大水名山胜景是不错。那你的工作应该都是在城市嘛，哈，所以可不可以请 Greg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你要可移动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一题我都很难勾起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你要到你刚才所说的深圳啊、广州啊、青岛啊、成都这几个地方，昆山啊。你可不可以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啊、人啊、语言啊、食物啊。好，
1: 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我们先讲从大的方向讲哈，其实外派最重要是取得家庭的谅解。因为以男生来说，你所谓的一家之主，你离开家里以后要变成家里的生活重担，我是说管理的重担，生活管理的重担就落到太太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太太取得共识。
0: 是
1: 啊，因为小朋友一个人带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不管是男生女生。

0: 其实面对的问题即便不一样，但是那个负担是一样重的。
1: 而且在一二十年前，你如果要外派中国大陆，很多都会在婚姻上面出问题的不少，
0: 是
1: 时有所闻，
0: 认同。那当然这是有后话了，其实这个也间接导致说为什么我到最后 也必须放弃那个离开那个工作回到台湾，因为小朋友大了以后，其实慢慢的很多就是说家庭上一些相处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男生还是要回来。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那往小的方面讲，各个城市以中国来说，南方跟应该大概分成南方跟北方。我们现在讲的南方哈，是以所谓的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的概念来说的。那以长江以南的这个概念呢，上海算是长江以南。所以上海的整个的生活习性范围，即便语言差异很，方言差异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对外来的文化跟人啊，相对接受度我认为是高一点
1: 、
0: 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有台湾人来来去去了，
1: 而且海内外的那种接受度很高，他们也常常往海外去跑。
0: 是的是的。那长江以北的你说青岛，甚至我短暂也去北京出差过哈，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对所谓的外人就比较可能就比较在意一点点。
1: OK，
0: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是。
0: 那再往更小的方向讲，说生活习惯的问题，那其实到哪里都一样啊。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饮食要处处小心的 因为。这个当初很多，其实很我个人啊，每次换一个驻地啊，基本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腹泻的问题。
1: 肠胃。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
1: 是季节转换还是当地的饮食？
0: 季节转换。因为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啊，在上海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昆山了。那在昆山那是已经是台湾人很聚集的
1: 聚集，
0: 是呢，就是说春，应该转春天的时候，跟夏天转秋天的时候，几乎例行性的每一年都会有很严重的腹泻问题，所以那个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
1: 那怎么办？怎么克服？你就是季节过就会好，还是说你有自己带某些整肠的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医疗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健保而且医院诊所这么的方便，你怎么去度过呢？
0: 是是是。那最后万不得已，就是即便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状况，是在很小心的，几乎都是用瓶装水的概念啊。这个所谓的瓶装水，当然就是公司提供的那种桶装水啦。我们这样讲，桶装水，这种概念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啦，到其他的领域的其他的领域去工作，然后人不在中国以后，我就学乖了，就会带着 Brita， 就是一个简单，就一个滤水器出门了。
1: 是。
0: 好，那在中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没办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小心了，但基本上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到两次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个时候就是自备第一个自备药嘛，那有严重的时候自备的，然后肠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哇，那时候只有打点滴了。打点滴是相对不得已的，中国的这个医疗情况，就是说他的医院的这种管理跟那种干净的程度，基本上跟我们在台湾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相当程度差距的。
1: 差距啊，台湾叫点滴哈，在中国大陆不叫点滴，叫什么？叫输液吗？
0: 输液，
1: 输液，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各地的春夏秋冬以及饮食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适应。因为你从台湾出发，这个对气候的适应可能没有那么多。
0: 饮食说实在话了，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吃得到我刚刚讲的这种什么广东菜啦，上海菜啦，本帮菜

0: 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常住在成都，所以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去过，
1: 麻辣，
0: 哇，那个时候
1: 成都麻辣，
0: 我常开玩笑啦，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啊，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要跑三次厕所的意思。就在那在刚刚到成都的时候，确实真的对那种辛辣的麻辣的这种口味，其实每一个台干都经过这种痛苦阵痛期了啊，维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那整个肠胃才调试过来啊。那我如果说真的要有在饮食上很不习惯的，那大概就是在四川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啊。我试想一下，其实在回想一下在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盆地哈，大致上夏天非常的湿热，那其实也无可避免哈，当地人就是利用这种极度辛辣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想办法让自己出汗，那可能就身体会舒服一点点。这是我大概从本地人那边得到的一些说法。
1: 那因为你刚刚提到青岛已经很北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青岛的天气春夏秋冬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说它因为靠海边的有调节？
0: 是是是，青岛跟烟台这两个地方，据了解一直是中国的高干喜欢去退休的时候喜欢住的地方，原因无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虽然地面虽然偏北哈，在中国算偏北的地方，但是气候一直都不错，四季分明，而且冬天的时候不容易结冰，就是说可能它洋流暖流有经过那些地方，所以青岛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城市啊。而且青岛当初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其实对基础建设下过功夫，所以青岛的整个城市规模跟它的好像青岛还有自己的下水道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认为相对如果真的要我有机会去重游的话，青岛会是我还蛮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1: 而且青岛啤酒好像非常有名哈。
0: 对，讲到这里有一个趣事啊，我在青岛的时候第一次还看到有人是用塑胶袋装着啤酒喝的。
1: 塑胶袋
0: 就是带我们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讲的都是五年级的人小的时候，这种在乡下地方用塑胶袋装着那种
1: 汽水，
0: 各种颜色的水哈，
1: 各种颜色的水，
0: 在那边就喝起来。那你在青岛就看得到用塑胶袋装的啤酒，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0: 也是用吸管喝，
1: 就是他的为了省包材，还是说那时候那个铝箔的那个铝罐的那个
0: 成本高
1: 、
0: 不过现在讲的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所以可能现在中国也会发展嘛，所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1: 因为在你在中国大陆的那一段工作期间其实没有高铁哈，
0: 快离开前三年就有了，就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有高铁他们叫做协和号嘛，我记得。
1: 没有高铁的时候呢，你们移动我记得以前有时候飞机常常 delay。不晓得你在这些城市之间移动，或者在这些城市跟台湾的来回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0: 国际航线比较不会 delay， 然后就是国内的民航 delay 的情况其实相对很。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很严重啊。那当然，那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
1: 比如说
0: 登机以后就不算 delay。
1: 对，我有一次这样就是北京要候机室的，然后又取消又回来，我有一次是这样。
0: 但是你只要登上飞机呢，就算登机了。重点是登机没说什么时候起飞，
1: 对，在
0: 所以很
1: 在机舱内坐很久啊，
0: 很常见的在机舱里面坐一个小时以上，哇，这个其实飞行时间都搞爆，不要一个小时，
1: 对啊，
0: 那他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所以其实我认。

0: 我也可能，这个我侧面得到的一些小讯息是说，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基本上以军机的航线优先了，
1: 哦，哈哈。
0: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困扰。
1: 那有高铁之后，是不是整个的交通你在
0: 当然，
1: 旅行就有更多的改善？
0: 是，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高铁里面空调是封闭空间，所以这个同胞们习惯进了高铁以后就脱鞋子，所以在高铁里面其实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
1: 因为以前还没有高铁之前，那个火车也有硬卧、软卧，然后那个。抽烟的习惯也还是有，或吐痰的
0: 这个
1: 习惯，
0: 我都经历过，有的
1: 吐
0: 经历。
1: 痰的习惯，然后所以
0: 还
1: 你怎
0: 有，
1: 么去经历这些？
0: 这视而不见了，还有吃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丢的，都是这样子。不过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中国为这几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因为我也大概有将近10年没回去了。
1: 是应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短影片，可能这些事都不会再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的哈。
0: 是，这个，因为自从短影音这些世界降临了以后，这个可能很多，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影音世界大家都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了，或者是他想让你看的一面。
1: 好的，那你在这几个城市。移动的时候，特别诉说一下天气对这几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有些某些时候的天气，它会因为降雪啊，或者是太冰啊，或者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说出门的时间，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公司，他们在比较偏北，就是天津或者是那种大连，有些时候在北边，有些冬天的时候，某些东西会爆开，所以，
0: 对，会是这样。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历过，
1: 跟大
0: 曾
1: 家
0: 经
1: 分
0: 有
1: 享。
0: 2008年吧，我那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一出门就是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冰了，然后沿路就是已经冻到让你觉得哇，那反正坐着这个上海因为不上不下，它刚好在长江口。那以大陆的定义来说，又不算北方，又不像南方，所以其实它供暖并不是100%的。
1: 北方有供暖哦。
0: 是，南方就变成各自管理啊，就是说你自己有可能公司里面才有暖气啦、电暖气啦，个别的哦。所以的话，那年就冷得特别辛苦了，然后沿路就是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滑倒啦，车子打滑啦，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增加，但那年其实就比较特别，那南方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了。
1: 那因为天气在北方，我也经过去北京啊什么那种1月份的时候，哇。外面是零度以下，但屋内是有供暖的哈。但有些时候你上下车或开门的时候，还啪啪啪哇，你的
0: 加
1: 头发
0: 静电，
1: 静电会啪到你，真的是
0: 都会，
1: 哀嚎啊！
0: 冬天特别明显，
1: 你可以有没有
0: 上海的时候也会，
1: 是
0: 上海也是，就是开门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会被电一下。
1: 哇，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消除这种
0: 哎呀，这个
1: 静电的方法？
0: 就后来学乖了嘛，就戴着手套去开，要不然就用外套先就手拉着外套去开门。
1: 电到那个头发都掉。
0: 会，这个常有的事情。
1: 开车门或者开公司门啊，或者进电梯哇。
0: 这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1: 所以这种天气、饮食、生活或医疗的适应，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要真的在赴大陆工作的时候，你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某些公司它有这样的福利，或者是它这样的措施去帮助这些移动式工作者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0: 以建议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把身体要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

0: 因为我在中国，哎，甚至后来在海外其他国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台干，很容易在海外的时候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疾病，那甚至也就是说，身故的都有，哎，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因为啊，这个首先在外面的饮食你就不容易控制。所谓控制，就是说油啊、盐啊这些，就是说重油重咸的这些事情，你很难自己控制。我后来是干脆就自己煮。
1: 自己煮
0: 是的，是
1: 哇，
0: 的，
1: 那
0: 是
1: 边
0: 的。
1: 厨师了，型男大主厨。
0: 那这是生活逼出来的。这个因为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了哈，有一些其他的台干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太半都是因为饮食造成的，所以这部分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因为懒或者是就是嫌麻烦了，就不去注意这些哈，这个可能等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其实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啊。
1: 那你在中国大陆的那几年，所谓的外卖啊，外卖这种外卖小哥，那
0: 哦，
1: 种
0: 那几年
1: 现在
0: 是有，
1: 还有
0: 但
1: 吗？
0: 是还没那么风行，基本上都是个别的，不像是现在是直接用网络来做，形成一个行业的概念没有。那时候都是单独的，透过电话或者是那时候叫 QQ 嘛，联
1: 是，
0: 系
1: 那
0: 的。
1: 是 QQ 对。
0: 现在都没怎么听到 QQ 了，哎，当初都是用 QQ 去联
1: QQ
0: 系
1: 联
0: 啊，就是
1: 系，
0: 说请他送过来，然后钱给他，诸如此类的。哎，那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公司里面不是会请一些帮忙主办的这些员工吗？还是他们主办还是以当地人饮食为考量口味？
0: 会特别照顾台干的口味了啊，但是基本上啊，还是重油重咸，
1: 还是重油重咸啊！重油重咸就会让你的血压飙高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的状况
0: 最主要就是说，工作其实都忙，所以你运动的机会，除非自己非常非常自律了，或者基本上。很少有人有持续运动的习惯，所以这个就造成，就怎么说呢？就体内的所谓的重油重咸，不断的对体内造成负担，然后你因为没有运动的习惯，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代谢的出口，那后来就累积了久了以后，就造成身体的问题。总
1: 了
0: 结
1: 解。
0: 的来说，我认为是这样。
1: 因为在当时，可能中国的这些医疗的进步，并没有那么的跟上水准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进步。以前我知道有些所谓的三甲医院，你要去挂号，还要很早就要去排队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可能台湾的公司在那边都会比较受保护吧，在那个时候啦，这样基本上都会有专人带着你去，如果要跑医院的话，都会请专人带着你去跑了，就基本上这个困扰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卫生，
1: 卫生
0: 哎，因为中国的。医院基本上跟我们认知的这个医院里面讲求的这种卫生的程度啊，我认为是相差很多的。
1: 是。
0: 即便在上海，我都觉得跟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是，所以当时会有一些台湾人去各地大城市开着台湾人开的医院
0: 了。有，这个
1: 开
0: 我也
1: 箱
0: 去过，但
1: 开。
0: 是还是少也是。也算是，应该是这么说啦，有明显的比当地的医院好很多，但是还是跟台湾的有一点点距离。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台湾真的是就医太方便诊所、医院特别是
0: 药局，
1: 药局
0: 那基本上台湾的药局，也都有一定的专业啊。那我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又忘了，因为哪一件事情需要买止痛药？那因为我对某一个
1: 某一类止痛药有过敏。
0: 我特别跟他讲，我不能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的止痛药，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

0: 说这个不，这个没问题。就我吃完以后，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所有的过敏症状都出来了，所以这个种，这是这个，
1: 因为在可能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药局或这些药师可能还不够哈，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有药学的专业背景。
0: 没错没错，他只是穿着制服，是药剂师的制服。
1: 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继续跟 Greg 来聊天。他从中国大陆之后，他会再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旅行地图，我要请我的同学 Greg，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海外。通常我以前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出差都是几天在海外，然后一两个礼拜最多就回来了。他的工作刚才提到中国大陆就有四个城市至少待上一个月以上，那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就到东南亚几个国家，特别讲到越南、印度、印尼。好，Greg，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想要分享是哪一个国家？
1: 在所有除了中国以外的驻地哈，我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印尼了。啊，因为其他的地方大概就是几个月。那印尼我一待就是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0: 印尼很大呢，而且印尼非常多岛。你待的城市是哪？
1: 印尼应该说是目前以东南亚的概念来说，国土面积最大，人口红利最高。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叫做地形地貌也最多样化的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只可惜
0: 交通不太方便。
1: 除了交通以外，我认为最可惜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形态的关系。我说的形态就是因为其实宗教跟这个汉人跟当地人的一些相处的文化上的问题，造成他政局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那也直接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好。
0: OK，
1: 预期的好。
0: 所以你在印尼有去大概待在哪些城市比较多？
1: 基本上我待的那个工厂是在雅加达的，距离雅加达开车还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讲的三个多小时是在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以后的三个多小时，
0: 那也是有一段距离，
1: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中爪哇的边境了。
0: 这有一点台北到高雄的感觉啊！
1: 实际距离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
0: 因为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又不太一样哈。印尼在整个生活习惯上啊，无论是天气、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宗教背景，会影响你在那边的工作与生活吗？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适应。如果你被外派到印尼。
1: 首先先谈工作了哈。那工作因为印尼是号称是回教国家，那所以他们要在工作，在基本上在工作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必须，我讲的是必须，是他是你是我们也没办法去阻止的，而且我们还要设定场所让他可以去做这些
0: 做礼拜的事，
1: 他们叫拜拜的事情。那基本上在工作时间之内大概都会有两次，那这个在工作上
0: 一天里面会两次 ，OK。
1: 这工时在你的工厂里面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两次。
0: 如果你要自动化生产不能断线怎么办？
1: 那就要轮着去
0: ，OK。
1: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管理上的要去适应。

0: 应的地方。
1: 是啊，
0: 好，那除此之外以管理上来说，因为印尼人在印尼 的印尼的这些国民啊，基本上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没有像我们这么急迫，也就是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高的哈。所以你说会怎么样？会工作怠惰，或者是领完今年的薪水就明天不来了，会怎么样？
0: 这个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以印尼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怠惰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速度这么快。
1: OK，
0: 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起来的这种速度，在那边你要很习惯。
1: OK。他们不会因为有工作而卖干，就是
0: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是确定的。
1: OK， 那饮食方面呢？因为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或许有些东西是不吃，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跟大家分享？
0: 哦、那当然就是说在那边吃猪肉就是不容易吃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吃牛羊鸡，大概就是吃家禽的机会多一点。然后。印尼因为也是因为基础设施、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太好，那他们对食物的保存，就是尽量把它做成炸的。
1: 哦，
0: 因为炸完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坏了，
1: 坏掉。哎，是的。
0: 好，所以在印尼吃到的几乎就这也可以反映到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外劳会去吃的印尼餐厅。其实也都是吃这些炸的食物，
1: okay.
0: 所以他们的食物也是一样，重油、重咸、重辣。
1: Okay. Oh.
0: 所以在印尼也是要小心这些事情。
1: 如果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他的有药局、医院、诊所吗？那么怎么办？
0: 都有，但是一样，这个比中国还要糟糕一点。
1: 哦、oh, ，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哦、是距离太遥远，还是说他的服务的品质？
0: 首先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他整个国家的形态对这种基础设施啦、这些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开发中国家的概念。
1: OK，
0: 所以也少，然后品质也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啊，然后这个我带着员工哈、去看病看过好几次，那基本上的就是摇头。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在印尼的时候得 COVID，
1: 哇，
0: 那 我根本不敢去医院，我就是在宿舍里面这样一直撑到病情好转。
1: 那谁帮你送餐？
0: 他们这个在宿舍里面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员工就送到我门口，然后我再自己端进去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一个礼拜非常辛苦了。
1: 嗯哼，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比如遇到 COVID， 哦，那整个你管理的这个厂里面怎么去应应？还是他也是需要 shut down 还是什么？
0: 没有到 shut down 的，但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了。
1: 嗯，
0: 当然。管理你还是可以，还是会有人去带你执行了哈。但是就是说整个的工厂基本上它的那种产能啊，就是比较难预测
1: 了。语言上的适应呢？
0: 语言适应还好，其实
1: 你用中文、英文，或者是你要学印尼语，还是
0: 多学一点印尼话，对沟通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可能像当地人那么流利了，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一些主要的干部去做沟通。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是你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印尼，还是说这个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才有家教？
0: 看公司的态度。因为在印尼其实很多华人他是可以讲华语跟印尼话的。但是就是说要小心了，就是说这个
1: 你讲 A 他把它翻成 B 吗？还是
0: 会有这种事情。
1: 当然
0: 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自己也要用别的方法去印证这些沟通的过程。
1: OK， 好，
0: 其实在海外工作辛苦的不是工作的，其实主要还是一样啦，就是说沟通永远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环。 那尤其是在异

0: 地工作啦，即便说、英文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可是基本上很多讯息的传递啊，我会认为还是要透过不同的管道不断的去验证、
1: 嗯、
0: 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啦、
1: 嗯
0: 哦、即便说英文已经有些人的英文可能非常有自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还是要 多加小心啦。那在印尼更是这样、
1: 哦、
0: 印尼一直很久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桥西附新桥
1: 啊、哦、时有所闻、哦、
0: 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当地的印尼华人就会帮着华人，千万不要这种心理、嗯、不要有这种心理预期啦、
1: 嗯哦、但你在海外工作的时候、哦、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边的协助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些时候，哎，有我看会有什么暴动啦、啊，然后被围起来啊？
0: 哎，这个也发生过啊、哦。但基本上，以下是我个人感想啊。其实，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能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啊。不管天灾哈，不管说刚刚永尧您提到的说有暴动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在印尼工厂管理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过。
1: 哦，
0: 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很冷静，然后要基本上就是要很冷静，然后要很小心。然后工厂的所谓的硬体设施，在建厂的时候就要有意的去防范这些事情。
1: 哦，可以再说细一点吗？
0: 举例来讲，这个工厂的大门就不要为了我、像台湾人都喜欢弄得很体面，把工厂的大门弄得很大很宽。那事实上在印尼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越大越宽，
1: 越容易冲进来。
0: 越容易冲进来。
1: 好，那如果玻璃的越容易被砸破的。
0: 这个在鞋厂时有所闻。那也越南也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在当初建厂的时候自己就要把这些考虑进去，基本上就是要把你的工厂视为一个碉堡的概念，去从围墙啊这些地方就要多加小心。当然不是说围墙就要建得很高啦、啊、但是就是说基本在围墙的架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坚固性，跟未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让人不容易进来、哎、这些想法要有、
1: 但是工厂的开设应该有它的规范，或者是、消防逃生这些环安卫、
0: 这个在印尼、这个总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啦、印尼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我们就这么说吧、
1: 是。那在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你这个交通你是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专门配司机、
0: 要有一个信得过的司机、因为你在万一当地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1: 是，那你怎么去找到信得过的司机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0: 这个、就是要不断的很仔细的观察，长时间的观察了。
1: 因为你到当地可能会配，因为你如果是高阶主管，会被配司机嘛，哈。
0: 是是是。
1: 那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信得过？是跟他一起吃饭，你也跟他聊天，还是怎么去观察？
0: 基本上在印尼，印尼是一个阶级非常明确的，而且明显的国家。所以司机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多其他的管道去了解，去然后从很小的地方去观察你的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因为他有不好的习惯通常才会导致不好的事情。
1: OK，
0: 那我的司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他唯一的坏习惯是抽烟，但是只要他在车上他是不会抽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车子里面会有味道、但是他不赌博、其实他也不喝酒，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大致上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就是说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不是会说谎、大概我就看这些东西、
1: 所以会不会加油异常暴雪。

0: 有异常
1: 那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其他的制度上的一些设计可以去管理。
0: OK，
1: 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去，因为如果有其他的坏习惯，很容易因为这些坏习惯产生的一些事情会造成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一些危险，特别是有牵涉到钱
0: 哦，
1: 这个就所以这我这在要非常在意的就是钱。
0: 啊，现在因为现在无形的钱币哈、啊，现在支付的工具越来越多，可能是这个
1: 吧，也许
0: 变少一点，但是金融犯罪也可能有一些，
1: 对对对，就是说他个人会造成一些犯罪动机，我想都是因为他个人需求忽然变大，所以这个就是要很小心去观察。
0: 是，好，你刚才提到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哈，那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因为紧急的状态，您或者是你要护送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所谓的台干回来就医啊这种经验，
1: 所以
0: 那、怎么安排或者
1: 建立公司要确定公司要有那种紧急后送的这个机制，包括医疗专机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如果是到某些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去的话。
0: 我看是什么 ASAS 还是那种这种医疗专机的保，这种
1: 类似这样子。因为我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是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台干在工作场所忽然中风，台干那就紧急后送到台湾的这种事情，有听说过一两次。
0: 所以这种判断要当地就医或者后送台湾，那你会怎么去观察？因为你可能也不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在那个当下你做管理者是怎么去判断？
1: 基本上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场内发生的，我也是从其他的同事那边听到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发生状况我也没有去研究了。不过基本如果是能力所及的话，基本上我会尽量后送台湾。
0: OK，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讲到印尼哈，
1: 是
0: 有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是印度好像更有，是不是？是不是在台湾啊，或者你在中国大陆比较没有有这样的在明显在社会的地位里面有这样的分级分概念？我们怎么样去适应？就是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种有阶级概念比较明显的国家，你做一个。海外工作者，
1: 我这样说吧，对印尼、对印度来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阶级这部分，我们在他们国内的阶级部分，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的。那印尼的阶级其实就是在谁有钱谁没钱。好，但大体上来说，印尼的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印度的挑战不一样，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印度的工厂里面低种姓的人是不能管高种姓的人的。
0: 哦，
1: 那又是另外一种管理的挑战。
0: 你看他的姓就知道了，
1: 是的，
0: 还是看他的穿着，还是看他
1: 的
0: 长相，
1: 看他的姓就知道。
0: 那这个有特殊教育吗？因为我们如果平常不熟悉印度的人，怎么谁教你看？这个是低种姓。
1: 其实这个其实只要去那边待一小段时间，你其实就很明显的发现。那好，那我们怎么因应啊？其实我在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对印度印尼人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外国人。
0: 是。
1: 我们永远，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成本国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另外处理的。也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对我们会比较尊重一点点。也因为这样，在那边的个人言行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所谓的小心就是
0: 你不能炫富，还是说，
1: 就是说行为上啦，就是说举例来讲。其实在印尼的话尽量不要 让本地人看到我们有喝酒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

0: 诸如此类的。那在印度，其实连喝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印度其实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其实也很糟糕。印度没有下水道的，我至少我去工作的地方没有下水道的，所以一下雨就淹大水，一下雨就淹大水。
1: 对呀、啊，因为时有所闻，我也去过印度出差，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只能喝饭店里面提供的瓶装
0: 那
1: 水。
0: 个还是小事，你到走出城市以外，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家庭连厕所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找地方解决。
1: 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哇，感觉是非常非常大场面的那个舞蹈，怎么会差异这么多？
0: 应该大部分宝莱坞应该大部分都在孟买吧？那边当然就类似孟买，就类似于中国的上海。我说对比来说，就是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那边应该稍微好一点。
1: 那你在印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工作？主要
0: 在钦奈的郊区，从钦奈一样要开车开3个半小时，
1: 三个半小时
0: 往南啊。那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电子厂已经去那边设厂了，应该状况也有改善。
1: 为什么这种说一个跟台湾台商有关系的都会集中在这些就是开发中国家去那边去设厂，是有什么优惠吸引他呢？
0: 因为就
1: 是劳工便宜，
0: 我台湾人常讲 get 齐的，结识嘛，就是说也有个聚落，那我就往那边靠，就好像现在的凤凰城一样。
1: 所以跟你在中国大就去美国啊，还不太一样哈。那不过美国也有是 get 齐嘛。也是有就华人结伴，
0: 应该也对啦，就好像说会有一个唐人街是一样的，
1: 或者韩国人的区，或者小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区这样，
0: 对。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要被外派去国外工作哈？谢谢 Greg 这个分享，我觉得他的分享具有价值哈，所以在海外工作这个需求里面。可能需要很多考量，我们就谢谢 Greg 啊，因为还有越南，我们下一回有机会要再跟 Greg 聊聊。越南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哈、然后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有一点点有一些好像中文在那个一些城市上面。越南在开发中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厂已经移到那边去，从中国大陆移到那边去，那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蛮快速的哈。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越南河内哈，高速公路好像也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呢从机场到河内，哇，那个路也是一路颠簸啊，所以颠簸非常久哈。但是现在你可能都改观了，只是可能不同国家的那个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啊。越南的饮食有很接近中国的，可能有法国的影响力哦。
0: 有，
1: 所以未来我们再请 Greg 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Greg，
0: 谢谢永尧，谢谢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我们和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 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

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哦，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

0: 的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26岁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啊？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进京考试。有一件事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袁术的术。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这个小厮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不一定是全首的诗啊，就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痕，月长远"。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词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碧。未关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牟子。空江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晓。这个。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呀？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呀？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几百。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10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痕，月长远"。啊，对的，真是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痕，月长圆。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10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 他的曹云集

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聚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聚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哇，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曹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是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十余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圆”，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呢、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差不多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啊就约定，我十年后再来迎娶。结果他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西元到了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四年了，本来约定10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人家你这个小歌女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道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急，绿叶成荫直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了。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

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十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狼藉，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枝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有好有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池，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枝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在啊，可是他也写了很多别的啊，像《二皇宫赋》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他的句子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他写的多好啊！我讲这个后面的这一片段啊，就是令世人非常感慨的。秦只有90年的岁月，很快就灭亡了。他可以统一六国，六国本来也可以抵抗，可是六国最后灭亡。秦本来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万世，可是后来秦国也很快灭亡。所以《阿房宫赋》写的是这一段的历史的感慨。哎呀，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呀、不是秦灭六国的、让秦族灭的，整个全族都灭亡的，是也是秦国自己，六国自己灭自己，秦国也是自己灭自己，不是天下，不是天下人民把你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六国的人各自爱自己的人民，他就足以抵抗秦。如果秦也爱六国的人，那六国灭亡以后，如果他把六国也当成自己的人爱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永世的什么当皇帝，可治万世。别人哪里能够灭掉他呢？秦人不暇自哀哦，后人哀之。啊，秦国人来不及为自己哀伤，只有让后代的人怎么来为他哀伤。后人哀之而不自己不见，后人为他哀伤，如果不拿他做榜样啊，做借鉴呐 做借鉴，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作为借鉴，作为警惕，那也就只有让更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哀伤了。哎，讲的真是感慨万端啊！那杜牧的诗，他哇写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诗啊。大家听过的，我念给大家听：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声春深锁二乔。这是赤壁。泊秦淮，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非常有名。青山啊，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哈，太有名了这首。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亭居坐爱枫林晚，霜月红于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啦，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二十三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孙子叫做秦文啊，他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

秦欣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啊，变探花了。本来要说秦桧希望他当状元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陆游就受到秦桧的这个迫害。那这个宋高宗就让这个另外一个叫张孝祥的做状元啊，提他为状元。这张孝祥是谁呢？是敢为岳飞后来不是被杀吗？后来被冤枉吗？结果这个张孝祥这个状元帮岳飞鸣不平。可见宋高宗本来是真的是眼光是不错的，为什么最后？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啊，为了徽钦皇帝的原因啊，他自己的自私，所以才最后杀掉岳飞啊。那陆游就在秦桧死了以后，他才回归到那个官场里面来。这是陆游啊。底下我们讲到这个讽刺的诗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啊，我有本书叫做《两班秋雨安随笔》，那个梁少任啊所写的诗，所写的这个集子啊，他说讽刺的诗不可以不露，亦不可以太露。说你如果要写诗讽刺人家，你不可以太露骨。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露，因为不露的话，完全人家也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既然不可以直接写，又不可以太直接，于是啊，他说：“不一物而以笔性也。”就说你不要太直接，不要直写。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你看，如果写蝉，他会写莫以高枝纵繁翔，也应回首顾螳螂。哎，你这个蝉要注意喽，螳螂啊不会捕你哦，螳螂捕蝉，会有这个要注意哦，要回首顾螳螂。当然，螳螂自己也要顾啊，那个因为什么，黄雀在后。他咏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蝉，以蝉来代表那个官场上面，你要小心啊，莫以高枝纵繁翔，你不要在高枝上面哦，一直一直叫，一直叫，你要看看呢，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螳螂啊，不然你就被螳螂什么捕获了。你政治要小心，不然会被政治迫害。你如果写瀑布，流到前溪无一隅，再三作得许多声。你写瀑布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该不讲话的时候，流到前溪无一隅，该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但是到了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可是他用什么？用瀑布，因为瀑布开前面瀑布的时候它没有声音的，但是到了往下流的。那个落差大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再三作得许多声，也就是说，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该什么该不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你就噤声；该发言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声音。这写瀑布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写云啊，下云，夏天的云，无限汉苗枯郁时，悠悠闲处坐奇峰。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汉苗啊，已经快要枯死了。

这个稻苗啊麦苗啊快枯死了、啊、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要你实验中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先生，他写蚊子的诗啊，写咏蚊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血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夫平利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利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允为屈，可是人家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写想念太太啊，追到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啊，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啊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啊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种悲痛的事情会什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每人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个浅悲怀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多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蒲，也称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这两句就很明显啊，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什么都应验啊，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都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啊，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什么年年都什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金。见过大海以后，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她。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是共患难的夫妻，言语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想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府，王府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事后啊印证，真的王府所说的都是对的。

哇，这个世人的从听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隆坡佩服得不得了，会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崇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隆坡的家乡梅山。苏隆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去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倾诉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月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了。这两个人，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叫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就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啦。苏隆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 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他的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元稹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遗葬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19岁的时候娶这个梅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了王府。

0: 非常聪明，他能够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亡室墓志铭，说他父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眉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栽松柏啊，他就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刚才讲到江正章，他十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这个不是讲郑人王，这个就是在十年死啊，王府死后十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府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这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依葬以后啊，依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府葬在一起，是同谢的。这是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啊回到那个故乡整理祖茔，整理祖先的坟墓。就决定将亡妻王府改葬合葬。后来苏东坡啊，在1101年过世的时候，就后人就把他葬在同一个墓地，跟王府合谢。所以生前为夫妻，死后亦同茔。所以苏东坡悼念王府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十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一些时政哦，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今天的《月满西楼》节目里面，我们要谈到呢，要继续我们上次所谈的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叫自传体小说，因为有人觉得这是影射啊，影射这个张爱玲她的一生，她身边的人物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呢，这种自传体小说，哎，要怎么说呢？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恨都钻进了骨子里，可以这么说吗？因为几乎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解释，或者是很平和的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部张爱玲生命最后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啊。那有人说那些好像表示他已经看透了一个事实，但是造成遗憾的当事人已经无从修补，很多往事是无从修补的，你只能够去看去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当往事成云烟，爱恨痴恨都钻进骨子里，那可能有些味道人士会认为小团圆是一部渣男恶女的罗曼史，但你觉得是不是当中也有很多可玩味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仍然请杨昌年杨教授为我们讲讲哦。因为以前的人他们认为说，在高中啦、大学的校园内，要被认为是一名够格的文青门槛是比较高的，你必须要有那个修炼到那个程度哦。就像我们说的，读完张爱玲的小说啦、散文啦，甚至于她的翻译稿啦、各种书信啦，有人也常常讨论张爱玲的书评跟言论，但是张爱玲几乎定掉了近代华文文学的品味。有人说，你的文字被国文老师或中文教授评为有张爱玲的韵味，那这样是最高的赞誉，还是另外的意思呢？或者表示你可以横着走路呢？主要原因当然是，其实有人说张爱玲小

说他没有全部读完呢，因为人生经验丰富，十几二十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爱玲的失足奶奶啊，她一些大家族跟人际关系啊，情感纠葛跟婚姻，有时候很难有。

0: 不晓得了。我们现在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好。我们来解释张爱玲的小说作品的应该是最后一篇了。
0: 好，
1: 叫做小团圆。
0: 小团圆。
1: 这一篇啊，哎呀，说明他为什么要写小圆篇。
0: 嗯。
1: 张爱玲太喜欢《红楼梦》了。《红楼梦》没有结尾，
0: 嗯，
1: 是吧？就是曹雪芹，
0: 嗯，
1: 他那是从极富豪富啊，就是皇帝最亲信的，
0: 是
1: 这样，这样，然后家里200中国人豪华的一塌糊涂，接驾四次，变得穷的是不得了。
0: 嗯哼，
1: 寒冬一三季，雪夜为破绽。简直是33天到19天禁欲。
0: 嗯哼，
1: 可怜的曹雪芹，写到就流着泪来写，写到除夕，苏味臣前为内禁
0: 而死。
1: 书没有写完。
0: 是。
1: 他泪已经流光了，没有结果，所以《红楼梦》其实到现在还是红得不得了，干嘛？就因为他没结果啊，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关心啊，尤其最关心的就是张爱玲，他迷得不得了，而且他还做了一部《红楼梦演》，是吧？然后就猜他们的关系如何。到底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被张爱玲因为《红楼梦》的关系太喜欢《红楼梦》感觉到《红楼梦》有遗憾就是没有交代所以他的小说现在要做小团圆现在要做一个很明白的交代
0: 是
1: 关于这个交代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留到最后再讲
0: 都好
1: 我现在不讲我们现在就开始他这是和盘托出这段也好就是说在他写小说里面的他写他爸爸写他妈妈还写他姑姑还是写他弟弟尤其是对那几个男的一个胡兰成是吧一个燕山一个赖迪都有关系
0: 其他生命当中男人也不多就这几个
1: 就那几个就算不少了小姐就他总不是说没有经验的吧你就不能不要这样讲吧
0: 是
1: 他实在是老实说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好像蛮狠的叫做遇人不淑他真的是遇人不淑没办法OK 那我们预计来谈这个小团圆了
0: 是
1: 恐怕要谈6次才谈得完、已经谈过2次了
0: 是
1: 今天再谈2天那么还要隔一周
0: 今天的重点摆在哪里
1: 今天的重点就是他的妈妈和胡兰成哎呀这两个他最痛苦的就是这两个那站起来给他了因为有的人他无所谓比如说他父亲对他站站的他无所谓好像他父亲还打他他的后母还打他是吧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是他的母亲
0: 是
1: 他最后的希望对他当然比如说站起来对我不好但是 我有母亲母亲对我好我就满足了母亲对得很糟
0: 影响
1: 所以这只是一个然后胡兰成应当是张爱玲的情感生活就是恋爱非他自己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的一次但是他觉得他配就是胡兰成能够配他蛮相配的他很重视很重视结果是非常的不平

0: 啊，他不要排在集体号去了。这他这种人很有格调的人，如果说普通人，好吧，啊，随便你啊，你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哎，所以他受不了，非离开不可，很痛苦啊。那我们现在就来
1: 好，
0: 看，他这两个人
1: 好的，
0: 啊，在这个293页啊，
1: 是瑞秋，
0: 哎，知秋就是他母亲，
1: 嗯，
0: 九莉就是他啊，知秋是一个自恋的，自恋版，完全正确，说得很对啊。那么楚替就是他的姑姑啊，就笑他，说他有100多个名字哎，啊，什么变树莓了，变镜兰了啊，他干嘛啊？他说他不过是要人喜欢他，他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很坎坷，他坚决要跟张爱玲的爸爸离婚，因为他抽鸦片，啊。而那个家伙啊，第一还喜欢婆子，我要让你离不成婚，啊，得控制他的经济，就是你让我你怎么活，对吧？你没有钱你活什么啊？这个张爱玲的爸爸很狠的啊。第二啊，他自己不行，他自己那个烟瘾些是戒不掉的啊，他这伙人居然。不是抽鸦片了，要打吗啡啊！啊，那么鸦片有可不可以戒掉？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下定决心
1: 很
0: 的话，
1: 困难吧？
0: 张学良戒成了，张学良戒，就是他的那个赵四小姐很好，啊，赵四小姐守着他，整天守着他，陪着他，啊，不要抽烟，来我们聊天，啊，我们来啊，我们吃东西啊，就是说人。主播，你相不相信我话？人要决心做什么事，没有说做不成的。
1: 是啦，
0: 哎，应当是
1: 只是决心不太容易啊。
0: 干什么容易啊？是吧？哎，人常常做容易的事，人也该做几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好，我们的这个，这个你的母亲呢，可以说非常失望。到了后来啊，非跟他离婚不可。好了，离婚就离婚，离了。离了之后，他干嘛？他急着要找对象，啊，他母亲还蛮漂亮的，还蛮年轻的，是吧？可是主播，你想一想，谁要他啊？啊，你是结过婚，生过2个孩子的，生过一男一女的，是吧？而且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很多的钱？他像他爸爸跟他离婚了，他分了财产，是吧？他没有，他们娘家，是一个官宦世家，没有错，但是也不过如此，对吧？所以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嘛，对吧？年纪不算小了，又结过婚的，生过孩子的，又并不怎么样的富有，还是说有一个。所以男生，他们所追求的男生呢，恐怕都是外国人，哎，不是中国人。外国人长得漂亮啊，帅呀，活泼啊，但是那种家伙都是唯利是图的，那都是要你，哎呀，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尤其是很有钱啊，是吧？啊，然后我除了你，我就来享受，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张爱玲啊，老实说。大概你说妈妈条件不够，哎，是吧？所以他的婚姻很糟。他大概你的妈妈还不如他的姑姑，他姑姑到了后来安安分分的哈，到了70多岁，哎，居然说想结婚，大概你极力的主张啊，好啊，可以啊，总要有一个归宿嘛，啊，是吧？哎。他现在是一无所得啊，这个，拿这个张家的这来说啊，
1: 是，
0: 当然是个知识分子，是吧？一无所得，简直他这一辈子就是空耗的，是吧？唯一这，他很有勇气，坚决离婚，

0: 啊，坚决要让女儿受教育，那这个是不错的啊。但是他自己，自己难道也就不能够独立的好好的生活吗？
1: 嗯。
0: 这样找个事情做嘛，是吧？从头来起嘛，不一定要结婚嘛。所以这里要谈的是，难道男生女生活在世上就只有一件事情，结婚，是不是？是这样吗？不是吧？啊？不结婚就是会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经常想啊，很不值得，对不对？非常不值得，所以他就是要人家喜欢他，哎呀，这个一生恋情不计其数啊，那么他凭这个表弟的小说啊，他也看大概人的小说，说没有经验，别搞幻想是不行的。没有经验，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恋爱经验太丰富了，是吧？他自己从前是，人家是说，我要是自己先蹦出就好了，干嘛？因为他，自己要做的事，写的比过了不晓得多少次的恋爱，没有一次成的，没有一次成功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母亲呢是有充分的恋爱经验，她倒是没有去教和她的女儿怎么样，她应该教一教的，对不对啊？是吧？所以不容易，别人这一点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你看啊，说这是很有自信，表示他的情爱经历丰富。不在书里面浮出水面的有典韦啊，典韦啊，他这个那人的姑姑的祖籍，祖籍说典韦曾经典韦曾经告诉不是，他姑姑曾经告诉典韦说这个张爱玲的妈妈就是为了典韦而离婚
1: 哦，
0: 那就说我有了对象了。我要离婚，我去跟杰文结婚，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大概人家姑姑传达这个信息，当然是帮忙嘛，是吧？啊，希望，哎呀，他这样子为你，你就赶快娶她吧，没有成功，不行，他这个杰文啊，在外交部做事，对吧？怕娶了个离婚的女子啊，会妨碍事业，你看吧，很现实吧？然后和这个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结了婚，这就由西湖，朋友的时候结尾，第二个是比他年轻，爱了他好些年的一个英国商人，就是老禹德，这个这就在新加坡2年，听上去他是跟老禹德同居的，那么同居了2年。没有事的，他名分都没有啊，证照啊，就是同居而已啊。这个人在新加坡参与战争的时候死在战火，一场异国情缘了结了啊。还有第三个，那是海滩上游泳的年轻的英国人，只是昙花一现啊。这个名字都不提了。第
1: 没了。
0: 四个。是被这个张爱玲的妈妈赞扬啊！我那个菲律宾，他就是爱国人，都是爱国人，都不是中国人啊！我那个菲律宾才漂亮嘞啊，夸张啊！那不是很好吗？是一个法科学生啊，和这个张爱玲的母亲通信啊，信上十几个、二十个闲杂，一个上表示见一次文。这个样子结果呢，得了，人走了，那不
1: 没了，
0: 就算了吗？所以，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情无所归，她一辈子就在争取这件事情，结果一辈子不成功，对吧？就这样子虚耗了，到后来是一无所有，她比她的爸爸还要糟，她的爸爸不管怎么样。啊，我抽鸦片啊！我就在讨一个也是抽鸦片的，

0: 我们自行车啊，是吧？慢慢车，慢慢车啊，把财产推高了，是吧？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变成没房子，没关系。他有他的原则，有他的次序，而我们刚刚您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1: 是。
0: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想过，完全是虚耗。所以啊，这个张爱玲的小说《壁炉香》，就是写给他。
1: 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有它的次序，而我们张爱玲的母亲好像是盲无头绪，啊，好像蛮精明，能够跟一个丈夫离婚，是吧？好像很精明，
2: 是，
1: 但是对自己的事情啊，一点都不精明，是吧？没有选过。完全是虚号，

0: 对呀、啊，这个白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就是写的他。
1: 第一炉香，
0: 把张爱玲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很重要，他刚刚才开始写嘛。你要是普普通通，就没人要看你的了。
1: 是啊，
0: 所以那个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的题材都很特别。你看到第一炉香里面，哦。那个很富有的那个女子，家里面有很漂亮的丫头，是吧？然后放出去，好像猎犬一样的去抓那些年轻的男人，抓来恋爱，快要上手了，撤退，破冰撤退，抓到那个男的，被爱了，结果又被人家摔了，那很糟啊！那群人简直是毛毛如丧家之犬一样的。好，这个主妇、主人、女主人出来接收，他是这样的，等于是收一些狼犬，让他去捕捉猎物，然后够自己享用。干嘛？他已经是半老徐娘了，但是他要有这种新鲜的、更年轻的男子的。恋爱的刺激来保持他的青春，来维系他的青春，这是他自己心里在
1: 是是
0: 想。
1: 是，心里面的感受。他觉得他把自己一直摆在那个位置，他都对不对？青春尚在。
0: 游戏人间，你想，这个很怪是吧？说起来，你说会不会有点不道德啊？那像他姑姑，他就不会这样做。他姑姑宁可孤单，是吧？也就不这样做。所以他的母亲啊，真的有点可疑。而且那个行为，哎呀，张爱玲刚拿到他一笔奖学金800块不算少啊，
1: 对呀，
0: 他把他拿去一下子赌光，赌得光光，太过分了吧？你女人这样子重视你，你这。必须你女人，你之前你要关照他们。他当然，他坚决要让艾琳上大学，这件事大概看出来，晓得他可以写作，可以自力谋生，习惯
1: 还不错啦，这表示他很有眼光啊。
0: 有眼光。还有他还有个儿子啊，他儿子没看出什么样，那个仗势心情的，没人理这样子，好像，很奇怪啊。
1: 这以前的人不是都重男轻女吗？
0: 不要一些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的话，那应当说他们应当重视张子静
1: 对
0: 啊。
1: 呀、
0: 张子静没什么人理他，对吧？你看那个，张爱玲受不了爸爸和那个后母，逃到姑姑家。张子静也受不了，
1: 是。
0: 也来了他说你不能来呀。因为你是个男生当然就是女生反正是多余的不来不跑出去管他去死，男生还要
1: 留在家里，
0: 要传宗接代的要留在家里的，所以包了一双拖鞋又回来了，那一无所闻，那个章子怡是一无所闻，这要命简直是所以这个瑞秋他有的地方也还蛮好的。他坚持要求学，是吧？他的范围广，他的外文不错，是吧？他很有见解，见识很广很广那么，但是他这一辈子做什么？他对他女人栽培他女人也做得不错，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对他自己的事情没做好，他非常希望找一个帅哥外国人。年轻的、有希望的、有事业的结婚，那是找不到的。
1: 可是困
0: 他
1: 难。
0: 不是在找配偶，他是在找一个情人，要找一个能跟他配得上他的
1: 也
0: 情
1: 是啦，因为他的婚姻不美满呐，所以他总要另外有所搜寻呐。他婚姻不美满呐，他也不满他的那个抽鸦片烟的丈夫啊，所以之后他会有另外一种。搜寻一种求也是理所当然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哎，对，
1: 因为他收不到什么，你没说到感情，没说到

0: 婚姻
1: 对
0: 呢？
1: 对对对对，对，很糟啊！哎，所以啊，我们这些分析了，大家了不起的实验，这个人就是第一录像的皮材的来源啊。梁夫人芳菲健脑，她像一头蜘蛛啊，让皮下的年轻貌美的啊，像妮妮呀、蒂蒂呀、威龙啊，都说是她的下面侍女啊，还生的那个子女啊，一些那引诱俊逸的青年，是吧？上手之后凤鸣撤退，对吧？然后由母猪匕首来啃食，这个变成爱情游戏啊，保持青春，延缓老化，并不是终了，并不想结婚，只想玩玩，主要是想玩玩啊，因为那这个恋爱的刺激啊，可以让他肌肉紧张，是吧？保持弹性，表示曲线，不至于松手，这个是可能的，所以他是很像的，当然不成功，没有婚姻，也没有安定
0: 对呀、啊，
1: 感，
0: 所以
1: 就一年
0: 另外寻求啊，
1: 一年拖一年，到后来老化，完了什么都没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
0: 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啦，因为像那个时代，你说一个女人没有家庭的话，能得到什么呢？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当然啊，那个母女之间啊，有该你总该对这个女人好一点嘛，是不是啊？你看这里啊，在这个295啊，说，张爱玲自己说的，给她伤害最大的，一个是湖南城，一个是她母亲，啊，那真的是，你看这里啊，首先，九弟从安丘市啊，骗取到一张800块奖学金，交给妈妈，被她一次数次精光，过分吧？太过分了。然后不小心送给妈妈的一些断了地的话，但是女儿总是好意嘛，对不对呢？被他骂，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不知道，这样子骂他，说是你太笨了吧？是哪里来的这种病啊？二叔就是他爸爸。他们叫他爸爸叫二叔，二叔二婶啊，因为他爸爸过继的，
0: 啊、哦，了解。
1: 所以这样说，这样骂人呢，骂的就狗血淋头。大概人已经不小了，大概人年纪大了，而且大概人是个作家，很敏感，对不对？
0: 对。
1: 非常敏感。你这样子，我最亲近的人就这样子骂我，看不起我。我怎么着？我自杀算了，不行了，很脏，然后啊，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啊，这好像没完全没有做人的本领呢。但他有没有呢？他还不是失败的，对不对？然后脱鸡蛋啊，好不容易，过罩里，进了客厅的门，进平平性，哎，突然看见他妈妈第一张脸，你这是做什么？猪啊，骂他猪啊，想想真冤啊，困在这里，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哎呀，好狠的心啊！他想，哎呀，我这个妈妈为你这个女儿受累了。我被你这些困住了，我把你卖掉，把你嫁掉啊！平时我会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一个处女，病人病好，那当然是佣人那时候，云芝都跟我要，是侍女
0: 以
1: 了。
0: 前女生是怎么？女生是没有自己啊。家里人可以随便把她嫁来嫁去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讲
0: 她可以自己说不要嫁吗？
1: 像张爱玲讲了很久了啊。张爱玲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她是20世纪前期，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前期了，差了100年。

0: 那个时候的官员，
1: 没办法。
0: 哎，是这样的，哎，我们只能回想，我们只能感叹，只能唏嘘，呵呵，是吧？哎，没办法，所以我们看着会很不平，会，是吧？好，年纪轻的女人，女孩子不会没有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是个少女，只要是个处女，就是碧桃，那个是个丫头啊。那时候云芝都是我要啊，就要她去绣球啊。好，表弟差一座鸡腿，从小教他自立，这个时候又以为可以教教他，奇怪，很矛盾哎。你不是鼓励我自立吗？是不是啊？少女处女的话感到污秽啊，累积的恨苦，使得表弟他真想跳楼啊，哎，挺让人可怜啊，哎，孤苦无依。都没有个父亲、后母啊，只有个姑姑对他还好啊，是啊，啊，后来碰到胡兰成，胡兰成人缘三道，不错啊，他真的太苦了，太寂寞了，好惨啊，跳楼让地面重重的扇给他一个嘴巴子，啪一声掉下去啊，然后啊，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他母亲知道。他是真的很不过瘾，哎，他很想让他母亲知道，
1: 打
0: 我
1: 脸。
0: 非常不愉快，你对我太过分了，啊，我，所以那个时候旧时代的那个子女受了委屈，还没有办法表现出来，是吧？现在至少就说我可以讲出来吧，是吧？哎，妈妈，你这会不会太过分了？对吧？你这可以啊。讲理呀，哎，真糟糕，实在不一样啊！然后啊，这个，表弟生病，因为旁边搁了一个小脸盆，有些抱歉，这个，那些突然间很生气出来。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你看看这个话很绝哎啊！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哎，这样的，就是好像你滚蛋好了，你想叫他
1: 好
0: 到哪里去？这个太绝了啊！然后是不那、这个想头啊，也不让我们开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真的是，好处是没有的，上这个亲子之间太笨，不但不亲，而且还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上一代的防着下一代，下一代。情何以堪？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糟，但是做起来呢，也不见得是完全没有了，是吧？还是有的啊。你看，在这个296这里你看啊，因为上量很重，所以这个米偶然间有一点污染就很珍贵，或者是。母性本身所示，或者是因为这个张爱玲完全就是逆来顺受，那她从来不反抗，所以她母亲有的时候会反省一下啊。比方说啊，九岁就是张爱玲9岁的时候过马路，忽然来了一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他的手的必要，任何的母亲。
1: 对啊，过马路会牵小孩的手。
0: 对呀、是吧？一咬牙，方才抓住他的手，抓得太紧了一点，久立没想着他，手指这么一缩，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的抓在自己手心，心里也很乱。有一次，土气赞美这个。张爱玲说他很有戏又高啊，他很高，可以叫模特了，他妈妈

0: 马上就反对，当然不会让他去，绝对是第一次，是吧？看见母亲护卫之心，哦，母亲会保护我啊，这个努力不让自己的高兴清醒表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啊！绝对给母亲二两金子，啊，他有什么好的事都给他母亲，还欠着母亲的钱，哎，终于让他母亲流泪了。
1: 嗯，
0: 就算我不过是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啊！就算我不过是一个待曾经待你好过。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待你也不好，是吧？那你不必对我这么好了，是吧？虎毒不食子，我毕竟是人啊，我不会专门是残害你的，还是有的，是吧？不过就是一般的生活，他太不检点了。整个说起来啊，我们看，不晓得主播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大概这些小说里头看一些人物，我们就要去打分数了。
1: 嗯，
0: 这个人的人生，他有没有能打个及格的分数？好多是没有办法打及格的分数。
1: 看你的观点在哪里呀、啊？
0: 你总是要对一些自己，总是要对一些人，正正当当像个样子嘛，是不是啊？像他那个爸爸。那个鸦片鬼，哎，像咱们妈妈哈，忙忙碌碌啊，很会穿漂亮的衣服去跳舞，跳舞是干什么？去找男人，找男人干嘛？好嫁掉，没有人要娶她嘛。问题是她那个条件摆在那边，我们刚刚就分析过了。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自己不是没有学婚？他的中外文都很好哎，对吧？应当可以做事情，坚强自立，带着女儿儿子。
1: 对呀、
0: 啊。是啊，他没有做到，他这一辈子啊，他到了后来很早，好像，年岁也老了，也没什么收入，变穷愁潦倒啊，就这样子不了了之，很早失败啊。当然在这个书里面啊，他完全不会演，他这一点我们倒也赞成啊，既然写我就把它统统写出来了。那你说我对我母亲啊该这样如何，他对我是如此，各位看官，各位啊，你们这个评判看看。这是张爱玲和她的母亲啊，我们分析过了，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来谈胡兰。
1: 好，非常谢谢杨昌年杨教授告诉我们这些啊、哦。其实《小团圆》这个整个故事呢，你说他是有点影射也好，你说都可以。其实他就是张爱玲的小说，他有当中就很明显的有这些韵味存在啊、哦。那有些人认为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啊，百年来哦，胡兰成的身上一直摆着两个字，就是汉奸，对不对？哦，他距离干净清白有一段距离，不会很干净嘛。但世界也不是非黑就白的啦，哦，所以说张爱玲是生在那个什么时代，鼓吹礼教的时代，成长在长辈亲戚通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成体统了，是不是？不成体统的环境里面，小团圆的女主角张九丽是张爱玲的化身，同样身为落魄大户的千金，都是爹不疼娘不爱、哦、他们的存在呢，对于大人们就是谁要出钱的负担呢、啊、所以当时九丽被算命师指说跟父母缘薄哦，那只认为呢，要母亲蕊秋呢要叫二婶，二婶蕊秋就好像张爱玲的生母一样，在旧时代选择离婚做自己，到海外留学啊，跟外国情人同居，住香港最高级的饭店等等，那这些很多很多呢，就是

0: 好像你都要计较，可是又没办法提防的。哦，所以久历一直到蕊秋去世，才从遗物在拍卖会标示的会计账里知道母亲拥有什么，就刚刚最后老师讲的这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讲呢？是不是？啊，既然指母亲为婶子，说认为这样是破解命格哦，那久历称父亲是二叔，对不对？二叔乃得是张爱玲生父的翻版。成天跟济世在烟塌上抽鸦片，抽到败光家产。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对儿子都舍不得花钱栽培，当然也吝啬支付与蕊秋离婚时协议要为久历付出的学费。本来协议好要为久历付学费，可是后来舍不得啦，干脆编个理由啊，诬赖久历掌掴继母啊，软禁他不让他外出啊，惹得被学校讨钱的蕊秋冲回老宅拍门吵闹。所以如果说要把这个小说看成一篇人生的大故事的话，可以，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大故事，每个时代不一样，你现在就不能用这个时代的眼光去看，所以你要用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
1: 很感想
0: 去，对对对，你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今天呢谈的这个小团圆暂时谈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谈，那我们杨昌龄杨教授留到下次节目呢再给大家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
1: 好，下次再谈。
0: 对，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然
0: 快乐，
1: 好，
0: 我们下次再继续谈咯，
1: 拜拜，
0: 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刚才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哦、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敲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作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

0: 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
1: 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0: 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嗯，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嗯，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嗯，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最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就讲开了，嗯。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嗯，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对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嗯，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嗯，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嗯，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嗯，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对、哎、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嗯，哎，有一个官位的，嗯，太傅好像是、嗯、太子太傅、嗯，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嗯，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嗯、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嘛，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哎、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了，
0: 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嗯，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嗯，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呢，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嗯，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嗯，老师才来管他，嗯，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哎、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嗯，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嗯，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嗯，就像我们以前念书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1: 对，
0: 对不 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嗯、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嗯，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嗯，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 我们这一辈子从

0: 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啊嗯，什么庄耀东啊、周星驰，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嗯、为什么、嗯？四个字。嗯。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念经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啊，那个也有用、嗯。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嗯，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嗯，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
0: 啊、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
0: 义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就很难了
0: 哎，这、啊、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是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是、啊。
1: 那这在台湾现在还是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0: 看，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嗯，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嗯、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嗯、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对，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供另外四个字来吧。
0: 也不必了、嗯、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嗯、啊，你打到这个、嗯、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嗯，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嗯，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啊，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哦。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嗯，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嗯、而且很中肯，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嗯、你试试看，嗯，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这个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
0: 是大数据
1: 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嗯，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嗯，这是一个 solution， 嗯，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好，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嗯，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嗯，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个网络上面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见面了哈。最近啊，这个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真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啊！不仅这个美国总统啊哈，在跟中国中共这边啊，这个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战嘛哈，当然他是这个跟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只是中共他惩罚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之前呢，又有这个这个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啊哈，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又有很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胡塞组织之间的哈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啊哈，这个整个社会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热闹哈。那最近一次呢，在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最近的一次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好，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啊？之前的这些战争其实都让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那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印巴的这个战争啊，中珠有特别的去了解，而且去观察到，发现这个战争呢，它在这个整个的战争这个战争史上面，它其实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它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说哈，就是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哈的这个战争啊哈，打了大概三年多了嘛，很久了。他这个战争也树立了一些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战争史上面的一些改变哈，历史性的一些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最近这个乌巴，他更是立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争形态啊，像比如说乌克兰哈，这个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一开始呢本来都还打得还蛮像传统战争的，但是到后来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哈，他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战争模式，就是在战争上面，在战争战场上面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好，用无人机来成为这个整个战场上面一个关键而且重要主要的这个攻击模式。它这是一个在陆地上面的一种攻击模式哈。那它改变了一个

这个战争的形态，所以他这个战争在历史上会是一个，会是有一个留下一些，就留下一个名，就是留名的一个战争了哈。但是呢，他的这个留名的这个

有多久的时间，这个巴基斯坦就已经他的防空系统就已经侦测到了，于是他们也派出了这个战机应战，就是这个歼十 C1。这个是中共的这个制作的飞机，那歼十的飞机，然后呢，媒体就大就是在轰炸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媒体大肆的宣这个报道啊，大家说这是因为这是事实啦，这也是事实，就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呢没有任何一架损失，但是呢那个印度的飞机损失了三架飙风战机，跟一架苏凯30跟一架米格29那就是所谓的5-0。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又在空战之中，这个飙风战机又被打下来一架哈。那哇，那时候这个媒体就讲说，这个苏联不是这个中共啊哈，中共所做的这个中共的中共的中共的飞机都是歼十 C1 这样子的一个战机然后以5-0大胜这个印度，然后其中还有把这个号称第四代战机，在目前全世界第四代战机里面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国制的这个飙风战机给打下三台，那所战这个米格歼十 C1 战机这个战机辉煌好战胜啊，辉那个战机辉煌这个是在这个就是5月7号当天结束之后，媒体有发表出来的一个消息哈。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那这个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法国的飙风战机在目前来说，这个在世界上面这个评价是首屈一指的。好，都在前段的，那可是那这个歼十 C1 在中共的这个飞机来说，并不是排名在最前面的，也不是在很前面，它大概排到第6名吧。好，也就是说，其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战机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你真的要比，只能说它跟飙风都是第四代的这样子的战机，可是呢，第四代战机你真的要比起他们的各个装备的话。啊，飙风战机其实，跟歼十 C 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太可能说哇，怎么搞的？这个他们这个对战，结果居然歼十 C 居然以十，当然其他两架不是飙风我不说，但至少你飙风他就干掉人家三台飞机下来，那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呢。我也就特别再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大概四五天之后，渐渐的这一场空战，它详细的这个空战内容，那也逐渐的被媒体所报道出来，那也跟我后来我那时候去了解的内容很相似哈。那所以中枢觉得很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就是说中枢的问号，而且去了解后的这个真相，让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个，其实中枢在了解之后，好，严格说起来，这一款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了，哈，严格说起来，并不能够说是歼十 C1 这个战机优越于。法国飙风这个战机，然后把飙风战机给打了个3-0这样子，不是，其实不是的哈，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了。那可以能比较中准的说法是，飙风战机它虽然是在第四代战机里面在是排在前面数一数二的优异的战机，当然卖价也很贵。那你买一架
飙风战机

那个签实息可以买四架，4.5架，这个价钱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他的战绩比较起来比较差，因为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飙风战机或者说是还有其他这样苏凯30、米格29被打下来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战机在空中跟巴基斯坦向中共购买的整体的防空系统的对战，而他这几个战机输给了这个防空系统，而不是说他输给了所谓的败给了这个歼十 C， 不是的，歼十 C 只是他巴基斯坦在购买中共的防御系统里面其中的一项而已，所以他败给的是中共的整体的防御系统。那到底是败给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防御系统啊？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是单机对抗的时候，单机彼此之间的对抗跟战斗的话，飙风未必会输给苏凯，就未必会输给歼十 C 一哦，未必的哈。那什么叫做他输给了这个所谓的防空整个的防空体系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了，好，一会儿回来我将这一次他这个的战，他这一次5月7号的这个战役呢，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废话不多说哈，钟书赶快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他这一个空中的这个战争战役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

哈，是这样子，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一个国界的，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国界，相邻的国界。那印度是在右边啊，那也就是说是印度是在东方，比较靠东方的一边，而巴基斯坦靠比较西方的一边。那就是这个场战役的主动发起者是印度，好，当然就像打架，第一个出拳打人的那个人是谁？是印度。那当然你说。常常我们打架，然后教育主任、教育组长或者是教官就会先问说：“第一个出手是哪一个？那个罚的特别重啊！”因为你知道是你是发起这个哦战争的人，你的动机是，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你的动机，否则你永远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导者的话，你的这个责任会重一点哈。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他，那他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就讲这个飙风战机，他开始从这个印度起飞啊，他从这个印巴的这个界限的东方向西飞，大概距离这个界限80公里的地方。那他一起飞的时候呢，那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等航空人员就抓到他了，就知道说哎有这个印度的这个战机起飞了啊，然后呢。他一起会知道了以后，那目前巴基斯坦他在这个边界上面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的系统雷达哈，侦测雷达的话，就是红旗九号，所以红旗九号的这个雷达就扫描到了，扫描到，因为它很近啊，其实就距离这个边界大概80公里而已，所以他一侦测到之后就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好，那他一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那同时好，因为他们这个整个防空体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讯号呢好传给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指挥官嘛，好，那指挥官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就起飞这个歼10C1好这样子的战机。然后他的战机是由西向东飞，然后距离他的这个边界大概有100公里，所以他们彼此间大概距离是180公里。然后啊，这个时候两种飞机都在天空上面开始互相靠近飞行。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红旗九号啊，哈这样子的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啊，雷达呢？它是一个防御系统，所以它本身是有地对空飞弹可以做攻击发射的，所以它就有所谓的主动性的这种叫做锁定的雷达，或者他们叫火控雷达。所以当它侦测到一开始扫描侦测到有这样子的敌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它就用火控雷达会去锁定它。那当你火控雷达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你前面的扫描的雷达在扫描的时候，飙风战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当我用火控雷达去锁定它，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所有战机都一样，不只是飙风战机，所有战机一样。就是当你战机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之后，飞机本身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被锁定的飞机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好，那被锁定，那通常飞机。它被地面的这个防御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通常雷达那个防御的系统的下一步就是发射防空飞弹嘛，好，用防空飞弹，然后去把这个敌机给干下来。那飞机本身如果发现说我有被地面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那它就会采取一些要闪避这些接下来会发射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啦，哈，做。闪避啦，躲避啦，或者是掩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闪躲的这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你躲得掉，有的时候你躲不掉，但是无论如何，通常像这样子的这个情形都是攻击的这个飞弹啊，哈，攻击飞机的这个飞弹是从飞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飞机，然后飞机就会去要把这个后面飞过来的追击它这个飞弹，要把它甩掉或怎么样，或把它引导掉或怎么样，然后要闪躲啊等等等，就会产生。所以飙风战机它一知道它被锁定之后，它也开始有这个闪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闪避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个

领空里面，在不远之处，大概在200公里之处的天空上面，还有一个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也是中共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环。好，这个预警机在天空上面，那预警机侦测的范围就广了，它的范围至少可以到300公里嘛，哈。所以不管你是巴基，不管你是这个印度的飙风战机苏凯，或者是米格，然后巴基斯坦飞起来的这个歼十七，好，还有这个红旗9号，这些在预警机上说，它全部都是扫描到，他全部都知道，他这些这个就这些他们的动作啊行为，他都掌握在他的这个预警机的身上。那但是这一次，好，一直到此为止都还很正常，都跟标准的这个空战都很接近。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说了，通常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这个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通常你用主控雷达、火控雷达去锁定敌机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发射飞弹要去攻击这个敌机。但是这一次这个红旗九号呢，它锁定之后呢，它没有发射它的飞弹，就只是锁定而已。然后它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锁定的这个锁定飞机的这个资料啊，哈，就是飞机在天空中被锁定它位置的资料，传给天空上的那个预警机，好，那预警机得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有雷达，可以扫描那个位置，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台飙风战机它的实际的准确精准的位置在哪里，并且他在做往后的这个闪躲动作，他也都全部都了然在他的这个一路，就是在这个预警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预警机就跟在已经起飞的歼十七一。好，达成了这个联络，他就把这个时候的歼十七这个飞机，他还未必能够扫描到这个飙风，因为还在他的最大范那个雷达的范围之外。所以，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预警机已经从这个红旗九号获得了这个印度的这个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就是传给在空中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歼十七一，于是歼十七一在同一时间，在瞬间，他就掌握了飙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当他飞机继续靠近这个靠近飙风战机的时候，可能他的距离到了150公里之内的时候，这个150公里之内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歼十七一飞机所带的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也就是空对飞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飙风战机了的时候，预警机通知这个歼十七一这台这个飞机直接发射这个空对空飞弹，叫做 PD-15， 好，叫做 PD-15 直接发射。但是这个时候 PD-15 在歼十七一的飞机上面的这个 PD-15 飞机，它发射的时候，它还没有利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战机，并没有。也就是说，歼十七一的飞机，它发射这个PD-15 的飞弹的时候，好，是接受了预警机的指挥，要它发射。而它发射的时候呢，歼十七一的这样飞机并没有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飙风，但是锁定飙风的是地面上的红旗九号。啊，大家听的应该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呢？有时候可能会听模糊了哈。也就是说，飞机在发射空对空飞弹的时候，它并没有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是在地上的这个防空雷达。啊，而锁定地上的防空雷达呢，并不像传统战争锁定之后它就发射了飞弹，它也没有发射，它就一直锁定，然后把这个资料一直传给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很特别，它也没有叫防空雷达发射飞弹，它就叫远在150公里之外的这个歼十七一发射空对空的 PD-15 的飞弹。然后它发射完这个飞弹之后呢，歼十七一就掉头就对了，好，就掉头，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他，那但是就是维持什么他的隐蔽性，因为他

他没有，因为所以歼十 C 从头到尾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发射了空对空的霹雳15这个飞弹，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锁定飙风战机。在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你飞机发射了 PT-15 飞弹，但是你却没有去锁定它，这个飞弹发射出去是不会打到目标的，因为它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呢，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因为他也没有那个打开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他也无法知道天空上面有一个这个歼十战机，歼十 C 战机，而且距离那么远，哈、哦，它雷达都还来不及扫描到，所以歼十战机从头到尾都隐身在这个天空之中，飙风战机都不知道有歼十战机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霹雳15已经它的飞弹已经飞出来了，然后霹雳15飞出来之后呢，那个预警机就接管了这个霹雳15的控制权，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呢，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这个飙风战机的精准的位置，于是霹雳15这个飞弹，它在发射到中间段的时候，它中间段的是个导引的这个部分，完全都是由这个预警机去导引它的，而不是说传统的打这个作战方式。我是比如说我是由歼十 C 发射的这个飞弹，我通常都是由我飞机自己本身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然后导引这个飞弹。好，它并不是，它是由预警机，好，然后预警机去导控它之后，然后导向这个这个飞机就是飙风战机的方向飞去，而这个空对空飞弹呢，速度又非常的快。好，你通常像飙风战机，它大概可以到 1.5 马赫吧，但是空对空飞弹它至少可以有4马赫的这个速度，所以飞弹速度飞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全程里面有主动的用火控雷达锁定的是地面的那个轰七9号，所以飙风战机从头到尾它所能够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敌人的飞弹或者敌有威胁的这个呢，这是地上的那个防空雷达，可是他又没有发射飞弹，所以这个飙风战机他在闪躲的时候，做出闪躲动作的时候，他就从头到尾他只注意到地上的这个火控雷达，他没有注意到天空上面的歼十一、歼十 C 一跟已发射的霹雳十五，从一直到他被打下来，他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到那个霹雳十五被导引接近到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呢，飙风如果发现它了，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而且PT-15 的这个飞弹呢，它也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于是这个飙风战机发现这个飞弹的时候，它也来不及做任何闪躲好或对抗的这个动作，于是它就被打下来了，它就被飞弹给打下来了。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预警机在导引PT-15这个飞弹去打飙风战机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从飙风战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飙风战机，它是先用很强的算力，就有点像 AI 这样子去把它算出这个飙风战机它在空中闪躲飞弹的这个动作之后，去预先算出它在可能在十秒钟之后它会到达哪一个位置点，前方会到哪一个位置点，它引导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去往前方十秒以后的那个目标飞去，然后所以有点像是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飞在这个飞机预定的前方的即将要到达的十秒后的这个位置，先飞往那个方向去飞，等到十秒时候呢，他们就在飞预那个他所算出来的预定的那个飞机的前方的点跟这个飞机一样从前方汇合之后，然后把飞机给打下来。各位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你知道哈，如果各位对这个空战有一点了解的地方，这一整套系统里面，有好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飞弹啊，就不是飞弹，就是说它这个它完全违反所谓的空战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战模式，它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完全没有走正规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大家所习以为常的这个作战方式，但是它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打掉了三台标风战机，然后一台米格25，一台苏卡30，它的战绩辉煌，你知道吗？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程序内容之后，这个如果大家您是内行人的话，你可能会听了以后，你会觉得 amazing， 因为它这中间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造成这个等于是印度啊，哈，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驾驶员啊，哈，完全的处于极度弱势的状态，所以他被干下来五架飞机是几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不被干下来的机会了。好，那到底是哪几个 amazing 的点呢？因为飞机上的战斗跟在地面上的战斗哈，其实一样，就是他强调的是战略，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战术，但是当你的战略跟你的战术是让人就是出人家叫有一个战术叫出奇制胜，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然后而且他是等于是你单个飞机跟他整个群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系统，巴基斯坦防空系统，它是一个打群架的模式，跟你飞机单打独斗两个在火拼，那你单打独斗当然就明显处于弱势嘛，那他这个当然又有他很 amazing 的一些战略跟战术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强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被打掉五台飞机。那这个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很 amazing 的这个点呢？哈，我们休息一下啊，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我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哈介绍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马上来解密哈。刚刚我们刚刚已经解密了，就是印巴的这个空战呐、啊、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讲中间的 make， 就是最关键的一些 make 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哈。跟传统空战不同，就是说，你传统空战哈，很强调就是单机跟单机之间的缠斗，所以单机呢，它可能要有很强的缠斗系，它要很强的雷达，然后很强的飞机和那个空对空飞弹啊，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次啊，飙风战机根本连歼十一这飞机在哪都不知道，但是歼十一这个飞机非常的好，让它。隐身性好，然后让他找不到吗？不是的，又不是这样。哦，歼十一其实没有什么隐身性的，而是他是在你的雷达能够瞄的最远距离之外，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嘛。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通常一开始他是被红旗九号的防空系统给锁定，主动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但他又不按被海底出牌，他不发射飞弹，他没有发射。地对空的防御飞弹要去打这个飞机，那就让这个飙风战机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了。但是呢，这个部分飞弹始终没有飞过来，哦，让他重心注意的重心搞错了。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整套的这个里面，在巴基斯坦里面有几个角色，一个就是红旗九号地面防空系统跟天上的预警机，哦，跟那个歼十一飞机，好，跟歼十一 C 所发射的霹雳十五，好，空对空飞弹。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里，好，最大的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飙风战机，你说飞起来了三架飙风，一架苏凯，一架这个米格，好，至少五架嘛，被打掉五架，至少飞五架嘛。你可能如果还有其他飞的，他没有被打他，但至少你是五架以上的飞机飞起来。虽然有飞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模式都还是单机对单机的战斗，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而且印度的这个飞机是杂牌军，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飞机凑在一起。不同国家的飞机彼此之间事实上通信系统是不相同的，不相连的，所以它变成说我有这么多飞机飞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发挥群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群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国所买的这个防空系统里面，这刚刚呢讲到的那几个角色中间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资料是相互连通的。有刚刚我有没有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哈，红旗九号的防御系统，他把他锁定这个飞的那个飙风战机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料丢给在天上的预警机。那天上的预警机，它本身当然它也有自动扫描的系统，它也可以取得这个飙风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是火控雷达应该跟一般那个扫描雷达是不一样的。一般扫描雷达，它可能

中间会间隔个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或者甚至是五秒钟、十秒钟，哦，然后才会再出现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可能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位差了，所以它的精密度是不够的。但是火控雷达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雷达，主动雷达发射去照射到你飞机之后，我就不断的追踪你，不断的照射你，我没有什么中间间隔几秒钟的那种广泛性的这种扫描，我就一直照射着你，哦，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关系，所以飞机才会知道是我被锁定的。那它锁定的是地面上的火控雷达，但是地面上我要把资料交给天上的这个预警机，所以预警机我就是一般的扫描就好，但是我却同时实时的取得了最关键的这个最精准的这个火控雷达的这个飞机的最精准的位置，然后他再把这个资料再传给这个歼十 C1， 然后歼十 C1 呢也可以利用你取得这个资料呢，好，然后了解到说啊，我这个飞机已经是不是已经飞进了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飞进了以后，那我就把飞弹发射出去，这也是预警机通知他的，要他让他做，他发射出去。那发射出去，一般传统呢，发射出去之后，你飞机你至少要导引他一小段嘛，哦，才有所谓射后不理。那你要导引他，你飞机本身就要有火控雷达。那你有火控雷达的话，那飙空战机如果被空中的飞机给锁定的话，那他就会知道说，哦，空中又有飞机锁定我了。那它就多了一层注意的这个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歼十 C1 呢，从头到尾它都没有开启它的火控雷达，所以飙空战机是完全无法知道有这个飞机存在，并且它射完这个 PD-15 之后它就离开了，然后所以飙空战机从头来都不知道有这个PD-15 的飞机在空中在飞，而且是要取它命的。他是疏忽了这一点，然后但是 PD-15 不是在空中乱飞啊，虽然发射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精准的这个所谓火控雷达所有的这个精准的位置资料图，但是预警机有啊，预警机从地面上的这个红旗9号取得了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传给了这个 PD-15 的飞弹，然后并且还一路指引他往这个飞机的方向啊，目标方向去前进，并且他狙杀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不是追赶的方式，而是预测他的前面即将要到达的位置点，从前面的预计要到的位置去拦截他。你只要能够拦截的准，这个就飞机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闪躲的。他能够闪躲，是因为飞机在后面。追他就有闪躲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是他那个飞机那个飞弹是在前面去拦截你预定的位置的时候，除非他拦截错你的位置，他预测你的位置是错的，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他预测是准的，你飞机是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而我们从结论来看，他们预测的很准，所以飙风被打下三台。而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呢？是因为预警机雷达他在天空，他去用 AI 算力去算出他的位置出来，这样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所以，而且你前面又有闪躲飞弹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又给预警机有了能够精准预测他接下来会做的动作的预测，让他更准确能够预测你接下来动作的位置在哪里，好，飞行的位置在哪里。那而且预警机在天上飞，它的电力是很够的，所以它有足够的电力去做这么复杂快速的运算，及时可以算出这些位置，然后传给这个 PD-15， 然后就导引它到最后预测的位置，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下来。那这个资料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呢，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以前的空战，好，在以前的空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有被听说过，有被听说说可以这么，也就是被人家在以前是有被提出，好，有听说过有提出这么样子的作战的模式，但是还没有实际的空战之中有这么作战的结果，实际的结果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而且

效果非常的好，5-0。然后听说过了一两天又至少又有一架的标风被打下来，那是6-0。所以他的这个战果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战果。那以前，所以我说引起中枢的一个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中枢以前当兵是陆军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空军啊海军啊这些作战的一些模式，陆军的这些作战模式，其实因为当过军人啊，所以对这些都会有一些敏锐度嘛。所以中枢在听到说啊，5月7号那时候听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啊5-0啊，然后歼十西大胜鸠标风，然后仿佛就是说好像歼十西啊完胜这个标风号称啊这个是第四代战机，这么强的战机居然被打下来了，那不可思议。那然后就把歼十西又讲得非常的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之后，那时候就有疑问，之后就去查了，哈，才完全的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次这个印度之所以这么惨败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巴基斯坦打的是群架，你印度打的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去暴揍你，你当然就被打得很惨啊。然后而且这个中间最大的就是他们叫共享资讯链，就是中共啊，我刚不是中共，就是他这一套防御系统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共享资讯链，他中间所有最重要的这个啊这个资讯这个资讯，他所有的这几个角色，他彼此这些资料资讯他都可以彼此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获得这个联系跟联络。那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你群体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他还因为是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但是对方就是标风战机啊，或者是苏凯战机啊，这个米格战机啊的战机，这个飞行员，他的思维还是单打独斗的思维，所以造成了他在整个作战的过程里面，他疏忽了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一直注意的是地面下面锁定他的这火控雷达，就是红旗九号锁定他的这个。这个防空火控雷达嘛，他的注意一直在地面下，而忽略了他在天空中的敌人啊，真正来把他歼灭掉干掉的敌人是从空中来的，他忽略了这个，那他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战斗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这个战斗机的飞行而言。他实在是，我就说他们战败啊，被打落下来，实在也是打得很冤枉。但是你说他很冤枉，也很不冤枉，因为他从头到尾被干下来的，他大概只有在最后飞弹接近他要把他干下来的那一段很短暂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啊几秒钟的时间，他有发现到。我看从他起飞一直到他被干下来，大概他都不晓得空中已经有霹雳15飞机飞弹朝着他来，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也疏忽，也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或者是做出任何可以保护他自己飞机的一些正确的一些作为。那所以你知道他从起飞一直到被看，听说了哈。听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了，哦，听说不到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但是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一起飞，那个红旗九号就锁定他了嘛，这时候他就开始闪躲啊，他整个注意力都在地上，可是这个 P15号没多久就发射，就被歼十西发射出来了，然后就一起。

列这样子，然后歼十那个霹雳十五的飞机飞弹的这个速度是四马赫，非常的快，所以他很快的就被干掉了。所以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空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空战的模式，新模式，他的效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效，5-0、6-0，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效率。然后重点是印度的飞机，我们就说飞机或者是空在天空上面的防御，或者是说主动攻击的能力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一种所谓协同作战的能力，他并没有建构这样子。而且他从头以来的这个国防政策里面，他的飞机，我们就讲飞机好了，都是万国旗啊，又跟美国人买啊，又跟苏联买啊，又跟中共买啊，所以他彼此之间是资料链是不能够相通的。飞机飞在天上，即便我有100架飞机，都是100架单个飞机，你除非是同一个国家的，它可能彼此连通一下，但是资料能不能相连还不一定。那你每一个单机，那人家却是整体作战的对待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改变了。那我在想未来啊，哈，未来这个空战啊，哈，会以这一次的这种模式为主做改变，所以。中珠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次作战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一定会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那是不是飙风战机太烂呢，比不上歼10C1啊，还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霹雳飞弹霹雳15啊太厉害了，还是怎么样。那然后还有就是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也有人在讲啊，就飙风战机是最厉害的啊，在目前来说在国际之间飙风被誉为是这个第四代机里面最强的啦，然后甚至说飙风战机有被称叫做四代半战机，还不是第四代战机。那什么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大家应该听过有五代战第五代战机跟第六代战机，那这些又是什么。那飙风战机到底好不好啊，他被人家这么轻而易举就被干掉，但是又人家又说他是被誉为是最强的哦，在国际之间卖的卖价也非常的高，你不好人家不可能卖那么高啊。那是不是会让各位好朋友们又会有这一些好、疑问呢？其实这些疑问也是中枢发生，就是在听了了解了这些之后又产生出来的新的一些疑问。那中枢其实也有答案了，这些也去找资料了解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看起来时间应该是不容许在这一集跟各位好好再讲这一些疑问。我就打算在下一次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再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解释一下。好，到底什么是我们就先说到底什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五代战机，什么是六代战机。好，然后飙风战机有一般的评价都是很好，但为什么遇到这一次的战斗的结果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用不堪一击可以去完全的形容他这次的战役的战争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呢？难道以前都是谎言吗？那所以我也对教飙风战机的一些资源去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些，未来也就是在下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飙风战机到底是有哪些特色，哪些好内容。那让各位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说就像在相照应这一次的等待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可以觉得就比较能够理解啦齁，中珠在讲些什么。好，中珠很快的齁把这个这一次的内容的这下的讲完了，那时间也差不多哈到了，那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些名词的东西。

0: 解释更清楚之后，那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了解咯。啊，好，那就到这咯，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

0: 存在的笑。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2: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南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邀访了我的同学，他的名字叫 Greg， G-R-E-G-G， 好， Greg， 他的工作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要请 Greg 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工作的旅行地图。因为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多的时候可能可以这种国内国外很快速的移动。那以前的工作除非你有某些职位或某些扩场的经验，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移动的经验。像我现在在医院当药师，就是每天守着我要工作的范围非常的狭窄。Greg 他的工作旅游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请 Greg 来告诉大家，不晓得各位呢，你们在工作的选择或者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被人事的主管或者是招聘你的主管会问一个问题，你的工作可移动性是如何那如果你的工作有些需要常常移动的，你就会真的那个移动性可与不可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应征上这样的工作像我以前有在外商他就会真的会问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你会被外派在台湾以外或者你原来出生地以外的某些地方所以工作的移动性可移动性是非常重要。我们欢迎 Greg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告诉听众朋友您在职涯的过程里面在台湾以外有去过哪些因为工作而移动的城市。
1: 永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您在工作的历程一路走来到目前已经几年了？
1: 我想想看，哇，
0: 一定超过25年，
1: 接近30年了。
0: 30年哈，那这30年的过程呢？可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在工作当中，无论是自己自愿或者被调调。

0: 道派呢去过哪些国家？
1: 我看一下，出差不讲，
0: 先不用讲出差哦，先工作的地点，
1: 所谓的常住的概念，
0: 超过一个月就算常住好了，
1: 是，大概中国大陆就不用讲，
0: 要，
1: 中国大陆，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就去过五六个地方，
0: 好，请说哪些地方，慢慢帮我们回想一下。
1: 从深圳，然后短暂的在，青岛
0: 哦，
1: 然后昆山
0: 是，
1: 然后
0: 成都 OK
1: 啊，那大概就是
0: 这四个城市吗？
1: 有待超过一个月，大概是这些地方。
0: OK， 像你所说的这个，这几个地方我都有。经过哈，大部分是旅游，所以呢
1: 是，
0: 不像你体会的那么深，所以等一下会请你稍微跟我们分享这四个城市的不一样哈啊。中国大陆之外呢，还有哪些？
1: 离开那个工作以后，到

0: 在广州，然
1: 后
0: 又再外派到越南，
1: 越南，
0: 印度，
1: 印度话，
0: 然后印尼，
1: 印尼，
0: 嘿
1: ，OK，
0: 大概就也去过这些地方。
1: 哦，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们的工作。的经验里面会不会去到这么多的地方，而且是工作哦，不是旅游哦。当然现在好像感觉这两三年哦，越南的旅游哦很旺哦，很旺哦。当然大陆已经是稀松平常的旺哦，那因为现在退休人士越来越多哦，这种旅游去中国大陆这个大山大水名山胜景是不错。但你的工作应该都是在城市嘛哈，所以可不可以请 Greg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你要可移动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一题我都很难勾起来，因为一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你要到你刚才所说的深圳啊、广州啊、青岛啊、成都这几个地方，昆山啊。你可不可以一路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啊、人啊、语言啊、食物啊。好，
0: 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我们先讲从大的方向讲哈，其实外派最重要是取得家庭的谅解。
1: 嗯，
0: 因为以男生来说，你所谓的一家之主，你离开家里以后要变成家里的生活重担，我是说管理的重担哈，生活管理的重担就落到太太的身上，所以第一件事要跟太太取得共识。
1: 是哈，
0: 因为小朋友一个人带小朋友其实是很辛苦的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面对的问题即便不一样，但是那个负担是一样重的。
1: 而且在一二十年前，你如果要外派中国大陆，很多都会在婚姻上面出问题，也不少哈。
0: 是，
1: 时有所闻。
0: 认同。那当然，这个这种后话了，其实这个也间接导致说，为什么我到最后也必须放弃那个离开那个工作，回到台湾，因为小朋友大了以后，其实慢慢的很多就是说家庭上一些相处的问题。其实最好还是男生还是要回来，那这是在中国的部分。那往小的方面讲，各个城市以中国来说，南方跟应该大概分成南方跟北方。我们现在讲的南方哈，是以所谓的长江以南跟长江以北的概念来说的。那以长江以南的这个概念呢，上海算是长江以南。所以上海的整个的生活习性范围，即便语言差异很方言差异很大，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对外来的文化跟人啊相对接受度我认为是高一点
1: 、
0: 比如说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其实他们已经习惯有台湾人来来去去了，
1: 而且海内外的那种接受度很高，他们也常常往海外去跑。
0: 是的。那长江以北的你说青岛，甚至我短暂也去北京出差过哈，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对所谓的外人就比较可能就比较在意一点点。
1: OK，
0: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是，
0: 那再往更小的方向讲，说生活习惯的问题，那其实到哪里都一样。个人认为，其实就是饮食要处处小心的啊，因为这个当初很多，其实很我个人啊，每次换一个驻地啊，基本上在季节交换的时候都会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腹泻的问题。
1: 哦，肠胃。
0: 是的，所以这个
1: 是季节转换还是当地的饮食？
0: 季节转换，因为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哈，在上海其实那个时候是在昆山了。那在昆山那是已经是台湾人很聚集的地方，是呢，就是说春，应该转春天的时候，跟夏天转秋天的时候， 几乎例行性的每一年都会有很严重的腹泻问题。哦，所以那个曾经困扰我很长一段

0: 那怎么办？怎么克服？你就是季节过就会好，还是说，还是说你有自己带某些长整肠的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医疗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台湾这个健保，而且医院诊所这么的方便，你怎么去度过呢？
1: 是是是，那最后万不得已，就是即便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所谓的肠胃的状况，是在很小心的。几乎都是用瓶装水的概念啊，这个所谓的瓶装水当然就是公司提供的哈，那种桶装水啦，我们这样讲桶装水，这种概念都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后来当然后来啦，到其他的领域的其他的领域去工作，然后人不在中国以后，我就学乖了，就会带着 Brita， 就是一个简单这个滤水器出门的，
0: 是。
1: 好，那在中国的时候真的就是没办法，已经觉得自己很小心了，但基本上还是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到两次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个时候就是自备，第一个自备药嘛，那有严重的时候自备的，然后肠胃药也不管用的时候，哇，那时候之后就打点滴了。
0: Okay，
1: 打点滴是相对不得已的，中国的这个医疗情况，就是他的医院的这种管理跟那种干净的程度，基本上跟我们在台湾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候是有相当程度差距。
0: 差距哈，台湾叫点滴哈，在中国大陆不叫点滴，叫什么？叫输液嘛？
1: 输液，
0: 输液，
1: 对。
0: OK， 那各地的。春夏秋冬以及饮食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怎么去适应，因为你从台湾出发，这个对气候的适应可能没有那么多。
1: 饮食说实在话了，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吃得到我刚刚讲的这种啊，什么广东菜啦，上海菜啦，本帮菜哈，然后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常住在成都，所以成都、重庆这些地方都去过。
0: 麻辣，
1: 哇，那个时候
0: 成都
1: 我常开玩笑啦，说终于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就是说你一个小时要跑三次厕所的意思。就在刚刚到成都的时候，确实真的对那种辛辣的、麻辣的这种口味，其实每一个台干都经过这种痛苦阵痛期了啊，维持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那整个肠胃才调试过来啊。那我如果说真的要有在饮食上很不习惯的，那大概就是在四川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啊。我试想一下，其实在回想一下在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盆地哈，大致上夏天非常的湿热，那其实也无可避免哈，当地人就是利用这种极度辛辣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想办法让自己出汗，那可能就身体会舒服一点点。这是我大概从本地人那边得到的一些说法。
0: 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青岛已经很北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青岛的天气春夏秋冬是不是很明显？还是说它因为靠海边的有调节？
1: 是是是，青岛跟烟台这两个地方哈，据了解一直是中国的高干喜欢去退休的时候喜欢住的地方，原因无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虽然偏北哈，在中国算偏北的地方，但是气候一直都不错，四季分明，而且冬天的时候不容易结冰，就是说可能它洋流暖流有经过那些地方，所以青岛其实 是一个蛮舒服的城市啊。而且青岛当初在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其实对基础建设下过功夫，所以青岛的整个城市规模跟它的好像青岛还有自己的下水道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认为啦，相对如果真的要我有机会去重游的话，青岛会是我还蛮愿意再回去的地方。
0: 是是，而且青岛啤酒，好像非常有名哈。
1: 对，讲到这里有一个趣事啊，我在青岛的时候第一次。还看到有人是用塑胶袋装着啤酒喝的。塑胶袋哦。
0: 塑胶袋。
1: 就是带我们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讲的都

0: 是五年级的人小的时候，这种在乡下地方用塑胶袋装着那种
1: 汽水，
0: 各种颜色的水哈，
1: 各种颜色的水，
0: 哎，在那边就喝起来。那你在青岛就看得到用塑胶袋装的啤酒，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
0: 啊也是用吸管喝
1: 哦，就是他的为了省包材，还是说那时候那个铝箔的那个铝罐的那个
0: 成本高
1: 、
0: 不过现在讲的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1: okay,、
0: 所以可能现在中国也会发展嘛，所以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了
1: okay,、因为、在你在工、中国大陆人那一段工作期间其实没有高铁、
0: 快离开前三年就有了，就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有高铁、
1: 啊，那
0: 他们叫做协和号嘛，我记得、
1: 没有高铁的时候呢，你们移动啊，我记得以前有时候飞机常常 delay、不晓得你在这些城市之间移动，或者在啊这些城市跟台湾的来回哈、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0: 国际航线比较不会 delay， 然后就是国内的民航 delay 的情况，其实相对很。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很严重、那当然他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些应变的措施，
1: 比如说
0: 登机以后就不算 delay、
1: 对，我有一次这样、就是被已经要候机室的然后又取消又回来，我有一次是这样
0: 但是他你只要登上飞机呢就算登机了，
1: 好好，
0: 重点是登机没说什么时候起飞，
1: 对对，在
0: 所以很
1: 在机舱内坐很久、
0: 很常见的在机舱里面坐一个小时以上，哇，这个其实飞行时间都搞爆，不要一个小时，
1: 对啊，
0: 那这种事情时常发生的、所以其实我认为可能这个我侧面得到的一些小讯息是说，因为中国的空域管理基本上以军机的航线优先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困扰、
1: 那有高铁之后是不是整个的交通你在旅行就有 更多的改善？
0: 是是是，但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困扰，因为高铁里面空调是封闭空间，所以这个同胞们习惯进了高铁以后就脱鞋子，所以在高铁里面其实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
1: 因为以前还没有高铁之前，那个火车也有硬卧软卧，然后那个抽烟的习惯也 还是有，或吐痰的习惯、
0: 这个我都经历过，有
1: 吐痰的习惯，然后所以你怎么去经历这些、
0: 这视而不见了、还有吃东西就直接往地上丢的、都是这样子，或者不过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中国这几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因为我也大概有将近十年没回去了。
1: 是应该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短视频、短影片，可能这些事都不会再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了、
0: 是是是是是，这个，因为自从短影音这些世界降临了以后，这个可能很多。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影音世界大家都让你看到好的一面了、或者是他想让你看的一面，
1: 是好的。那你在这几个城市移动的时候、特别述说一下天气对这几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比如说有些某些、时候的天气它会因为降雪啊，或者是太冰啊、或者那个工作时间，或者是说出门的时间，或者什么、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有一个公司，他们在比较偏北、就是天津或者是、那种大连，有些时候在北边，有些冬天的时候某些东西会爆开、所以
0: 对会是这样。这个我在上海的时候也经历过，
1: 跟大家分享。
0: 2008年吧，我那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就是一出门就是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结冰了，然后沿路就是已经冻到让你觉得哇，反正坐着这个上海因为不上不下，它刚好在长江口， 那以大陆的定义来说，又不算北方，又不像南方，所以其实它供暖并不是

0: 是白的。
1: 哦，北方有供暖哦。
0: 对，是是是是是，南方就变成各自管理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公司里面才有暖气啦、电暖气啦，个别的哦。
1: 是。
0: 所以的话，那年就冷得特别辛苦了、哎。然后沿路就是常常就看到很多人滑倒啦，车子打滑啦，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增加。哎，但那年其实就比较特别。那南方就没有就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了、
1: 哦。那因为天气在北方，我也经过去北京啊，什么那种一月份的时候，哇，外面是零度以下，
0: 是是是，
1: 但屋内是有供暖的、哦，
0: 是是是。
1: 但有些时候你上下车或开门的时候，它啪啪啪，哇，你的头发、
0: 哦、静电，对对对，
1: 静电会啪到你，真的是
0: 都会
1: 哀嚎、啊。
0: 冬天特别明显，
1: 你可以有没
0: 有？上海的时候也会，
1: 啊是啊、
0: 上海也是，就是开门的时候。开车门的时候会不会电一下？
1: 哇，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消除这种静电的方法？
0: 哎、就后来学乖了嘛，就戴着手套去，戴着手套去开，要不然就用外套先就手拉着外套去开门。
1: 哦，哎，哦，电到那个头发都
0: 掉。会，这个常有的事情。
1: 开车门或者开公司门啊，或者进电梯哇，
0: 哎，这是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1: 所以这种天气、饮食、生活或医疗的适应，你觉得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哦、如果要真的在赴大陆工作的时候，你有给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某些公司它有这样的福利，或者是它这样的措施去帮助这些移动式工作者的一些适应的问题？
0: 以建议来说的话，我觉得自己要把身体要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在中国，甚至后来在海外其他国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台干，很容易在海外的时候。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疾病、
1: uh-huh.
0: 那甚至也就是说身故的都有、
1: oh, okay. 哎、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因为啊、哦、这个首先在外面的饮食你就不容易控制、uh-huh. 所谓控制就是说油啊盐啊这些就是说 重油重咸的这些事情你很难自己控制我后来是干脆就自己煮
1: 自己煮
0: 是的，
1: 哇，那变厨师了，型男大主厨。
0: 那这是生活逼出来的，这个因为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了，有一些其他的台干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太半都是因为饮食造成的。
1: 哦，
0: 所以这部分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不要因为可能因为懒或者是就是嫌麻烦了。就不去注意这些哈，这个可能等稍微有点年纪了以后，其实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1: 哦吼，那你在中国大陆的那几年，所谓的外卖啊，外卖这种外卖小哥那种，
0: 那几年是
1: 还有，
0: 但是还没那么风行。
1: 哦吼，
0: 基本上都是个别的，不像是现在是直接用网络来做，形成一个行业的概念没有。那时候都是单独的，透过电话或者是、
1: okay.
0: 那时候叫 QQ 嘛，联系的
1: QQ 对，
0: 现在都没怎么听到 QQ 了。哎，当初都是用 QQ 去联系啊，就是说请他送过来，然后钱给他，诸如此类的。那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啊，公司里面不是会请一些帮忙主办的这些员工吗？还是他们主办，还是以当地人饮食为考量？
0: 会特别
1: 口味，
0: 会特别照顾台干的口味了。
1: 哦，
0: 但是基本上啊，还是重油重咸，
1: 还是重油重咸啊。重油重咸就会让你的血压飙高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的状况。
0: 最主要就是说，工作其实都忙，所以你运动的机会，除非自己非常非常自律的，或者基本上没有人有，很少有人有持续运动的习惯。
1: OK。
0: 所以这个就造成就怎么说呢就体内的所谓的重油重咸不断的对体内造成负担然后你因为没有运动的习惯你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0: 所谓的代谢的出口啊。那后来就累积了久了以后，就造成身体的问题。总结的来说，我认为是这样子。
1: 嗯，好，因为在当时可能中国的这些医疗的进步并没有那么的啊跟上水准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多的进步。以前我知道哈，有些所谓的三甲医院你要去挂号，还有很早就要去排队。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可能台湾的公司在那边都会比较受保护吧。在那个时候啦，这样基本上都会有专人带着你去，如果要跑医院的话，都会请专人带着你去跑啦，就基本上这个困扰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这些其实不是重点，因为重点是卫生、
1: okay。
0: 因为中国的医院基本上跟我们认知的这个医院里面讲求的这种卫生的程度啊，我认为 是相差很多的。
1: 是是是，
0: 即便在当初，即便在上海，我都觉得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是是，所以当时会有一些台湾人去各地大城市开着台湾人开的医院哈。
0: 嗯嗯，有这个我也去过，但是还是少，也算是应该是这么说啦，有明显的比当地的医院好很多，但是还是跟台湾的有一点点距离。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台湾真的是就医太方便哈，
0: 是是是，
1: 诊所、医院哈，特别是
0: 药局
1: 哈，
0: 那基本上台湾的药局，也都有一定的专业。
1: 对对啊，
0: 那我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又忘了因为哪一件事情需要买止痛药。那因为我对某一类
1: 止痛药有过敏，
0: 对对对，我特别跟他讲，我不能吃含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止痛药。他那个人二话不说就说这个没问题，就我吃完以后，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所有的过敏症状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从这是这个，
1: 因为在可能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药局或。这些药师可能还不够哈，所以有很多可能在药局工作的人，他不一定有药学的专业背景。
0: 没错没错，他只是穿着制服，是药剂师的制服。
1: 好的，我们一夜之后要继续跟 Greg 来聊天。他从中国大陆之后，他会再飞到其他的国家去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旅行地图，我要请我的同学 Greg， 他有非常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在海外。通常我以前在外商工作的时候出差都是几天在海外，然后一两个礼拜最多就回来了。他的工作刚才提到中国大陆就有四个城市至少待上一个月以上，那后来还有一些机会就到东南亚几个国家，特别讲到越南、印度、印尼。好，Greg， 可不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想要分享是哪一个国家？
1: 在所有除了中国以外的驻地哈，我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一下，应该就是印尼了。啊，因为它的地方大概就是几个月几个月。那印尼我一待就是待了两年多，快三年。
0: 印尼很大呢，而且印尼也非常多岛。你待的城市是哪里？
1: 印尼应该说是目前以东南亚的概念来说，国土面积最大，人口红利最高，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叫做地形地貌也最多样化的一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只可惜
0: 交通不太方便。
1: 除了交通以外，我认为最可惜的是因为它的政治形态的关系。我说的形态就是因为其实宗教跟这个汉人

0: 跟当地人的一些相处的文化上的问题，造成他政局其实一直都不是那么稳定。那也间接造成他的，也直接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我认为没有想象中的好。
1: OK，
0: 预期的好。
1: 所以你在印尼有去大概待在哪些城市比较多？
0: 基本上我待的那个工厂是在雅加达的，距离雅加达开车还要三个多小时。现在讲的三个多小时是在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以后的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1: 那也是有一段距离，
0: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中爪哇的边境。
1: 这有一点台北到高雄的感觉啊！
0: 我实际距离应该比这个还远一点。
1: 因为到印尼跟中国大陆又不太一样哈。印尼在整个生活习惯上啊，无论是天气、饮食啊，或者生活习惯，或者宗教背景，会影响你在那边的工作与生活吗？跟大家分享如何去适应。
0: Okay.
1: 如果你被外派到印尼，
0: 首先先谈工作，先谈工作了哈。那工作，因为印尼是号称是回教国家，那所以他会有他们要在工作，在基本上在工作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必须，我讲的是必须，是他是你是我们也没办法去阻止的，而且我们还要设定场所让他可以去做这些
1: 做礼拜的事
0: 情，他们叫拜拜的事情。那基本上在工作时间之内大概都会有两次，那这个在工作上
1: 一天里面会两次 ，OK。
0: 这工时在你的工厂里面的工作时间基本上都会有两次。
1: 如果你要自动化生产不能断线怎么办？
0: 那就要轮着去
1: ，OK。
0: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管理上的要去适应的地方。那除此之外，以管理上来说，因为印尼人在印尼的这些国民呐、啊，基本上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没有像我们这么急迫，也就是说，他们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
1: 高的哈。所以你说会怎么样？会工作怠惰，或者是领完今年的薪水就明天不来了，会这种？
0: 这个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以印尼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怠惰了哈、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速度这么快。
1: OK，
0: 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比较起来的这种速度，在那边你要很习惯。
1: OK。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而卖干，就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这个是确定的。
1: OK， 那饮食方面呢？因为在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或许有些东西是不吃，或者是有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禁忌跟大家分享？
0: 那当然就是说在那边吃猪肉就是不容易吃到了。那基本上就是吃牛羊鸡，大概就是吃家禽的机会多一点。然后。印尼因为也是因为基础设施、基础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太好，那他们对食物的保存，就是尽量把它做成炸的。因为炸完了以后就不太容易坏，
1: 坏掉。是的。
0: 所以在印尼吃到的几乎就这个，这也可以反映到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外劳会去吃的印尼餐厅。其实也都是吃这些炸的食物、
1: okay.
0: 所以他们的食物也是一样重油重咸重辣、
1: okay.
0: 所以在印尼也是要小心这些事情、
1: 如果这个健康出了问题他呢有药局医院诊所吗、怎么办
0: 都有但是一样这个比中国还要糟糕一点
1: 是的是距离太遥远，还是说他的服务的品质？
0: 首先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就是他整个国家的形态，对这种基础设施啦、这些医疗体系，其实都是开发中国家的概念。
1: OK，
0: 所以也少，然后品质也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然后这个我带着员工哈、去看病看过好几次，那基本上的就是摇头。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在印尼的时候得 COVID， 那 我根本不敢去医院，我就是在宿舍里面这样一直撑到

0: 撑到病情好转。
1: 那谁帮你送餐？
0: 他们这个在宿舍里面就是他们会有固定的员工，就送到我门口，然后我再自己端进去吃这样子。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非常辛苦了。
1: 嗯哼，那在这样状况下，比如遇到 COVID， 那整个你管理的这个厂里面怎么去因应？还是他也是要 shut down 还是什么？
0: 没有到 shut down 啦，但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要非常小心了。嗯，当然管理你还是可以，还是会有人去带你执行了哈。但是就是说整个的工厂基本上它的那种产能啊，就是比较难预测啊。
1: 语言上的适应呢？
0: 语言适应还好，其实
1: 你用中文、英文，或者是你要学印尼语，还是
0: 多学一点印尼话，对沟通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可能像当地人那么流利了，基本上还是要透过一些主要的干部去做沟通。
1: OK， 那这样的过程是你在台湾出发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印尼，还是说这个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才有家教？
0: 看公司的态度。因为在印尼其实很多华人他是可以讲华语跟印尼话的。但是就是说要小心了，就是说这个
1: 你讲 A 他把它翻成 B 嘛，
0: 会有这种事情。当然就是说经过长时间的观察，跟自己也要用别的方法去印证这些沟通的过程。
1: OK，
0: 其实在海外工作辛苦的不是工作的，其实主要还是一样啦，就是说沟通永远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环。那尤其是在异地工作啦，即便说英文可能我们都耳熟能详，那可是基本上很多讯息的传递啊，我会认为还是要透过不同的管道不断的去验证，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了。即便说英文已经有些人的英文可能非常有自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还是要多加小心了。那在印尼更是这样，印尼一直很久以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桥欺负新桥
1: 啊，时有所闻啊。
0: 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当地的印尼华人就会帮着华人，千万不要这种心理，不要有这种心理预期了。
1: 但你在海外工作的时候，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边的协助是什么？因为会不会有些时候，有我看会有什么暴动啦、啊，然后被围起来啊？
0: 这个也发生过啊。但基本上，以下是我个人感想啊。其实当你在海外的时候，能救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了。不管天灾，不管说刚刚永尧您提到的说有暴动啊，或者是这些其实在印尼工厂管理的时候其实我都经历过。那基本上就是自己要很冷静，然后要很小心，然后工厂的所谓的硬体设施在建厂的时候就要有意的去防范这些事情。
1: 可以再说细一点吗？
0: 举例来讲，这个工厂的大门就不要为了我、像台湾人都喜欢弄得很体面，把工厂的大门弄得很大很宽。那事实上在印尼我就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你越大越宽，
1: 越容易冲进来。好，那如果玻璃的越容易被砸破的。
0: 这个在鞋厂时有所闻。那也越南也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在当初建厂的时候自己就要把这些考虑进去。基本上就是要把你的工厂视为一个碉堡的概念，去从围墙啊这些地方就要多加小心。当然不是说围墙就要建得很高啦，但是就是说基本在围墙的架构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坚固性，跟未来万一有什么事情让人不容易进来，这些想法要有。
1: 但是工厂的开设应该

0: 有它的规范，或者是消防逃生这些环安卫。
1: 这个在印尼，这个总是有办法去处理的啦。哦、印尼就是一个开发中国家。
0: 哦、
1: 我们就这么说吧。
0: 是。那在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你这个交通，你是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专门配司机啊、哦？
1: 要有一个建议，要有一个信得过的司机
0: 啊、
1: 因为你在万一当地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0: 是，那你怎么去找到信得过的司机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1: 这个、就是要不断的很仔细的观察，长时间的观察了。
0: 因为你到当地可能会配，因为你如果是高阶主管，会被配司机嘛，哈。
1: 是是是。
0: 那你怎么去觉得这个是信得过？是跟他一起吃饭，你也跟他聊天，还是怎么去观察？
1: 基本上在印尼是一个阶级非常明确的，而且明显的国家。所以司机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0: 哦，
1: 所以就是你要用很多其他的管道去了解，去然后从很小的地方去观察你的司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不好的习惯。好，因为他有不好的习惯，通常才会导致不好的事情。
0: OK。
1: 好，那我的司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他唯一的坏习惯是抽烟，但是只要他在车上，他是不会抽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车子里面会有
0: 味道。
1: 但是他不赌博啊，其实他也不喝酒，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大致上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就是说，就是还要再看一下他讲的话是不是会说谎大概我就看这些东西、
0: 所以会不会加油异常，报修异常？
1: 那个倒不至于，因为其实这个都有其他的制度上的一些设计可以去管理。
0: OK，
1: 但是就是说他会不会去，因为如果有其他的坏习惯，很容易因为这些坏习惯产生的一些事情，会造成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一些危险。特别是有牵涉到钱
0: 哦、
1: 这个就所以这我正在要非常在意的就是钱
0: 啊。现在因为现在无形的钱币啊，现在支付的工具越来越多，可能是这个
1: 吧，也许
0: 变少一点，但是金融犯罪也可能有一些，
1: 对对对，就是说他个人会造成一些犯罪动机，我想都是因为他个人需求忽然变大，所以这个就是 要很小心去观察。
0: 是，好，你刚才提到一些健康上面的问题，那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海外工作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因为紧急的状态，您或者是你要护送啊，或者是安排一些所谓的台干回来就医啊，这种经验，
1: 所以
0: 那怎么安排，或者
1: 建立公司要确定公司要有那种紧急后送的这个机制，包括医疗专机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如果是到某些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去的话，
0: 我看有什么 ASAS 还是那种
1: 是
0: 这种医疗专机的保，这种
1: 类似这样子。因为我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了，就是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台干。在工作场所忽然中风，台干那就紧急后送到台湾的这种事情，有听说过一两次。
0: 所以这种判断要当地就医或者后送台湾，那你会怎么去观察？因为你可能也不是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在那个当下，你做管理者是怎么去判断？
1: 基本上因为这个不是在我的厂内发生的，我也是从其他的同事那边听到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发生状况，我也没有去研究了。不过，基本如果是能力所及的话，基本上我会尽量后送台湾。
0: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分享一个，因为你刚刚讲的印尼哈，
1: 是
0: 有那种阶级的概念，或者是印度好像更有，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在台湾啊，或者你在中国大陆比较没有有这样的？在明显在社会的地位里面有这样分级分概念，我们怎么去适应？就是在印度啊，在印尼啊这种有阶级概念

0: 比较明显的国家，你做一个海外工作者，
1: 我这样说吧，对印尼对印度来说，我们是外国人，所以阶级这部分，我们在他们国内的阶级部分，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的。那印尼的阶级其实就是在谁有钱谁没钱。好，但大体上来说，印尼的华人通常都是比较有钱的，那也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印度的挑战不一样，印度是有种姓制度的，印度的工厂里面低种姓的人是不能管高种姓的人的，那又是另外一种管理的挑战。
0: 你看他的姓就知道，
1: 是的，
0: 还是看他的穿着，还是看
1: 他
0: 的长相，
1: 看他的姓就知道。
0: 那这个有特殊教育吗？因为我们如果平常不熟悉印度的人，怎么谁教你看？这个是低种姓。
1: 其实这个其实只要去那边待一小段时间，你其实就很明显的发现。那好，那我们怎么因应啊？其实我在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对印度印尼人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外国人。
0: 是。
1: 我们永远，他们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成本国人，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是另外处理的。也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对我们会比较尊重一点点。也因为这样，在那边的个人言行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所谓的小心就是
0: 你不能炫富，还是说，
1: 就是说行为上啦，就是说，举例来讲。其实在印尼的话，尽量不要让本地人看到我们有喝酒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那在印度其实连喝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印度其实它的整个基础设施其实也很糟糕。印度没有下水道的，我至少我去工作的地方没有下水道的，所以一下雨就淹大水。
0: 对啊，因为时有所闻，我也去过印度出差，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只能喝饭店里面提供的瓶装水。
1: 那个还是小事，你到走出城市以外，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家庭连厕所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自己找地方解决。
0: 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就是哇，感觉是非常非常大场面的。那个舞蹈怎么会差异这么多？
1: 应该大部分宝莱坞应该大部分都在孟买吧？那边当然就类似孟买，就类似于中国的上海。我说对比来说，就是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理论上那边应该稍微好一点。
0: 那你在印度的时候是在哪个城市工作？主要
1: 在那个在清奈的郊区，从清奈一样要开车开三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往南那。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电子厂已经去那边设厂了，应该状况也有改善。
0: 为什么这种说一个跟台湾台商有关系的都会集中在这些你说开发中国家去那边去设厂，这有什么优惠吸引他们？
1: 因为就是
0: 还是劳工便宜，还是
1: 什么？台湾人常讲 get 齐的
0: get 齐啊，
1: 结识嘛，就是说也有个聚落。那我就往那边靠，就好像现在的凤凰城一样。
0: 所以跟你在中国大就去美国啊，还不太一样那不过美国也有些 get tea 嘛，也是有就华人结伴
1: 行，应该也对啦，就好像说会有一个唐人街是一样的
0: 或者韩国人的区，或者小意大利人意大利人的区这样。
1: 对。
0: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些机会要被外派去国外工作谢谢 Greg 这个分享，我觉得他的分享具有价值所以在海外工作这个需求里面可能需要很多考量，我们就谢谢 Greg 因为还有越南，我们下一回有机会要再跟 Greg 聊聊。越南是一个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然后好像这个生活习惯也有一点点有一些好像中文在那个一些城市上面，越南在开发中的国家好像越来越多厂

0: 已经移到那边去，从中国大陆移到那边去，哦，那所以它的发展也是蛮快速的哈，哦。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去越南，哎，河内哈，哦，哎，高速公路好像也还没有建起来，然后呢，从机场到河内，哇，那个路也是一路颠簸啊，所以颠簸非常久哈，哦。但是现在你可能都改观了，只是可能不同国家的这个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啊，越南的饮食有很接近中国的，可能有法国的影响力，哦，
1: 有，
0: 所以未来我们再请 Greg 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Greg，
1: 谢谢永尧，谢谢各位听众。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您好，那我们今天又进到一个新的纪元。
1: 是的。
0: 魏老师，我们在前面的十七期里头，我们是走中国近代史走一遍这样一个系列。好，上一次呢我们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这个话题上面，那之后我们就策划一个完全新的朝代。那因为我们发现说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比较好的中国历史的一个尝试性的概念呢，我们可能倒着走，比较有亲切感，因为大家从最近的不太久远的近代史开始，我们谈完了十七讲。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是第一个近代史之前的一个朝代，那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发光发亮，也有很多故事的一段历史，那就是明代史。
1: 是吗？ 是。
0: 那我们其实一直觉得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很多的故事，它是一个是一个快乐的，也是一个悲伤的，也是一个人性的，黑暗面跟光明面的一再重复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会除了把一些尝试性的信息在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我们把在其他的朝代或其他的时间段、其他的不同的空间里头发生过的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反思。您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吗？
1: 对的，我想我们看历史，我们不但是能够看过去的事，我们也想想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自己所生的时代那我们可以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的一个比较。
0: 是甚至连我们现在周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是吧？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明天，但是根据我们的尝试，根据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也许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预言家。我常常觉得好像大家这个世代对预言家是很有兴趣的。
1: 不过历史的预言往往不够精准就是了。
0: 对对对，它有很多主观的成分。
1: 对对， 有的人他这个预测的其实他的时间会来得更快，或者是来得比较晚啊。
0: 是。
1: 但是那个方向预测对了就是很不错了。
0: 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其实对读历史也是读人性，也是读过去发生过的人性的一些他们所造成的行为模式。那对于我们作为今天的人，多读历史可能让我们更聪明一点，或者是更有我们的知识面广大以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事情也不会让我们太惊异，也不会太惊喜，也不会让我们太觉得悲哀。
1: 是吗？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请魏老师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空。
1: 是的，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我们来一起走一走明朝的历史啊。那么谈到明朝，首先我们都会想到说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一个朝代，差不多有270多年。
0: 哦，那跟清朝非常像，清朝是268年了。
1: 对，它应该比清朝还长一点啊。另外呢，就是明朝有一本写明朝的书，他是用这样形容，他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一个时代啊。那表示说它里面是并不是

好像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了。那么在那本书的介绍里面，我念几段给各位参考。他说从中既看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又可以看到市民阶层政治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就是一个矛盾啊，既可以看到官僚群体腐败无能，又

0: 结党啊，宗派混斗，又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啊，既可以看到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又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可以看到旧思想旧风尚的僵化，又可以看到新思想新风尚的萌芽啊，就看到这个朝代是非常矛盾，而且是很有张力，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错的啊。
1: 对，而且写的非常有颜色、有色彩，好像不是一个黑白平淡无奇的年代，
0: 是
1: 一个非常充满了不同的事情事件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另外有一位明史的专家啊，一位明史的学者，他写了一本明朝历史的书籍，里面他也说，他说很多人就是觉得明朝是一个评价很不好的一个朝代啊，对一般人就是讲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政治的败坏啦，那么对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那种这个不尊重啊，但是这种迫害啊，那么还有就是宦官啦，这些干政啊，这些还有就是很多大部分的皇帝都是很昏君的多啊，昏庸无这皇帝。他说这也不错，这些的确也都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明朝有很多被大家所忽略的他的成就，比方说明朝的疆域开拓巩固那是非常空前的啊。另外呢对这个西南，中国西南的开发，还有南洋的这个移民啊，南洋的去开发啊，这个也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明朝有些制度很有创意，而且可以行之长久的这个制度啊，那最后呢，明朝在人文也好，科技工艺方面也好，也都有很多超越过去的一些成就。所以呢，整个说起来，明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它就是一个黑暗腐败的啊，就是这个退步的啊，封闭的这样一个朝代。
1: 是，所以我觉得您已经一言以蔽之把整个明朝的特色已经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呢，开宗明义可能就要从明朝这个创建者朱元璋开始谈起。那对于朱元璋这个人呢，我觉得我是从一本书叫《明朝那些事》里头对他的描述开始，是非常有趣的。那如果不介意的话，那个是否魏老师能够我稍微讲一下这个朱元璋其人，他是一个明朝的创建者，那他的从小到大的一点点的经历，就是给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是他的记载是根据史书来记载，所以我相信他的真实成分是相当多的啊。
0: 好，谢谢你，
1: 就稍微介绍一下，让他生动一点。那明朝朱元璋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说他的长相，他是一个长相特别的人。那如果说大家的描述，如果是以台湾话来讲，他是一个标准的厚道，就是他在中国的话来讲是地包天，也就是他的下面的牙齿是凸出来的。然后呢，他更特别的是他的额头又凸出来，所以呢他的眼睛是伸进去了，所以他这个人的脸呢，你如果从侧面看，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月亮，就是那个是而且不是满月，是一个上弦月，就是说他非常的特别的长相啊，人家看到他不会忘掉。然后呢，他的本名叫做朱重八，重八这个是就是八的两次方，就是讲两次，就是他八月八号生的，在他们那个乡下地方，大家都没有很多的学士，大家都以生日的那一天为他命名，所以他叫朱重八。然后他是真的是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出生的，在安徽的农家，而且他的老家就是安徽凤阳。凤阳呢，这是一个出名的地方，我们在之前介绍中国的那个，就是最后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的农村的开放，凤阳是出了一个风头的，也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是一个非常 非常苦的地方，土地很贫瘠，然后常常到了一季种完以后颗粒无收，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拿着他们的小花鼓就出去乞讨，所以他们会唱花鼓歌，
0: 然后
1: 在对凤阳花鼓，然后到很多的地方去讨饭，就是那么贫穷。那这个朱

0: 童八呢，他在小的时候呢，就说他是放牛，他一直放到16岁，他是一个放牛童。然后到了16到19岁3年中间呢，他就到黄觉寺去做了和尚。其实这个做和尚不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要吃饭。因为那边太贫穷，所以他为了一个饭碗，他就是去做和尚。然而在做和尚的时候，他有半年的时间要出去化缘，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乞讨。所以他真的是起点是非常低的。然后他到了24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机会，其实是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就招他们是反对党了，就是去造反的那些人，就说你要不要来从了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起事，这样子你至少有饭吃。他的目的也是希望有饭吃，因为当时呢黄河有水患，然后他们在淮河流域那边又瘟疫跟旱灾盛行，所以他的父兄母亲全部饿死了。那他也是为了有饭吃呢，他就当和尚。然后讨饭的时候，他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所以他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人家那么错待他，经常虐待他，或者经常攻击他，侮辱他，使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见了人，见了事，见了一风土人情，所以他成就了他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知识层面，他有非常好的见识。那再说了，就是说他后来是被朋友逼的，他就变参加了造反的人群。那这就是他的起点。
1: 是，
0: 那但是从可能魏老师等一下会谈，他是一个除了有见识的人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有军事的天赋。他可以做军事将领的一个天赋，这是当然也是从他是天赋异禀了。他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还自学去写字去读书，所以像这样一个人，还有他的人格特质是严以律己，他非常的就是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他在最低下的时候他也维持他一个上进的心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您等一下会介绍，他是非常知人善任的。
1: 是的，
0: 哎，是这样子。
1: 是这个朱元璋他那时候他们要反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嘛，
0: 是
1: 明朝之前就是元朝。元朝虽然在蒙古那个时代他们兵力非常的强盛啊，那个疆土那么的广阔，但是他们统治中国呢却不到100年就被推翻了。
0: 对，就是，
1: 可见他们是在这个在这个治国方面是不是很高明的啊。特别到了元朝末年啊，发生很多这个什么通货膨胀啊，很多这个吏治腐败啊这些事情，所以就也算官逼民反吧。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就有这种这个反元势力。那么您刚才谈到的朱元璋，他加入的就是一个也叫红军啊，红巾啊。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用那红色的为这个旗帜的啊，就是叫那个小明王啊，他们那个领袖呢就是号称叫小明王啊。
0: 是。
1: 那所以然后朱元璋在投靠的那个主帅叫做郭子兴啊，郭子兴，就郭子兴他就非常欣赏这个朱元璋就说他这个很聪明灵活，而且的确是有这个打仗的这种才能嘛，所以很快的他在军队里面就爬升得很快，同时郭子兴还把女儿嫁给他，就是以后他的那个叫做马皇后嘛，就是
0: 是他的最早的一个妻子。
1: 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当时群雄并起了，
0: 是，
1: 那么的确不容易，要在这样子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嘛，统一全国。当时有一个读书人也算是一个军师，跟他建议了一个策略那很多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有9个字劝他高筑墙，

0: 就是把城墙筑高，广积粮，把粮食存多，缓称王，就是不要急着去称王称帝的啊。那么朱元璋后来就是照着这个策略去做，果然就获得很好的效果啊。
1: 是是。
0: 那么的确，放眼看看当时的这些群雄里面，真的就是急着要称王，急着要称帝啊，就是还是以这个这个权这种名位啊，得到这个权力为主。但是朱元璋他就是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他是为要整个得到人心啊，得到人心，特别他对于这些读书人，他因为自己知识不够，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对读书人非常的尊重，而且是就是也重用读书人的一些建议，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读书人来到他的这个阵营里面啊。我想这都是
1: 他
0: 成功的一些因素吧。
1: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谈朱元璋。

0: 啊，
1: 是
0: 世成气小，张世成呢就是气度很小啊，气量很小。那至交则好生事啊，就喜欢闹这是闹事情。气小则无远途啊，气小就不会有比较远的一个计划。所以他说呢，先攻陈友谅啊，因为陈友谅他那个那个张士诚就放在旁边，因为他是气量小，他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1: 宏图大业，
0: 这个就是不会趁这个机会，
1: 对，
0: 他保住他的力量就好了，他这时他就会按兵不动，他就看你们两个打啊，所以他就是表示说张士诚其实不会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策略的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研判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他后来真的去打陈友谅的时候，果然张士诚是没有帮陈友谅的，也没有夹击他啊，所以他是一个一个这个击破啊，
1: 对，
0: 所以他从这一个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他的这个时机都掌握得很好，
1: 是
0: 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准确的啊，
1: 是是，
0: 就像后来他北伐也是这样啊，先打谁再打谁，好像都是那个想得非常的正确的啊，
1: 是，
0: 所以我想跟他的他我们刚才说的他开始礼遇这些读书人啊，
1: 对，
0: 像刘基啊，像这个李善长啊，这些
1: 对
0: 这些很有见识的读书人，我想也是得到很多的他们的意见啊，所以他不管是文的武的，在他身边就有他有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核心的一些这个一起来领导的人。
1: 是，其实陈友谅他，我们稍微把这他们的地理位置再讲得清楚一点哈，就是他们都是长江流域中间的。那陈友谅是在西边，
0: 在西边，
1: 他在主对他在鄱阳湖，他所具有的大概是在江西的南昌。附近哈，然后呢，那个
0: 张士诚，
1: 那张士诚是在
0: 江苏对，
1: 所以呢是属于鱼米之乡，所以呢这两个人所占据的位置不一样，也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感，所以像那个陈友谅是比较会打仗，他又一直。而且以他自己的对的，他有很厉害的水师，他建造了史上无敌的没有过的三层战船，那这个三层战船到下西洋的郑和的时候，他甚至使用了这样同样的设计，那是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就是说以他的过去的这样他的所创造的地盘，他然后他的有很多次的战役来讲的话，他是失败。

0: 害，但他的确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想要称王、想要夺天下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像张士诚是比较就是自己温饱小康，而且没有雄图大略的一个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头，你会不会觉得，老师，您会不会觉得在朱元璋的主要的战役其实是针对这些造反军造反的这个各种的不同的组织，而不是元朝？
1: 对，
0: 因为元朝看起来真的没有很认真的打就已经就失败了，他们就往北边逃，就往北边去流散，他们是游牧民族进到了城市，到后来发现他们大概两三代人以后就腐化了，他们吃喝玩乐已经就是他们原来精于骑射精于这个机动部队的战斗他们已经就是荒废了，所以真正的战争是起于跟这些群雄在争天下时候的战役。
1: 没错，后来北伐其实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对，所谓的北伐是说因为 元朝他们已经就逃掉了
1: 漠北去了，
0: 逃到漠北，所以他们要往北边去打。是，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时间过程他们大概打了多久啊？就是他从开始起义开始到他真的称帝
1: 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
0: 哦，十多年的时间，
1: 十多年的时间。
0: 对，所以后来呢他等到这些其他的他们的江湖上的这个群雄并起都被他消灭了以后，那他就在哪里？在凤阳称帝嘛。他是
1: 在金陵，就是
0: 建业南京哈。
1: 对，所以
0: 应天了。
1: 对对，应天改为应天。他就在这个南京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南京的话，看到一些跟明太祖有关的啊，像他的陵墓啊，就是在南京的。另外南京也有一个明朝的，也是类似一个故宫啊，
0: 是，
1: 但是跟北京的故宫不能比了啦，它已经很多都已经看不太明显了啊。
0: 是，
1: 那还有他现在的游客到南京时候往往会去一个叫做阅江楼啊，就是那个阅览的阅江楼，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本来朱元璋他定都南京以后，他想要在南京的一个山上建一个非常雄伟的阅江楼，而且他已经就是请那些大臣文人都写，每人写一篇，要选最好的，要刻在这个楼上啊，这个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文人叫宋濂啊，写了一篇《阅江楼记》啊，这篇写的最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到阅江楼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篇《阅江楼记》是刻在这个上面的啊，
0: 是，
1: 那当然这篇。在那个时代所写的表面上看也就是歌颂明太祖的这个伟大啊，他的成就啊，但是呢这古代文人都是像我歌功颂德以后，我也会提出一些一些等于是劝告一些这个反思啊，反省啊，就是也是蛮好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有的啊，因为
0: 阅江楼记，
1: 对对，阅江楼记，我特别提出来这个，因为我们一般人比较熟知的是岳阳楼记啊，
0: 对，
1: 就是有一个阅江楼记也不错，但是呢。就想到后来朱元璋他是很节俭的啊，
0: 对，
1: 他就想说盖这一个楼啊花费很大，所以后来呢其实这个楼啊征文得到了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建啊，只是好像只有整理了一下基础地基以后就停工了，所以这一停呢、就停了600多年，
0: 是
1: 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
0: 历经了
1: 最长的一个那个就是叫什么烂尾楼，就是没有盖起来了哈，
0: 是，
1: 就是这样的。那一直到这个2000年，就是不这个十多年前啊，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
0: 是
1: 这个南京市啊，他们

0: 才把它照着当时的这个构想把它建起来，作为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1: 是、
0: 哦、就是2001年建成的哈、啊。所以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它主要就是成为一个介绍明朝历史的一个一个展览，很多
1: 是
0: 啊，包括上面有郑和下西洋的那些啊模型啦，还有明朝历代明朝的皇帝的画像啦等等。像您刚才提到那个朱元璋的那个长得
1: 相
0: 貌啊。他在阅江楼里面、啊、也是用这样的一个
1: 形象来
0: 图画的啊。那么、这个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朱元璋是不是真的这个长得这个所谓这个啊、这个很丑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另外有一个朱元璋的画像就是很这个就很好看的啊，
1: 是、
0: 就跟其他那些皇帝都是差不多的，
1: 是。
0: 所以有人说会不会这是民间把它丑化，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把它丑化的画像、
1: 啊？这就是历史的乐趣、
0: 对，
1: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0: 对。所以这个阅江楼，我是特别就想到说，他在南京当时想要建而没有建成哈、
1: 对，
0: 那么当然了，后来到了明成祖，到了第三个明朝皇帝啊，
1: 是
0: 就把这个首都搬到北方去了，到北京，所以以后明朝后面的历史都是在北京去发生的。
1: 是，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听一点音乐来稍微休息一下啊，待会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史上最久的烂尾楼，600多年的烂尾楼，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今天扯上关系了。那也许下次去南京，我们真的要去看一下那个阅江楼，是吗？
1: 值得看看，
0: 这个值得。您感觉说这是可以推荐的景点吗？因为它对于明朝的介绍是还公允吗？
1: 是一个小型的明朝的博物馆一样。
0: 哦，是的，好的，
1: 风景也很好。
0: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谈这个他们的开国的这个皇帝朱元璋，那我们也就要谈一下在他的年代里头发生了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在谈就中共在得到大陆的政权之后，在10年的时间发展了很多的运动，其实是排除了很多不同的声音，排除了很多的不赞同他的人。那我想也许在朱元璋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会诛杀一些他身边的人？
1: 对，我们一般人这个提到朱元璋就会立刻想到他做了皇帝以后，那么是怎么样这个诛杀功臣啊，诛灭功臣啊，这个是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啊，几乎他的功臣几乎无一幸免了。
0: 真的，
1: 对对对对，那么
0: 简直像文化大革命那个
1: 文文的武的啊，这个如果一去考察的话几乎无一幸免。特别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牵连的人都是上万人的啊。有一个叫做胡惟庸案。
0: 对对对，
1: 胡惟庸是当时的一个丞相嘛。
0: 丞相。
1: 那么也因为这个案子呢，他以后把丞相废了，朱元璋就废掉丞相
0: 了。就是没有这样一个官职了。
1: 对，就把丞相废了。那么这个案子呢以后牵连到3万多人啊，被他所整肃了。那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一个大将军叫蓝玉，
0: 是
1: 啊，也是当然给他的罪名就是跋扈啦，
0: 是
1: 这个违法啦这些的。就蓝玉案子也牵连了10000多人，
0: 好像胡惟庸也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不向不向那个皇帝汇报，就自己就做了。
1: 所以朱元璋他因为自己出身是比较卑微一点，
0: 是
1: 所以他我觉得他的这个个性上就是会有点不安全感嘛，
0: 是
1: 所以他就怕就是说别人那个看不起他啦，或者是就是越过他去做事情嘛，
0: 是是
1: 所以这个心态是很容易去产生这种去这个对人不信任的
0: 啊，是是。
1: 那么
0: 不过好像胡惟庸案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有自己结党，结了很多的这个朝中大臣，然后到后来他自己就很专断，他很多事情就不好像不跟皇帝去汇报，而且呢他最后的罪名是说他谋不轨。
1: 对，
0: 谋不轨就是说好像已经要危及到他的皇位那个原因，所以后来他的罪就诛九族，他整个就是还株连了其他的跟胡惟庸有任何的关系交好的那些人，他所谓他的党羽前前后后一共这样的胡狱这个案子有30000多人牵连。
1: 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他也大兴文字狱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用这个文字狱来恐吓他们啊。
0: 是。
1: 那么我们看这些文字狱几乎到了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样子的这个地步啊。比方说他自己对他自己常常说他是布衣天子啦，他是什么好像他出身很这个很卑微，这些他自己讲可以，而且他很喜欢讲，但是呢别人讲他就会生气，
0: 糟糕了，
1: 他就觉得你就瞧不起他啊，所以这种心态就是很特别。
0: 是是。
1: 然后呢他对于自己做过和尚，自己做过乞丐，
0: 对
1: 啊，或者是怎么这他很敏感的这些，所以后来有几个字，有几个这个字一提到他就会生气。

0: 气的，比方说
1: 触碰到他的、
0: 这个
1: 那个软肋，
0: 这个同音的啊，像那个声啊，那就想到哎，这不是这个声，就是这个声律啊，这些声啊啊，比方这个光啊，是不是讲了光头，讲了和尚啊，讲那个折啊，这个原则的折 啊,
1: 啊，
0: 是不是跟贼啊，贼跟折这读音很像，
1: 哦、是
0: 啊，这个这些话这些字你都不能用，臣下如果用这些字的话是。啊，歌功颂德的里面用到这些字，你反而遭殃了。
1: 是
0: 啊，他不领情，反而是认为你是暗暗讽刺他，因为他一直认为读书人会表面一套，但其实是在讽刺你一套。这个说起来呢，是跟有一次啊，有一个读书人就跟他说，他说张士诚啊，很可怜了 啊，他被骂了一辈子啊，他都不知道哈、啊，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孟子里面，就是这个四书里面，孟子里面啊有一句话说这个士哈、啊，一个逗点，士臣小人也啊，就是臣小其实是士啊，就是读书人，臣小人也。他说呢，你看这个，其实是说士臣连起来就是他名字了，
1: 对，
0: 士臣小人也。所以说，张士诚这个名字是读书人帮他取的嘛？因为张士诚跟朱元璋一样，出生没有念什么书啊，他原来名字也是数字的嘛，什么武士啊还是什么的，就是那时候没有读书的人的名字都是数字嘛，
1: 没错。
0: 结果那就他有了地位以后，他叫读书人帮他取个还比较像样的名字。现在读书人说他就叫张士诚，其实是在骂他小人嘛，
1: 对，
0: 士诚小人也。哇，朱元璋一听，不管真的假的。他一听了以后，他对读书人就非常的这个防范啊，他就说你们就是会用这些文字
1: 来
0: 羞辱，来讽刺，所以他就对这些文字就特别敏感，
1: 是
0: 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算也算是这个教育的官员吧，就曾经写了一篇歌颂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这三句都是捧他的嘛。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士作则，做榜样。没想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
1: 触
0: 犯
1: 了，都
0: 触
1: 怒他了。
0: 都触怒他。光天哦，你说我是光啊，
1: 光
0: 我是光头啊。天生圣人，你说我是做过和尚这个僧人哈啊。为士作则，然后你说我做过土匪，做过强盗，做过贼，所以立刻把这个就杀掉。掉了，你看，
1: 真的是
0: 他
1: 的敏感神经，
0: 敏感神经，但是他那个就我们就是太多了啊，太敏感了，
1: 是。
0: 但后来那个甚至地方就有人建议说，既然我们动不动就得罪，不如你呢，你先写好一个格式，我们要。将来要称颂你怎么讲，我们签个名就好了，就用那格式，等于说不要每个人写，免得得罪了嘛。
1: 是。
0: 就后来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啊，那个就发给那个这全国各地啊，谁要表达这个这个歌颂的敬意的话，
1: 对，就
0: 只要签个名就好了。
1: 是。
0: 这个
1: 哇，我觉得那个也
0: 是。
1: 他是一个自卑变成一个非常就是
0: 残暴了，
1: 残暴的一个君王，
0: 嗯、
1: 对，所以，但是在明朝也有一个建树，在这个千古上，就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滥觞开始。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里有传统，过年呢就会吃三元汤，我一直以为元是。桂圆还有桂圆红枣莲子是三个圆的东西，然后就吃这个煮的汤叫三元汤，是过年年初一大家都要吃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三元及第的意思。
0: 年终三元。
1: 那对三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就是那个科举制度开始的，这样我可能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就是说一下这个到底这个三元就从明代正式他们形成一个制度，科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它就是说他们的考试制度呢有四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叫做院士，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他可以获得秀才的职位，那也就是读书人啦，就是称你为读书人。那第二等是乡试， 乡故乡的乡啊，乡试，就是在第一等考试已经中了的人

0: 才能够进去参加考试，考中的那个人叫
1: 举人、
0: 嗯、那我们那个时候读范进中举这个儒林外史的那个中举，就好像是已经会让人兴奋欣喜若狂的那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乡试。那这个中举人很多人都是从童生一直读到很老了白发苍苍的才去中举、
1: 嗯、
0: 那范进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就这个中的人呢，这个考中的人呢，就是举人。然后当时第一名，这个乡试第一名的叫做解元，解开的解，或解元。好，这个解也念解，解元第一名，就是这个是三元中间的第一级，就是解元。在下一等呢，这会试就考中的叫会元。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考试。是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一个殿试。那这个在殿试里头中了第一名的叫做状元、
1: 嗯、
0: 然后后面呢这是榜眼探花这样子啊，第一第二第三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特别厉害的连中三元，就是说你开始考试，你呢在会试先是在乡试，然后会试，然后再殿试，每一个都中，而且都是第一名的话，就叫连中三元。据说在明朝只出现过一个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那但是呢，其实有另外一个，但是也因为种种原因，他就没有被留下名字，因为他大概这种连中三元的这样的荣耀被取消了，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也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考试制度。那这样子，我认为不管是不是仇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我相信在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这样变成皇帝的人，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把一个考试公平的考试制度变成一个固就是形式，到后来有历朝历代的人、
1: 嗯、
0: 大家追求功名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所以在明朝的一开始、
1: 嗯、
0: 他们拔擢人才，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
1: 对，只是可惜后来这个考试所以以这个八股文的这个形式啊，
0: 对，
1: 就会比较是僵化嘛，
0: 对，
1: 不能自由发挥嘛，
0: 是
1: 这个，
0: 是是，
1: 所以考出来人才不见得是能做事的人才就是了啊。
0: 对对对对，
1: 虽然那么多状元，你看明代清代多少状元真正能够有这个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的啊，其实不多啦。
0: 对，
1: 状元不一定是真的能够在历史上有什么样表现的啊，
0: 是，
1: 他就是会写八股文嘛。
0: 对对于八股文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究竟我们常说这个老八股，或者是说你这个是八股文章、
1: 嗯、
0: 那好像是有一些轻蔑的意思、
1: 嗯、
0: 可是八股文自明代以后到清朝的这个所有的考试里头都是考的是八股文、
1: 嗯、
0: 那这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格式、啊、
0: 那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哈、
1: 嗯、
0: 那这个八股文呢，就是说它在明清科举考试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大家必须要会做八股文。那通常呢，他考试就说好，你做一篇文章，这个取题呢都是从旧的四书五经取出来的、
1: 嗯嗯、
0: 而且呢当你写这八股文的话，你不能写白话大白话，你必须需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
1: 嗯嗯、
0: 而且呢也不能够自由发挥。那这个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音韵的平和高低都要对相对成文，而且字数也有限制、
1: 嗯、
0: 那所谓八股文呢，什么叫八股呢？哈，因为它文章分八个部分，这个文体呢固定格式是有八个部分、
1: 嗯、
0: 这个八个部分讲起来就是说，第一破题、
1: 嗯、
0: 第二成题、啊、第三起讲，第四是入手，然后下面的四个部分、啊、叫做起骨、中骨、后骨、束骨。所以这个前面是一个破题、成题、起讲、入手，是一个手段进入主题、啊、进入主题。后面的八骨呢，这个有

0: 有四个部分，每一股都是一个对称的，
1: 嗯嗯、
0: 对称的就是两股，所以二乘四就是八股。那它每个部分就是后面的四个部分呢，就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所以这不容易的。你要都能够写成对仗的文字，格律要很好。那这个八股人要语必称孔孟。啊，要用他们的口气来说话，
1: 嗯、
0: 而且呢，对这个四副的对联就对子呢，要平仄对仗，更不能够有风花雪月的典故。
1: 嗯，
0: 他们认为这是亵渎圣人，亵渎经典、嗯，所以呢，这个八股文就变成了所有的士子要求取功名的人必须要会做的八股文、
1: 嗯嗯
0: 嗯、那你说如果在这么多篇八股文里头你要能够拔得头筹，而且在殿试的时候要能够让皇帝钦点，那真的是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是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一个思想格式格局，他可能就是永远是尊言必称孔孟，到后面就变得很东轰，他没有创意思维，也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发展，他的思维等于是被这个圈禁了。所以八股文在历史上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任何我们知道的诗书名家，就是他们会写诗会写词的，多半都曾经磨练过八股文了、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的音韵对仗还有格律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1: 嗯嗯，还有那时候考试嘛、嗯、他们就是都是要写毛笔字嘛，
0: 是的，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造成了读书人一定要把字写好，
0: 是，
1: 否则的话你那个考卷上字写的歪歪倒倒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个第一眼看的
0: 就
1: 没
0: 办法被
1: 就没有办法，对，所以把字写的漂亮，我想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
0: 没有错。
1: 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让过去人看看看书法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什么这个人品啊这些或者是说这个书法要写好人才会端正啊，这些的观念也是很普及的啦。
0: 对、嗯、所以从这里头也许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家教跟庭训，这个好像以前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头，可能我们的亲长就非常注重说你要练字、
1: 嗯、对，
0: 你要心平气和坐在那边练字，培养一个写字的好习惯，还有一个思考的。虽然八股文被诟病，但是他前面他讲到破题，你要怎么样进入主题，那你的思考的这个方式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然后你的文章这个字必须要优雅，必须要不一定每一句话都称孔孟，但是必须是中规中矩的讲出道理来、
1: 嗯、
0: 那这也都是我们的庭训啊。到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回忆到说，在你的成长过程里头是不是有师长或者是家长曾经在这些方面是这样指导您的。那我们有幸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扩展我们的创意，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面，然后把这个八股中间的这个训练又加进了非常多的心意，像非常多的知识跟活跃的思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1: 嗯、
0: 但是我们再回头去看60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跟八股文的格式，也是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过程，是吗？
1: 嗯，那么、
0: 我们请那魏老师对于这个，
1: 对，我们今天最后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个总的评价哈、
0: 哎，
1: 这个历代也有不少对他的评价，包括像清朝修的正史，就是明史里面啊，
0: 是，
1: 嗯，对这个明太祖的评价呢，当然是说聪明神武之资，报济世安民之志。啊，称时应运，豪杰谨从啊，等等，相当正面的了啊。特别讲到他崛起布衣什么啊，然后 也讲到他

0: 这个至上严峻啊，那个遵从正学、澄清立志啊等等呢，都是相当正面，包括了术这个宦术不得干政，就是说不宦官不能干政啊，这些
1: 是
0: 啊，相都蛮相当正面的，可惜就是说他本身的出身的这样子的。背景啊，让他的这个心态哈、啊，有点太过于狭隘啊、嗯，特别对读书人不能够包容，不能够这个就是产生一种对读书人、对这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摧残，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哈、啊。
1: 对，
0: 我想我们就做大概是这样的，总的来看，作为一个这样的背景啊，真的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小这个什么放羊的这个小孩，能够做到统一中国的这个大皇帝啊，这个当然是不简单，
1: 真的不容易的，
0: 值得我们从他身上有所学习的地方。
1: 是他算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平民革命出来的一个草莽出来的一个皇帝，但是当然他自己有自己的局限，但不可否认他统一了中国，赶走了元朝的王朝，那赶走了异族的这样的统治者，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依然是非常被受到重视，也受到推崇的。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我们的明朝的第一讲。那谢谢听众朋友与我们在一起听这个明朝的开国故事。那我也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材料。那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我们依旧继续谈下去一个更加非常光辉灿烂的时代，因为呢，在明朝的初期，我们的确见到了几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再与您空中相见。我是王一妮，
0: 我是魏外扬。
1: 好，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哎，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艺术是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藏的方式呢？是用表现的呢，还是用慢慢的、慢慢的累积呢？有人说，艺术其实也简单，也不简单。什么叫艺术？你能够把一块石头变成刚劲有力的躯体，一个泥土捏成温润的生姿，或者一张纸、一块画布，也能够画成赏心悦目的图画。哎，这也是不错，这算是艺术吗？当然。那能把哆来咪发嗦拉西变成悦耳动听的音乐，那么这份美的感受应该就是艺术吧。我曾经听到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他在解释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能够把贝多芬的原稿，就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改的修的乱七八糟的原稿弄出来给大家欣赏。你以为你看到的音乐就是这么动听、这么美丽的吗？并不是完全这样。事实上，他经过多少次的更改，多少的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脑袋里面的折磨，在所有的音符当中能够把它累积起来，能够拼凑起来，你觉得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艺术可以是平民化，也可以是贵族化。这贵族化不是你生活上的炫富哦，而是你心灵上的一种丰满跟享受。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满足的，那就是艺术的一部分跟元素了。如果你觉得它能够把你身体都抽空了，把你的所有感觉上的那么丰盛的生活抽空了，那就不算是了。所以真正的艺术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让自己不断地把好的元素，让自己生活快乐、幸福、美满的元素累积起来，那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特别来宾吧。今天特别来宾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算是有点年纪了，虽然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92岁的陈景荣教授。他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他年纪是这么大，只是觉得他的精神、他的表现让人非常佩服。92岁了，能够不断的在往前走，在艺术的表现上、累积上，让所有的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也是

0: 非常非常不简单跟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也算是高龄了，因为他呢今年是88岁吧，
1: 对，
0: 应该是88岁，然后开口说话了。我们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叫李次正李先生，他是民国28年出生的，出生在彰化的花坛。那当时觉得说，彰化花坛在哪里呀？北方的人，北部的人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事实上，现在已经是世界大同了。彰化对台北来说一点都不远啊，高铁一下就到了。那么我们说到这位李次正李先生呢，是民国28年出生在彰化花坛。当时孩提时期的台湾呢，社会价值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家庭的温饱上面，就是说，家庭不论一家多少口，最好呢，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出门，能够开心的上学或者工作，这样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生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对于喜欢绘画的人来说，那就不容易了。喜欢绘画，当时的人会觉得，那吃不饱，睡不暖，赚不到钱，画画能够有什么作用呢？所以当时的社会对喜欢绘画的人来说是勇气。

0: 我们就问问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当时是为何会喜欢绘画的，多么不容易啊。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因为那个根本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他求得温饱的。好，我们能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李次振李先生。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画，但是是非常的看画呢，就是好像很有一种高兴
0: 哦，就欣赏，就是喜欢画画。对、
1: 啊，那时候呢，妈妈根本就不准我画什么，这画的画的话，那是
0: 不可能的，
1: 真的吃不饱的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有一次，我爸爸的。
0: 好，我们来，李老师慢点、你不能一下子就把东西都说出来。我们还有别的希望能够知道的，就是说、其实民国28年的是很早以前的，那你先告诉我们您的大概的家庭的情况好不好？据我所知您算是一个大家族，对不对？家庭很多人吗？
1: 对啊，
0: 大概有多少几个人，你告诉我。
1: 我们兄弟有十几个，
0: 兄弟有一打吗？
1: 有一打，
0: 兄弟就一打，姐妹呢？
1: 对，所以说那当年兄弟那么多，当时刚光顾又没有工作，原本我们是家庭很优渥的了，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走了以后嘛，什么工作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都 很
0: 生活就失去重心了，
1: 就相当辛苦了。有那时候以为是爸爸以为说搬到园林去跟我阿公在一起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再做生意啊。因为早年在乡下嘛没有工作，那个是因为他一起做播景啊。所以
0: 播景就是现在算来播景就是像
1: 村长
0: 啊，村长啊，
1: 他以前的那个播景哦，比谁都大，
0: 很有权力就对了。
1: 对啊，但是呢，一光顾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没有工作啊，儿子一兄弟又我们又一坨一大堆的十几个啊，十几个人一吃就要
0: 吃就成问题了，
1: 要吃的就问题了。所以说我那时候我就较知道，我比较知道那个一类一类辛苦啊，就所以说我都尽量的让弟弟妹妹们他们去吃啊。
0: 是是。
1: 妈妈就看我看在眼里啊，她知道我就比较让给那个一类啊，都她都会弄来搞我讲啊，你一类都无法多啊，我们家就是只有这样啊，我都。当我
0: 其实那时候的事情很多嘛，因为你排行男生来说你是老三嘛，
1: 老三，
0: 你上面还有哥哥啊。
1: 啊，等等，哥哥他
0: 因为某些事情，
1: 哥哥他做他的事啊，姐姐也做他的事啊，所以说，二哥又是耳朵聋了，又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做工作，
0: 失聪就是了。
1: 我那时候只有小学二年级啊。所以说你要怎么办、我妈妈看到我下面还有弟弟啊妹妹啊，
0: 所以你小学二年级就要背家庭的责任
1: 啊，都没有办法，就所以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妈妈就说今天没有饭吃啊，没有饭吃呢，
0: 米缸是空的
1: 没有煮饭啊，今天是空，所以说喝开水了、我就喝开水就带着那个钓竿出去钓青蛙，晚上回来当晚上的菜，妈妈呢指那个草袋哦，这一大堆套餐，这一大概用了，这一大堆
0: 卖没多少钱
1: 吧，卖了一点点才能够去买一点点米而已啊，他晚上他就去吃了米哦，煮暗让这群囡仔下大天就去吃饭，爸爸他又弄。换又裹起来吼，弟弟一类，爸爸吃啊，那个大的弟弟啊，他都跟着爸爸在一起啊，所以他

0: 他每天吃的都吃的不错了啊，我们呢比较客气的比较小的就没有。
1: 我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要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刚刚李老师已经把这个台语都说出来了啊，我讲大概说了，我懂啊，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呢是拿着钓竿出去外面钓青蛙，
0: 对，钓青蛙，
1: 青蛙就家里的那个肉味有嘛。爸米嘛，肉味有了，
0: 就是、
1: 那妈妈是织草袋，
0: 对啊对，
1: 织毛那个草袋，
0: 草袋
1: 织的草袋呢，一天只能卖一点点，买了一点点的米回家煮呢，也不是煮饭哦
0: 啊，
1: 各位听众朋友，煮的是稀饭，而且是非常稀的稀饭，所以他刚讲阿梅啊，我是听得懂的啊、哦，是很稀的稀饭，就水水的那样子啊、哦，不太顶饱就是了，他能够稍微吃一下像水一样，
0: 只有喝那个，只有
1: 只有喝
0: 米汤而已的，
1: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先在这儿呢要打岔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现在的李老师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来看看啊，然后再回头再想他当时的困难情况。现在李老师后来他的经历呢，是后来担任这个高工素描的指导老师，还台中市山间社区大学的优化指导老师，也做了5年啊、哦。那么台中市美术教育协会也当理事，台中市油画家协会常务理事，
0: 不是，现在理事长，
1: 现在理事长啊、哎哦。那台中县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的常务理事
0: 也是
1: 理事长啊、
0: 哎，
1: 理事长，你看都当
0: 理
1: 事长
0: 退休的、
1: 哦，然后熏风画会社会长。
0: 副会长
1: 、哦、彰化县美术协会理事、
0: 哎
1: 哦、还有这个他展览呢做了2006年2E Art 国际美术交流展，在大阪，日本的大阪美术馆，
0: 对
1: 啊、哦、那2007年的广州的顺德有个展，展出50多幅的作品。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牛年油画联展，2009年英才文教基金会油画个展啊，然后还有台中县油画家2009协会新春联展，2009年这个台中县油画家协会的艺术中心当首展，那一直到中间很多我们先略过啊，一直到呢2016年，哎，2009年到法国秋季沙龙得到入选。2016年宝来全国美展的佳作啊，那这里就说到了，这个葫芦墩美术研究会第19届的理事长，啊，台中市油画家协会第6届、第7届两届的理事长，啊，彰化同乡会美术会的理事长啊，那在去年呢，就到国外，其实。跑不少地方，我们待会儿再跟他谈、哦、去日本啦、法国啦、西班牙、摩纳哥、大陆、菲律宾，这个展我们待会儿再谈。我就说以他出生时候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挫折重重，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大的成就，我们再慢慢跟他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历经困难，不论前面有多少石头，有多少山，多少水，我都是能够跳过，能够滑过。那到现在能够这个成就，88岁，到底他是怎么样度过的？我们再慢慢跟他谈过来。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说到这个生活哈，这生活的艰辛困苦哈，在以前那个时代，是因为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了。那呢，原生家庭呢，父母亲有没有对你其他的管教？除了告诉你说，哎呀，现在没米好煮啊，没东西可以吃了。那你们有到山上去摘一些草，可以吃的那些植物吗？菜没有，
1: 没有。
0: 较早的番薯叶啊呢？
1: 我家己有种，家己去种，
0: 自己会种，
1: 自己会种。哦、然后，都是一世人尔吼，都种的都没办起来的，
0: 就种了一掌了就要开始煮就对了。
1: 长得还不到怎样，他就要摘下来。
0: 还没长大就要煮。
1: 对的，就要马上，所以说也是蛮少的了。所以讲没一类一类哦，反正就是相当辛苦了啊。然后，能够
0: 换所以求学的阶段真的是很辛苦。
1: 那我求学这个是真糟糕的事情。一年级就搬到园林，因为那时候爸爸要到那时候转学的话，不是现在那么容易，要回到乡村来，然后才能够转学回去。爸爸又是事业嘛，又没有，所以说他也没有给我转学。然后我等到我在转学上
0: 就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你父亲可能是他。他想的比较不完整就对了。
1: 他想不完整、所以说我转学去到园林的时候已经二年级下学期了。
0: 那功课跟不上吗？
1: 功课跟不上，根本就是没有课本。
0: 就一年级跟二年级跳过去了。
1: 就是没有课本。那三年级二年级的又搬回到中庄来。又是一样的，又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办法转学。然后转学等到又转到进去到花坛国小的时候已经四年级了。四年级下学期再转到丰原来。所以说这个都一直都没有课本。
0: 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
1: 都没有。
0: 求学的过程都
1: 没有。都没有在注册的时候进去。都是在学期中间或者学期末才进去的。
0: 所以没跟不上。
1: 什么都跟不上。所以到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四年级当然是我的老师张炳南老师，是一天到晚他说是得到美术悠闲的省展都是悠闲，所以那时候我看他
0: 就是你的美术老师、
1: 不是美术老师，是我的级任老师
0: 、但是他美术有天，
1: 张炳南老师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
0: 是
1: 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那时候我功课一直赶不上。然后到六年级

0: 那个换了一个新的老师来，才给我考试了以后才知道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我
1: 一块白纸，
0: 九九乘法也不会，
1: 嗯，
0: 步步摸也不会，
1: 嗯，
0: 哇，这个老师呢，就规定说我下课去开校务会议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时间，你必须要背出来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正式的背出来，
1: 就一直到小四、小五，你才真的开始进入念书的阶段。
0: 对，到小五才开始有了呢，然后又小六的时候才正式的全部都会啊，全部会什么也赶不上。因为我
1: 用飞的飞机都赶不上，
0: 对对对，怎么都赶不上的、啊、所以说我很辛苦啊。这个老师呢，一直逼着我，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老师，我一直感念他。我在我葫芦墩化为理事长的时候，我特别去找这个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还好，还健康，我被我找到了，我送他一幅画。
1: 所以也是启蒙老师，也是你的恩人，算是贵人呐、
0: 啊。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老师他没有补习费，他那时候
1: 没有补习费，没有收，就全部
0: 是
1: 教你、
0: 然后我还好，让我感谢他，感谢得到，因为他还
1: 人 还
0: 健康，
1: 非常健
0: 康，健
1: 康
0: 的被我找到了。
1: 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啊！各位听众朋友，在你现在情况之下，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哦，从进。小学小一到跳小二小三小四，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学校跟这个村庄跟那个村庄之间跳来跳去的，从来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念书的阶段。所以还到小四的时候换了一个老师的，才发现说他是一片白纸，一张白纸。所谓的白纸是他从来没有在正式的功课上面学业上面得到一点点指导跟启发，完全没有，所以它是一张白纸，等于是刚刚开始进入学一样就是了。所以他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所以说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有贵人存在，那么这个老师算是你的贵人。
0: 对啊，
1: 还是启蒙老师又是个贵人。
0: 对，
1: 所以很好，人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人家他说有感恩的心的人不会有忧郁症，你知道吗？因为他有那份感恩的心，就是在念旧，然后念情，有义有情，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忧郁症的，因为他懂得怎么样搜寻自己原始应该从哪里来。所以你很清楚，那这个除了这个张炳南是吧，我还记得哈，张炳南张老师给你帮助以外哈，那年纪稍大以后呢，你又怎么样求得你生活上的一个保障？
0: 是，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的有一个朋友，他来讲说台北有一个朋友哈，有一个画师啊、那个是印刷那个
1: 字。他是发现你会画画吗？
0: 他不是，他说去学那个人呢，一个月赚20000块，你去学那个，
1: 以后有生活保障，
0: 他有保障。妈妈马上答应说好，你帮我介绍，啊，马上把我介绍去找一个他的朋友，然后那个是美术设计的，
1: 哦，美术设计
0: 最前身的那个制版，
1: 哦，制版
0: 设计
1: 跟印刷有关，
0: 对，印刷版，画印刷版，那个就有钱了，那个就有钱赚了。
1: 所以当初不是为了喜欢美术，是因为有钱可以赚。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事情有钱可以赚，但是呢。画了以后呢，才知道那蛮辛苦的了，因为你必须要画出非常好的、非常标准的东西，
1: 非常细致的，
0: 才能够拿出来印刷给人家。
1: 对对
0: 啊，所以、
1: 差一分都不行，
0: 差了不行。所以呢，你画不好的话叫退货
1: 啊，懂我懂
0: 啊。所以说，我后来是本来是美术设计的。啊，美术设计嘛，工钱晚上做到一两点没有关系啊，
1: 第二天
0: 白天早一点起来做，安尼都拢有趁钱啊，所以说家庭就稳定下来了。
1: 是
0: 啊，稳定下来，但是呢，

0: 我那时候是也是蛮天真的，我以为是我设计一张呢，我假如用印刷的呢，哎，我可以永远都可以一直印啊，一直可以赚钱啊。
1: 就是很单纯的想法，
0: 那单纯的想法啊，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储蓄的钱呢、啊，然后去买了一台旧机器啊，然后来印了 啊印的时候才知道说印刷公司出了，我就开印刷公司
1: 哦，就开始做印刷工作，
0: 开始印刷，以为是这样比较快啊，
1: 你以为印刷可以印钞票吗、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而且是设计一张出来，动了那么大的脑筋、嗯、设计出来，然后可以永远的一直印一直赚钱呢、啊嗯、啊，就是好像就这样比较
1: 就很简单的想法，
0: 多一点可以
1: 赚钱的一个、
0: 啊、
1: 一个工作，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种事情是行不通的啦，因为你必须要画到人家但
1: 满意才行，
0: 满意呀、啊。还有那个印刷的，还有那个客户啊，
1: 嗯、
0: 你要包他说他出去赚钱啊、嗯、他没有赚钱就帮你扣钱了 啊所以说。
1: 也没那么简单，
0: 也没那么简单，公扣西扣、嗯、还是一样的，
1: 还是要拿不到钱、
0: 啊、还是拿不到钱啊，所以说在印刷的时候呢、在印刷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啦，
1: 嗯哼哼
0: 啊，所以我后来哈，这个跟影响我后来的美术是心态呢，因为你每画一张出来必须要得到客户的高兴才能够把你
1: 他们中意了喜欢了，
0: 对啊，然后
1: 满意了才有
0: 给你钱，
1: 嗯嗯嗯，
0: 否则的话就给你扣钱，
1: 嗯，
0: 否则的话给你退货，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哇，那
1: 就压抑，就是说前面无论做多少事情他退货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零，
0: 对，我这样的话非常压抑你知道吗、嗯、等到我把机器全部卖掉全部退休以后呢，啊，我在偷偷的画的时候呢，才感觉到说，哎呀，这个多么舒服啊！我画怎么画，我东撇西撇的，我怎么画都没有人会把我退货。
1: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吧？
0: 啊、
1: 这个李老师一讲，马上就跳到后面来了。
0: 哎、对，
1: 他马上跳到后面来说，他在其实刚开始的过程是因为学美术呢，完全是因为他只想说啊，那个地方可以赚到钱，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没有钱可以、给妈妈说帮助妈妈的家庭，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去赶快去接这个工作，接了之后慢慢就觉得哎，这是跟印刷有关的，不虽然跟美术有关，可是我画了之后呢用印的不是更快吗，钞票用印的比较紧嘛，然后他就想说去买个印刷机，可是就是太单纯了，因为你不是印就好，而是你东西必须要得到出钱的人的满意，我给钱的老板不喜欢的话，你画的几百天几百张都没有用，这个我倒是知道，包括我们后来的做广告的也是设计也是一样，以前呢就有个朋友他就这样的，他广告公司的，他不论画多少东西，老板呢可以同时招十家的广告公司来，你们把你们的稿子拿出来比稿，比稿呢全部挂在那墙上，他觉得喜欢的嗯想一想，不喜欢的马上拿下来就丢到地上，拿下来丢掉，这个叫比稿，
0: 对、啊、
1: 但是比稿的状况跟你的状况一样、
0: 啊、
1: 你的状况拿出去人家满意才有、啊、他那个状况是很多张但是很多家，可是老板出钱的人是老大，我喜欢的就留下，我不喜欢的马上就没有，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以前那个阶段呢，嗯，要事业跟职场哈，其实有很大的角色挑战啊，那成就是很难的，成就在哪里，成就在出钱的老板喜不喜欢，出钱老板中意的满意的你就有钱拿，不满意的你都是零
0: 零、
1: 哦、零加零就是零零，但是前面没有一，所以
0: 那个要赔，那个都是赔，
1: 因为你的成绩你的精神都耗进去了，
0: 对、啊、对，
1: 甚至你先画的先印的那个都是等于是本钱嘛，
0: 对、啊、
1: 那本钱到时候真的是血本无归、
0: 啊、纸张也要钱啊，什么印刷工资什么东西都要钱的、啊、那个都是赔钱的了，
1: 对，所以到后来就是血本无归，
0: 对，血本无归
1: 所以真的很可怜，像这种状况呢。

0: 我想呢，以现在都这个情况，很多人用 AI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说呢，你就很难去想说 AI 能够解决这一切。那其实这里也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这危机就是说，以后的人们脑筋管不管用？不太管用。为什么？用 AI 就帮你解决了。
1: 对，
0: 那 AI 帮你解决了，你就不会去动脑筋。
1: 对 对, 对，
0: 不会动脑筋。其实 AI 是哪里来的？也是我们脑筋转来的。如果说你没有你没有这个阶段，那只是用 AI 帮你解决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人慢慢的脑筋会退化。脑筋退化，手了退化，什么话？你很多人像很多画画跟什么，要用 AI 来表现。那 AI 表现，你的手干嘛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脑筋干嘛的？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要给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朋友一个警示，一个警示灯，就是说 AI 是以后可能很多人短暂之内，几年之内都会很偏重于 AI 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我相信呢， AI 如果帮你解决太多的话，整个
1: 人
0: 就会，人类真的会
1: 退化，
0: 退化到不晓得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1: 我有一个已经被淘汰一次了。
0: 嗯，
1: 以前我们美术设计都是用手工的。
0: 嗯，对呀。
1: 后来贾博士把电脑弄出来以后，我们就被淘汰了。这些画用手工画的全部被淘汰，
0: 印刷术也被淘汰了。
1: 对对，这全部被淘汰。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第一次就被淘汰掉了。
0: 嗯嗯，
1: 第一次就被淘汰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再来 AI 再出来的话，用更淘汰更多人。啊，我被淘汰以后呢，啊我因为我还是已经老了，已经退休了嘛，啊，但是呢，我还有接到一些工作啊，啊，所以说我会去告诉那些用电脑的啊，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他说没有，还这个还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我说那贾博士还没做出来，我你就给他反映说，
0: 贾博士已经走了，
1: 我知道那个是早期的，
0: 嗯，
1: 早期他还没走以前呢，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美术设计的那个
0: 已经觉得被淘汰一次了，
1: 艺术工作者，还是在艺术还在最后在弄嘛，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我认为了。第一次我被淘汰的时候，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AI 再出来的话还会再淘汰蛮多的人。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时代一直在进步，那个要我们的以后的人们应该要怎么样？
0: 是自立自强。
1: 我现在已经老了，不管这些了。
0: 是，现在你就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哦，其实真的像你说的，当初那个情况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能够跳过来。就是说，当时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帮你从那个时候跳过难关？哦，现在以危机变转机耶。怎么说呢？你当时是很危机，几乎都快没工作了，那怎么会变转机呢？就转机就是因为你工作印刷设计过多久？几年？
1: 对 对, 对、啊，
0: 印刷做了几年？
1: 印刷做了二三十年哦，
0: 二三十年，不要超过四十几年、五十年。
1: 啊，然后呢，我把印刷
0: 你决定退休的时候是几岁？
1: 五十几岁，快六十岁。
0: 所以你这工作做了三四十年了。
1: 对。我的工作从美术设计一直到印刷，嗯，然后已经从民国43年开始学徒，一直到现在，好像就转变，一直转变就对了，
0: 不断的在转变，
1: 不断转变的。
0: 所以你的当时的意念是什么？你怎么会跳出来的？
1: 当然
0: 你怎么会
1: 当时是吃饭呢，啊？当时是吃饭，
0: 你一开始都讲吃饭的，
1: 啊。对啊，当时是吃饭了，啊，所以说我不敢。不敢那个，不敢放弃我吃饭的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开印刷，
0: 嗯，
1: 啊，印刷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我呢后面的后来哈，我稳定下来以后呢，啊，认为说有一个我的里面的师傅啊，
0: 嗯，
1: 说他要买我的机器，整个要买，我说卖给你，嗯，全部卖给你，
0: 赶快卖，
1: 全部，
0: 因为那时候，所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1: 对，整个就全部卖掉了，
0: 嗯，
1: 啊，所以

0: 我空下来了，没事了，
1: 嗯
0: 啊，没事呢，啊，我就要怎么办？我没有事情做了，但是呢，我的喜欢呢，我原来的喜欢是美术、艺术，
1: 嗯
0: 啊，
1: 喜欢画画
0: 啊，画画啊。
1: 可那时候你家里有其他人画画了吧？
0: 那时候哈，因为我那个去学徒的时候，我一个师兄是都是美术设计，也不是都是油画，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那些水彩第一名，都是去参展，都是第一名，第一名。啊，他一直鼓励我画，啊，我一直认为我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我不敢画。所以我
1: 不敢下手，
0: 不敢下手，绝对不敢。一下手的话也没有饭吃了、啊欸，所以说就一直在边缘呢。
1: 嗯，
0: 啊，那个师兄呢、
1: 嗯，
0: 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下手嘛，没有办法去学画，他就鼓励我。另外一个说去看画，
1: 嗯，
0: 啊，去看画呢，啊，他因为他也是为了家庭生活，所以他。每次都一定要我看看完了以后一定要回来报告啊，所以我就这样被他拉进去这个艺术的边缘啊，所以我一直说我在艺术边缘绕了50几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要我去看画啊，看画以后回来要报告，
1: 打报告，
0: 哎啊，没有报告的话没有办法，因为
1: 你要请假出去做事啊。
0: 不是，我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我都必须要从都必须要去看，我没有去看的话，他每天我上班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3次啊，他头一抬起来他知道我差不多快要上班了，我要上班了，他每次都在那里看着我。
1: 你有没有去看画？
0: 你有没有去看画啊？所以说我一定要在那个画展的那个他的画的底下齁看有没有人从那里经过、
1: 嗯、
0: 有没有人在那批评、
1: 嗯、
0: 我必须要记住啊，然后回来要替跟师兄报告说有某不晓得哪个人在说你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说我就这样被他带进、那个、
1: 从边缘带进
0: 的那个艺术的领域里面、
1: 是
0: 所以说看到画我慢慢的我就知道这个是画还画得不错还画得不好，我就马就会
1: 就这方面的内涵跟学问就慢慢得来的。
0: 对对对，就所以说我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啊，所以我一直不敢进入艺术的那个领域，一敢不敢动它，直到我退休以后
1: 有时间了，
0: 有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不是有我常常讲嘛，我出去印刷的时候、嗯嗯、我到乡村要乡到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照相一些照相啊，
1: 对
0: 啊，回来就是要给弟弟是一个艺术家、
1: 嗯、
0: 啊，然后
1: 弟弟是科班
0: 啊，弟弟是科班的 啊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些相片拿给他、
1: 嗯、
0: 啊，我那个师兄我也要洗一份给他、
1: 嗯、
0: 啊，两个人都有交代，我必须要把出去看到的喜欢的我必须要拿回来，但是呢就是在那一次到大陆去，哇，我看到好高兴好高兴，呼呼拍拍拍，拿那一只照相机是是10-20万的照相机耶、嗯、然后我一直拍拍拍拍回来洗给他们两个人，哦，迟迟不画出来，哦，我耐不住了，我就偷偷摸摸的就画了啦。
1: 所以说其实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蛮大的，
0: 对，他们影响蛮大的，
1: 那身边人，那你就那个师兄嘛，
0: 对，
1: 那还有你说弟弟是科班的嘛、
0: 哎、对，
1: 那也可见了你们家人多多少少底子里面这艺术上都有细胞在的，
0: 都住在那边缘，然后都细胞都
1: 细胞在、啊、
0: 都有
1: 要不然弟弟怎么会考上呢的这个、嗯、这艺术大学，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天分，你有这个天分，你们基本上你们家人在艺术上都有天分在，还没有挖掘出来。
0: 对，
1: 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去挖出来，没有困难不会去挖出来。所以有时候我刚说的说什么危机，危机就是转机，危机怎么样变转机看你怎么想法，你要把 没有办法了，那种时候那个阶段呢，能够

0: 跳出了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前面更宽广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前面都是在做印刷，都是被人家框着的，我叫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哦，你不这样就不行，然后我不满意你也退货。那所以呢，到自己决定说要退休的时候，你把印刷工具都卖了，卖了之后突然间觉得，哦，我们得被冲散在后，
1: 没事错了嘛。
0: 那然后当然你身边的人，像你师兄的画画啦，弟弟的进入艺术大学，你都会觉得说啊，可以画耶，好像我也想试试看，哦，你会气味喵啦，哦，
1: 对不对
0: 就像手痒，为什么手痒，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可以画，我是不是也能够画，他们画的我喜欢，我是不是也能够画更喜欢的东西，哦，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危机跟转机的一个阶段，跳过来的阶段，哦，后来说你从一开始呢不敢画，到后来拿笔出来画，其实这些人的影响对你来说是很大的。
1: 你知道我画下去的时候呢，这种事情我真的啦，我不是科班的，我哪里怎么画这个东西？
0: 不敢吗？
1: 我不敢，但是都是用偷偷的画啊，所以说
0: 先从临摹开始。
1: 对啊，但是呢，当然了，被我太太看到也是第一句话说：“你别狗屎啊，你要饿死啊！”
0: 意思就是说你要饿死了。
1: 对，因为画画嘛，
0: 太太不赞
1: 成，因为画画嘛，
0: 太太不赞成就是。
1: 对啊，他不赞成啊，所以说我都用偷偷摸摸的画，然后第一张画嘛，我就画了几个月嘛，啊。因为首先我
0: 一天画一点，一天画一点是吧？
1: 对，一天画半个钟头啊，就是那个太太在看八点档的时候，我，啊，跑去画了。
0: 我现在发觉八点档的有好处，就是当你得不到家人同意的时候，鼓励他们去看八点档，起码八点档连续剧的期间呢，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李老师就是这样，对不对？
1: 但是我告诉你，我画下去以后呢，我就。当我投入的时候，
0: 停不下来，
1: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哇，这个可以纾解压力嘛？我所以东撇一个，那撇西撇一个，哇，就把自己高兴的全部把它画出来了，哇，所以说把那个纾解那个心里面的压力压抑，全部画出来啊，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呢，有一件好事，就是李吉正看到我，我弟弟看到我也喜欢在画画嘛，他说，哎，你既然要喜欢画画，出来画画
0: 写生，
1: 出来写生嘛，而且要
0: 因为弟弟喜欢写生
1: 啊，就要写生，一定要，但是一定要画好，才会自然，我发现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出来外面嘛，没有受到太太不会
0: 没有太太
1: 半点档，
0: 没有太太管你的，
1: 没有太太管我，哇，我就可以自己发挥自己，海阔天空。所以我一直说我在那个画画的边缘哦，绕了五十年，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艺术的边缘绕了五十年，啊，当然我画下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呢，也不敢出来画了，哪里敢出来？在路边站着坐着就都画起来，我哪里敢？我又不是科班的，我怎么画呢？
0: 怕人家笑。
1: 对呀，啊，李吉正他自己出来画，他坐着就画自己画，然后等着一坑出来再画嘛。哎呦，他的学生也出来，怎么我怎么不敢呢？啊，我是我弟弟的哥哥啊，我弟
0: 弟
1: 是科班的，啊，我怎么不敢呢？我就开始画了嘛，啊，开始画了呢，所以我的画室呢，全部在山边、
0: 海
1: 边、山海
0: 之间，
1: 全部都是啊，所以说我在这自由了啦。
0: 哎，真的很好玩，因为当时呢，除了李吉正以外，还有蒋老师，蒋瑞坑蒋老师，蒋老师他当时呢，老画家啊，
1: 蒋瑞坑蒋老师，
0: 他当时呢，只跟我讲说，画画有什么困难？他跟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画画呀，只有三个原则啊，第一，唔通为水，就是不要画得太美了，
1: 对，
0: 第二。唔当未完，他说不要画完成，完全完成，然后第三呢，

0: 不通画形，就是不用画得很像。就是我们当时想象不到，总觉得有人觉得说画画画得好是要画得像照片一样，以前是有人这个说法，
1: 对对对，
0: 好会画，画得像照片一模一样，跟拍照一样，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个老画家的说法刚好相反，他说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画得太美，第二不要画得太像，第三不要画完。我当时曾经纳闷了很久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给你来说就是一项鼓励。
1: 我告诉你，这个画不像，画没完成，画不好，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就是画意境的。
0: 对，
1: 那就是意境。
0: 嗯，
1: 那现在我当然，那时候他讲的我当然听不懂了。
0: 对，那时候不能领受。
1: 对啊，我都是画的一笔一笔的，有板有眼的。
0: 嗯嗯嗯，
1: 啊，后来现在呢，现在我才知道都，现在心胸都开了的。
0: 我想怎么样画？
1: 对，
0: 所以他现在的画呢，李老师现在画有一些呢是那种印象派，有一些呢是抽象的。那抽象呢，就是把心里的意念呢给画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很多大画喽。
1: 我现在的画，我是我自己的心态、
0: 感受
1: 、我现在的感受怎样，我就画怎样，我没有受到那个。
0: 刻板的
1: 绑架，绑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啊，我看到这个东西，哎，我把那个意境画出来就好了啊，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很仔细的把它画出来。第一个都是
0: 心里的第一个感觉，
1: 都是第一个感觉，说我的画很自由，没有固定的绑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该画仔细的时候就画仔细，该画我简化的时候就简化，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
0: 很直接就对了，
1: 完全是在自由的了，完全自由，所以现在是开放的了，没有什么被什么束缚的怎样的
0: 都没有，
1: 完全都是舒舒服服的这样画。
0: 怎么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真是，所以说太太后来也不管你了啦，哦，因为管不了，
1: 管不了了，
0: 因为管不了了，
1: 因为她也不晓得我在哪个地方画，她也
0: 不
1: 懂
0: 你去哪里画画。
1: 对啊对啊，她也不懂啊，我在山上画了一整天回来，说在山上画一整天回来，我朋友说，哎，啊你都到山上去，这画一整天，啊，你这个画嘛，便宜点卖好不好？我说不是，我不行，因为我的理事长，我的底下的会员是很多，我不能够便宜的乱卖啊！啊我，他说你没有，你不卖的话，那你怎么吃饭啊？我就跟他讲说，我一个馒头，我到山上去就可以花一整天的啦，我就这样 啊，所以说我很轻松的到哪个地方，我就不会把心胸打开啊，然后到哪里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非常的自由，而且连思想什么脑袋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放松的。
0: 所以说真的是在某些时候呢，真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想太多啊，这个科班不科班对他来说完全无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完全只是说我想画就画。都台湾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在可能没有啊，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说觉得画画很容易，那甚至于有人说啊，你送我吧，啊，反正你会画嘛，拿起笔来你就画，够威的武啊，哈，这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够威的武啊？啊，你再画就好了，反正你会画画嘛，那可是我要你就可以无偿的送给我。这是最不好的一个观念，总觉得人家画画很容易，然后你画了，我好喜欢的，送我吧。我觉得这是最要不得的观念，最要不得的观念就是你会画，
1: 那个，都是心血。
0: 对对，都是心血。他不觉得，他只觉得你反正你很会画，你再画嘛，这个我喜欢你送我嘛。甚至于有的呢，在开过画展之后呢，有的人就跟他说，哎，上次那个画我。

0: 你喜欢，你不是说要送我吗？你欠我一幅画。然后做画家本身都傻傻的，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幅画？我没有欠你画，但是你喜欢是你的事，你舍不得买是你的事，可你不能说哎呀你再画就好了，这个送给我，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观念。
1: 这种观念实在是
0: 很糟糕，很糟糕，要不得要不得。因为对画家来说，他们本身拿着画笔出去上山下海到处去画，你以为那个不要精神吗？啊，你以为画框画架不要钱吗？哦，那个都是钱的累积，还有精神的累积，自己花多少精神下去啊，那是一种热诚。那种热诚呢，你不是你喜欢就能够做到的，那是真的要真心的喜欢跟热诚去燃烧，才有这种心情去完成一幅画。所以我还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付出很多精神，可是你不能够剽窃别人的精神。就说我说哦，那你反正会画，你明天回去再画，你晚上回去再画，这幅很棒，我很喜欢，给我吧，不讲送给我吧，那这是绝对要不得的。这样你画画看你画得出来吗？你画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画不出来，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随便就可以画就有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是心血的燃烧哦，不是说随便拿笔就能画，要不然你就画画看吧，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哦。
1: 那个我早上为了画个日出，我早上四点钟就要开始
0: 跑，不睡觉就要往外跑，
1: 就往外跑，带着那个那么多的画具就往外跑，
0: 对呀、
1: 啊，不是上山就是下海，啊下海呢都是去的啊人。因为暗时晚上都没有办法去画嘛，但是我都是会，也是因为我画夜景啦、啊，早上啦，黄昏啦，我都是那些时间以外的，我就在画，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个精神所耗损的多大、欸，有时候到上山去，人一翻回头，嘣掉下来了，跌下来了，
0: 对。
1: 啊，跌下来呢，规身躯讲到一个阿妈讲，
0: 全部都受伤了，
1: 就受伤了呢，然后那个到那个大甲溪去，去画，然后上去山上啊，下来的时候，他那个零线，结果一下子就翻跟头，都一直到水沟里面呢，头都。湿湿的，我说哎，糟糕，我不知道怎么流血了。我给他一摸，哎，不是，是水，
0: 不是血，
1: 不是，哦，是水。后来被那个我那个外甥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外甥把我抓起来，又靠背的把我甩出来，把我耳子脖子都甩出来了。我这都好，就阿妈棍给弄丢去。
0: 所以。去画画其实尤其写生呢，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1: 对啊、
0: 常常会受伤。那受伤的就像我上次访问过的那个陈志芬、他说他为了做琉璃的东西手常常烧伤、
1: 对、
0: 王美静王老师也就说
1: 对
0: 他手烧伤然后被那个玻璃刺伤
1: 弄
0: 了老会呢，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创作的阶段都是有伤痕的、那不要轻易的来撇弃艺术家付出的一个精神，而去对于他们的艺术成就呢，稍微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创作，尊重他们的天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行到这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请教李老师，李次振李老师，而且他现在正在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那个诗篇咖啡厅有画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到国家图书馆的诗篇咖啡厅去看一下，他们有三兄弟的画展啊，这是可以去欣赏的，好像到三月初都有，所以应该还来得及，你可以去欣赏欣赏画，然后帮我们回馈您就看后的感觉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先谢谢李次振李老师，我们下次再请到节目中来。
1: 好，谢谢
0: 您，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这个单元我们固定邀请的是陈巧华中医师。巧华中医师毕业自师范大学国文系，之后任教于国中，还有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他希望帮助更多人解决更重要的问题，所以他投身了中医特考，考取了中医执照之后开始行医，至今30多年。乔华医师从这个单元一开始为我们介绍了《黄帝内经》这一本华人很经典的医学名著，也介绍了许多名医的养生之道，像是张仲景还有孙思邈。这几周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厉害的法医，而且是在宋朝时期的法医宋慈，是因着2026年3月的时候，华人的当代法医李昌钰博士离世，巧华医师为了纪念李昌钰博士而介绍了这一位南宋的法医提刑官宋慈先生。让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法医之祖宋慈，大宋提刑官宋慈，他的断案到底有多厉害？宋慈的故事开始于南宋李宗年间，一个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天，江南的旷野上草席卷着一具死状奇巧的男尸，当地检验官捂着口鼻，用浸泡过草药的布巾遮着脸，远远地站着。当地的检验官绕着尸体走了一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死者身上没有半点刀伤，也没有挣扎流血的痕迹。按照当时的规矩，检验官提笔在纸上写下结论：中风致亡，就是突然发疾病自然死亡。家属跪在地上绝望的鸣冤，坚称人是被杀害的，但在白纸黑字的公文前面哭声毫无用处，案件眼见就要作为一桩意外草草了结。就在这时，提刑官宋慈接手了这桩案件，他穿着青色的官服，直接走到了烈日下的尸体旁。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躲在阴凉的地方，也没有用手帕捂住口鼻，他俯下身子，仔细端详，在刺眼的阳光下，宋慈察觉到一丝极细微的反常。死者的体表虽然没有破损，但背部的皮肤的颜色有很不自然的深浅差异。宋慈站起身，下了一道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他让人取来烈酒和酸醋，又派人去找一把巨大的红油纸伞。差役们照做了，宋慈就把酒和醋均匀地喷洒在死者背上，然后他命人撑开那把红油纸伞，将尸体完全罩在伞下，遮住了头顶那轮毒辣的白炽阳光。神奇的一幕出现了，阳光穿透涂满桐油的红伞，被过滤成特定的暗红色

色的光线，在那800多年前简陋的多光谱成像环境下，原本看似毫无瑕疵的皮肤上，幽幽蓝的浮现。

凶手自以为天衣无缝，用这种不留外伤的阴狠手法杀人，却没有算到这把红纸伞阳光下的罪恶，有时反而需要过滤掉刺眼的光芒才看得清。在那个连显微镜都不存在的年代，一位儒生，一个读书人，仅用一把最普通的遮红伞，就让凶手隐匿的罪证无所遁形，而这把伞下的阴影成为他此后一生无法逃离的宿命，就是努力侦破各式各样不同的离奇的案情，走向法医之路。公元1186年，南宋淳熙十三年，我们开始谈宋慈年轻时候的生活。故事的起点是在福建建阳。建阳，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听说，几乎都没听过，但是在800年前的南宋，这里是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图书出版中心。整座城市常年弥漫着松烟墨的沉香和刚锯开的樟木气味。清晨，你能听到街巷两旁刻字的工匠用刻刀在木板上沙沙雕刻的声音。那个时候还是木板雕刻哦，用竹简竹片雕刻。傍晚的时候，书房里刚刚印好的经史会被一摞一摞的搬上乌篷船，就是上面黑黑的油纸盖的那个船啊，顺着涧溪的水流运往大宋的各个州府。这是一个被文字、墨香和圣贤哲理完全包裹的纯净世界。这些人只要读书、写字、著书，然后过标准快乐的一生。宋慈就出生在建阳城里的一个标准的书香家庭。他的曾祖父、他的祖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客、读书人。按照剧本，宋慈的人生道路早就铺好了。3岁识字，7岁背诗，10岁考取功名，然后穿着体面的丝绸官服，在某座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做个县令。那都南方的地方，他生在南方啊。闲暇时跟文人雅士们喝茶赋诗，最后带着一身清明告老还乡。这是一个极其干净、极其体面的传统文人的一生。在宋慈童年的记忆里，世界就是由白纸和黑字组成的，书本上的道理非黑即白，善恶分明。他从小被教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要保持君子的洁净，远离一切肮脏与污秽。他绝对想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会把双手深深的插进发黑的腐肉里，那些烂肉啊，坏掉的腐烂的肉里面。打破他纯净的幻想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宋拱。宋拱也是一位朝廷的命官，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被朝廷派到两广地区去担任广州推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主管一方司法审判的最高法官，

宋慈的父亲宋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就是读书做事端端正正，他为人极其谨慎，性格甚至有些刻板，每次在审理案件他都要把厚厚的卷宗翻来覆去的看，每一个字词都要反复的推敲，生怕判错，因为他深知他手里拿的不是毛笔，是刀，他笔尖轻轻一点落下几个字，毁掉的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然而大宋的司法系统有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断层，高坐在堂上的法官都是像宋拱这样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精通四书五经，能写出最华丽的判词，可是当命案发生时，他们绝不会去触碰死者。在那个时代，儒家观念里认为尸体是极度晦气的东西，会玷污了君子的清白。那么谁去验尸呢？是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一个人一个仵啊，仵作就是中国古代官府中专门负责检验尸体的男役吏。女生女役吏称为稳婆，古代那个时候，那专门一群被称为仵作的人，仵作在古代属于贱民阶层，很多时候连平民都不如，薪水很微薄，地位很低下，而且常常遭人白眼，法官高高在上，嫌弃尸体肮脏，而目不识丁的贱民仵作却掌握着凶案现场最核心的真相，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大宋王朝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常常掌握在最底层最容易被收买的人的手里，宋拱的悲剧就源于这个荒谬的悖论。那是宋拱晚年，那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案情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嫌疑人被抓获，在堂上供认不讳，所有的证据证词在卷宗上都严丝合缝，无可挑剔。宋拱像往常一样仔仔细细地核对了所有的纸面材料，确认没有逻辑漏洞后，签发了死刑判决，囚犯被押赴刑场，秋后问斩，人头落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宋拱都以为自己又主持了一次正义，直到几个月后，真凶在另一起案件中落网，供出了当初那起命案的全部实情。原来负责检验尸体的仵作私下收了真凶的重金贿赂，仵作在验尸报告上做了手脚，把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硬生生的改掉。随后真凶的家属就买通了当地的地痞，在公堂上做伪证，硬是把罪名栽赃给一个毫无背景的替罪羊。至于那份完美的供词，自然是底层衙役严刑拷打逼出来的，那一层层精心编织的谎言化作卷宗上工整的墨迹，完美的骗过大半辈子都在审案极其谨慎的宋拱。当真相大白的那天，广州的衙门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很难去还原宋拱在那一刻的心理状态。现代人习惯用科学的视角

角去推翻错案，大不了国家赔偿，法官道歉。但在南宋，对于一个视儒家道德为生命的老派读书人，错杀就是无法挽回的巨大业障，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他读过多少圣贤书，写过多少好文章，他都亲手用自己那双干净的毛笔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迟来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一条永远无法复活的生命。这种精神上的重压瞬间击垮了宋公，他不想做了，做错事了，他辞去了官职，带着深深的自责跟无尽的悔恨，回到福建建阳的老家。深深的自责，无尽的悔恨，宋巩回到建阳后就病倒了，整天闭门不出，拒绝见客，只是一个人待在昏暗的书房里，不出门，不看到别人，因为非常的内疚，读书人的良知在这里一点一点的啃食他。那些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经史已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任何的慰藉啊！我说的光冕堂皇的一大套道理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悔恨，做错事。宋慈看着父亲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看着那双曾经握笔稳健的手开始止不住的颤抖，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心里过不去。当时宋慈已经成年，也考入了太学，也即将步入仕途，却重复着走父亲走过的路。终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宋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房间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灯芯偶尔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宋慈跪在父亲的床前，握着老人冰凉的手。按照常理，一个即将离世的父亲会对即将步入官场的儿子说些什么呢？大部分都叮嘱他要好好做官，光宗耀祖，或者传授一些官场上送往迎来的保身哲学。但宋巩没有，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地盯住自己的儿子，他的眼神里面没有慈祥，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执念。他喘息地对宋慈说出了他用一生用一条无辜的人命换来的最后一句教诲。他说，遇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遇事就是监狱里的事莫重于大辟，监狱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重的，最大的死刑就是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刑，大辟莫重于出情。那死刑没有比案发初期的现场的事实更重要的，一定要第一现场最重要，判死刑第一现场最重要，出情莫重于检验。而要弄清这个第一现场，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可以讲一遍哦，遇事莫重于大辟。

大辟莫重于出勤，出勤莫重于检验。这句话就是说，审判案件没有比死刑更重的判决，死刑没有比案发的初期现场事实更重要的，而要弄清事实，没有比亲自检验尸体更重要的。宋拱没有教儿子如何升官，没有教儿子如何发财，他只把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扎在儿子的心头。不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

要相信卷宗，不要相信别人的汇报，甚至不要相信你读过的圣贤书。如果你要去审案，你就必须直视最残忍的伤口，去听听尸体真实的诉说。说完这句话，宋拱闭上眼睛，带着那份永远无法洗刷的愧疚离开了人世。父亲的临终遗言成了一道冰冷的刻痕，深深的烙印在宋慈的骨血里。那不是一句普通的家训，那是一个老法官临死前发出的沉重魔咒。带着父亲临终前那句沉重的遗言，年轻的宋慈离开了建阳，踏上了前往都城临安的道路。他考入当时大宋最高的学府太学，在太学里，宋慈遇到一位改变他早年思想轨迹的导师，大儒曾德秀。曾德秀是当时理学界的泰斗，泰山北斗了。他每天在讲堂上给这些大宋未来的精英们讲述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每一个人都要有知识者的良知，要把人的欲望减到最低，把良知表现出来，是天下最纯粹最宏大的道德与哲学，存天理灭人欲。宋慈非常的聪明，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深得曾德秀的赏识。在导师的眼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具备成为一代名臣的潜质，他只需要按部就班的

通过科举进入朝堂，然后用那些高尚的理学思想去教化万民。可是南宋的官场不只是看文章的好坏，那是一个冗官泛滥、派系林立的时代。宋慈虽然考上了进士，但朝廷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实缺派给他，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备用零件，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一年又一年，临安西湖的桃花开了又谢，同科的进士有的已经靠着家里的背景爬到了高位，而宋慈依然在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散官。当你仔细去翻阅宋慈的履历，你会发现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缓慢。直到公元1226年，宋慈才终于等到人生的第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江西信丰县的主簿。这时候他已经40岁了。在古代，很多人已经做了主簿。当年在那个太学里面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眼角已经爬上了皱纹，两鬓也生出了白发。苏轼在这个年纪早已经名满天下，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而宋慈才刚好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去一个偏远的南方小县城做一名负责掌管文书和令印件的底层小吏。但宋慈没有抱怨，他以为总算是一个安稳的开始，他可以把在太学里学到的那些治理天下的道理在小小的县城里付诸实践。然而当他真的踏上了信丰县的土地时，迎接他的不是夹道欢迎的百姓，也不是安静整洁的县衙，而是漫天烽火和遍地的流民。当时的南宋早已经千疮百孔，沉重的赋税和贪官的剥削把底层的农民逼到了绝境。就在宋慈上任前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大山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信丰县正处于叛乱的腹地。宋慈在太学里面学到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在饥饿和杀戮面前瞬间化为乌有。县城外叛军的旗帜遮天蔽日，县城内百姓惊恐万状，哭声震天，当地的县令吓破了胆，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这个快40岁、大半辈子都和纸笔打交道的文弱书生被迫站了出来。他没有选择逃跑，他接管了县城的防务，安抚流民，筹措粮草。当朝廷的平叛大军抵达时，宋慈又因为调度有方被直接抽调进了军队，负责极其繁重的军事后援后勤，甚至要亲自带着士兵去前线冲杀。大宋的官场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书桌，却硬生生的把他塞进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摧毁，但对宋慈来说，这场惨烈的评判战争却意外的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残忍的一堂临床解剖课。当战斗结束，烟消散去，宋慈作为随军的官员必须去清理战场，核实伤亡。当时的官员通常远远地躲在后面，随便看一眼就让人挖。

坑掩埋，但宋慈做不到。父亲临死前那双充满恐惧和执念的眼睛，时时刻刻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情莫重于检验，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血肉模糊的尸堆。在那个没有遮掩的巨大露天停尸房，书本上的虚幻被彻底撕裂，真实的人体结构以最原始、最残忍的方式展现在他面前。他开始仔细观察那些死状各异的尸体，他渐渐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终点，他会留下极其精准的物理痕迹。他注意到，如果两个人在阵前厮杀，活着被刀砍的士兵伤口处的皮肉会因为肌肉的痉挛而向外翻卷，暗红色的血液会大量的喷涌而出，深深的渗入泥土里，而那些战斗结束后被叛军为了泄愤而斩断手脚的尸体，伤口处的皮肉却是平整的，像切开一块实木头一样，流出的血液也极少，而且很快的凝固成黑色。这就是活人有心跳、血液、血压，死人是一具没有循环系统的躯壳。他蹲在满是泥泞的血水里，用树枝挑开死者的衣服，辨认着不同兵器造成的伤口。长枪刺入的伤口深而狭窄，边缘整齐，而生锈的农具扎出的伤口则是皮肉碎裂，周围伴随着大面积的骨折和深紫色的淤血。他还看到那个绝望中投河自尽的白气，尸体被打捞上来后，口鼻中往往塞满了泥沙和水草，胸腹高高隆起，而那些被人勒死然后再抛入井伪装成自杀的人，口鼻里却干干净净，肚子也是平坦的，因为死人是不会呼吸和吞咽的。我们现代人提起医学先驱、法医学鼻祖，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明亮的实验室，是无菌的手术台，是受人尊敬的教授，在安静的解剖室里小心翼翼地分离着血管和神经。但在800年前的南宋，没有人给宋慈提供这样的条件。世界法医学的先驱，他的所有临床经验不是在安静的学堂里学到的，而是踩在成百上千的同胞的尸体。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死神成了他最好的导师。那个时代最残忍的杀戮和动荡，讽刺的为他提供了数量最庞大、种类最齐全的教学样本。大宋王朝在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了叛乱，而这场叛乱造就的尸山血海，却阴差阳错地淬炼出一个未来能够洗刷无数冤屈的顶级提刑官。数个月之后，叛乱终于彻底被镇压，信丰县外的旷野上，新坟一座连着一座。宋慈在寒风中，手里拿着一本用来登记死亡名单的厚重名册，他低下头看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沾染过战场上的烂泥，沾染过伤兵的脓血，也抚摸过无数具冰冷的尸骨。大学里那种淡

淡的松烟墨香，早已被浓烈的腐臭味和血腥彻底的掩盖。他合上手里的名册，转过身向着残破的县衙走去，脚步沉稳，没有一丝犹豫。那个曾经只想在经史子集里寻找天下大道，写的一手漂亮文章的理学高材生，已经死在这片修罗场里。公元1239年，大宋嘉熙三年，这一年宋慈53岁。在那个时代，53岁已经可以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的年纪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常年在潮湿的停尸房和泥泞的案发现场奔波，让他的关节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隐隐作痛，他的眼神也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看卷宗的时候，总要把纸页拿得远一点，再凑近那盏昏黄的油灯。如果按照大宋官场的惯常剧本，一个到了这个年纪的官员，通常会选择一种极其圆滑的生活方式，多摘花，少种刺，多在酒宴上写些太平诗，少去管那些注定会得罪人的糊涂案。毕竟平安落地才是传统士大夫最高的智慧。但是朝廷的一纸诏书，将53岁的宋慈推向整个大宋帝国最复杂、最凶险也最腐败的一个司法泥潭——广东。他的新职务是提点广东刑狱，提点广东刑狱。老百姓私底下管这个官职叫提刑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整个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广东省的最高司法长官兼任最高检察长。当时的广东，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岭南，并不是今天这般的繁华模样。那里的气候炎热潮湿，瘴气弥漫，更可怕的是那里常年盘根错节的官场生态。当宋慈的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府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早已在城外包下一座最豪华的酒楼，摆好了接风洗尘的宴席。他们穿着考究的丝绸官服，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准备用最醇厚的岭南米酒和最懂事的美艳歌妓来暖化这位新上任的定头上司。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只要宋慈端起了那杯酒，他就成了这张巨大关系网里的一部分。但是宋慈没有去，他甚至没有派人去酒楼打招呼，他的马车直接穿过繁华的街道，停在广州府衙门最阴暗最偏僻的角落，卷宗室和死牢。当宋慈推开卷宗室的大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霉味和纸张腐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成百上千个装满
暗中的木箱，像一座座小山。

一样的堆积在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些案卷已经被白蚁蛀空，散落的纸页掉在地上，浸泡在漏进来的雨水里。而距离卷宗不远的死牢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狭窄闷热的牢房里塞满了囚犯，因为常年不见天日，加上岭南的湿热，牢房里爆发了严重的瘟疫。有些死囚竟然在这里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十年里没有人来提审他们，也没有人来宣布他们的死期。他们就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活死人，在粪便和酸臭中等着身体慢慢的烂掉。为什么会积压那么多案件呢？宋慈太了解他那些同僚们的心理了。大宋的法律极其繁琐，对于死刑的复核更是慎之又慎。地方官为了不承担责任，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命案，常常用的策略就是两个字：拖案推，拖着不判，或是把案件推给上级。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那些饱读诗书的地方官极其厌恶去命案现场，他们的观念里，去触碰一具腐烂的尸体会沾染上极其可怕的晦气，会断送自己的仕途。于是他把验尸现场这种最核心最致命的工作全交给那些目不识丁、地位比平民还要低贱的仵作，一个拿着微薄薪水的贱民仵作，手里却掌握着决定一个富商或一个乡绅生死的证据。结果可想而知，只要几两银子，伤口的位置可以改变，致命的毒药可以变成突发的中风，一起残忍的谋杀就可以被包装成无懈可击的意外。而那些坐在大堂上的官员们，只需要看着仵作递上来的被人动过手脚的验尸报告，写下一篇迟早华丽的判词，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结案了。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

0: 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听到了巧华医师提到宋慈，南宋的刑事官，因着他父亲离世前很重要的一句话，遇事莫重于大弊，大弊莫重于出情，出情莫重于检验，重点就是要到现场去勘验，不论是多大多小的刑事案件，总是要让有冤屈的人或尸体一个清白。这是宋慈他父亲在离世前给他最重要的提醒。原先可能是可以仕途顺遂的宋慈，因为看见父亲因着某一个冤案的缘故而自责，郁郁寡欢到离世，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也因着在南宋时期兵荒马乱的时候，因着官身，他需要去到战场当中整理这些因着战事而罹难的尸体，也因着这些经验造就了他之后成为体刑官的种种成就。宋慈因为这些经验帮许多沉冤已久的案情找到真相之后，他还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出版成册。下一次巧华医师要继续来介绍宋慈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学生，他们今年即将毕业了，来自我介绍一下哦。
1: 大家好，我叫洪子俊，然后我是出生于2003年，然后现在在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系就读，今年大四。
2: 大家好，我是林馨宇，然后同样是2003年出生，然后也是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的4年级毕业生。
0: 了解一下中原在哪里啊？
1: 在台湾的桃园市中坜区。
0: 中坜区。好，你们怎么会选中原室内设计系？
1: 就是因为高中毕业前要选的时候就已经有想要读室内设计，那就有特别去查说，就是台湾关于室内设计的每个学校每个系就是差别在哪里。但是就是后来发现，其实中原的室内设计的评价是算是台湾里面最好的，所以就把这个先放在第一志愿。
0: 有哪一些学校台湾这个类似的系所？
2: 亚洲大学有室内设计学系，然后